0: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死的。老灰子，你老实点。好，这是最后一个伞包，给他穿上，快点。如果万一出现意外，你一定要选择伞包是画圆圈的降落伞。你记住，千万不能搞错了。
1: 死是吗？我们谁都可以死，唯独他不行。我一定让他活着到南京，把伞包给他，给他。穿上，高度只有500米了。
0: 别怕，我会陪着你一块死。
1: 组长，飞机马上要坠毁了，趴下！

0: 我们收到请回答，
1: 。
2: 飞机失去联系的最后位置在哪儿？
1: 不清楚。上午9:10左右，飞机飞过南京机场上空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2: 那我们现在到底知不知道飞机上发生什么事了？
1: 有人给盟军飞行员投毒，我们是在无线电当中断断续续听到的。报告人应该是马云飞。
2: 芜湖机场方面有什么消息啊？
1: 哦，有关人员已经全部扣押起来了。刚才来电话说，与此事有关的一个厨师已中毒身亡，尸体正在运往南京的途中。因为这个厨师中毒死亡，所以事情现在没法调查下去了。
2: 谁都可以死，唯独实验夫不能死。
3: 可是现在最糟糕的是，有人要实验夫死，而且这个人就在我们军内。
2: 怎么说，实验夫的受审肯定危及了这个人的生死，所以他千方百计的要置实验夫于死地啊。
3: 可是这件事情要想查清楚，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条件。
2: 嗯，

0: 石延夫能够活着回到南京。
1: 哎呀，这怎么可能啊？
0: 是啊是啊，如果现在还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呢？
1: 有吗？
0: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想办法做最后的努力。

0: 听天由命吧。
1: 从头到尾他就没担心过自己的女儿。
2: 在飞机起飞之前，他跟董丽娜通过一个电话。
1: 他没说不让他女儿上飞机？
2: 没有。
1: 哦，这么说他把他女儿也搭进去了。
2: 这是得不偿失呢，还是得失相当呢？
1: 哎，我跟你说啊，这人啊，没被逼到绝路上，绝对不会下死狠心的。可是他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了把石延福杀掉，绊倒我钟启达，连他女儿的命都搭上了。
2: 我看这事没那么简单，石延福的背后一定还有什么秘密。
1: 嗯，这样啊，你开始对董玉清展开秘密调查。
2: 是。
3: 放下了。
4: 迈克，
5: 起来，起来，
4: 迈克，你在哪儿？
5: 起来，
4: 迈克，你快回来，你在哪儿？
5: 原本是想跟你死在一块儿的，可是老天爷没给这机会。
4: 哎，
6: 麦云飞，你少跟我来这套。在飞机上你竟敢用枪指着我啊，你忘了你在机场怎么跟我说的了？
4: 麦克，
5: 董丽娜，你记着，只要我活着，石延福就必须活着回到南京。你要想跟我在一起，就必须忍受这一刻。
7: 史密斯，你上来。
5: 老妈，
4: 迈克，
5: 让他哭会儿吧。
7: 他已经死了，走吧，
4: 迈克，
7: 走啊。
8: 寻梦乡，
9: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0: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九块九，现在抢！九块九，马上抢！
9: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3: 每天一碗，
14: 每天一碗，
15: 每天一碗，
16: 吃36味参精丸。
9: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

0: 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全才1亿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5: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

0: 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从容，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从容，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1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3: 9.9元，现在抢！
14: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从容、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从容、蚕蛹、牡蛎、秋葵、黄。

0: 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全才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5: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

0: 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入选入围，配内蒙古阿拉善肉从容，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从容，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

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

0: 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1: 今年二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2: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3: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1: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4: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坚守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1: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5: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0: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三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0: 孟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7: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 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0: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0: 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2: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1: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3: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1: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4: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5: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再把各省注册的这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向

0: 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0,000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1: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2: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3: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0: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

0: 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3: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4: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5: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烤肉药香，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6: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7: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6: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8: 我2024年开始入驻了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9: 针对新就业群体，农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2: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1: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试图互动，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

0: 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呢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两个全时就是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难啊、充电啊、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

0: 站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1: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2: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3: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4: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5: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4: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6: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1: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7: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0: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8: 我们西城区啊，就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呢，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0: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

0: 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2: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3: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4: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0: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

0: 你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找到没有？
1: 喂，我是白处长。飞机在空中搜索，没有发现任何目标。
0: 不等了，再等也没什么结果，就让上边把我们当成替死羊了。
1: 哎，师傅，这事没那么简单，总会让它见天日的。
0: 那怎么办？走着瞧。
1: 嗯，就走着瞧。

0: 老猫，
1: 啊，
0: 看你还是不累啊。
1: 哎呀，老马，我还真觉得是啊，是南京地下那30万阴魂保佑了咱们，让咱们大难不死。

0: 严夫弄到这儿来了。
1: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迷信呢？其实说实话，现在想起白天的事情，我也挺后怕的。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0: 毋庸置疑啊，有人想置石延福于死地，而且我觉得这凶手逃不出咱们三个顶头上司，军座、司座，还有那个白处长。
1: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哎，老马，你觉得这三个人当中，谁的可能性最大？
1: 你说呢？
0: 不太好说。你觉得呢？
1: 这样，咱们就先试想着军座吧。如果石延福死了，对军座有什么好处？
0: 如果军座杀掉石延福的话，司座是这次行动的直接领导者，肯定是会受牵连，他这官可不好当了。
1: 军座是总督察，他责任小吗？为了把司座拉下马，军座不可能这么做。你别忘了，他还有一个失散了十年的女儿跟咱们在一起，这不太可能。所以我想，不会是军座。
0: 没错，这也是我没有想明白的地方。
1: 老猫，我跟你说实话，石延福对军座还有别的用处，也就是说，军座不会让石延福就这么死了。
0: 老马，你到底还知道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啊？
1: 老马，虽然我这个人特别的讨厌规矩，但是有些距离还是要遵守。
0: 行了行了，我不问了，知道太多没什么好处。
1: 哎，现在跟我说说你的思作吧。
0: 曼云飞啊，难怪都说你是个聪明人。
1: 你少捧我，咱俩其实是各为其主啊。我是军座的人，你是司座的人，可是咱俩的任务是一样的，只不过接受不同人的命令而已。
0: 但是客观的讲，司座这个人不好判断。司座表面看起来啊大大咧咧的，其实啊他远不是表面看起来这样简单。
1: 那你的意思是说，司座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
0: 我只是一种猜测，很多时候司座骨子里并不像他表面一样。而且中国历代的历史告诉大家一个道理，韬光养晦才能在仕途上走得更远。
1: 那好，咱们试想一下，如果是司座想把石延福杀掉，石延福死了，对司座有什么好处？
0: 显而易见，在这次行动中军座的权力更大，而且你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又是特勤小组的组长，那么显然责任全在于军座。
1: 你想过白处长吗？
0: 哎呀，白处长这个人啊我接触不多，但从别人的反应来看，这个人倒是一个懂得进退谋略挺深的一个人。他一直居于军座司座之下，但是他很有野心，如果石延福死了，军座和司座都受到牵连，那最后就是鹬蚌相争，得利的就是白处长，他就可以趁机上位了。
1: 白处长整天处心积虑、野心勃勃地窥探着司座的位置，现在虽然是司座权高位重，但是司座手底下得力人才还有军队全都在白处长的手底下掌握着，也就是说白处长可以随时随地地把司座架空了。司座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所以他早就想把白处长给除掉，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而已。你看，当初司座升迁之前，肯定需要白处长这样能干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对他非常有用的。但是如果万一军座倒台了，司座肯定再不需要白处长，而且如果司座和军座两个人争得太狠的话，肯定会造成两败俱伤，那么白迪夫就会渔翁得利。你好好想想，像司座这样戎马半生，怎么可能给白迪夫铺路搭桥呢？哪个政客会这么傻？
0: 哎呀，所以说嘛，咱俩呀都是扛枪的傻蛋，绝不是玩心。

0: 玩阴谋的政治家。
1: 你才傻蛋呢，
0: 不够狠。哎呀，这分析了半天，马云飞啊，你告诉我咱分析出什么结果来了？
1: 哎，我跟你说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0: 什么？
1: 我党我军内部出现了奸细。
0: 嗯，

0: 这一点你没想过吧？怎么样，我跟你说的已经够多了。严格意义上讲，我跟你说的这些算是泄密。
1: 甭说废话了，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啊？
0: 我觉得呢，咱们先取到隆昌，去徐州，然后再想办法回南京。这样，这三位长官咱们谁也不联系，走了再说吧。
1: 这招咱们用过呀，也没起什么作用，瞒是瞒不住的。
0: 走一步看一步吧，你说呢？
1: 只能这么办了。
2: 接国防部军法司。
3: 喂，哪位？军座啊，是我，我是白地夫。没有，我们一直守在这里，没有任何消息。对，所有飞机可能坠毁的地方，我们都发出了通报。对，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回答。好，是。

小娜，听爸爸的话，勇敢一点，勇敢点。

0: 哎，鲁一平，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城江龙昌码头，离徐州不远。
2: 哎，你还没给钱呢。
3: 一天没吃东西了。
4: 卖烟，卖烟，
5: 来包烟。
4: 哎，好好好好好。哎，好。
2: 来，我敬你。哎，咱来点这个吧。
6: 啊，不要了。
5: 你们快点吧，咱们走。
6: 哎，我跟你请个假行不行啊？
5: 干什么？
6: 我好多东西都丢在飞机上了，好不容易到了镇子上，我想去买点东西。
5: 等找到旅馆以后再说吧。啊，
6: 你怎么这样啊？
5: 忘了我跟你说的话了。
0: 刘一平，你能去当飞行教官了。
1: 哎，飞机上多亏了你那泡童子尿，你可立了大功了啊。
0: 什么童子尿啊？要不然哎你也尝尝。
5: 怎么回事啊？刘平，你先去找一家旅馆，要一个安全一点。
1: 是。
5: 走了。
1: 老板，有空房吗？
7: 有啊，您要什么样的房间？
1: 后院我包下来。
7: 行。没问题，斧子，去帮他们收拾一下。
4: 哎，
1: 哎，何姐，来，你看着，
0: 走。
1: 老马，我一直在琢磨，那飞行员是怎么挣的多。
5: 咖啡，我想应该是。

0: 咖啡，只有他一人喝了，咱们谁也没喝过。
1: 谁有机会下这个毒啊？
0: 这个我哪知道？
1: 要不这样吧，等住下之后，我们还是跟上面联系一下，让他们排兵接应吧。
0: 等等吧，让我再想想。
2: 马组长，不能跟他们联系。
0: 这好像不用你操心吧？
2: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炸船和坠机绝不是巧合。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你不该联络你的上级，尤其是不该透露你下一步的行动路线。你应该走一条他们不知道的路线。你，马组长，如果你按孟组长的想法告诉那个人，我向你保证，你们离鬼门关可就越来越近了。
0: 是吗？
2: 你，我发现你这个人是勇猛有余，智谋不足。
0: 这是天生的，改我是改不了了。如果还想跟我说什么的话，到旅馆以后再说吧。
1: 走。组长，你们来了。
0: 怎么样，安排好了？
1: 我把这个后院啊都包下来了，这样可以隐蔽。
0: 是这些吗？
1: 哦，这边。
0: 史密斯，你住在这儿。史艳夫住在哪儿？
1: 底下那两个房间更安全一点。
0: 史艳夫，过来。何健，
3: 有，
0: 把东西都撤了。
3: 是，
0: 鲁一平，
4: 到，
0: 过来。
1: 好，组长，我来。
0: 带董小姐去她的房间，然后负责警戒。
1: 好。哎，董小姐，我带你去你的房间。
0: 师傅，
1: 来
5: 干嘛？
6: 哎，长官，
0: 包袱拿下。
6: 去洗把脸吧。
5: 干嘛？
6: 哎，别晒蚊帐啊！
1: 行了行了，你去吧，以后别随便进这个房间。
6: 哦。
0: 把东西拿到外面去，快点。
3: 好。
0: 好了，石岩夫，你现在可以说了。
2: 我想告诉你的是，想杀我的人是你们中国人。
0: 你这一路上都在说想杀死你的人是中国人，我想问问你，你怎么就断定不是你们日本人呢？
2: 我相信大日本帝国，自从我离开日本之后，他们一直在拯救我，从没有放弃过，一天都没有放弃。他们会救我出去的，我坚信，坚信。他们不会让一个为大日本帝国建立功勋的人接受你们不公正的所谓的审判。
0: 我告诉你，石彦夫，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公正。说完了吗？那好，我已经知道了，你抓紧时间休息吧。
2: 马组长，难道你们想让我在接受公审之前就死掉吗？啊？难道你们和那个想杀我的人是同谋？
0: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的兄弟彭义泽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活着的，而你早在火车上就应该被毒死了，死得跟那条狗一样。
2: 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我？
0: 好了，石彦夫，你放心吧，只要马云飞还活着，你一定会安全地到达南京。
2: 哎，马组长，我还有句话要说。我希望你不要把你们的计划告诉你们的上级，不要告诉他。

0: 哪个上级？谁呀？
1: 这个门，请你原谅，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恳求你，千万不要告诉那个人，不要。

真不愧是大日本帝国的将军，怕成这样。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到南京之前我会保证你的安全。老孟，你值第一班岗。

0: 神父，刚才你为什么这么说？是你看到了什么，还是你真的听到了什么？告诉我，我保证你安全。
1: 该说的我都说了。

0: 报长官，警卫团2营6连上等兵崔国政正在执勤，请长官训示。
1: 刚才出去的那个人你认识吗？
0: 报告长官，认识，是军法司的白处长。
1: 他什么时候来的？
0: 报告长官，我是9点钟接的岗，没有看到白处长什么时候进去的。
1: 哦，你们顾团长在吗？
0: 不知道在不在。哎，长官，我们团长说了，所有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
1: 我是闲杂人员吗？
0: 哎，
1: 闪开！
0: 要不我给顾团长打个电话。
1: 打什么打？
0: 四座，
1: 顾团长，白处长刚才到你这儿来过？
2: 没有啊。
1: 没有。
2: 是。是。
1: 你再说一遍。
2: 真的没有。
1: 我亲眼看见他刚刚离开这儿，搞什么名堂？你老老实实把话讲清楚，白迪夫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啊，你们俩勾勾搭搭的想干什么？你这个团长还想不想当了？
2: 四座息怒，您请坐。白处长说这次是特别任务，他一再交代他的行踪不能跟任何人透露。
1: 他真这么交代的？
2: 千真万确，一字不差。
1: 连我也保密？
2: 白处长倒没这么说，可他也没说什么人可以除外，所以属下也不敢。
1: 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2: 四座，白处长规定了纪律，您说我怎么能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呢？
1: 那今天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2: 他说，前天上午特勤小组的飞机在南京以北300公里处失踪，根据他的判断，估计出事地点是在隆昌附近，他要我和当地驻军联系，一有什么情况马上向他通报。
1: 当地驻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他们那儿的参谋长跟我是同学。
1: 联系上了？
2: 电话打过了，他们已经派人去查了。

0: 这么重要的事儿，他瞒我？
1: 白处长这么交代的，所以属下不敢。
0: 我跟你说，特勤小组是我组建的，我是这次行动的全权负责人。
1: 嗯，
0: 这些事儿居然瞒着我，你不觉得荒唐吗？
1: 报告司座，我们做属下的，上级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执行。
0: 放肆！那我就再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一旦有什么情况，我是第一个知情者，明白吗？
1: 遵命。
0: 白地府去哪儿了？
1: 他去马祥兴菜馆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他去那儿干什么？
1: 菜馆的掌柜是隆昌人，他去打听情况。
0: 打电话。
1: 是。
2: 喂。
3: 喂，黄掌柜吗？我是顾团长。
1: 白处长到您那儿了吗？
3: 哦，到了。
1: 白处长到了。
0: 你让白地府处长接电话。
1: 啊，您请白处长接电话。
2: 啊，白处长，接个电话。
4: 嗯。哎。我白地府啊。
0: 你上午干什么去了？怎么都找不着你啊？
4: 啊，司座呀。
0: 跟我捉迷藏呢？你现在在哪儿呢？
4: 我在马祥兴啊。
0: 你在这儿等着我，我十分钟就到。
4: 嗯，给我准备个报件。
2: 哎，好。
0: 怎么回事？
4: 我不知道司座指的是什么。
0: 白迪夫，我看你现在啊，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4: 司座此话从何说起呀？
0: 那就从今天说起。你到警卫团干什么去了？你去前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我到了警卫团，我才发现那个顾团长对你的行动是讳莫如深呐，竟然连我也不能从他那里打听到半点消息。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就是想把警卫团变成一个针插不透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你这样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让我怎么控制局面？到现在特勤小组仍无消息，你让我怎么向上峰交代？
4: 小二，上茶。
2: 司座啊，我真是不明白我白迪夫究竟错在哪儿了。
0: 哦，到现在你还不知道你错在哪儿啊？你白迪夫是谁呀？你是我的下属，是我的心腹之人。当前形势复杂多变，每天我都在思考，都在分析，都在判断，就是为了能够平平安安的把石延夫押解到南京。可你呢，在这关键的时候行动诡秘，你搞什么名堂？
2: 司座，您说我能搞什么名堂？我是看您久不能下决心，所以我千方百计地寻找石延夫的下落。
0: 你寻找下落？你至于这么鬼鬼祟祟的吗？
2: 嘿，
5: 寻梦乡。
6: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

0: 也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

0: 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2: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
1: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2: 放心吃，
1: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1: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0: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

0: 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4: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5: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还有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3: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

0: 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6: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6: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1000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9: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0: 1000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8: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还有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8: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

0: 19.8元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5: 啊。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元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元，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我这一切都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我怎么鬼鬼祟祟了？那你到警卫团怎么不跟我打招呼？
1: 警卫团我去过多次了，我哪次也没打过招呼啊。那好，那你为什么吩咐顾团长，对你的行动要不向任何人透露？
0: 四座，三个人知道的事情尚且能够泄密，我小心一点不对吗？
1: 他对我都保密啊，你知道不知道？
0: 四座，第一，这只能说明顾团长他忠实地执行上峰的命令；第二，他头脑简单，过于死板。再说了，你找到我不就全知道了吗？
2: 问题是一个上午我都没找到你啊，
0: 那你现在不是找到我了吗？
2: 你强词夺理，
0: 我找一个下属，至于费这么大劲吗？

0: 我老实告诉你，现在除了董玉清，我对你也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1: 司座，既然您这么说，那么从今天起，在下就退出，省的事情没有办成，反落得一身腥。
0: 站住！这是你想退就退得了的吗？
1: 那好，我就在这里听候司座您的发落。
0: 话我是说的重了一点，老白啊，从抗战开始，咱们俩就是上下级关系，也是患难之交的朋友。可今天我怎么摸不透你了呢？
1: 司座，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自古以来官场的规矩。可是如今你连我都怀疑了，我真不知道你还能相信谁。
0: 你别误会，我从心里还是相信你的。
1: 司座，本来派遣特勤小组押送战犯石延夫是一个十几个小时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后来却变得横生枝节，麻烦不断，以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内部出了奸细，所以才使得我不得不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即使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那也是为了尽早尽快地让特勤小组完成使命。如今我们对董玉清的调查还没有眉目，你又怀疑到我头上来了，你这不是草木皆兵吗？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我还得仰仗着您呢。咱们才是一条船上的。
2: 卖报卖报了啊！卖报卖报，看日本战犯之女来华替父赎罪。卖报卖报，小姐先生来份报纸吧。
3: 买份报纸。
4: 哎，谢谢。
3: 是美惠子。
0: 白处长，为了显示我们有能力公开审判石延夫，国府安排他女儿来访，你去安排一下。
1: 啊。已经安排好了。
0: 哎呀，特勤小组到现在也没有消息，99败都败了，就差这一哆嗦了。
1: 未必，没有消息就不是坏消息。特勤小组这一路上都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这次就未必不堪设想。
0: 董玉清的事儿调查的怎么样了？
1: 啊，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但我会继续查的。
0: 如果是董玉清，那他为什么要杀石延夫呢？理由呢？
1: 也许这一切等特勤小组找到就都清楚了。
0: 要是找不到呢？那我们就吃哑巴亏了。

0: どうも。また。
1: 哎，董记者。
0: 啊？
1: 你们说的是日语吗？
0: 是啊。
1: 怎么没有咪西咪西？八个亚罗，至少也得有个沙鸡鸡鸡。
0: 你学日语很有潜力。
1: 真的。

不能把报纸交给将军。将军知道美惠子来中国的消息，一定会不顾一切地跑出去找她，这样会被中国人打死。不行，名单还没拿到，我不能冒这个险。

0: 我要给老鬼子上上课。石彦夫，你的女儿已经到了中国，她想知道你在中国到底干了些什么。这次我看你怎么掩盖你的罪行。
1: 不不不不不，
0: 可惜呀，她不在你身边，你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1: 不，
2: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严肃了？
1: 不不不不不！
3: 请问是美惠子小姐吧？
4: 我是。
3: 我是国防部军法司二处的白迪夫，奉命前来接你。
4: 美惠子小姐，先接您去旅馆休息。
5: 谢谢。
4: 走吧。

0: 处长先生，我想我来中国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去祭奠一下在南京沦陷时无辜死去的亡魂。
1: 还是先去你下榻的宾馆吧。
0: 不，让我先去替我父亲祭奠一下无辜的亡灵，之后我的心灵才能平静。
1: 那就先去雨花台吧。

算今年12月12日，日军攻陷雨花台后，这儿就成了杀人场。据后来统计，光掩埋尸首就9600多具。当时

0: 大佐，小姐已经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将军现在生死未卜，小姐又来到了中国，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保证她的安全。
0: 为了小姐，冈村愿肝脑涂地。
2: 要保护好小姐，更要找到将军阁下。
3: 魏胡子小姐，我们还是先吃饭吧。
4: 不，在看了这么可怕的场景之后，我想我最应该做的就是念经赎罪，超度亡灵。
3: 我作为中国政府的官方代表，很赞赏你的诚意。
4: 真的很感谢您能给我这样一次机会，向贵国表示深深的歉意和悔恨。我是个19岁的高中生，不问世事，只想跟父母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父亲征战那年，我不满10岁，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以为他是去解放全亚洲，实现大东亚共荣，帮助更多的人过幸福的日子去了。
3: 哼，这就是你们以天皇为首的罪恶政府对你和全世界撒下的弥天大谎。他们打的大东亚共荣的幌子，侵略他国，滥杀无辜，血吐城乡。就在你身处的这个美丽而古老的南京城，日军一次就屠杀中国老百姓30万，30万，你懂吗？
4: 对不起，对不起，先生，真的对不起。我从远东军事法庭当中得到一些消息，但是我不敢相信，所以想亲自来看一看。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父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一直教导我要善待一草一木一鸟一兽，说做人要像观音大士那样慈悲善良，广结善缘。现在都说我爸爸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可是我不信，我不相信。
3: 对你的将信将疑我能理解，但是事实会让你相信一切的。你能到中国来寻找真相，忏悔罪恶，对你的勇气和真诚

0: 我表示欢迎。在你等待父亲押解来宁的日子里，我们会安排你参观一些地方，其中有你今天去过的雨花台、草鞋峡，还有龙昌附近的万人坑等等，这都是你父亲的 K 师团犯下滔天罪行的地方。我相信你会弄明白一切的。再见。 哎，服务生，你过来，照顾好这位小姐，给她做一些可口的日本饭菜。
1: 好的，先生。

这里叫草鞋峡，在这儿被日军集体屠杀了五万七千一百八十人。这其中有中国军人，而更多的是平民百姓。

0: 看报纸嘞，看报纸嘞，战犯之女来华剃度出家，看报纸嘞，来买报纸嘞，看报纸。
1: 哎，长官，来份报纸。

0: 气度出家，为父赎罪。
1: 给我一份。
2: 哎，好。
1: 谢谢，谢谢。
3: 董小姐。
4: 哎。
3: 董小姐，你看，大新闻。我要让沈彦福看看这个。
4: 这不太合适吧？
3: 我要看他这回怎么狡辩。
4: 哎，文平。
5: 文平，你怎么了？
3: 你让开！掌柜的，你好好看看，你的女儿已经知道了你的罪行，还要到龙城的普济寺出家为你赎罪。
6: 梅惠子，你不能这样，你不能！
3: 胆小鬼，你女儿才是一个真正有勇气的日本人，不像你，是个懦夫。
5: 文平，哎，
3: 站住！
5: 文平，
6: 我不。梅惠子，你不能这样，你不能，你不能这样，不，不，不行。

0: 伙计，伙计，吃饭。哎，
1: 嗯，
0: 又睡着了是不是？
1: 这一天从早到晚就这么傻坐着，我能不困吗？
0: 这要是让组长看见了，你又得挨批。哎，行了行了，你赶紧去吃饭去吧啊！顺便帮我买盒烟。哎，
1: 嗯，
0: 听说啊，这逍遥宫昨天晚上又来个新的，啊，去看看，去看看。
1: 你去了？
0: 哎呦，我去干嘛呀？
1: 哎，
0: 你不是好这口吗？去吧，别忘了我的烟啊。
2: 梦想
3: 香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超市里面买的那种肠翻来覆去能有几两肉呢？那腊肠呀，大家也都喜欢惯，但是呢一口下去重油重盐全都是负担。那我身后啊，这片草原牧民世世代代都会灌一种特制香肠，里面呀一掰开全是肉，并且呀 Q 弹饱满，还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并且里面呢还会放一种叔叔阿姨吃着特别好的好东西。那这里面究竟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牧民葛日乐大姐。大姐您好。
4: 你好，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身后这些小黄牛身上的牛筋儿。在我们这里有一句话，牛无筋不如羊，我们这里的小黄牛吃得特别的好，运动量足，牛筋很粗，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
3: 牛筋呀，我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那我们那里呀经常说人年龄大了呀就该补点筋。
4: 对，但是制作牛筋对于水平要求很高，为了让叔叔阿姨们吃着方便，我们把牛筋和鲜肉搅在一起灌肠。这种爆汁牛筋入肠只有在我们草原上才能吃到。
3: 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只有鲜肉才能爆汁，你吃一口保证想带回家给爸爸妈妈尝尝。
3: 你说的呀，我现在都馋了，现在能带我去尝尝吗？
4: 这就去，带你去尝尝。
3: 走。
5: 您可能吃过香肠，但是您吃过牛筋鲜肉制作鲜到能爆汁的爆汁牛筋鲜肉肠吗？您可能吃过香肠，但是您吃过胶原蛋白满满牛筋软糯好咬的爆汁牛筋肉肠吗？今天我们不远千里来到草原，就是为了让您在家中就能吃到草原上新鲜灌制的爆汁牛筋鲜肉肠。
4: 这就是咱们刚蒸出来的爆汁牛筋肉肠，
3: 真的是太诱人了，老远啊就闻到香味了。那我现在啊就要验证一下它是不是里面鲜嫩多汁，满满的都是肉。大家看这品质不用我多说，满满的都是肉和牛筋，看着太过瘾了。这跟我们平时吃的香肠啊完全不一样，我真的要忍不住了。
6: 嗯，这个牛筋啊软糯 Q 弹，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还有这个肉啊鲜嫩好咬，咬下去一口啊汁水丰盈。这次草原啊我们没有白来。
3: 葛日乐大姐，您这个爆汁牛筋肉肠真的太好吃了，您能卖给我一些吗？我带回家给孩子和父母尝一尝。
4: 没问题，咱这个有真空包装好的，真材实料，放心给老人和孩子吃。
3: 那可太好了，那您拿上来给我们看一下吧。
4: 这一袋就是咱们的爆汁牛筋肉肠，看看咱们这品质，
3: 真的是随便掰随便看，每一根啊都是这么多的肉，这么多的蹄筋儿。而且呀，我们为什么可以拿给父母吃？因为啊，我们在这里见证了整个制作工艺，不烟熏，不重烤，只用蒸煮的办法。那肉不鲜，筋不好，可不敢这么做。
4: 你说的太对了，
3: 那品质这么高，就是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4: 价格你尽管放心，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我们牧民不乱要价，一斤鲜肉和一斤牛筋才能做出一斤爆汁牛筋肉肠。我今天不为别的，就为大家吃到真的好东西。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怎么样？
3: 199元十袋，足足5斤的爆汁牛筋肉肠，这个价格呀可不便宜。
4: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是鲜肉和牛筋纯肉的爆汁牛筋肉肠，跟你们的淀粉肠不一样，平时你们根本吃不到。
3: 就是因为品质高，就是因为啊我们平时买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爆汁牛筋肉肠，所以啊才想让您再优惠点，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都能品尝品尝。
4: 这样吧，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一定要给老人和孩子吃点真东西好东西。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既然这样，我就再送大家6袋足足3斤的爆汁牛筋肉肠。 我希望大家吃好以后都来我们草原做客，大家说好不好？
3: 要不这样吧，你也别再送三斤了，再多送五斤吧，做到199块钱，直接10斤，让大家呀花不到20块钱就能吃到一袋做熟的爆汁牛筋肉肠，您说好不好？
4: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是赔钱了。咱们这个是鲜肉和牛筋制作的纯肉爆汁牛筋肉肠。
3: 因为啊，今天机会难得，我还想再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多争取一点优惠。那今天你已经赔钱了，我们就不为难您了。这样，您再给我拿4袋上来。
4: 已经赔钱了，再拿4袋干嘛？
3: 这4袋我们来送。我知道大家平时啊喜欢吃香肠，但是呢买不到品质这么高的，吃不到可以放心大胆吃的。那今天我们来到草原上，找到了品质这么高的爆汁牛筋肉肠。我不希望啊因为成本高、价格高，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呀、这4袋我补贴给大家。大家听好了，那前100名下单的观众啊，我们在199块钱。16袋，足足8斤的爆汁牛筋肉肠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您4袋爆汁牛筋肉肠，相同的品质，每一袋打开呀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根啊都是肉。那因为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抓紧时间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精选草原小黄牛牛蹄筋，鲜肉制作的纯肉爆汁牛筋肉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在成本价的基础上买5斤，免费多送5斤，199块钱到手真。

0: 整二十代，保证所见即所得。牛筋软糯好咬，鲜肉清晰可见，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其中任意一袋，我们支持试吃，这就是我们对于品质的底气，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前一百名，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别再吃外面的淀粉肠了，别再吃重油烟熏的腊肠了，要吃就吃专为长辈和小朋友设计的爆汁牛筋肉肠，开袋即食，承诺纯肉，品质看得见，让您既能吃到鲜肉，又能补充牛筋的胶原蛋白。今天牧民有底气，吃过的都是回头客，所以赔钱送个福利。199元时代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做到199元，到手整整二十袋，足足十斤，让您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纯肉爆汁牛筋肉肠。其中一袋支持试吃，吃得好了您留下，吃得不好给我们退回来，不要您一分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今天呀，我不在演播室，我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那我身后啊，就是格日乐大姐的牧场，这些都是她自由奔跑的草原牛。很多人问我，为了做一根香肠不远千里跑到这里，到底值不值？那我想说，食品安全这件事情啊，容不得马虎。因为电视机前呀，坐的是千千万万的家庭，所以呢，我们要严格把关每一个生产制作过程。那格日乐大姐，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的牛就在我们身后，我可以拿良心保证，大家所见即所得。如果您收到的货跟看到的不一样，给我全部退回来，一分钱不收。
0: 我们良心甄选，用良心保证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看到的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给我们退回来，一分钱不收。这就是我们来到原产地的底气。
1: 我们良心甄选呀，推荐美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二个必须是真材实料，第三个必须拿给我们的父母先吃。所以我到了这里呀，比谁都认真。那么我们并不是拍几个镜头就走，我们带着摄像在这里同吃同住，看着格日乐大姐做出来咱们的爆汁牛筋肉肠，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品质高不高？掰开呀，满满的都是肉。这样的爆汁牛筋肉肠啊，才能拿给我们的爸妈吃。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看到这儿，肯定也都想尝一尝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
2: 一斤鲜肉和一斤牛蹄筋才能做出一斤爆汁牛筋肉肠，这个是做熟了，打开可以直接吃。今天你们来到了我们原产地，虽然我们成本高，但是我还是可以给你们一个最低价，199元，实在。
1: 这个价格啊，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爆汁牛筋肉肠，已经非常的划算了。而且啊，都是我身后这些小黄牛的牛筋，那我一定啊要带给我父母回去尝一尝。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父母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那我现在还想再帮他们再争取一点优惠，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吗？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是这样的，现在市面上呀，很多卖产品的他们货不对版，宣传的和实物不符，那但是他们价格呢又给的特别的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呀，他们都上过当。所以今天我想，如果咱们保证就是这个品质，但价格呀做的再优惠一些，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正的好东西，那大家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2: 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叔叔阿姨们，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做的食品跟他们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们满满的都是肉和蹄筋儿。我今天豁出去了，赔钱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六袋。我今天做到了199元，16袋爆汁牛筋肉肠，我就问大家，这个价格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放心美食。那格日乐大姐，您的爆汁牛筋肉肠啊，我们不来这儿根本就吃不到，而且啊是古法制作的。那这样，您再拿4袋上来。
2: 再拿4袋干嘛？
1: 我查了一下，市面上的香肠啊，就是199元10斤。那今天啊。

0: 咱们栏目组掏钱补贴给大家，让大家呀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爆汁牛筋肉肠。那现在的价格是199块钱20袋，足足有10斤，保证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精选草原小黄牛牛蹄筋，鲜肉制作的纯肉爆汁牛筋肉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在成本价的基础上买5斤，免费多送5斤，199块钱到手整整20袋，保证所见即所得。牛筋软糯好咬，鲜肉清晰可见，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其中任意一袋我们支持试吃，这就是我们对于品质的底气，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前100名，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别再吃外面的淀粉肠了，别再吃重油烟熏的腊肠了，要吃就吃专为长辈和小朋友设计的爆汁牛筋肉肠，开袋即食，承诺纯肉，品质看得见，让您既能吃到鲜肉，又能补充牛筋的胶原蛋白。今天牧民有底气，吃过的都是回头客，所以赔钱送个福利。199元十袋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做到199元，到手整整20袋，足足10斤，让您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纯肉爆汁牛筋肉肠。其中一袋支持试吃，吃得好了您留下，吃得不好给我们退回来，不要您一分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格日乐大姐，您的爆汁牛筋肉肠真的是真材实料摆在这里，是我能拿给父母吃孩子吃的放心美食。那电视机前的观众啊，估计也都馋坏了，他们啊也都想尝一尝。那我替他们问一句，观众买回家的跟咱们现在看到的吃到的，它能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我们现在就在草原上，我们的每一根爆汁牛筋肉肠都是纯肉的，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你拿到的跟你看到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牧民制作香肠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鲜肉制作，真材实料，不烟熏，不重烤，不过分腌制，用食材本身的新鲜来做出高品质的鲜肉爆汁牛筋肉肠，就是想让咱爸咱妈叔叔阿姨吃上一口真正干净、真正营养、真正好吃的东西。
0: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那如果您平时嘴馋又不知道吃什么，怕身体负担重，那咱辛苦了一辈子呀，要吃就吃点好的，要吃就吃点省事儿的。那今天呀，我们来到草原上，找到了草原上的爆汁牛筋肉肠，就是您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能愿意看我们栏目，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爆汁牛筋肉肠，别的不说，用的都是鲜肉和我身后小黄牛的牛筋制作而成，随便掰开一根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而且我们保证都是纯肉的牛筋肉肠。
0: 确实这么高的品质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呀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感谢你，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给我们牧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那一斤爆汁牛筋肉肠不到40块钱，已经非常的划算了。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想天天吃。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尝。那您还能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吗？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自己的爆汁牛筋肉肠啊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免费多送我们一些。咱电视机前的观众啊都是长辈，如果他们吃好了，身体更棒了，一定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跟我的父母甚至我的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大，都是长辈，有很多都是过去支援我们内蒙的知青。我听爷爷说，我们的电厂是山东的知青建的，我们的公路是东北的知青修的，我们的医院是河北的知青建的。

没有大家曾经的帮助，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草原。今天呢，也是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在别的地方又吃不到这么好的爆汁牛筋肉肠，今天呢就赔钱给大家做一波福利，再免费送大家六袋，也就是足足三斤，也就是199块钱16袋，足足8斤。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是希望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而且我承诺。

0: 草原的帮助，更是为了对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吃到一口健康放心的爆汁牛筋肉肠。今天呀，199块钱16袋，到手整整8斤的价格，让平时啊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也能吃上更高品质的好东西。那葛日乐大姐啊，用她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今天呀，我们也想借着葛日乐大姐专门为中老年设计的这一根爆汁牛筋肉肠，尽一下对全国观众们的孝心。葛日乐大�姐，您再拿上4袋上来。这4袋啊，我们栏目组掏钱请电视观众吃，前100名下单的呀，我们再免费多送4袋，也就是199，整整20袋，到手整整10斤的爆汁牛筋肉肠。那我们啊，所见即所得，保证品质。如果不像我们说的这么好，您给我们退回来，我们退货退款。那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精选草原小黄牛牛蹄筋，鲜肉制作的纯肉爆汁牛筋肉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在成本价的基础上买5斤免费多送5斤，199块钱到手整整20袋，保证所见即所得。牛筋软糯好咬，鲜肉清晰可见，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其中任意一袋我们支持试吃，这就是我们对于品质的底气，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前100名，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别再吃外面的淀粉肠了，别再吃重油烟熏的腊肠了，要吃就吃专为长辈和小朋友设计的爆汁牛筋肉肠，开袋即食，承诺纯肉，品质看得见，让您既能吃到鲜肉，又能补充牛筋的胶原蛋白。今天牧民有底气，吃过的都是回头客，所以赔钱送个福利。199元10袋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做到199元，到手整整20袋，足足10斤，让您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纯肉爆汁牛筋肉肠。其中一袋支持试吃，吃得好了您留下，吃得不好给我们退回来，不要您一分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199元10袋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做到199元，到手整整20袋，足足10斤，让您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纯肉爆汁牛筋肉肠。其中一袋支持试吃，吃得好了您留下，吃得不好给我们退回来，不要您一分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姐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向国旗敬礼，
4: 看着国旗高高升起，那是我心里最亮的光。每年在街头发国旗的时候，我都心潮澎湃，
5: 看着满街的红旗，感觉心里面特别踏实。
6: 今年是77周年了，这面旗是咱中国人最大的底气。
7: 五星红旗是最美的图案，

0: 史密斯，别开枪！我要让他知道美国巨人的厉害。
1: 师傅，师傅，你给我站住！

0: 哎呦，很疼吧？
1: 啊，不要紧。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去给石延福送饭，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0: 你被石延福打晕了，你的脚被石延福用绳子绑起来了。
1: 绳子？
0: 嗯。
1: 石延福怎么会有绳子？组长，怎么样？抓回来了吗？
2: 怎么回事啊？石延福到底怎么跑的？你们怎么看的呀？
1: 是我的错，是我一时疏忽，我。
2: 你时疏忽？啊？怎么疏忽的呀？
1: 我。
2: 我问你话呢，
1: 都是我不好。
3: 李平，
1: 我
3: 你要打用这个的，
1: 你
3: 还这样打呀？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帮你买烟了。你要是再这样，咱俩都得没命。
2: 就你何家有本事，就你能干，你们俩站在同一班岗，怎么跑的？你说，
0: 是这样，他被打晕了，石延福用绳子把他脚绑住了。

0: 石岩夫身上有绳子，你们两个人值班，谁都不知道。这个岗站不站的还有什么用啊？你说，他哪来的绳子？干什么去？刘一平，刘一平，
1: 我去找他。
0: 站住！ 你找谁去？就凭你一个人，怎么找石岩夫啊？还想让他拿绳子给你绑起来？

0: 马组长，你看，这是我在实验部房间找到的。哎呀，不像话，那么多大风大浪咱们都过来了，没想到在这条阴沟里翻了船。
1: 这报纸谁给实验副的？谁让他看到的？
2: 是我。我想让他看看，他女儿为了替他赎罪已经出家了，可他自己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没罪。
1: 陆一平，你现在是越来越有本事了，这么重要的东西不经过我的允许就敢给石岩夫，你现在还不如何坚呢。全体集合。

0: 我总算找到你了，美惠子小姐，跟我走吧。小姐，
1: 施主，这里没有什么小姐，只有一个等待剃度的念佛之人。
0: 小姐，你不要这么傻，你还有大好的时光，还有你的父亲母亲。
1: 尘世的一切都已经是过眼云烟，美惠子从此一心向佛，我已经下定决心，今生今世都与孤灯我佛为伴。
0: 别固执了，美惠子，将军大人现在生死未卜，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做傻事。小姐，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回日本的船，请跟我们走吧，大佐他们都等着你呢。
1: 我不会走的，就算父亲被你们救出来，我也不会改变主意的。
0: 有我在，你别想出家。
1: 佛在心中便是出家，施主就算扰了佛堂又能怎样？还有半个小时我就要落发为尼了，我要为我父亲，为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赎罪。施主请回吧。

0: 快到了吗？
1: 快了，前面就快到了。
0: 我再说一遍啊，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要活的，必须抓活的，听见没有？
2: 是，
3: 听见了。
1: 是。

0: 哎呦，这个老鬼子真是造孽呀！这么大热的天儿，害得我大老远的跑到龙城来爬山。哎呀，这趟台阶走的我呀，腿都快折了。不服老不行啊！
1: 哪里哪里，处座健步如飞，连我都追不上。我看您一点都不老，今后还宏图大展呢。
0: 什么宏图大展呢？石岩夫到现在生死未卜，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这乌纱帽就飞了。
1: 哪里哪里。
0: 可惜这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啦。
1: 哎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谁让她摊上石岩夫这个混蛋当爸爸？这就是她的命啊。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处座悲天悯人，但不必为她大费心神。个人有个人的命嘛。
0: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你要让我等着敲钟之后看着他剃度，我还真受不了，作孽呀。
2: 将军。
3: 将军。
2: 何野君，总算找到你了。你们，将军你怎么在这儿？说来话长，将军我们快走吧。
3: 走吧。

0: 将军，快走吧！刚才军在山下等我们呢，我现在还不能走。
1: 怎么了，将军阁下？
0: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1: 可是将军阁下，特勤小组马上就追过来了，如果再不走就走不掉了。
0: 不行，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女儿美惠子。
2: 将军阁下，刚才我已经见到美惠子了。
0: 你见到她了？
1: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小姐她主意已定，一会儿钟声一响，小姐她就要削发为尼了。

0: 将军阁下，时间来不及了。
1: 将军阁下，
0: 我求求你，跟我们走吧。
1: 将军阁下，庙里都是中国士兵，您就是进去了也见不到小姐，我们不能让您去冒这个险。
0: 您这一路上九死一生，我们为了救您赴汤蹈火，黑藤军和川田军还为此丢了性命。将军阁下，我们这是为了什么？只求您能平安地回到祖国，请您千万不要辜负我们。
1: 将军阁下，请您赶快跟我们走吧。
0: 走。

0: 那边，特遣小组已经追上来了，怎么办？我们冲出去！
1: 别冲动。

0: 你们先走。将军，
1: 将军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0: 这是命令，我不能让大日本帝国受辱。你们想办法下山，在那里等我，我一定要找到美惠子，绝不能让她在这儿出嫁。
1: 将军，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这关系到石岩家族的尊严，你们快走，快走。

0: 没出息的，秋子不灵全怪你，你哭有什么用？哭什么哭？
1: 都是我，
0: 有什么好哭的？还

师傅，你跑得了吗？

千万别开枪！你再往前走一步，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0: 梅惠子，爸爸，孩子，跟我来，怎么了？来，这边，怎么回事啊？
1: 爸爸。变老了，
0: 孩子，你这是要干什么？
1: 自从我来到了中国，知道了那些事，我没有一个晚上睡得着，没有一天不受着痛苦的折磨。我一闭上眼睛，那些在大屠杀中死去的死难者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们那些人当中，有曾经咿呀学语的孩子，也有和我一样的花季少女，我不敢想，不敢看，不敢听。世界在我的眼里成了灰色的。
0: 梅惠子，
1: 爸爸，您还记得我十岁那年吗？我们在奈良，樱花映红了我的脸。您说我是天底下最可爱的女儿，是天下最快乐的姑娘。
0: 是的。当然是的，
1: 我永远不会再快乐了。你没有看到那些人看我的眼神，我好像是瘟疫，是病毒。我一无所有了，剩下的只有恐惧。只有在我念经的时候，我才能忘记这一切。只有在佛祖面前的时候，我才能感到内心中的平静和安宁。爸爸，我想皈依佛门，这不是我无奈的选择，是我心灵向往的圣地。在这里我感到很安全，我愿意我这一辈子留在这赎罪。
0: 不，我不许你这样做。
1: 爸爸，难道您希望我在尘世间受煎熬吗？
0: 即便你要赎罪，即便你要念经，你也可以回到日本去做吗？
1: 可是您杀死的是中国人，这里才有他们的亡魂呢。
0: 梅惠子，你不要忘记，你是大日本将军的女儿，你这样会把日本人的脸面丢光的。
1: 什么？脸面？
0: 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而是我们石岩家族，是我们日本人。
1: 就因为我代表着石岩家族，我代表着日本人，我才这么做的。爸爸，难道您不为您在中国犯下的罪恶感到内疚吗？您一点不为您做过的事后悔吗？
2: 心梦想
3: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4: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十套，抢到就是赚到。
5: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6: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八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

0: 财富怡园，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2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

0: 转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 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 钱币之房，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房，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房，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

0: 转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玫瑰子，玫瑰子，你跟我回去，你愿意出家，愿意赎罪，你必须回到日本去。
1: 不，我不回去。
0: 你要把我的脸面都丢光吗？
1: 我要留在这里，做我想做的事。
0: 我以父亲的身份命令你。
1: 爸爸，我已经成人了。
0: 玫瑰子，
1: 对不起，爸爸，我要去剃度了。
0: 玫瑰子，我绝不允许你这样做，不允许你侮辱日本人。我不能让你向中国人低头，更不能让你为他们奉献一切，绝不允许。
1: 如果我一定要这样做呢？
0: 我宁肯你死。
1: 爸爸，死并不可怕，罪恶才可怕。我一定要为您犯下的罪恶赎罪。
0: 玫瑰子，你不要逼我。玫瑰子，你不要逼我这样做，你不要逼我。
1: 我主意已定。
2: 师父。

0: 梅惠子，梅惠子，我的女儿，你不要怪爸爸这样做呀，请你原谅爸爸，原谅爸爸，梅惠子，女儿，你要原谅爸爸。 爸爸不想这样做，梅惠子，你要原谅爸爸。梅惠子，我的女儿，女儿啊，我的女儿。
1: 带走。
0: 梅惠子，不，我的女儿，梅惠子，我的梅惠子，我的。

0: 走，走，快走，
1: 快点！
2: 白队长，
3: 哎，马云飞，你们这是弄的哪出？这是？
2: 这说来话长了。
3: 嗯，好啊，总算是皆大欢喜。好，带走吧。
1: 带走。
3: 哟，大小姐，受苦了吧？
4: 没啊。
3: 嘿嘿，你气色不错呀。
2: 伙计，
5: 有，
2: 去看着石元夫。快去。
5: 是。
6: 我立功了。
3: 嘿，你这。这小子，
2: 白处长，
3: 啊，
2: 现在石岩夫还没有被押到南京，我们特勤小组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那石岩夫是不是还应该由我们来看管？
3: 行啊，今天大家都辛苦了，现在隆昌休整一天，明天去徐州啊。
2: 是，
3: 走。

0: 喂，白处长吗？什么？是吗？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实验服务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啊，

0: 的情况很好，实验复原很好。
1: 你让马云飞接电话，让马云飞接电话。
0: 啊，马云飞，过来，过来，过来。司座让你接电话。
2: 哎，司座，我是马云飞。
1: 情况怎么样啊？
2: 实验服很安全，我们明天从徐州回南京。
1: 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让白处长再接电话。
2: 好。
0: 喂，司座。
3: 老白啊。
1: 哎呀，真是苍天有眼呐！
3: 咱们这是绝路逢生啊！啊，到了南京以后，
1: 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庆祝啊！哎呀，你看看这千盘算万盘算，
3: 没想到最后是这么个结果啊！
1: 哎，老白啊，我跟你说啊，这只有积了阴德的人才能这样呢！啊，
0: 四座啊，不要高兴得太早，人现在还在隆昌，等到了南京，你的最后高兴不迟。
1: 对对对对对对，有你在那儿呢，我就放心了。
3: 你让他们都记住啊，一定不许走漏一点风声啊。
0: 嗯，
1: 有什么情况直接跟我联系，其他任何人不能介入。
0: 放心吧，我明白。
1: 董玉清那儿嘛，
0: 瞒他恐怕不合适吧。
1: 这样啊，我呢亲自去一趟，我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0: 好的好的，就这样。
1: 哎呀，天呀呀，
2: 白处长。
0: 嗯，
2: 您在担心什么？
4: 好，很好，很好。哎，下一步怎么打算呢？
1: 哦，军座的意思呢？
4: 哎呀，这一路之上是险象环生啊，弄出这么多的名堂来，真不知道什么人在搞鬼。
1: 哎，是啊，我也是百思不解啊。
4: 就是就是。那你怎么考虑啊？
1: 我想呢，既然已经找到他们，
4: 嗯，
1: 我们就要保证让他们安全地到达南京。
4: 嗯嗯嗯。
1: 如今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走到了这一步，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区区400公里的路途上再出现任何差错，那你我都不好交代啊。
4: 那你有什么万无一失的办法吗？
1: 立即派部队前去接应。
4: 好，很好。

0: 头还疼吗？
1: 不疼。
0: 嗯。
2: 组长。
0: 嗯。你出去歇会儿吧。沈元夫，我已经跟上级联系过了，他们同意把你女儿的尸体送回日本。
3: 谢谢。
0: 不客气。
3: 如果我们不是生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也许我们会成为朋友。
0: 你觉得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3: 为什么不能啊？
0: 那好，作为朋友，我希望你能够回答我的问题，而且是如实的回答。
3: 你说
0: 那个绳子你从哪儿弄来的？
3: 那个绳子？
0: 对，绳子。我觉得我们这一路上各种防御措施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3: 是是是，我觉得是很好了。
0: 那绳子从哪儿来的？好，你不用说了。我不希望你编瞎话来骗我。
3: 我是在我洗澡的时候拿的，就在后院洗澡房的旁边。

0: 我穿衣服的时候都要求你们的人转过身去，我就趁机拿了。你肯定吗？
1: 肯定。
0: 石元峰，我尊重你，给你洗澡的权利，可你却利用我们。
1: 马队长，我实在对不起。
0: 如果没有国籍限制的话，我跟你仍然成不了朋友。

0: 喂，
1: 司座，我是孟凡斌。
0: 哦，你等一下啊。好了，说吧。
1: 您交代的事情我一直留心着，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2: 你要继续监视？
1: 嗯，
0: 因为对绝密文件失窃的调查还没有结束，所以对马云飞的嫌疑也没有排除。
1: 是，但司座，我觉得马云飞是可靠的，虽然我不能确定他的身份，但是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他的行为无可挑剔。
0: 即便如此也不能掉以轻心。
1: 是是，另外进徐州前，我们能不能向新闻界公布一下我们的动向？
2: 这样做可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 对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也是一种遏制。
0: 好，
2: 您放心，我们会加倍小心。
0: 好，好，好，
1: 好，明白。

0: 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这样，明天一早我们押石岩父亲去州，我想让你连夜写一篇报道发出去。
0: 报道？
1: 对，这样一来这件事情就变得众人瞩目了，关注的人一多，危险性反而会降低，众目睽睽之下刺杀就会变得不容易。
0: 白处长同意了吗？
1: 还没来得及通知他呢。
0: 那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1: 我也是为了安全考虑，现在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一伙人一直想杀石岩夫，我最怕的就是那股不知道的势力。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内部有奸细？
1: 现在只是猜测，还不确定，但不管怎么样，防患于未然总没有错的。
0: 好，我这就写报道，明天早上找报社发出去。
1: 好，谢谢，很晚了，你休息吧。啊。

0: 请问一下，哪位是主编啊？
1: 那位。
0: 主编你好。
1: 你好。
0: 这有条新闻。
1: 啊。南京大屠杀制造者石延夫今日由隆昌转到徐州。哎，你是怎么得到这条消息的？
0: 我是特勤小组的随行记者，我叫董丽娜。关于我的身份，您可以去国防部调查。我之所以选择你们，主要是看中你们报社的实力。这不单是一个抢新闻的问题，关键是它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也关系到抗战之后中国的法庭可不可以担当起这个光荣而正义的职责。所以我想请你们马上刊登头条，并发出号外，让所有的人对这件事情引起足够的重视。
1: 消息准确吗？
0: 准确无误。
1: 好，跟我来。
2: 嗯。外报外报，抗战犯石延夫明天从徐州押到南京接受审判。外报外报，来看看呐，抗战犯石延夫明天从徐州押到南京接受审判。外报外报，抗战犯石延夫明天从徐州押到南京接受审判。
3: 又什么事啊？
4: 哦，司座，
3: 是我。
4: 出发了吗？
3: 啊，我们现在马上从隆昌出发，
4: 走徐州的郊区。

0: 区，然后直接去火车站。
1: 不，要经过最热闹的地方。
2: 让警卫连全程押送，
1: 不能再发生任何问题。你赶紧回来，
2: 我有事跟你商量。
3: 好的。
4: 徐州市民欢迎您。

0: 马上要到南京了，你逃兵的事怎么办呢？怎么办？重罚呗。你早干嘛呢？你当初违反纪律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有今天呢？啊！
1: 孟副组长，
0: 哎，何姐，何姐，我给你支一招。只要你回去见到上级领导， 你就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把你的苦水呀全给吐出来。看见思做，你就跟他求饶。哎，关键是态度，一定要诚恳。
1: 行了，这出的什么馊主意啊？嘿嘿，
0: 孟副组长，我这可是一个老兵的经验之谈呐。哎，何姐，这一招特别管用。在部队里啊，打仗咱就得像个爷们儿，但是犯了错要挨批的时候，
1: 你还真就得拿出乡下老娘们那股劲儿来，一哭二闹三上吊，上面真拿你没辙。
2: 哎，行了，刘一平，
1: 哎，
2: 你作为一个老兵，你都起了什么作用啊？
1: 装老娘们，我可不会。
0: 练嘛，
1: 什么都可以练。装老娘们怎么练呀？
0: 你现在就练，把孟副组长当成处座和司座，你现在就求他。
1: 怎么求啊？
0: 哎，你，真的是我不对，
1: 真的是我不对，我错了。
0: 哎呀呀呀呀，别冲着我说呀，你冲着他说。冲他说？哎呀，都是我错了，都是我错了，你就把他当成司座，就这么说啊，都是我的错，是我罪该万死。行了行了行了，别这样了。嘿嘿，看见没有，上级长官都这样。哎，只要这样，
1: 咱们就成功一半了，让我装老娘们儿，我宁愿受罚。
0: 何家，你的报告我已经写好了，到南京就给你交上去，争取对你违纪啊从轻处理。哎，嘿嘿嘿嘿嘿。
3: 神父，你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徐州吧？感觉怎么样啊？神父，神父，神父，神父，快点去医院，快点！ 哎，大夫，
4: 嗯，
3: 石元夫的情况怎么样？
4: 啊，他的情况还比较稳定，我们已经给他开了镇静剂和退烧药了。如果傍晚之前他病情没什么变化的话，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3: 辛苦了，
4: 不客气。

0: 哎，怎么打起瞌睡来了？
1: 我张嘴不行。
0: 那再张一个，我看看。
1: 你想把我舌头？
0: 想保住舌头就别打哈欠。最后一站了，如果有什么差错的话，你自己看着办。
2: 是，马组长。
3: 组长，这是上面安排的明天的押运计划。
0: 好，我知道了。如果石元夫的病情能好转一点的话，明天一早咱们就启程。哎，辛苦一点，帮我盯着点河间。
3: 是，
0: 小心。
3: 放心吧。
0: 嗯。
4: 哎，这样啊，二号床晚上睡不着觉，你给他拿点安眠药。
5: 嗯，好的。
6: 一平啊，特级小组马上就要启程了，这一次任务非同一般，你要格外小心谨慎行事。
3: 是，我一定牢记在心。
6: 嗯，马云飞到现在都没有把那个日记本搞到手，其中可能另有隐情。最近上峰又在怀疑他是共党分子，可是任务紧迫啊，只能继续利用他了。所以无论是石岩夫还是马云飞，一箭双雕全靠你了。
3: 父亲放心，黄河花园口决堤，我父母双亡，是您收养了我，这么多年您对我恩重如山，您就是我的亲生父亲，为了您和这个家，我一定竭尽全力。请您放心，如果我拿不到石岩夫手上的资料，在他进南京之前我会杀了他。
6: 好啊，知恩图报。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会以你为荣的。

0: 何进，老鬼子怎么样？哎，你怎么困成这样了？哎，去睡会儿，我替你。
1: 现在我的执勤哪敢睡觉啊？
0: 那你就去洗把脸，精神精神，看看你都成什么样了。
1: 小心点儿。
0: 放心吧。

0: 哎，回来了啊、哎！
1: 用凉水洗把脸，还真就精神多了。行了，回去吧。啊，
2: 我说，你小子怎么那么能睡啊？哎，你昨天晚上那呼噜打的，吵得我一宿都没睡好。
1: 我这人没什么别的优点，就是神经特别强，任何时候只要一挨枕头，立刻就睡着。哎，我经常跟人说啊，安眠药我这辈子绝对用不着。
2: 你别吹了。哎，小心点啊。
1: 嗯，放心吧。

0: 谁？
1: 陆总。
2: 新梦想。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6: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

0: 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4: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4: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 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两三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0: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 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4: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4: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 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

0: 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两三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据解剖迷人的五花山色，音乐黑

0: 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搞的？针头都掉了。
1: 这老鬼子，护士，
2: 别叫了，我好了。
0: 你好了？
2: 是的，我好了。
0: 这么说，你明天可以出发了？
2: 可以。
3: 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我的运气好，正好搭乘了一架美军飞机就回来了。哎，四座，你真的把特勤小组的具体行程告诉董一清了？
5: 是啊。
4: 哎呀，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您这不是又给他提供一次机会吗？
5: 哎呀，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敢铤而走险？
4: 正是因为到了这一步，他才会铤而走险呐。
5: 铤而走险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此时此刻他再铤而走险，那就是葬送自己。

0: 喂，啊，我是白处长。什么？好，我知道了。
1: 子龙，董玉清果然给军校教导大队下达秘密指令。
2: 什么情况？
1: 25分钟前，他给军校打电话，要阮定武中队集结待命，并且他要亲自到那儿去部署行动。
2: 阮定武，
1: 嗯，
2: 阮定武原来是宪兵四小队的队长，董玉清的外甥，给他当过贴身保镖。他真是要铤而走险了。
3: 今天到报纸。
0: 南京大屠杀头等要犯石延夫经由徐州押往南京，
2: 这消息够快的。
1: 我们给董玉清送报纸去。
2: 怎么送？
1: 就往他的教导队送。
2: 哦，引蛇出洞。
1: 嗯，走
2: 走。
0: 这次石延夫可真的要到南京了。董玉清现在肯定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你就看他怎么狗急跳墙吧。哎，四座，你看董玉清的车
3: 追上去了。

0: 君座，
1: 怎么回事？
0: 这是今天刚刚出版的报纸，我们发现了上面的新闻，特地送过来请您过目。
1: 你们钟司长呢？
0: 在车上。君座，你看，石岩服从徐州押回南京。
1: 这报上怎么登了？谁让他们公开报道的？
0: 记者董丽娜。
1: 冒失。哎，你们怎么知道我要到这个地方来？
0: 我们也是好不容易多方打听到的。
1: 好不容易打听到，我出来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到哪儿去。好吧，有人窃听我的电话。
0: 这谁敢呢？金座，司座的意思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尽快的到达南京，已经电令他们秘密的武装押送。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再派一支队伍过去，这一来一往，夜长梦多，恐怕会再生事端。为了使您能够尽早的知道这个消息，所以我们就……
1: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一有消息就立刻报告我。
0: 是，可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您的下落呢？
1: 我的行踪你们不是都可以打听到吗？这还用说吗？
0: 是。

0: 大头，回去。
1: 北齐也掉头了。
2: 哎呀，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你是怎么知道他在教导队的？
1: 军统局。
2: 越过我又搞名堂了吧？
1: 如果不是我未雨绸缪，先人一步，我们怎么会这么快摸清他的底细啊？

0: 父亲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如果我拿不到石岩夫的日记本，在他进南京之前，我会杀了他。
1: 回办公室。

0: 小姐，
1: 嗯，
0: 让我打个电话。
1: 你请。
0: 四座，我是白蒂夫。
2: 有什么事吗？
0: 在军委会的档案里，我找到了一张石延夫在日本军官学校时的照片。
3: 在这张照片上，我发现了一个人和董玉清极像。
2: 什么？像董玉清？
3: 你确定吗？
0: 现在还无法确认，照片上的人太小了。但是您放心，我会进一步调查的。
2: 这可事儿大了啊！一定要尽
3: 快查清楚。
0: 是。
2: 董玉清，
4: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
1: 是啊，等将军到了南京，我们再想营救就难了。
4: 现在只有孤注一掷，请将军的老朋友帮忙。
1: 你是说他？
5: 二位在说什么呢？
1: 将军就要到南京了，我们想再请你帮忙办点事儿。
5: 帮忙嘛？
4: 你不就是想要金条吗？
5: 算了算了，我就不跟你们掺和了。
4: 这次只要你帮我们把事儿办成了，保证亏待不了你。大日本帝国军人说一不二，绝不食言。
5: 得了吧，还大日本帝国呢？那他妈小白旗都挂了快一年了，还食不食言呢？他妈老子干税警团这些年，吃你和烟买的亏还少啊？哎，就说上次吧，又帮你送药又帮你救人的，如今弄得老子连他妈窝都没抄了。天底下有我这么仗义的吗？没了，全中国就剩下他们这么一根亲日独苗了。

0: 好，有什么事说吧。
1: 喂喂，说话，我是毕尚卿啊。
2: 毕尚卿啊，什么事儿？
0: 哎，你的声音怎么变了？
2: 担心窃听。
0: 哎呀，你可真是老奸巨猾呀你。佩服佩服。
2: 闲话少说。
0: 东西收到了吗？
2: 收到了。你都知道些什么？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只知道你有几个日本朋友想请你帮点小忙。
2: 我怎么能相信你啊？
0: 他们说这件事也关系到您的命。
2: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1: 你就听我
0: 一句劝吧，既帮了别人的忙，又能搬走你心里的大石头，何乐而不为呢？
2: 我心里有数，让我考虑一下。
0: 好，你真是个明白人。
2: 最近钟司长问过你什么吗？
3: 没有。
2: 哦。
4: 哎，君座。
2: 嗯。
4: 哎。

0: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感情用事，绝对不能暴露你的身份，切记。
1: 是。
0: 记住，如果我们得不到那份名单，也绝不能让任何人得到。如果实验夫最终还不肯交出那份名单，那么我们就让他永远闭嘴。
1: 明白。

0: 报告。警卫排排长林鹤川前来报道。
1: 嗯，出发吧。
0: 是，
2: 快，走，
1: 上车，
2: 快，
1: 快点，
2: 上车，
1: 出发。

0: 联盟兄弟不行，跟上他们。实在措手不及，我们站长只有一节油车和一节硬座可以加挂，实在没办法，请您千万多包涵。
1: 没问题，我觉得已经很好了，谢谢。
0: 哎，好好好，哎，
2: 长官，哎，等等，哪位是马组长？
1: 怎么了？
2: 值班室有你电话。
1: 好，我知道了。
2: 好，
1: 抱歉。我是马云飞，有我的电话吗？
2: 在站长室里。
1: 啊，谢谢。
3: 你已暴露，切勿回应。
1: 我是马云飞。啊，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

切勿回命。我该怎么办？玄夫现在还没有押送到南京，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该怎么办？

0: 大哥还这么机警啊？
1: 这一路上不比战场上太平啊？
0: 抗战都胜利了，还那么拼命啊？
1: 你是不是害怕了？
0: 兄弟，我是这样的人吗？我冒险来找你，实属无奈啊。眼看石岩佛教到南京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看来这件事只能依靠你了，拜托了。
1: 马云飞他最近对石岩佛的看管是越来越紧了，不容易下手啊。搭上你我兄弟的性命是小事，如果牵连上父亲，那事情可就大了。
0: 能不能杀了他就看你了。这是用毒药泡过的花生豆，你想办法让石岩夫吃下去，他吃了以后需要3个小时才会毒发身亡，你有足够的时间跳火车逃跑。这一包是没有毒的，用来掩护你自己。
1: 你比以前啰嗦了，这件事你别管了，交给我办吧。回去跟父亲说，你想回老家看看，老大不小了。

0: 这车就开了。
1: 好，我知道了，准备发车吧。
0: 你还有两个兄弟也没回来，你说这车让我怎么发呀？
2: 哎，让让，让一下，来，让一让，让一让啊啊！
1: 你去哪儿了？啊，
2: 我去买了包花生豆。
1: 就你一个人去的？
2: 啊，我自己去的。
1: 好，赶紧上车，马上就发车了。
2: 是。
1: 哎，老孟。
2: 哎，
1: 你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马上就发车了，都等着你呢。
2: 我去上了趟厕所，
1: 快上车吧。

0: 怎么样？
1: 他们上了最后两节车厢，现在火车已经开了。
0: 追上火车。嗯。

0: 哟，长官，你请坐。
1: 不坐了，林排长啊，请在过道上再多加您几个兄弟，受累了。
0: 长官放心，没问题。哎，长官抽烟。来，
1: 嗯。虽然抗战结束了，但我们仍然是军人。让你的兄弟们精神一点。嗯，
0: 是。
1: 包括你自己。
0: 全营，都给我醒醒，都起来，给我精神一点。

0: 刘一平，
1: 嗯，
0: 你去帮着老孟一起看着石岩夫。
1: 是。
2: 我歇会儿。
0: 歇着吧，一会儿才换岗。

0: 就要到南京了。
1: 是啊，快了。
0: 哎，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想过。
0: 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1: 还成家了？你小子想成家了吧？哼，
0: 追我的女孩太多，还没想好娶谁呢。
1: 哼，我也一样。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接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接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6: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7: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7: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7: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小

0: 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作为见面礼，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0: 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8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1: 是，
2: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0: 对，
2: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2: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2: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3: 对
2: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7: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16.8元，本次活动。

0: 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摩拉摩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2: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3: 我想进山。
4: 我们是前山队的，举起手，出来。
5: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你不信？就那妮子追的好，怎么甩也甩不掉。
1: 是吗？那我得恭喜你。
0: 那天妮子趴你耳朵边上说我什么来着？
1: 你怎么知道他说你了？
0: 哎，
1: 干嘛？
0: 告诉我，妮子到底说什么了？
1: 真的特想知道。
0: 真的。
1: 真的吗？
0: 真的。你快说呀。
1: 他跟我说让你好好表现，完成这次任务，然后呢他在村里面等你，等你去找他。我跟你说实话啊，本来他跟我说呢，说完成这次任务以后再告诉你，我可破戒了。
0: 他真这么说的？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哎，我可告诉你，我何坚从不夺人所爱，
1: 除了我马云飞。
0: 你还来劲了？
1: 别闹，别闹，别闹！踏实了吧？
0: 你没骗我。
1: 你怎么不自信的？现在变的，啊？
0: 可是，我怎么总觉得妮子喜欢的是你呀？
1: 你要这么不自信的话，啊，这么着，等这次任务完成了，我先回去，我找他，你踏踏实实爱找谁找谁去，反正追你的女孩也多嘛，
0: 哎哎哎，
1: 对吧？
0: 对对对，她一农村女孩。怎么能配得上你呢？这样，还是我凑合吧。
1: 凑合，你去想。

0: 前面那站恐怕来不及了，别慌，快点开！一定要在下一站追上他们。
1: 是。

0: 哎，部长，这车大概什么时候到南京啊？
1: 中途还要停几站，等过了凤阳之后，就直奔南京了。
0: 这回我们总算熬出头了。哎，我去抽根烟。

0: 我可以和阁下用军人的方式谈一次吗？哼，
1: 你应该清楚，我一直是以中国军人的身份在听你说话
0: 的。是的，是的。我想告诉阁下的是，我被冤枉了。我从没亲手杀过一个中国人。
1: 南京大屠杀是你直接指挥参与的，面对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大开杀戒，杀死了整整30万人。这难道跟你没关系吗？
0: 我是军人，军人只能服从命令，这个我想你能理解。
1: 但军人是人，不是杀人的机器，知道吗？是人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0: 我这一生经历过很多战争，日俄战争、欧洲战争，还有这次。
1: 石元峰，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0: 我想请你帮助我，现在只有阁下能帮助我。
1: 帮你什么？
0: 你放我走行吗？
1: 什么？
0: 阁下可以开出任何条件，我都可以接受，只要你肯放我走。
1: 石元峰，你现在确定你的病已经好了吗？
0: 嗯，是，我清醒得很。我们都是军人啊，在你我之间，我想应该有共同语言的。只要你给我自由，我可以满足阁下提出的一切要求，提供一切需要，包括送您到世界上最高级的军事学院深造。真的，我绝不会食言。
1: 刚才你说咱们要以军人的方式交流
0: 啊？是的。
1: 你至少曾经是个军人，所以我尊重你。我不嘲笑你，这一路上所有的事情我都不谈，就因为我的兄弟彭义泽已经死了。就凭这一点，你觉得你随便开什么条件我就能把你给放了？
0: 你们中国人应该很讲实际，你别搞那套英雄主义。

0: 你可以了，你考虑一下。哎，英雄主义怎么了？如果把你活着押到南京，我就是英雄。但是我实话告诉你，我并不羡慕被别人称颂的那种英雄。我的英雄，最终让你在全世界面前低头认罪。 我就是我的英雄，你会后悔的。石爷夫，你说的太轻了，不是后悔。如果不能完成这次任务，我会去死。孟凡斌，有。 看看他还发烧吗？
1: 怎么了你？

0: 将军阁下的车厢一定有重兵把守，到时候我想办法从车顶过去，告诉军你掩护我。
1: 是，
0: 记住，2点整我们准时行动。令木星，你开车跟着火车。
1: 是。

0: 辛苦了。
1: 让一让，哎哎，让一让。

0: 师傅，这个水龙头坏了，能帮我看一下吗？
1: 小皮圈坏了，得换一个。
0: 何野君，你还好吗？
1: 将军在那节车厢，最后一节车厢。火车马上就要到南京了，在到南京之前，一定要救出将军阁下。可是他们人太多。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我一定要拼一下，即使牺牲性命。
0: 也要救出将军阁下。我们两点整，准时行动。两点以前，你一定要想办法离开，一定要回到日本。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他们在等着你回去的。不，我不会走的，我要留下来帮你。那你就想办法调开那个马云飞。救出将军后，你跟我们一起走。 林木星会在车下接应我们，你自己要小心。

0: 么了？
1: 马云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1: 这一路上我一直觉得有问题，你不觉得吗？
0: 怎么可能没问题呢？不然的话怎么会出这么多的事儿呢？
1: 一直以来你只在怀疑南京方面，你有没有想过你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当中会不会有人？
0: 什么意思？
1: 我怀疑鲁一平有问题。

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在船上的时候，我亲眼看到，趁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在翻石彦夫的东西。
0: 你亲眼看到的？
1: 是。
0: 那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为什么不早说？
1: 本来没觉得什么，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0: 好吧，我知道了。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会寸步不离地跟着石彦夫。
1: 马云飞。

0: 我们现在快到南京了，千万别出什么纰漏。我觉得你有必要提防鲁一平。
1: 说完了吗？
0: 完了。
2: 哎呀，这里可真闷呐！哎，门口凉快，你们休息一会儿，我来值班啊。
3: 好，那我就出去歇会儿。
1: 好，去吧。
3: 哎，小心点儿，再出事儿，我给你的就不是茶壶了啊。

0: 哎呀，车又慢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哎，莫副组长，去休息会儿，我来值班。
1: 小警长，
0: 你就放心吧。

0: 别往前走了，前面是封闭车厢。
1: 兄弟们辛苦啊，兄弟们辛苦，兄弟们在执行公务啊。
0: 兄弟，你哪个部分呢？
1: 啊，我是七军团三营的营副，这不刚从老家回来，带了几个西瓜啊，来，兄弟们尝尝啊，来来来，新鲜的大西瓜啊，来尝尝尝尝，
0: 好瓜好瓜，
1: 来来来，吃吃吃。

0: 哎呀，这车可真慢呐！幸亏我上车的时候买了这包花生豆，啊，椒盐鸡汁儿，用它打发时光真不错啊。嗯，真是人间极品啊，好吃好吃，要不要尝尝？
1: 这是什么？
0: 花生豆啊，你应该享受享受，我们实行人道主义，来吧。
1: 这也叫享受？
0: 哼，没尝过可别妄下结论了，来尝一口。不敢吃啊？你是怕它有毒啊，还是怕死怕的茶不思饭不想啊？
1: 年轻人，人总是要死的。
0: 那你死也得死得从容一点啊。嗯，你这个怕死鬼，
1: 人死的要有价值有尊严。
0: 可是你杀死的那么多无辜百姓，他们死的都有价值都有尊严吗？
1: 今天这是怎么了？所有的人都跟我讲大道理，你算了吧，收起你们那套吧，满嘴的仁义道德，你们懂得什么叫战争？懂得什么叫牺牲？这种野蛮的押韵，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的审判。哼，我是个军人，为了我自己祖国的胜利，我会做任何事情，为了我的祖国，为了我的人民，我可以牺牲一切。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坑？你又打什么主意啊？你别再痴心妄想了。哼，这一路上你一直想对我下手，你以为我看不出来？这道是毒的。
2: 还给我！
3: 我偏不知
2: 我的道！
1: 把这个留作证据，
2: 交给你们党组长，我要告发你！
3: 你说，
2: 是不是那个人让你干的？
3: 你说！
2: 你给我放手！
3: 别扯我的道！住！
2: 给我
1: 放开！怎么回事？
4: 马云飞，马云飞，
2: 你快给我吧！
5: 天
2: 父，
5: 放手！
2: 天父，
5: 放手！
6: 干什么呢？你鲁一平，
1: 你问他自己吧，让他自己回答。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他要吃我的花生豆，我不给他，他就抢。
1: 抢？那是因为他的花生豆里有问题，他见我察觉了，所以他才跟我抢。他想隐瞒证据。
5: 闭嘴！闭嘴！

0: 别说了，啊，吴玉平，他要是要给他。
1: 为什么花生都让他大呼小叫的有意思吗？给他吧。不给。你说什么？
2: 我不想给。
1: 为什么不想给啊？
2: 他不认罪，我就不给他吃。
1: 认不认罪跟吃这么个破豆有什么关系啊？啊，看来真让我猜中了，他这个花生豆里确实有毒。
2: 哎，老鬼子，你怎么把我们中国人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1: 他安什么心我不知道，但他这个花生豆里确实是有毒，
2: 他想杀死我。
3: 好啊，陆一平，你把它吃了，让老鬼子看看。
4: 陆一平，不就一个豆吗？你怎么心眼小的跟个豆似的？行行行，我吃。哎，给我。哎。

0: 怎么那么麻烦呀、啊？你这个，
1: 我去。
2: 老鬼子，看见没有？这豆儿他吃下去了，他不活得好好的吗？哎，你笑什么？
3: 我笑你们这群人太愚蠢了。他吃的是右手里的豆，那根本没有毒，他纸袋里的豆才是有毒的。刘一平，怎么回事？
4: 刘一平，我为你感到遗憾。
1: 组长，我承认，我是想杀了他。
4: 哎，你跟我在这儿保护实验室。

0: 兄弟，打听个事儿啊，听说你们这趟押了一个日本战犯。
1: 嗯，
0: 兄弟我没见过什么大场面，也让兄弟见识见识。
1: 哎呀，
0: 这点小事儿，帮帮忙嘛，兄弟。
1: 这事啊，真不好办。
0: 哎，要不这样，大热天的，那边兄弟一定也口渴。
1: 嗯，
0: 我呢，正好送过西瓜过去，顺便看他们一眼，就一眼。
1: 不行不行，
0: 怎么样，兄弟？
1: 不能去，不能去。
0: 兄弟，一点小意思，帮帮忙。
1: 好吧，我带你去。
0: 好好。

0: 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补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最

0: 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了解到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呛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

0: 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休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4: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5: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6: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 有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6: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

0: 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高端滋补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2: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3: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
4: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5: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1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来，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那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6: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7: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8: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

0: 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4: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5: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1: 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贺野峻，将军，快走！快，手铐的钥匙在他身上。

0: 小心！
1: 将军，快走！

0: 放开我！
1: 大佐，大佐，大佐，
0: 将军，
1: 大佐，我们快走吧，还有机会的。

0: 喂，我是。啊，火车傍晚就要进站了。什么？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嘛，我们自己去处理。哎呀，我们本身就是军法司的嘛。哎，我跟你说，这件事非同寻常，国内外都很重视，这引起国外的反应，事情就复杂了，我们就没法向上峰交代了。好好好，就这样。哎，
1: 四座，
0: 中统来电话了。
1: 哦，怎么说呀？
0: 马云非是共党分子，629绝密文件失窃案就是他干的，他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这一路他还一直和共党的地下组织联系。
1: 是吗？
0: 他们中统的调查不会有错的，他们要到车站去抓人，我没同意。
1: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0: 现在哪有时间接电话呀？喂，对，火车现在到哪儿了？什么？
1: 怎么了？
0: 枫阳山洪又爆发了，火车被滞留了。
1: 哎呦，真是命运多舛，命运多舛呐！

0: 组长，
1: 情况怎么样？
0: 前面的铁路被山洪冲垮了。
1: 多长时间能修好？
0: 他们说至少得两天。
1: 需要两天的时间。跟凤阳的部队联系，让他们准备监狱。

0: 见，这个是进出这个监区的火字牌，这个地方认牌不认人，就算把命给丢了也不能把牌丢了，明白吗？
1: 嗯，明白。

你要是在天有灵，你就告诉我女儿还活着吗？她现在在哪儿啊？

0: 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董玉清现在已经是中国南京政府的高级领袖，情报局最近准备派你以董丽娜的身份去中国，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摸清他的底细，尤其是细节，走之前除掉董丽娜。
1: 明白了，杀了
0: 谁？

0: 现在跟我说说那个马云飞的事，说。
1: 你这个混蛋，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你去利用我，套我的话，去骗我爸爸。
0: 说，你跟那个马云飞还有什么故事？
1: 我不是全部都告诉你了吗？
0: 说。
1: 我们从小关系特别好，一起玩扮家家。
0: 扮家家？扮家家的时候，你都对他说过什么？
1: 我说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黄牛，遍地走。

0: 山洪爆发，你们在凤阳要耽误两天，
1: 你们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再出事了。
2: 明白。
0: 记住，你要看紧马云飞。马云飞共产党身份的确认书马上就要下来了，
1: 他们已经找到了证据。
0: 确认书下来之前，要谨防马云飞潜逃，务必看紧，等待我们的命令，立即逮捕，明白吗？
2: 是。

0: 蔓烟，蔓烟了，蔓烟了。
1: 给我拿盒烟。
2: 你是嘉兴人吗？
1: 我不是，我是山东菏泽人。
3: 王云飞，你只要一走进码头，我就开枪。你赶快回来！

0: 怎么样？
1: 跑了一天累死了。
2: 哎呦，

0: 卖关子了。
1: 嗯，开。
0: 这是什么？
2: 进入特别监狱，火字区特别正章。
0: 火字区，
2: 就是关押石延夫那个监区。哎，还有这个，啊，二位看，他的位置在这儿，把守的十分严密。如果没有这个证章，任何人不得进入，而且必须是两个人同时佩戴证章才能进入。
0: 这证章在什么地方？
2: 马云飞、孟凡斌、何坚，他们每人一枚。
3: 在他们身上，我们怎么才能拿到这枚火字证章呢？
2: 依我看，就把何坚作为突破口。
3: 何坚身手不容轻视。
2: 身手？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我已经打听到了，何坚家的几个老乡就在这儿住房。这小子酒色财气，他钱脸上全占了。你说他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呀？
3: 那也只是其中的一枚，另一枚呢？
2: 其他的我已经有办法了，只要把何坚摁住，把第一块搞到，另一块我们再想办法。
3: 何野大佐，你的夫人冉子，她在特勤小组内部，我们可以让她帮忙想想办法。
0: 不行。
3: 贺野大佐，现在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您的夫人既然
0: 说了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冉子隶属帝国军情局，他的任务比我们更加重要。如果我们向他求助的话，万一失败了，他就会暴露。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无能让他去冒这个险。我们一定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拿到这枚证章。
3: 我想他的任务也应该是营救将军，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0: 别再说了，成败在此一举，不成功则成人。将军阁下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揪不出他，他也绝不能走进法庭接受中国人的审判。
4: 老马，
5: 你怎么回来了？
4: 啊，我回来拿点东西。
5: 啊，
4: 哎，马云飞，你这是去哪儿啊？
5: 我去换何坚啊，他昨天晚上看石延夫看了一夜。
4: 哦，何坚啊，何坚被他几个老乡叫走了，去喝酒了。
5: 去喝酒了？
4: 啊，
5: 在哪儿啊？
4: 听他们说去什么四五亭。
5: 知道了。拿完东西过来换我，
4: 啊！
5: 老孟，
4: 怎么了？
5: 昨天晚上码头买的，当地的名烟，我觉得你应该尝一尝。
4: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抽烟。
5: 人是会变的。
4: 哼，可是现在我还没变呢。
5: 我觉得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规矩太多，人太方了。
4: 曼飞，你人也不错，毛病就是太没规矩，人太圆了。
5: 也许我会变的，但不是现在。

0: 喝，来，你也多喝点啊！来，喝，来，喝，来，再来个菜，好，该你喝。长官，长官，长官，何金他们就在上面，跟他的几个当兵的老乡在楼上喝酒呢。嗯，别走了，去吧。哎，走。
1: 来，兄弟们，站起来喝！站起来喝！来，来，来，来，来！哎，小子喝趴下了吧？来来来，
2: 长官，哪位姓何？我呀。
1: 楼下个姑娘找你，
3: 姑娘叫妮子，
1: 我去一下。
3: 哎，怎么走了？慢慢，喝完，喝完。等我啊！来，我马上回来。那姑娘真漂亮。长官，你艳福不浅啊。
4: 真会说话。
1: 没事没事，
3: 在哪儿呢？在那儿呢。
1: 谁呀？
3: 是你啊？他们跟我说是个姑娘。
1: 我还不知道你，不说是个姑娘，你能下来这么快吗？我，
3: 来几个朋友，我陪他们喝点儿。你是忘了杨家店的事情了吧？
1: 杨家店的朋友没法推，我怎么推也推不了啊。要是推了的话，我以后怎么找妮子呀？嘿嘿嘿嘿嘿。
3: 其实戒不了就别戒了。
1: 我觉得男人喝点酒不算毛病。我不是破罐子破摔，说真的，我能戒。我没别的意思，
3: 你瞧你，就是老孟跟我说你在这喝酒啊，我就过来看看，路过啊，没别的意思。真没生气？
1: 真的。
3: 那我可就。
1: 啊，哎，哎，
3: 好久没抽了吧？
1: 我不是为了维护你的尊严，一直保持低调。

0: 味儿还正吗？
1: 嗯，好烟。有事求我？
0: 没有。
1: 肯定有事求我。
0: 要说真有事求你的话，任务马上就结束了。完成这次任务之后，你踏踏实实成个家，别再干那些不着调的事儿了，啊！我就求你这个。
1: 完了。
0: 啊。
1: 要是孟凡斌还是找你麻烦，你不方便出面，我帮你摆平。
0: 你就别在这儿胡猜了，没事了，赶紧回去喝酒吧。啊，快去。
1: 真没事儿。
0: 没事了，赶紧回去吧。
1: 回去了啊。
0: 哎。
1: 真的没什么事儿？
0: 没事儿啊。
1: 那你怎么不走啊？马云飞，
0: 干什么呀？
1: 你心里有事儿？有什么事儿不能跟我说呀？

0: 我猜对了，是有点事儿，但不算什么大事。哎，你可别喝醉了，晚上你陪我喝点，到时候咱们再聊。啊，
1: 那你买酒去。
0: 行。
1: 那我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帮小子灌趴下，就来找你。等我啊。
0: 哎。
1: 啊。
0: 鞋带开了，小子们，我又回来了！来，让开，让开！
2: 九块九，九块九，三斤强，九块九，肾在强，九块九，发上强。
3: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肾在强，九块九，肾在强，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4: 每天一丸，
5: 每天一丸，
6: 吃36味参精丸，
7: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
7: 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9: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7: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 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 参照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富含牧粒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

0: 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 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俊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俊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
14: 九块九，赶紧抢！9.9，抓紧抢！
15: 9.9，现在抢！
16: 9.9，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俊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俊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俊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你看这俊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8: 俊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俊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 微量元素将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金、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0: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金、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九

0: 酒，我呀多将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4: 聚鹿堂

0: 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九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生津丸。
5: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来，满上，来，今天要不把你们这几个小人灌趴下，我就不姓何。来，喝，这是我请客。哎，满上，再来一碗，好嘞，好，你给我倒上，二当，哎，倒上。
1: 喝醉了，
2: 不行，
3: 喝点啊，多喝点，来来。
1: 哎，
3: 小
1: 不用，
0: 少见过吗？
1: 你吹牛，
0: 给你表演一个，
1: 我给你看看。哎呦，不行了，
4: 没有啊，没有。

0: 走吧，云飞。
1: 救命！

0: 剑，何剑，何剑，何剑，何剑，何剑，怎么了？
1: 牌丢了。
0: 没事，没事，牌丢了，我给你抢回来啊。何剑，没事啊。
1: 这次我会死吗？
0: 不会的，咱现在去医院啊，咱死不了啊。走。何剑，何剑怎么了？何剑，怎么了？
1: 疼。
0: 何剑，别闹行吗？
1: 疼，
0: 你忍着。
1: 疼。麦飞，我真的要死了。
0: 不会的，
1: 麦飞，我怎么害怕了？
0: 别怕，那酒我都买好了。
1: 酒买好了，没骗我吧？
0: 我没骗你，我酒真的买好了，真的，我没骗你。咱不是说好了吗？晚上一起喝酒。

停住了，何健。何健。何健。

0: 警长，带上你所有的人马，跟我去监狱。
1: 是，走。
0: 快点。
2: 是。
0: 接下来看你的了。
3: 没问题。那地方老子熟得很。
2: 谢谢你，毕先生。
3: 哎，黑马，事成之后别忘了你答应我的金条啊。
0: 你放心吧，我何野满从来说一不二。

0: 长官，请出示证件。你的证章呢？
1: 证章呢？
2: 怎么又忘带了？
1: 哎，看我这记性，出门时我好像带着呢。
2: 你这臭毛病能不能改改？等，在这等着，我进去。走吧。
0: 干什么的？
2: 啊，替犯人的。
0: 有公函吗？
2: 啊。哎呀，老兄啊，你们这儿管得真够严的，进这地方需要两个证章。
0: 签个字吧。
2: 啊，这够麻烦的。签字，签字。来来来，把笔给我。哎，往哪儿签呢？
0: 就这儿。

0: 这位兄弟辛苦了，抽支烟。
1: 哎，好嘞。
0: 你也来一支。
2: 哎，谢谢。
1: 哎，老兄，请问厕所在哪？
3: 就在后边。
1: 啊，谢谢。

0: 提犯人。
1: 开门，开门。
0: 提实验夫，
2: 开门吧。
3: 将军，贺野君，赶快走吧。贺野君，你记住，如果再发生什么意外，你就杀了我。
4: 将军，
3: 这是命令。快走。

孩子。

0: 老马，坚持住！老马，再坚持一下！坚持住了，马一飞，一定给我挺住了！
1: 快送急救室！
0: 大夫，他头部受了重击，尽全力给我抢救！
1: 好好好，
0: 你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他救活！哎呀，马一飞，你一定要给我醒过来！
1: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请您先出去吧。
0: 进去，进，
1: 老爷。我一定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

0: 大夫，他情况怎么样？
1: 没事了，手术做得很顺利，他已经醒了，正在输液呢。
0: 我可以进去看看他吗？
1: 尽量少说话啊。
0: 好，谢谢。
2: 老孟，石元夫呢？
3: 老李呢？放心吧，
2: 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孟副组长赶到了，不愧是及时雨啊！
3: 你少跟我扯淡，王云飞，你到底什么意思？
2: 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啊！
3: 哎，小姐，你先回避一下，我这儿有点事儿，谢谢啊。王云飞，最后一程，好自为之，什么意思啊？
2: 这么简单的成语都不懂啊？问我什么意思？
3: 你少跟我扯！你到底要去干什么？你要去哪儿？
2: 去抓石元夫啊！
3: 我说这之前，你要去哪儿？说呀！
2: 老孟，这一路过来，我相信你比谁都清楚，我就一个目的，就是要把石元夫押到南京去受审，其他的都不重要，你说呢？
3: 这一点我和你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我很担心你马云飞，真的。

0: 你把这个电话给我听好了，绝对不许马组长离开病房半步，他需要休息，明白吗？知道吗？
1: 修好了没有？到底修好了没有？ 四座，山洪又不是小河沟，最快也得后天早晨才能通车呀。哎呀，流年不利呀，真是流年不利呀。 那鲁一平又是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会对史延福又下手了呢？
0: 这恐怕只有鲁一平自己知道，可他现在已经死了。
1: 这里边有问题，肯定和董玉清有关。他是董玉清的养子，硬把他安插进来，肯定有名堂。哎呀，

0: 小组一天不回来，我一天也踏实不了。
1: 何杰，你看，我把你的火字牌抢回来了，我答应你的事儿做到了。你就放心吧。

为了石延夫一个人搭上我们三个兄弟的性命，这么大的代价

0: 不止，就是十个实验服来换我的合间，我都不换。
1: 何健这一路上的表现我都写到报告里了，一到南京我就交给军法司，可惜他看不到了。
0: 哎，你在报告里面没说他什么不好吧？
1: 我都是如实写的，何健这一路的表现我全看到了。作为一个军人，他用自己的生命履行了他的职责，他是好样的。
0: 谢谢，我替何坚谢谢你。

0: 又让你失望了。
1: 安云飞，这次你赢了。
0: 没有，还没到南京呢。
1: 恐怕不会有这一天的。
0: 会，何坚等着你。
2: 你别杀了，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3: 你会死的，你放心吧，你一定会死的。你踏踏实实等着吧。
1: 马云飞，马云飞，我要见董记者，我要把以前没有告诉他的话都告诉他，我要见董记者。你，马云飞，我要见董记者，马云飞。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们的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11: 我能蹲下去了。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4: 方 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6: 我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在

0: 有会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方老师。
0: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0: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8: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7: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7: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7: 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7: 没错，
8: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8: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0: 哎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 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呀，对
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
6: 打折，
3: 打折，
6: 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7: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7: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啊，大家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挤起来，羊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7: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9: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是啊，是啊。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强强。

0: 强，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云飞，你的伤怎么样了？
1: 没事。
2: 我来。
1: 谢谢。
2: 别客气。石岩夫在叫我，
1: 他嚷着让你采访他。
2: 好啊，我正想把采访任务完成了。
1: 还采访什么呀？现在还有必要吗？
2: 当然有必要了，你的任务是任务，我的任务也是任务啊。
1: 你确定要去吗？
2: 当然。
1: 走吧。
2: 哎，你也去啊？
1: 啊，我跟你说，他现在很危险，我一定要跟着你。如果万一……
2: 我现在是个军人，能有什么危险啊？
1: 什么军人呢？还军人？你……
2: 哎，把你打火机给我。
1: 干嘛？
2: 放心吧，你在我身边了。
3: 对不起，不能进。
1: 哎，让他进去吧，就采访5分钟。
3: 是。
2: 放心吧。

0: 马云飞，
1: 嗯，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1: 你知道为什么？
0: 等我。
1: 哼，我等我的打火机呢。
0: 是吗？
1: 把我打火机还给我，给我呀。
0: 我忘了。给你。
1: 你别多想，我石岩夫最近情绪太不对劲了，我怕你出事儿。
0: 啊，
1: 你知道吗？还从来没有女人给我点过烟的。
0: 你也别多想，你都受了这么重的伤了，换了别人也会帮你点烟的。
1: 没错，我是想……
0: 对了，我得给我爸去打个电话。
1: 好，你去吧。
0: 嗯
1: 嗯。

0: 麻烦你，我是国防军报的记者，请帮我接一下南京国防部，我要找董玉清。
1: 哦。喂，帮我接一下南京国防部董玉清。
2: 喂，哪位啊？哎，你哪里啊？讲话。喂，
0: 爸。
3: 哦，小娜。
0: 爸，是我。
3: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都还好吧？
0: 不好，鲁一平和何坚都牺牲了，
4: 马云飞也受伤了，但石彦夫很安全。
0: 爸，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0: 石彦夫跟我说了很多话，他让我悄悄告诉你。
4: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爸，他跟我说。
3: 他说了什么？
5: 报告，军座，有份文件让你签字。
3: 关好门。
4: 爸，他说，
0: 他手上有当年
4: 维港你们谈判的录音带，那里面详细的记录着您说过的话。爸，
0: 当年您都说什么了？
3: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如果你要是不放他一条生路的话，到了南京他就把录音带交出去。
4: 他让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也是为了你自己。爸，
0: 他什么意思啊？喂
4: 喂，
0: 爸爸。
6: 老同学，我是石彦夫。为了避免我们双方士兵无谓的流血牺牲，为了你们孩子的安全，也为了你我二人的仕途，我们应该见面好好谈一谈。
7: 师长，
6: 这样对你会有好处的。
7: 这个石彦夫是在骗我们，绝对不能相信他们。
6: 与其你们死在这里，不如我们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想一想那些无辜的孩子们，这其中就有你自己的女儿。

0: 我不想跟你说话，你去吧。 老同学，我们又见面了。我听说你军校毕业以后改名字了。你把我找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叙旧吧？当然不是，我只想告诉你，名字可以改，性格是改不了的。
1: 有什么话你直说。
0: 那我就直言不讳了。你的100多个孩子在我的手上，也包括你董一清的千金。 上学的时候你就经常来这一手，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哼，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你想想，就凭那辆破卡车就能冲出一个师团的包围圈吗？哼，别妄想了，中国有句古话，叫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你董玉清的女儿在我手上，我不怕你不跟我合作。
1: 石彦父，我太了解你了。
0: 狡诈善变，你的手上根本就没有我们的孩子，一个都没有。我还不知道你，如果有，你早把我的女儿领到眼前来跟我谈判了。哼，你还是那样顽固不化呀？
1: 这叫以死明志。哼，
0: 董俊，你会后悔的。 你可以继续顽固不化，但是你改变不了什么。你要知道，明年的今日，可就是你和你的虎威师的周年忌日。<笑>你既然这么有把握，还找我来干什么？你还要跟我谈什么？
1: 老同学，我想给你一条生路。<笑>
0: 你自己看看，你看看这局面，你看看啊，你能逃得出去吗？
1: 进来，
2: 俊佐，好像出大事了。
1: 什么？

0: 么回事？
1: 军座，特勤小组屡次遇险的谜底已经揭开了，除了日本人外还有一只黑手。
0: 不是捕风捉影吧？
2: 我们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
1: 特勤小组在方庄车站遭到炸弹袭击的事，想必军座没有忘记吧？
0: 当然没忘。
1: 国防部调查组已经查清了炸弹型号，根据记录，炸弹是您的一个属下领走的。这么重要的事情，军座不会不知道吧？
0: 谁啊？
1: 军座到了就知道喽。

0: 为一人做事一人当，君宗，他是您的人，还是您来审问比较方便？你为什么想杀死石彦峰？是谁让你干的？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居然被人收买，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抬起头来。 你应该明白，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你今天必须说出是谁支持你的。如果你不说出是谁来，今天我就毙了你。
1: 俊总，我对不起您，您对我恩重如山。
2: 我不该听白处长的命令，不该听白处长的命令去炸火车。你，你，你要替我做主，你小心！你想把他打死了？
0: 你这是杀人灭口！
2: 我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3: 我要向上峰报告这件事。四座，军座可是从来不配枪的。对呀，妈的，这个老狐狸。
4: 他说，他手上有当年维港谈判的录音带，那里边有你说的话。如果你要是不放他一条生路的话，到了南京，他就把录音带交出去。东君呐，有些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尊夫人已经入土为安了。你说什么？ 上个月，尊夫人会擅自探亲的时候，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董俊，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如果我在场，绝不允许他们这么做。董俊。
5: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应该好好想想你的女儿。如果你死在这里，以后谁来照顾她？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骂我卑鄙，可我也是个好儿子、好父亲。为了我的亲人，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包括我的尊严、我的一切。你这种人根本不配讲尊严和道德，可就是我这个不配讲尊严和道德的人，要给你一条生路。 难道你舍得离开你的女儿，让她一个人无依无靠地活在这个世上？路就在前面，你自己选择吧，要么投降，要么死。老同学，你想想你的女儿，想想你自己的后半生。
0: 我不能为了我的女儿牺牲300多个弟兄，
5: 这样你宣布投降。
4: 保证你的虎威师从这里离开的时候，个个都是生龙活虎。
0: 不，我不相信你。你没有别的路了。我想你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死在这里吧？
4: 董事长，两军阵前，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是选择愚昧战死，葬送女儿的幸福，还是下令缴械投降？你尽快选择吧。
6: 相信你，你有什么保证？我以军人的荣誉，事已至此，你只有选择相信。他让你一定要考虑清楚，说这也是为了你自己。爸，他什么意思啊？

0: 秦风。怎么回事？
1: 俊总，

1: 首长，不能去。孩子在他们手上，沈夫在骗我们，你不要信鬼子的话。孩子确实在他们手上，
2: 这不可能，我跟他们拼了！
0: 我命令你，
1: 为了这些孩子。
0: 去办公室。

0: 别动！人保安，你这个废物，孩子为什么没有送出去？参谋长，你们受骗了，孩子们都安全转移了，你们不要上小鬼子的当！
1: 带走！
0: 师长，
2: 起来，
0: 走，
2: 出去，
0: 走！
2: 对，
0: 师长，你们受骗了，师长，你们被骗了。

0: 弟兄们，不能交枪啊！
1: 董俊，现在反悔已经来不及了，为你的前途着想，为女儿着想。
0: 我们上鬼子当了，上鬼子当了！弟兄们，抄家伙，跟小鬼子拼了！

0: 董小姐，董小姐，
1: 什么事啊？
0: 办公室有你电话，是国防部打来的。
1: 谢谢。喂，
2: 小娜，
1: 是我。
3: 这件事本来不应该把你牵扯进来。
1: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石彦夫说得很清楚，当年你为了保全你自己，牺牲了虎卫师300条性命。他说他手上有确凿的证据。爸，你打算怎么办？
3: 小娜，你听我说，当年我确实犯过一次致命的错误，这些年我一直为了这个寝食难安呐。
4: 所以爸爸，你还是想办法救他一下吧。
3: 人这一辈子不能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
1: 爸，你一定要考虑清楚，
3: 石彦夫是要犯，他必须活着受审，我不会放他走。
1: 可是他会把手上的证据交出去啊。
3: 有什么都让他拿出来。
1: 爸，这可不是开玩笑，这关系到你的生命啊。
3: 这是对我错误的惩罚。
2: 你把我的话告诉石彦夫，
3: 这么窝囊的活着我活够了。

0: 的叔叔阿姨们，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年人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筋膜做成的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活动开始了。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
2: 嗯，好喝又营养，你不想做饭了，用热水这一冲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核桃和黑芝麻味儿，一看就是满满的黑色营养，每天吃一碗，身体越来越好。
3: 要想身体好啊，多吃黑八宝。这个配料表啊，只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核桃、黑藜麦、黑桑葚、黑花生、黑奇亚籽，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啊又健康，老人和孩子啊都能吃。
4: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你好，我也好。
5: 这个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它就是好，热水冲就能喝了。这闻着呀，香喷喷的，很粘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啊，真的是既营养又滋补。
6: 我扫描了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

0: 这黑八宝核桃粉以前呢那么贵，今天呢才1块钱，太划算了。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生产厂家研发总工高工。高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咱们这款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它到底好在哪呢？
3: 那说起来呀，好处可真是太多了。
2: 嗯。
3: 第一呢，口碑好。
2: 口碑好。
3: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
2: 嗯。
3: 口碑特别的好。第二呢，就是配料好。
2: 配料好。
3: 哎，我们的黑八宝核桃粉，是我通过多年研究啊，精选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配以墨西哥黑奇亚籽、四川延边的黑桑葚、山东东营的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云南永胜的黑藜麦、陕西汉中的黑米，还有吉林松原的黑豆、辽宁黑山黑花生，8种黑色食材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的保留了天然营养，质量请你完全放心。第三呢，吸收是特别的好。
2: 吸收好。
3: 嗯，对，很多人呢年纪大了，牙齿也都不好了，
2: 是
3: 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有办法吃。现在呢，我们把核桃和黑八宝破壁精磨以后呢，做成了超细粉，而且通过铝箔袋单独的锁鲜包装，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你能够更好的吸收。吃一袋顶5勺，每次您冲一袋，浓香醇厚，好吃又有营养。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是大于天的，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的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订购，厂里就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订。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4: 这黑八宝核桃粉补充营养太好了，我牙齿不好，好多东西硬的都咬不动，也吃不了。这黑八宝核桃粉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哪天不想做饭了呀，热水冲上一袋，才1块钱，太划算了，多
2: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八宝，这黑八宝核桃粉呢，铝箔袋单独锁鲜包装，它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啊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

0: 一袋零五勺，我每天喝这一袋才一块钱，真的好。
1: 这个黑八宝核桃粉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核桃搭配黑八宝，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扫描二维码订购咱们的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我吃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吃得特别好。我以前买明码标价，从不打折，为什么这次才一块钱，是真的吗？
1: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我们厂在全国举行的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体验到高品质的黑八宝核桃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仅限前100名。
4: 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我老伴每人1年呢。
1: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4: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个价格啊，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每人仅限1组，也就是1年的，而且不能够重复购买。
4: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再扫码二维码订1组。
1: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这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
4: 好，我就让他扫码订购。
3: 报了报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报线，已经报线。每天喝上一碗香喷喷的黑八宝核桃粉才1块钱，您去哪能买得到呢？那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这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呀可就真的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2: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黑八宝核桃粉。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年人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做成的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活动开始了。
5: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
0: 好喝又营养，你不想做饭了，用热水这一冲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核桃和黑芝麻味儿，一看就是满满的黑色营养，每天吃一碗身体越来越好。
3: 要想身体好啊，多吃黑八宝，这个配料表啊，只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核桃、黑藜麦、黑桑葚、黑花生、黑奇亚籽，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啊又健康，老人和孩子啊都能吃。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你好，我也好。
7: 这个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它就是好，热水冲就能喝了。这闻着呀，香喷喷的，很粘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啊，真的是既营养又滋补。
8: 我扫描了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

0: 这黑八宝核桃粉以前呢那么贵，今天呢才1块钱，太划算了。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皮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纯享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生产厂家研发总工高工。高工你好。
3: 你好，周飞岩。
2: 咱们这款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3: 那说起来呀，好处可真是太多了。第一呢，口碑好。
2: 口碑好。
3: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口碑特别的好。第二呢，就是配料好。
2: 配料好。
3: 哎，我们的黑八宝核桃粉是我通过多年研究啊，精选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配以墨西哥黑奇亚籽、四川延边的黑桑葚、山东东营的黑芝麻、青海糯米红黑枸杞、云南永胜的黑藜麦、陕西汉中的黑米，还有吉林松原的黑豆、辽宁黑山黑花生，8种黑色食材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啊，完美的保留了天然营养，质量请你完全放心。第三呢，吸收是特别的好。
2: 吸收好。
3: 对，很多人呢年纪大了，牙齿也都不好了，
2: 是
3: 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有办法吃。现在呢，我们把核桃和黑八宝破壁精磨以后呢，做成了超细粉，而且通过铝箔袋单独的锁鲜包装啊，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你能够更好的吸收。吃一袋顶5勺，每次您冲一袋，浓香醇厚，好吃又有营养。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是大于天的，为消费者保好安全观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的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订购，厂里就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订。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纯享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4: 这黑八宝核桃粉补充营养太好了，我牙齿不好，好多东西硬的都咬不动，也吃不了。这黑八宝核桃粉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每天不想做饭了呀，热水冲上一袋，才1块钱，太划算了。
2: 多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八宝，这黑八宝核桃粉呢，铝箔袋单独锁鲜包装，它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啊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

0: 一袋顶五勺，我每天喝这一袋才一块钱，真的好。
1: 这个黑八宝核桃粉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核桃搭配黑八宝，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扫描二维码订购咱们的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我吃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吃得特别好。我以前买明码标价，从不打折，为什么这次才一块钱，是真的吗？
5: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我们厂在全国举行的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体验到高品质的黑八宝核桃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仅限前100名。
4: 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我老伴每人1年呢。
5: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4: 为什么呀？
5: 因为这个价格啊，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每人仅限1组，也就是1年的，而且不能够重复购买。
4: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再扫码二维码订1组。
5: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这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
4: 好，我就让他扫码订购。
3: 报了，报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报线，已经报线。每天喝上一碗香喷喷的黑八宝核桃粉才1块钱，您去哪能买得到呢？那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这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呀可就真的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2: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黑八宝核桃粉。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6: 我叫雷辉，在这戍边18年了。
7: 我叫张国超，戍边16年。
8: 我叫江一云，在这里戍边10年了。
9: 我叫姚红，在这里戍边已经2年了。
6: 把最好的年华留在这里，我无怨无悔。
7: 守住国门就是守住家园，
8: 练就过硬本领，守牢祖国边境线。
9: 我们的坚守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这里是中国。

0: 喂。
1: 喂。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小娜？
1: 我不是小娜。你的小娜在日本。
2: 董将军，10年之前你
1: 已经做过一次决定，今天

0: 到了你又该做决定的时候了。
1: 当然，
0: 你可以选择大义凛然，但我希望
1: 你要想想你在日本的女儿。
2: 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什么人？
0: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兜圈子了。其实上飞机之前，你就知道我不是你女儿。
1: 降落伞包你也动过手脚，不错。
0: 我是日本军情局的人。
1: 董丽娜就在我们日本军情局。
0: 如果你想救你的女儿，你就必须救出石岩夫，否则你永远见不到她了。
2: 你们敢！你们敢动我女儿一根毫毛，我就……我女儿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让我直接跟她通电话？
0: 不可能！现在是什么局势，你不是不知道，怎么可能让你们通电话？
2: 混蛋！畜生！
3: 你们这帮畜生！
2: 你这个混蛋！
0: 你尽管骂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想让你的女儿活命，就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

宋玉清，你给我听着，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不想出办法救出石彦祖，我们会让你的女儿为他殉葬。

0: 我求求你们，
1: 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2: 好啊，只要你想办法协助我把石彦父救出来，你的女儿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
3: 与你共享天伦之乐。
0: 我求求你们，一定要保证我女儿的安全。
2: 我保证，我说到做到。

0: 什么？董一清同意了？
1: 嗯。
0: 我就知道他不会变，他还和他十年前一样的懦弱，他永远都不可能战胜我。
1: 将军阁下，
0: 嗯，
1: 明天上午十点，御医会过来检查你的身体，到时候你就想办法装病，只要你出了这个监房，其他的一切事情就交给我们。
0: 嗯。

0: 和铁路局来电话了，铁路马上就修好了。我们下一步呢，要先把石。什么事儿？
1: 给犯人检查身体。
0: 老孟，把门打开。

0: 哎，他情况怎么样？
1: 病人情况不太好，心律很不齐啊。
0: 心律不齐，有可能犯心脏病吗？
1: 这可真不好说。
2: 听着，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让他活着到南京。
1: 那最好让他进监护室，一旦有什么突发情况，好及时处理。
0: 给我钥匙。神父起来，我带你去监护室。
3: 不，
0: 快点！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是
0: 带你去监护室检查一下啊！
3: 不，我就死在这里，我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吗？
0: 你会死的，但不是在这儿。走！
3: 不，我不去，我就是不去，我哪儿也不去，我不去，我不。
2: 警长。在监护室周围增派警力，任何人不许靠近监护室，明白了吗？
4: 是。
2: 好，去吧。
0: 走。
3: 你们这是带我去哪儿？我哪儿也不去，我哪儿也不去，我不去，我
0: 走，
3: 我不去，我。
5: 只要你出了这个监房，其他的一切都交给我们了。何野君，何野君，
6: 你怎么来了？
5: 我需要用你的火字令牌把京军救出来。
6: 那块令牌没用了，现在去也是送死。
5: 何野君，何野君，把火字令牌给我。
6: 晚了，现在一切都晚了。
5: 你别喝了，现在不是借酒消愁的时候。
6: 不用你来救救我，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5: 何野君，还没有结束。你听我说，我们军情局已经控制了董一清，今天晚上他会帮助我们把石彦夫救出去。
6: 真的？
5: 是的。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把火字令牌给我。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救出将军。何野君，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0: 我也要参加行动。你是知道的，我们军情局人员执行任务是不许别人参加的。
1: 然子，虽然我不能参加这次行动，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守护着你，我们一定会安全回到日本的，请你相信我，
0: 黑野君，你看。

这是你在日本的时候送给我的，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有它在，我一定会平安无事的，你就放心吧。

0: 石建夫，起来吃药了。
1: 这老鬼子临了临了到南京了，还跟咱们玩这手。
2: 让他玩吧，咱俩在这死死地盯着他，让他闹，我倒想看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0: 马少校，有你电话，南京来的军线长途。
1: 你去吧，放心，有我盯着。
2: 嗯，你小心点，一步也别离开他。嗯。

0: 喂，喂，我是马云飞。
1: 喂，喂，喂，
2: 云飞，是我。
0: 军座，
3: 你身边有人吗？
0: 没人呢，您说吧。
3: 怎么样，东西找到了没有？
0: 还没有。
3: 凤阳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0: 一切都挺顺利的，就是石延夫的心脏病又犯了，在监护室里。如果不出别的意外的话，我们明天上午就能上车了。
2: 不能再出任何事情了。
0: 嗯，您放心吧。
3: 这一路上追杀你们的人有什么线索？
0: 还没有。
2: 云飞，
0: 啊，
3: 你听好，你现在去办一件事儿。
2: 嗯。
3: 石延夫是不是有一个包袱啊？里边有一封信。
0: 对啊，那封信我已经查过了。
2: 你听我说。
3: 你把这封信再去仔细的检查一遍。日本人有在信里头写密语的习惯，这是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偶然听到的。
2: 也许石延夫的秘密就藏在那儿。
0: 军座，您的意思是？
3: 我只是说也许。
0: 我明白了。好，就这样。

0: 小娜，你在这儿干嘛呢？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天气太热，睡不着。
0: 有那么热吗？
1: 热，你不热？
0: 哼，是不是你心不静，所以觉得热？到了南京就好了，对吗？
1: 有可能。
0: 别着急，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明天下午我们就到南京了。
1: 嗯，我知道了。我走了。
0: 等等，那个，也许到了南京，我们就不能再见面了。
1: 怎么会呢？想见就见呗。
0: 也许我还有别的任务。
1: 那任务完成了再见呗。就这样，我先走了。
0: 小娜，别忘了小时候拜天地时你对我说的话。
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黄牛遍地走。
1: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
0: 随便问问。
1: 放心，忘不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黄牛遍地走。
0: 哼。
3: 我既不嫁鸡又不嫁狗，我就嫁给马云飞，嫁给哥哥抱着走。

0: 郑姐，
1: 我要找孟少侠，有重要的事情。
2: 哎，董局长，你怎么来了？
1: 孟副组长，我爸爸刚才来电话说今天晚上有人要劫狱，石延夫需要转移。
2: 往哪儿转？
1: 他说他已经跟监狱方面联系好了，把他转到特别监房。
2: 怎么这么突然？
1: 他电话里的意思是说今天晚上好像有人要劫狱。孟副组长，这话本不该由我转达，但是我爸可能太着急了，让我马上告诉你们。

0: 孟副组长，马云飞不在，千万不能出什么纰漏了，不然您可担待不起啊！君命如山，您还是执行命令吧。
1: 洋人，上哪儿去啊？你们要把我送到哪儿去？
2: 快走！
1: 你们要把我送到哪儿去？
2: 少废话，
1: 走！

0: 有你们在，他总是不配合。
1: 抓紧时间。
0: 好，你把门关一下，谢谢。
1: 听好了，提高警惕，不许任何人靠近。师傅跑了！别开枪，追！

0: 集合部队，赶快给我追！
1: 是。
2: 特勤小组万万想不到，你会用这种方式逃跑。
3: 是呀，是呀，妙极了！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么个办法？
2: 这还是董玉清帮我们想出来的办法，幸亏有他的女儿在我们的军事情报局，不然我们的计划也不能成功。将军阁下，您得救了。
3: 谢谢。
2: 现在，您应该履行您的诺言了。
3: 这个东西我还不能交给你，它关系到我的生命。
2: 可是将军，为了救您一个人，您知道有多少人已经战死沙场，可是您现在只关心您自己的生死问题。
3: 他们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天皇陛下效忠，他们死而无憾。
2: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战败了，可我们大日本帝国总有一天还会东山再起。中国是日本的邻国，他们未来的高官能不能掌控在我们手上，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3: 这我知道。
2: 所以将军，现在请你把那本写有秘密名单的日记本交给我。
3: 我的那本日记没有秘密，只是我对历史的真实记录。中日战争到最激烈的时候，中国的那些高级将领认为中国大势已去，纷纷寻找自己的退路。他们向日本天皇表示效忠，这些人权高位重，他们和我一直保持联系，我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一一记录下来了。现在这些人依然高高在上，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政权，我要利用这些，好好的利用他们。但这个日记本我不能交给你们，我要用它来维护我军人的尊严。
2: 将军阁下，尊严和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你认为哪个更重要？
3: 当然是国家重要，我会为大日本帝国尽忠的。
2: 如果照您所说，那你留着这个日记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知道你的真正目的，你是想用它来要挟董玉清，好让董玉清阻止你去南京接受审判，你完全是为了保全你自己的性命。可我告诉你，董玉清一直希望你死。从你来中国的飞机被击落，到火车上被下毒，包括黑衣人的阻击，还有飞机上那个降落伞，他一直都想杀你。将军阁下，你好好想一想，现在只有我们军情局可以保护你，你跟我们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将军阁下，请你把日记本交给我，这样对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都有好处。
4: 将军快走！

0: 抓活的！
1: 然子，
2: 将军，
1: 我决定跟你合作，这就是那把钥匙，你把它收好了。
2: 将军，
1: 有了它，你就可以打开保险箱，所有的资料都藏在里面。你带着它，赶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别管我了，帝国的利益重要，快走。
2: 将军，您保重。
1: 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

0: 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鲜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领取，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

0: 多了。
1: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

0: 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鲜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领取，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

0: 多了。
1: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4: 摩拉摩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5: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6: 我想进山。
7: 我们是前山队的，举起手出来。
4: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8: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燕子，钥匙交给你了，保护好他，快跑，保护好钥匙，燕子，保护好他，快跑。我去追那个女的，你们守在这儿，不能放过石岩夫。
1: 是，
0: 走
1: 走。

快，快，快，快，快！

0: 真是老狐狸。
1: 你才知道，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你不是我的女儿。
0: 什么？
1: 你还记得那件和服吗？
0: 左外右内，再也忘不掉了。
1: 日本人穿和服左外右内，我女儿小的时候穿反了，我告诉她按照日本人的习惯穿反了，代表家里死人。我女儿听了以后说，她就是要反穿。以纪念她被你们日本鬼子杀死的母亲，一辈子记住，一辈子反穿。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不是我真正的女儿，你是日本人派到我身边的间谍。我不许赵妈怀疑你，是想看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反正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0: 怪不得特勤小组坐长江轮离开汉口的时候，你在最后一刻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们要坐船离开。
1: 我告诉你吧，云飞他们已经走了，他们呢坐的是晚上9:30的船，你赶不上。
0: 船上的炸弹也是你安排的？
2: 船上有定时炸弹，快点！
3: 学夫，撤离！
2: 快点！马上撤离！
4: 快！
2: 船上有炸弹！快点！马上撤离！
0: 马云飞，我们坐什么走啊？
3: 救生艇，吴一平在放救生艇呢，
5: 快跟上！
0: 你生怕害不死我，所以你让我上船跟他们在一起。还有，这一路上所有的埋伏都是你安排的。
2: 小心！你得快点！快啊！
0: 芜湖上飞机之前，你告诉我，万一飞机出事，一定要用那两个带圆圈的降落伞。那两个降落伞你一定动过手脚，在空中根本就不能打开。你是想摔死我们？我没想到，董一清，你真够阴险的。
1: 哼，你过奖了。吴一平要是拿到了钥匙，你本来可以不死；秦风要是得了手，你也可以不死。可惜他们都没有完成任务。现在钥匙就在你的身上。只有自己来拿了。
5: 燃子，燃子，燃子，燃子，燃子，坚持住，坚持住，燃子，燃子，坚持住，这是命令。
0: 我也去，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战士了。我已经不再需要命令了，何野君。我再也看不到
5: 回的
0: 北海道的樱花了。
5: 一定会的。

我也去。我也去。

见了。

0: 站住！沈岩峰，咱们又见面了，你最终还是落在我手里了。
1: 想不到你比我有心计呀、啊！
0: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兵不厌诈，这还是你教给我的。
1: 此一时彼一时，当年维岗的时候，
0: 不许你提维岗。交出钥匙来。
1: 冉子已经把钥匙带走了。
0: 少来这套，冉子已经被我打死了。石岩父，你别逼我，你别逼我再杀人。交出真钥匙来。
1: 给我来这套！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往这儿来，这儿，这儿！你不敢打死我！
1: 师傅，你站住！你不站住，我就开枪了！住手！云飞，打死他！把枪给我放下。他早晚会死，但是我想知道，你现在应该在南京国防部的办公室里。
2: 为什么会在这儿？
1: 我会跟你解释的。你现在听我的命令，打死他！
2: 我没有这个权利。同样，你也没有。石延夫是全中国人民的，我的任务是把他安全地押解到南京，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低头认罪。其他的我什么都做不了。
1: 云飞，你别忘了，是他杀害了你的父亲。
2: 你胡说！
1: 是他杀死了你的父亲，
2: 师父，你住嘴！
1: 你害怕了吧？你的所作所为都记在我的日记里了。是他出卖了胡为师所有的人，你住嘴！
2: 所以你要毁灭证据，杀我灭口！
1: 住嘴！
2: 闪开！
1: 啊！
2: 金座。
1: 金座，金座，金座，金座，我解脱了，飞扬，我对不起你爸爸，我对不起胡一师300多的兄弟。 石延夫骗了我，也骗了弟兄们。
2: 君座，
1: 我飞10年了，为了这件事儿，我受尽了折磨，我愧疚了10年呐，真的。君座。 我现在才算真正解脱了，我解脱了，君座，君座，冲啊！快，快，快冲啊！啊！ 快撤！快撤！跟我来！走！石延夫，石延夫，我放把枪给我！不，石延夫，你放开！哎呀！石延夫，你不许动！
0: 你放心。 我不会自杀的，你放心。

马先生，你是我见过的最有骨气的人。这一路上，我看到了中国军人的勇气，我佩服。这个就是打开我的保险箱的钥匙，那里边有我的日记本，它清楚地记录着董玉清杀害你父亲、出卖护卫室的全部证据。

老马，石元峰呢？老马，

啊。

0: 全撤！
1: 快快快！
2: 四子，
1: 老马伤怎么样？
3: 我没事。坐吧。
0: 哪位是孟凡斌少校？
1: 我是，
0: 值班室有从南京打来的军舰长途。
3: 去吧。
1: 走吧。

0: 喂，
1: 孟凡斌，
0: 四座，
1: 马云飞共党身份已经确认了。
2: 我现在通知你，立即逮捕马云飞。
0: 四座，可是押解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马云飞虽然是共党，
3: 可他这一路可是一丝不苟啊。
0: 昨晚在危机关头，马云飞
3: 可是拼了命。
2: 孟凡斌，这是命令。
1: 不要忘了，你是党国的军人。
2: 马云飞是共党，要立即逮捕。
1: 火车到达南京的时候，我要看到两个犯人，
2: 一个是战犯，一个是共党。
0: 哎，四座，
2: 立即执行。
0: 喂。

0: 都伤成这样，你少出点力。
1: 我知道。电话是冲我来的吧？我明白了，
0: 我必须执行命令。

0: 但我求你一件事儿，让我完成这次任务，让我亲手把石岩夫押送到南京，然后我就跟你走。
1: 马云飞，你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
0: 经过这一路，我认为你变了。
1: 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
0: 那不一定吧。

0: 我是什么人，为谁工作，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一路上做了什么。这一路上，我看得很清楚。马云飞，你是好样的！
1: 你错了，
0: 彭一泽。
2: 陆一平，还有何健，他们才是好样的。我想他们，没办法，我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
1: 对不起，理解，我理解。

0: 靠边！
1: ！
2: 哎，人呢？谁呀？马云飞呀！
1: 昨晚凤阳驿站，马云飞已经阵亡了。
2: 什么？死了？
1: 是的。
2: 哎，尸体呢？
1: 尸体被打烂了，已经烧掉了。
2: 那，
1: 思座，这世上已经没有马云飞这个人了。
2: 不是。

0: 我跟你说
1: 了，
2: 周司长，
3: 请您回答一个问题，可以吗？
4: 对不起啊，
3: 审判的日子定了，
4: 今天不行，
3: 你说一说吧。
4: 等有机会，我一定接受大家采访啊。啊，对不起，啊，不好意思。
3: 周司长，你说一下吧，周司长，请您配合一下。
5: 昨天晚上码头买的，当地的名烟。
6: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抽烟。
5: 人是会变的。

0: 飞啊，我说的那件重要的东西就是日记本，你一定要找到石彦夫身上的钥匙，拿到那个日记本。
1: 组长，
2: 组长，等到了南京，我们一定要好好吃一顿。
1: 组长，我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吗？
3: 马云飞，你还是离不开我吧？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

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

0: 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领取，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长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 醒，本次活动

0: 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想喝口热汤还得

0: 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领取，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长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 提醒，本次活动

0: 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内德安前列腺用的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1: 下腹不疼、
4: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

0: 朗称捕获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美国军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国星舰进行首次地球轨道试飞，调查发现养狗会有助于降低认知症风险。哈伊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一路向北，一路欢歌。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新版再生纸将国标10月实施。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表示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昨天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伊朗代表团于昨天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赏各方为结束伊朗冲突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应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推动结束冲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据外媒报道，美国军方对此予以否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国军方27号晚否认伊朗捕获美无人潜航器的说法，称美军对所有无人潜航器保持积极控制。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在9月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方面对此表示，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据多家外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色列媒体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1: 据多家外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

0: 操作人员。另外，据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网站报道，内塔尼亚胡9月24号在联大讲话时，大批与会代表离场以示抵制，但阿联酋和巴林代表继续留在座位上，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二没有退席的代表。
1: 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警方昨天表示，5人均为英籍，现已获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
2: As you'll have heard from counter-terrorism police today, it's too early to make decisions around attribution. We're keeping all lines of inquiry open, includ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se individuals may have been acting either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on behalf of proxies or state-backed actors. But at this stage, it is too soon to make determination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这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同一天，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据多家媒体报道，伊朗方面今年7月点名费尔福德基地，称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合法打击目标。最近数月，一直有英国民众抗议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27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协作2026联合指挥参谋演习及搜索2026梯队2026专项特种演习在俄罗斯举行，演习将持续到10月3号，参演兵力约为2000人。演习特点是广泛使用各类无人机和机器人系统，并结合俄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演练部队实际行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地时间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荷兰政府7月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本月早些时候，英国、法国、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张定居点，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并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据法国媒体报道，一艘移民船昨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法国新闻电台援引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报道说，这艘船昨天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随后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韩国金融监督院昨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该国保险欺诈案件涉案金额达62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0.69亿元，同比增加9.1%，创历史新高。其中，汽车保险相关欺诈案涉案金额为2880亿韩元，占比最高，为46.5%。
1: 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昨天继续出现降雨，截至当天已经连续降雨33天，追平先前记录，且预计今后数日仍有降雨。
0: 据日本气象厅数据，东京都中心地区自8月27号以来连续出现降雨，截至昨天已经持续33天，追平了2019年6月27号至7月29号的连续降雨天数记录。日本媒体报道，截至27号，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降水量总计达到621.5毫米，唯有观测记录以来第二高。
3: もう体調に悪いですよね。洗濯物は乾かないでしょ。いつまで続くのかしらと思ってもでも今年異常ですよね。
0: 受秋季降雨封面和第26号台风舒利基影响，预计今后数日东京都仍有雨，有望打破持续降雨天数记录，且同时可能打破9月降水量记录。此前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与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

0: 截至28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14人因灾死亡，仍有2人下落不明。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于美国中部时间昨天早晨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4次试飞。此次试飞首次尝试将星舰送入地球轨道，并计划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
0: 昨天，星舰从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前，星舰试飞任务均为亚轨道飞行，而这次试飞将首次尝试地球轨道飞行。这是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2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1: 认知症是一组以认知功能衰退为特征的综合征，主要表现为记忆力、思考能力、行为能力和日常活动能力的逐渐丧失。近日，日本一项跟踪调查发现，相比从未养狗者，正在养狗的人认知症发病风险低48%，曾养狗的老人风险或降低约25%。
0: 近日，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等团队针对1.1万名老人展开的一项约7年半的跟踪调查公布。该调查于2016年6月至2023年12月实施，调查对象为居住在东京都、年龄65至84岁且被认定无需护理的老人。调查发现，相比从未养狗者，正在养狗的人认知症发病风险低48%，曾养狗的老人风险或降低约25%。研究人员认为，遛狗能增加运动与社交，稳定作息，相伴过程也有心理疗愈效果。调查还显示，如果老人养狗的比例从2016年的约8.6%增至13.4%，包括购买狗粮和宠物医疗等费用在内，全社会增加的额外费用4年将达4万亿日元以上，约合人民币1690亿元，对相关产业的支出也将扩大。与此同时，据估算，公共医疗护理费可减少约5920亿日元。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哈伊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昨天我们的记者也登上哈伊高铁首发列车，一起感受这段满载欢歌的体验之旅。
2: 那我现在呢，就在哈伊高铁的首发列车上，坐在车厢里能够明显感受到列车运行的很平稳，噪音很小，而且在车厢里能够闻到一股特有的新车的味道。那么过去呢，往返哈尔滨到伊春大概需要7个小时左右的路程，现在最快1小时46分钟就能够抵达。那么在这个季节呢，看向窗外，黑土良田，五花山色尽收眼底。为了庆祝今天的高铁首发呢，车上的工作人员还准备了不少的惊喜，比如说有老绿皮火车售票员扮相的演员与乘客的互动节目，有伊春特产的白桦树枝的伴手礼。当然，这里面最有意义的伴手礼就是给每位乘客都准备了这样一面小红旗。
0: 此刻窗外是小兴安岭层林尽染的秋韵，窗内是欢声笑语的暖流，车厢里素不相识的旅客宛如久别重逢的老友，只因一个共同的心愿，见证中国最北高铁首发，开启一段别样的旅程。
3: 特别特别的开心，特意买的，为了坐
4: 哈伊高铁
3: 首发列车是最高兴的，很不容易抢到一张票，体验一下中国最北高铁穿越小兴安岭那种惬意和浪漫。
0: 常年定居北京的王女士借着哈伊高铁开通的机会，第一次带着小孙女回乡探亲，
5: 回来看看父母，很不方便。这次呢，有了这趟高铁呢，真是太方便了。带着我的孙女儿、我的儿子、我的儿媳妇，就特意赶第一趟这趟列车。
0: 一趟首发列车载着不同的故事，有人为回乡探亲而来，也有人为了一份浓浓的铁路情怀。来自长春的铁路爱好者胡明彻细数着黑龙江铁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个重大节点。

0: 点，来自牡丹江的旅客吕超则特意带来了自己的车票收集册，里面是他这几年攒下的近500张火车票。
1: 我也是坚定了我家乡的发展，家乡的痛大就又增加了，我们黑龙江能更进一步的拥抱未来了。
0: 哈尔滨高铁全长318公里，设9座车站，每座车站都融合了地域文化与自然生态，匠心独具。伊春西站以林海雪原、松韵龙腾致敬红松故乡，绥化南站融入林木稻浪的农耕意象，庆安南站寓意稻香捧苗，日月峡站取木屋人字坡设计，仿佛森林中的客厅。每一座车站是旅游的入口，更是产业的名片。
2: 现在这高铁开通了，哎呀，无限的商机等待着我，未来可期啊，前途无量，嘎嘎地。
0: 哈尔滨高铁不仅穿过小兴安岭，连接冰城与林都，更实现从林都通达首都。哈尔滨站至绥化南站最快42分钟，到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伊春西站至北京朝阳站最快8小时46分钟。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天安排最高38列动车组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3: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9月全国科普月期间，黑龙江省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在13市地累计开展群众性科普活动3000多场。哈尔滨开放低碳环保展厅，打造沉浸式国防科普场景。齐齐哈尔、绥化等地将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牡丹江、佳木斯开展中俄青少年科创互动。大庆、鸡西等地推出非遗研学、机器人展演等特色活动。全省构建起省级引领、市县联动的大科普格局，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3: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立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65-5009。
4: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5: 立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4: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2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4: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4: 下腹不疼、
8: 对症。
4: 列德安前列

0: 线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敷敷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九月末的龙江大地，秋风秋雨悄悄切换掉了温柔模式，冷空气也不断催促季节更替的脚步。未来两天，全省自西向东降温6到8度，局地8到10度。10月1号到2号，东南部地区有6至7级阵风，局地8到9级。大风和降温会让我们真切地体验到换季的感觉。相较而言，未来几天的降水不算大，大部分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但大兴安岭、伊春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北部和东部、七台河、鸡西西部、牡丹江部分时段山区有雨夹雪，路面可能有积雪或结冰，出行请注意安全。明天伊春北部、鹤岗、佳木斯西部阴有中雨，大兴安岭、伊春南部、哈尔滨北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后天齐齐哈尔、大庆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寒意渐浓，秋霜也会如约而至。30号凌晨西部，10月1号凌晨中北部，2号凌晨西部地区，3号凌晨全省大部有霜或霜冻。当前全省作物进入收获阶段，霜冻对摊青晚熟作物晚熟略有不利影响，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安排收获进度，确保颗粒归仓。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5到15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阵雨，4到12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下降，风力较大，凉爽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

0: 穿衣指数四级，参考着装为套装加衣、风衣等。明天加格达起晴转多云，零下2到11度。黑河小雨转多云，3到13度。齐齐哈尔晴转阵雨，3到13度。绥化多云，3到14度。大庆晴转阵雨，5到13度。伊春小雨转多云，3到14度。佳木斯阵雨，7到16度。鹤岗小雨，10到14度。双鸭山小雨转多云，7到16度。牡丹江小雨，8到16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9到15度。鸡西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绥芬河小雨，5到14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6到12度。明天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后天哈尔滨阵雨，4到12度。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立德安前列腺润滑液，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1: 下腹不疼，
5: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

0: 透了。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方悟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全省首套聚集厅弹性体工业示范装置成功投产，填补龙江高端新材料产业空白；
0: 黑龙江省创新筑起服务，推动外贸效能持续提升；
1: 交通部门多措并举，确保十一假期出行安全有序；
0: 中国组合王曼玉快慢完胜对手，中国队时隔十二年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29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落实赵乐际同志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部署安全生产工作。
2: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好、运用好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整治好、解决好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巩固好、发展好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着力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

0: 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更好服务制造强国建设。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在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在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在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在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龙江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深入实施千万吨粮食产能提升计划，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决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发展定制农业，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当前要全力做好秋收生产和秋粮收购工作，让高产量变成高效益，好收成变成好收入。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人大常委会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赵乐际同志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细致做好立法工作，全面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深化拓展代表工作，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严肃认真开展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扎实做好选民登记、选民告知、选举宣传、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严格人选把关，严肃换届程序，严明换届纪律，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会议强调，国庆假期将至，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抓实抓细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持续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水平，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切实维护安全稳定，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黑龙江省首套年产30,000吨聚烯烃弹性体工业示范装置在大庆石化成功投产，这一工业黄金的自主量产，填补了龙江高端新材料产业的空白。
2: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些小颗粒，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聚烯烃弹性体，它通体透明，捏起来啊非常有弹性。别看它个头小，我们日常用的不少好东西都离不开它。加进跑鞋鞋底，踩上去又软又弹，在太阳能光伏板里啊，能够保护电池片40-50年稳定发电。在新能源汽车上，防撞保险杠靠它来抵御冲击，防磕防撞。那就是这样的小颗粒啊，国内市场长期依赖进口。随着这个装置的投产，中国制造的高端材料版图在这里补上了一块关键拼图。
0: 聚烯烃弹性体也被称为工业黄金，技术门槛高，附加值高，在高端工业中用量不大，却不可或缺，往往是

0: 决定产品性能的关键材料，它既有橡胶的弹性，又有塑料的易加工性。
1: 就是弹性非常好，它这个触地可以直接弹回来，完相对于传统材料更容易拉伸，完了更容易那个耐穿刺耐撕破，附在各种那个金属的表面，它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
0: 这种高端材料源自石油，但从中提取并转化的技术路

0: 统筹图，每项工作精确到天。为攻克开工难题，大庆石化打破常规，创新采用从后往前开的试车思路，先打通最末端的挤压造粒机组，确保前端一旦投料，后端就能顺畅出产品。接下来，这里生产的聚烯烃弹性体将面向高端新材料市场，在多个下游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
1: 意味着我们在高端新材料的产业链上，我们不再被别人卡脖子。这套装置的成功，也为我国高端聚烯烃材料国产化替代插上了最核心的技术芯片。
2: 28号，省政协召开13届103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3届81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韩立华、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参加。党组扩大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在省委领导下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动省政协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围绕我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之间有效衔接等方面，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我省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推动龙江15五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决定将其提交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报了全国政协调研组来我省有关情况。
3: 28号，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哈尔滨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主持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专项民主监督工作正确方向，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聚焦省委确定的监督主题，开展精准监督，充分彰显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责任担当。刘振国强调，开展本轮专项民主监督，要坚持围绕大战略、坚持小切口、党派有优势、效果可评估原则，创新民主监督方式，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要压实各方责任，健全监督成果闭环管理机制，以过硬作风，推动民主监督工作渐行渐效。
0: 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张英慧现任佳木斯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省属本科院校党委正职。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全方位立体化展现黑龙江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务实举措和进展成效，进一步深化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和黑龙江省规划纲要的宣传解读。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推出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黑龙江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围绕筑牢国门防线、赋能开放发展主题，介绍了相关工作情况。
3: 我国对俄罗斯普通护照持有人实行免签，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全省口岸跨境交往活力显著提升。年初以来，全省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71.47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37.15万辆次，同比分。

0: 分别增长32.1%和33.7%。黑河、绥芬河、哈尔滨三大口岸成为主要通道。截至9月14号，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绥芬河口岸开通赴弗拉迪沃斯托克旅游专列。春节期间，大批东南亚游客经哈尔滨口岸来观光游览，边检暖心服务获好评。尔滨的风吹到了东南亚，成为网络热搜。
1: 我们不断优化产业流程，实行空港口岸重点货运航班专区验放，7乘24小时通关保障。陆路口岸开设危化品车辆专用通道，水运口岸到港零等待作业，离港零延时验放。中欧班列运行口岸实行每班列入出境时间缩短1小时预期目标，确保货运通关高效顺畅。
0: 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就如何夯实边境治理基础，以及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口岸通关推出哪些服务保障举措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预计国庆期间，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将突破10万人次，其中入境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6号，出境高峰在10月2号。为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边检部门依托大数据精准研判客流态势，动态优化勤务模式，高峰时段将足额开放旅检与货运查验通道，最大限度压缩候检时间。
2: 我们面向中外旅行团体推出了预约通关、分团出境、专用通道、分区查验的举措。在哈尔滨等大型口岸，我们还设立了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出入境人员提供政策咨询、旅游推介等一站式便捷服务。我们立足331公路，在边境沿线设立了115个警务驿站，健全旅游警务、应急救助等工作机制。
3: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外贸运行持续向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这得益于制度创新与科技赋能的协同发力，通过破解跨境贸易堵点难点，通关效率、贸易便利度和企业获得感显著提升。
4: 创新模式急速通关，黑龙江公路大桥实现即报即检即放，保障生鲜农产品快速出口，已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近300万吨。同江铁路口岸叠加铁路快通举措，中欧班列实现7乘24小时不间断通关，整列集装箱合放时长从1至2天压缩至2小时以内。逊客海关针对明水期特点建立一起一测机制，进出口货运量同比增长6成以上。助企服务提速增效，黑河推行一窗通办并联审批全程代办，沪市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全线上办理，单票业务90秒办结。前7个月，全省沪市贸易额增长24.7%，加工货值占比提升至50%左右。牡丹江至莫斯科集装箱专列首发，成为新增的关键物流通道。饶河海关作为全国唯一出口白瓜子批次检验试点，推行首批全项查验、后续单证核验模式，作业时长缩短7到10天，通关效率提升75%。效能提升带动新业态集聚，今年前7个月，全省边境小额贸易达185.7亿元，同比增长14.3%，跨境电商贸易额97.9亿元，同比增长5.1%，四个国家级跨境电商综试区贸易额同比增长15.2%，展现出强劲增长动能。
5: 绥芬河综合保税区是黑龙江向北开放的重要载体，依托独特的口岸区位、保税政策优势和创新监管机制，今年前7个月进出口增幅位居全国第4，一批过去难以落地的跨境贸易正在这里落地生金。
0: 走进正大额品经贸公司的保税仓库，近10万箱俄罗斯紫皮糖即将发往全国市场。与以往不同，这批糖果没有在口岸先交关税和增值税，而是直接搬到了企业仓库。
6: 销售多少，然后去交多少的税。正常的话，交税的话可能是达到500到600万左右。特别是在现在旺季马上到来的时候，就极大的减去了。

0: 我们资金上的压力。
1: 随卖随缴的新模式让企业轻装上阵，敢把货备足，把市场做大。成熟的物流和便利的保税条件也让这里成为海外商品进入中国的黄金跳板。土耳其客商布拉克专程赶来寻求合作。
2: 保税区的新政策是非常非常好，把我们的新系列产品给到他们代理之后开发中国市场。
1: 保税红利不仅让进口消费品灵活流转，也同样激活了农产品加工出口的链条。宝达农牧产品加工公司的新车间今天正式投产，首批38吨俄罗斯大豆粉料即将发往韩国。
3: 保税区外边，它的成本很高啊，两种税，进口的关税大概是405块钱一吨，发到韩国仁川，大概是436块钱人民币一吨。
1: 全程保税，两头免税。王世林算了一笔账，按着每年20000吨计算，至少能节省1500万元税款。剩下的钱，他打算再上一条生产线，产能直接翻3倍，进一步拓展日韩市场。不远处，投资2.7亿元的星巴克精酿啤酒2期项目也迎来封顶，未来与1期合力，年产能可达50000吨。保税加工模式下，每年还能节省税款超1200万元。
4: 如果把啤酒厂建在中保区外面，进口的它是10%的一个关税，啊，包括比那个酵母啊25%的关税，啊，那我们还有麦芽10%的，再加上13%的增值税，那么它加得起40%的这个关税。我们建在中保区里，原料禁区关税为零。水电气还有退税政策，这样的话在成本上我们节约了得上千万嘛。
1: 成本减法不止于此，凭借海关 NEO 高级认证，企业免去100万元担保金，全部投入设备升级，每小时1.2万瓶的产能，满足全国20多个省份的供货需求。刚装车的这批啤酒即将发往山东，依托海关分送即报模式，载货车辆随报随走，通关时间压缩60%。
5: 是我们针对快消品批次多、周转快、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的监管模式，可以保证当年生产的啤酒当日发货，守住市场时效。
1: 今年1至7月，绥芬河综保区完成进出口贸易额超87亿元，同比增长213.1%，增幅位列全国第4，创历史新高。目前，区内备案企业超450家，保税落地加工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6: 你看，马上就要建成的这个大楼哈，它是我们的一个肉类监管项目。它建成之后呢，就是区内的第一个集查验、加工和仓储为一体的这么一个项目。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去年招引过来铜矿企业，一共实现了贸易额8亿多。我们未来将持续开展这个保税维修和保税租赁这个新业态，让这个更多的企业愿意落地在这块儿，让这个口岸流量向产业增量持续转变。
7: 从货物过境的中转站到集聚产业链接内外的枢纽站，跨越的关键在于服务。精准务实的改革举措打通物流堵点，降低贸易成本，推动边境小额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加速集聚。这不是简单的货物路过，而是产业的落脚、价值的沉淀。服务是最持久的竞争力。黑龙江以企业需求为标尺，用实打实的政策软实力证明，口岸的价值不只在于地理坐标，更在于制度活力与服务效能。立足独特区位，以开放姿态承接机遇，口岸就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振兴赛道上的一个引擎。这样的转变必将催生更足的发展后劲。
8: 秋粮收获收储接力，眼下全省粮食仓储企业正抓紧腾仓融解设备备资金，确保新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1: 在中储粮绥化直属库，虽然距离新粮开秤还有几天，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整理仓房、升级检修设备。今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投用了一套自主研发的自动签样反样设备，目前正在调试。借助这台设备，粮食样品自动采集，检测后剩余粮食原路返回，单车检测时间缩短，受粮农户利益更有保障。
9: 之前返一个签一个返一个大概得10多分钟，现在基本上是在5-6分钟就下来了。人为操作不了，不接触这个粮食，就避免了人情粮这个事情发生。现在都是数据说了算。
1: 检验环节在提速，入仓环节也在换代。

0: 省储备粮哈尔滨直属库，今年新增了多台脉冲式粮食清选设备，智能筛选，清除杂尘，确保粮食干净入仓，把好储存第一关。
1: 每小时能达到80左右吨，老式的清选设备你每小时在40-50吨，它是现场一点看不到就是灰尘，在以后的储存当中没有杂质集中区。
0: 在项羽农产伊安分公司，今年收购任务预计在200万吨以上。面对秋粮水分高、收割期集中的双重压力，企业在厂区紧急划分了多个玉米烘干中转区，送粮车入场后直接将潮粮卸在中转区，防止发热没电。同时，9座烘干塔全部开启，满负荷运转，抢在窗口期内完成烘干。在中储粮汤原直属库，新建粮仓即将投入使用，仓内密布400多根智能感温探点，对粮温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测。新粮入库后，仓内即可保持恒温干爽，确保储粮品质稳定。截至目前，全省已准备收购仓容超1270亿斤，金融机构准备收购贷款资金1500亿元以上，总体能够满足今年全省新粮收储需要。
2: 为迎接国庆长假出游高峰，黑龙江省民航、铁路、公路等部门加大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3: 今天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提前迎来客流高峰，
4: 主要是来赏秋，八一高铁也刚刚开通了，我们想来体验一下最北的高铁，领略我们祖国最北的、最东的、最美的风景。
3: 国庆期间，哈尔滨机场将保障航班起降3458架次，运送旅客53万人次。其中，去往抚远、漠河、黑河、加格达奇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班上座率达到95%。哈尔滨火车站客流持续攀升，今天预计发送旅客7万人次。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实时调整安检出站通道数量，开放免费充电桩、淘气堡等便民设施，增设巡控机器人，全力保障出行安全。公路方面，国庆假期期间，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继续免收通行费。摩托车持 DE 类有效驾驶证、牌照齐全，且设计时速不低于70公里，也可免费通行。10月1号将迎来高峰，建议错峰出行。
5: 北京时间28号晚，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双决赛上演焦点对决，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4-0横扫东道主劲敌日本组合，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时隔12年再次将亚运会女双冠军收入囊中。
0: 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组合，王曼玉与蒯曼从一开场便展现出极佳的竞技状态。首局比赛，中国组合完全压制对手，以11-0的悬殊比分先下一城，给东道主组合来了一个下马威。第二局，日本组合试图反扑，但王曼玉与蒯曼在关键分上毫不手软，以13-11再下一城。此后两局，中国组合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最终以4-0干净利落地锁定胜局。
6: 我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今天的女双冠军。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比赛的这个结果来讲还是挺未知的，但是对于目标来讲，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0: 本届亚运会，王曼玉出战女团、女单、女双3项比赛全部登顶。在女单决赛中，她以4-2战胜队友孙颖莎，展现出在单打赛场的绝对实力。随着女双项目落幕，中国乒乓球女队也完成了本届亚运会的全部比赛，最终以3枚金牌为这趟名古屋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7: 现场掌声久久不息，整场对决扣人心弦，每一分较量都让人屏住呼吸。面对主场对手的冲击，两位选手沉着应战，顽强拼搏，这份实力与斗志值得我们热烈喝彩。恭喜王曼玉，祝愿这位龙江健儿继续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为家乡书写更多荣光。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0: 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8: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9: 喝君妃，有好事。
8: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1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9: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0: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骅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

0: 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急，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急、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 拉拉把我信禄科技

0: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十月一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3: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

0: 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1: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大点提升8%的目标。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

0: 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5

0: 而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生命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案件，属于现场。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0: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香炉爸爸
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1: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
2: 那个司机，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司机。我们，就在同机场门口碰到的。队长，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
3: 阿姨，
4: 张院长，
5: 杜先生，
6: 杜先生，
3: 过来吧。
2: 白菊，你接下来需要休息，他要静养至少一周。
4: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0: 你有什么话要说？说什么？没有气就撒出来吧。你刚刚都没给多杰队长好脸色。嗯，
1: 我是气他。

0: 这个组织是很新矿，机械化采集那种。现在还不清楚，但不是以往单纯采砂金的淘金客，更像是有规模的采金组织。
1: 倒是没听说过，
0: 你确定吗？从我们收集的水银等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白雪和张扬被抓，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在打击报复我们。
1: 这情况你跟县公安局通报了没有？我们缴获的物资和了解的信息都转给他们了，石龙那边也派人在排查了。如果查实在无人区里确实存在成规模的非法采金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击。对于童机长的调查，需要工商税务的配合。
0: 县里要支持我们，放心，我来协调，注意安全，不能再出事了。
1: 老爷，还有个事，
0: 说嘛。
1: 巡查队的皮卡车坏了，开不了了，我需要车，我来想办法。
2: 要我说，你不应该惯着姐，正恢复身体呢，不能吃辣。青辣椒是我挑的，略微有辣味，不会伤肠胃。
1: 尝尝，
2: 给你品鉴一下啊。
1: 说实话，废话。你这作为病号餐的话，你这佐料放的还是太多了，口有点重了。你尝尝，是不是？
2: 这份归你，时间还够，我再重新做一次。
1: 要我说，咱俩这就是白忙活，什么意思啊？人家飞哥不是回来了吗？那照顾我姐的事，飞哥一个人全包了，还用得着咱俩瞎操心？再过一阵啊，我估计他就变成你妹夫，我姐夫了。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说不定。 再说不定，姐就该去省城了吧？要不咱俩把饭店直接就开到省城，咱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省城，多好啊！姐到时候下班饭都不用做，就让她带着姐夫来，咱俩给她做呗，吃呗，多热闹啊！一天，你觉得呢，哥？不行，省城房租太贵了，现在交不起。
3: 来，尝尝吧，我做的。你做的？
4: 嗯。
3: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4: 我跟医院食堂借的灶，还找食堂的王师傅给我指导了一下。
3: 真会找师傅，一会儿吧。
4: 一会儿都凉。

0: 知道一下。
1: 挺好。
0: 啊。
1: 挺好的。
0: 啊。
1: 我就是没看懂。
0: 这都中国字哪儿没看懂？
1: 我们巡山队怎么让你写成环保斗士了？还什么伟大？这词儿用的夸张了吧？而且环保不是管污染环境、污染河流什么的吗？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0: 环保不仅仅是保护山川河流，你们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也是环保。这么说吧，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它是活着的。
1: 活着的。
0: 对，环境有温度，有脉搏，也有心跳。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像一副巨大的身躯，有800多万种生物，人只是其中一员。人其实和藏羚羊、和沙狐、和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都是这副身躯当中的血肉。大家相互维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共同维系着这个身躯的运转，生命因此才会变得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大家缺了谁都不行。所以当我们得知新疆虎或是中国犀牛这些濒危物种灭绝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心里好像空了一块，我们会感到难过。这其实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就像你们做的这件事一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仅仅用伟大已经不能概括了。

0: 其实我这次回来
1: 做了不起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聊东直八就说过，可能一点也不英雄，突然飞过来的子弹，或者突然冲过来的一辆车，就在你的眼前，就这么带走一个人。可能上一秒你们还在说话，还在笑。
0: 白菊，我在呢。
1: 我知道，我又没瞎。
0: 我说，我在呢，我会在你身边，我不会突然离开，我只会突然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0: 我一直跟多杰写信联络呢。
1: 那我呢？
0: 因为是系列报道嘛，所以我想着后面还能再见面，我想有什么话咱们可以当面说。因为跟多杰是联络属于公事，跟你不一样。
1: 哪不一样了？

0: 有胃口了，白菊同志有胃口了，我得记录下来。镜头盖没开。
1: 怎么样？点评一下我们手艺。嗯，不愧是池塘王师傅教出来的。是吧？好吃你就多吃点。
2: 哥，
1: 大哥，
2: 已经吃到了。
1: 你可算来了，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
2: 辣椒炒肉，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嗯，不够辣呀，那太淡了。等
1: 你好了再给你做加辣的。你做的？
2: 我做的，我第一回做，可能不太好吃，您尝一下。你尝尝吧，可好吃了。
1: 啊，
2: 不得，硬啊。怎么样？
3: 是不是一股子知道老王的味儿？人家辛苦做的别这么说。那你都吃了呗。拍了，拍了。能不拍了吗？他人怎么吃饭啊？
1: 你还会抽烟呢？
2: 哦，我偶尔抽两口。啊，
1: 来一根。我不会，你抽，你抽。
2: 嗯，
1: 咱俩虽然接触不多，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了。
2: 嗯，你也看过我的报道？没有。
1: 在白局的信里提起过你。是。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知道你介不介意？不介意，您问。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是回沈城，还是为了白局留下来？
2: 坦率地说。

以后的事儿我不太敢想，我喜欢白菊，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那儿，我好像又回到了无人区里面。 我意识到，如果他醒不过来，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辣椒啊，得挑这种青的。嗯，有辣味儿，但不是真辣。
1: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也从没想过会遇到他，但是他就这么出现了，把我原本的生活、原本的计划、原本的心态搞得天翻地覆。白居说过，说不管你再喜欢一件事、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尽量让他少吃羊肉，羊肉上火。
1: 好，
0: 吃牛肉。
1: 好好。
0: 知道什么叫草标吗？
1: 听过，我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现在我想说，这儿有我喜欢的事，有我喜欢的人，我会对他好，照顾他，保护他。
0: 横牵牛羊竖邪术，不然咬不动。
2: 哦，好，
0: 好，你试试。
1: 不管结果如何，能力如何，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3: 好事。

0: 哥，干嘛呢？
1: 没事，在这自己待会儿。
0: 什么时候还抽上烟了？
1: 就是尝尝，想知道这些东西怎么那么多人爱抽。
2: 走吧，一起去看店铺。民茂公司旁边有个老面馆，你还记得吧？那老板上年纪了，咱跟他好好说说，估计花不了多少钱。走，
1: 我不去了。你的店你自己看就行。
2: 哎，怎么成我的店了？这是咱俩的店。
1: 店你自己开吧，我已经决定了，全程。
2: 为啥呀？
1: 不为啥，就是不想待在这儿了。
2: 不，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儿开店，一块儿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1: 什么呀？
2: 失恋了？
1: 别瞎说，
2: 你肯定失恋了。那女孩是谁呀？你这项链是要送给她的吗？
1: 哎，你别问了。
2: 你捂什么呀？我早都看见了，在那又抽烟又是盯着项链发呆的。你是没送出去，还是让人退回来了？那是你同学吗？我认不认识？
1: 哎，你别问了行吗？
2: 行，我不问了，我让妈来问的。
1: 你敢？

0: 小姐，可能信任您吗？当然了，有些事情我也很难说清楚，但你要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做蠢事的。
1: 我想通了，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不该看见的，不该知道的，你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个家是不会变的，你必须向哥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再问我。 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这辈子都不能说，能做到吗？

0: 静，
1: 妈，
2: 写信呢？
1: 给战友写信。
2: 我让白吉去他姐屋里睡，不让他来烦你。
1: 没必要吧？这次是我对不起他，说话不算话。我也对不起你，刚回来没多久又要走。
2: 我说过，自己的前途自己拿主意，不用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妈只希望你能对得起自己。
1: 延长挺好的，好歹是个国营单位呢。
2: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0: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我能看不出你的心思。 小你俩就最亲，你照顾白驹，妈都看在眼里。这次你决定去盐场，也不是因为自己想去，而是因为白驹，对吧？
1: 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都决定咽下去了，我没想让任何人知道。我。

0: 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不用一直憋着。很多事情跟我想的已经不一样了。我原本打算在部队立功、提干，几年以后风风光光的转业回来。 把藏在心里的话说给白居听，可是我错了，这种想法做一开始就错了。
1: 白春，你喜欢白居没有错，
0: 错了，大错特错。他从小就拿我当亲哥哥，信任我，他尊重我。 什么心里话都只跟我说，我不能随着我自己的性子。再加上他心里已经有了少几人，他们那么好。

0: 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1: 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当年家里困难，委屈你，早早的就去当兵了。如果你一直留在家里，像白菊一样去念个大学，
0: 一样的吗？真的都一样的？我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白雪的大哥。妈，前途连我自己做主，感情你也让我自己做主，行吗？

0: 星星盼月亮把你盼回来，可你现在又要离开家了。
1: 别哭了，我不回来了。

白居，当兵六年，我好像已经习惯了把跟你说的话写在心里，以后我们还要这样继续下去。盐场离家远，我没法经常回家，你要带我多照顾妈妈和白姬。在景山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记得你说过，生命中的人总是会离开，可看到你的身边有了新的朋友，有失落也有开心，所以我也要去找属于我的位置了，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少记者，白居一直是我最爱护的妹妹，按她的话来说，就是家里四个孩子里我和她是第一好。从小我就知道她是一个勇敢有主见的小姑娘，在我看来她会一直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所以当我看到她有了互相喜欢的人，我很意外，但也替她高兴。上次跟你聊完后，我就知道她为什么会喜欢你了。你说这里有你喜欢的人，喜欢做的事，说实话我挺羡慕你的。白居是个贤木。

0: 是停不下，认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希望你能像现在一样，在接下来的路上陪他一直走下去。
1: 都下来吧，跟厂长报个到。你好，厂长在吗？
2: 里边的，我给你喊一下。
1: 好。

就这里，这不就是发配吗？不好吗？广阔天地。

0: 队长，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是史局长转给你的。
1: 什么问题？
0: 你看看这两份文件上的人名就知道了。
1: 都是这个厂子的注册文件，法定代表人名字不一样吗？
0: 对，你手里拿的这份是新华铜器厂的法定代表人资料，这人叫赵刚，
2: 因为非法购买水银被判刑了。
1: 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
0: 史局长还说，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3个月，而在他之前是另一个法定代表人，这人叫李永强，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
1: 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是个替罪羊啊。
0: 这个李永强不是咱们本地人，是个南方商人，他名下还有一个货运公司，叫马直县宏源货运公司。
1: 怎么没有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呢？
0: 问过了，他们说档案里没有，弄丢了。我推测是被来办事的人偷偷拿走了。
1: 查下去。

0: 下来了没有？下来了，把车开过来，装货。
1: 再等等吧，司机还没有回来呢。
2: 往回开十万嘞。

0: 可以啊，技术不错嘛。
1: 我以前跑运输，比较长。
0: 那怎么当小工来了？
1: 运输队到了嘛，工钱多么紧。老板，我就在你这里开车。
0: 我们不招藏族司机啊。
1: 哎，招嘛招嘛，我车开得好，无人区都跑。
0: 我们又不跑无人区。
1: 是是是，我的意思是，我能吃苦。

0: 老板，车修好了，辛苦了。没事没事。哎，谢谢。老板，我是汉族的，也有驾照，你看我能干司机吗？
1: 我们不上外地的。
0: 哎呀，我在这都3年多了，路熟得很，你用我吧，啊？
1: 今天给你多加20，干活去。
0: 你死哪去了？
1: 半夜才出车，着啥急嘛？是不是昨晚睡觉？
0: 小蜜，喝了吧，茶。

0: 到我了吗？到你了。哎呦，哎，这事都该整了吧？
1: 那是队长拿来电腰的，你给他扔了，他给你急。
0: 哎呀，那多跟慌呀，这个。人老了腰就是不好，有总比没有强。那我们一会儿啊，你好好看着，有人出来叫我。

0: 我出院一周了，应该回巡山队看看。
1: 等你完全好了再回去呗。大家都在忙着调查金矿呢，你谁也见不着。啊，尤其桑巴，他最忙了。他又去考英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回他肯定能考过。
0: 他去考英语，你怎么这么有信心？
1: 我帮他突击补习的呀，我还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0: 你干嘛？想转行当英语老师？
1: 那等以后有孩子了，我可以帮忙补习作业。
0: 那可够远的，老婆都还没有呢，就先想孩子。
1: 也对，你应该先想老婆。你就真没想过这些？
0: 没有。
1: 白雪，我记得上次在无人区的时候，你说你没什么目标，我说你是有的，你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怕期望落空。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5: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6: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7: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8: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9: 我想近身。
8: 我们是谁敢对的？举起手，出来！
10: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6: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我叫雷辉，在这戍边18年了。
1: 我叫庄国超，戍边16年。
2: 我叫江一云，在这里戍边10年了。
3: 我叫姚侯，在这里戍边已经2年了。
0: 把最好的年华留在这里，我无怨无悔。
1: 守住国门就是守住家园，
2: 练就过硬本领，守牢祖国边境线。
3: 我们的坚守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这里是中国。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

0: 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6: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
8: 高？哎，
7: 哇！
9: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0: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1: 有好事喝君飞，
12: 喝君飞，
13: 有好事。
10: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4: 这好事能管够不？
15: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1: 你干嘛？
2: 你干嘛？
1: 你撞我！你问我干嘛？
2: 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飞哥来了，快进屋坐坐。
1: 不，我陪你姐散步，到家我就走了。
2: 坐坐嘛。
1: 姐，不了，我回去赶稿了。
2: 不送你了啊！
1: 我走了。啊。
2: 挺主动的。
3: 你的店面弄得怎么样了？

0: 啊，刷墙呢。你马小燕帮我，快完事儿。
1: 嗯，挺顺利。
0: 你指哪方面？
1: 你觉得呢？
0: 小燕，答应我，和我处处看。
1: 谁问你这个了？我是问你装修的咋样。
0: 我真应该把你刚才这这样给你照一下，腿都瘸了，不还不
1: 扶着？
0: 上赶着亲公子，
1: 你再说抽你啊！
2: 够着够着，亲人家。
1: 妈，你写啥呢？
3: 检查。
1: 哦，

0: 写完了？
1: 嗯。
0: 深刻吗？
1: 深刻，我给你念念。
0: 行啊，那我给你签字。
1: 你慢，
0: 我给你揉揉。
1: 哎呀，别，我可受不了你两下子。
0: 我学过的，对腿好。
1: 你爸的腿都是我这么给揉的。
0: 我哪能有那待遇呀？
1: 妈，突然这么温柔，怪吓人的。
0: 哼，无人区你都不怕，你还怕你妈？
1: 来，我亲亲啊。
0: 我说啊，自打你开始巡山，进了多少次医院了？看你这张脸，快比我的手还糙了。干工作至于干到这个地步吗？
1: 你不是一直说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吗？
0: 以前你是自己一个人，现在有了小少，将来要是有了家，你也这样三天两头往外跑啊？
1: 这怎么就有个家了？我跟他还没谈到那一步呢。
0: 可是迟早会谈到那一步的，而且这个家安在哪儿也是你们要考虑的。小少现在是不逼着你做决定啊，顺着你，不代表他以后可以一直等着。
1: 妈，你是不是觉得去省城更好？
0: 婚姻幸不幸福不在于落在哪儿，省城也有离婚的，县城也有一辈子相亲相爱的，关键是两个人能不能相看不厌。你要是不喜欢去省城，那说不定小少愿意迁就你呢。
1: 你是说让他到咱们这边来？那他能愿意吗？邵云飞是个有想法有抱负的人，即使因为我留在这儿了，咱县城能满足他吗？
0: 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相信自己。
1: 相信啥？
0: 相信自己值得被喜欢，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即使错过这个也没关系，不要委曲求全。
1: 那你相信我吗？
0: 我要是不相信你，就不会同意你进山了。
2: 队长，什么情况？
3: 从客车上发现比绵羊绒短不少，肯定是藏羚羊绒。
2: 打羊，非法采集，非法拘禁，不知道这些人还干了什么。
4: 卡车都装了加厚的钢板悬挂，每次装货没有超载，应该是为了非铺装路做准备的。最可疑的是，每个星期两辆卡车半夜出发，装了汽油、木料还有面粉。
2: 往无人区运木料，的确可以。
4: 嗯，

0: 小贺，你们那呢？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多远，就没有一直跟下去。
1: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2: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啊，这个是靠目测估算出来的数字，你看一下，
0: 有这么多？
2: 按照一人一天两斤的口粮算。 里面至少有上百人，不过他们做的很干净，从来不用这条线路运送枪支弹药，所以我们也没法推测他们到底有多少枪。
0: 要不要这个情况跟公安汇报一下，请他们支援？
3: 公安的同志，没有在无人区行动的经验，贸然进去，万一惊动了那些人，他们会像蛇头一样逃跑。干脆我们在公路上设架子，把卡车拦下来，用不就清楚了吗？
0: 理由呢？
4: 粮食和油粮又不是违禁品，
3: 答应他们，不仅枪不该他们的罪，小辈不掉。
0: 等我们说，等到支援的资金和装备到位了，我们自己先跟进去，摸清楚采金的地点和人数，再向县里和公安汇报。小贺，你把进山的物资准备好，
2: 备多少天呢？
0: 按最多天的来，带上所有的枪和子弹。
4: 万一打起来，我们不能吃亏。

0: 怎么可能两辆车回来？县里面拨下钱来，林县长说多给我们一辆车。那枪和子弹呢？
1: 放后面呢。
0: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不说好给支持的吗？这算什么？
2: 给车了吗？
0: 实际上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齐刘二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能给到的最大支持。

大家的工资拖欠了几个月了，四个月了，不是，没办法，真的有死了的羊，也就活着的羊了。

0: 上回见那个姑娘挺好的，好像人家对我没那个意思呢。
1: 成绩出来了，是第一名。哎呀，好什么好啊！第一名也没过分数线。哎呀，我也没办法再考了。哎呀妈，你别哭了嘛！我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哭。哎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只有我一个儿子，大不了你们两个再生一个嘛。

0: 来，你过来，给你量量这件心脏袍。
1: 我不要，我有的穿。
0: 有什么呀？哎呀，好几年都没给你做心脏袍了，今年必须得做一件，那件旧得很。
1: 那件我本来就不怎么穿，花这个钱干什么？老桑家的钱还没还上呢。
0: 这你就不要管了啊，我今年一定会还清的。
1: 好吧，现在家里是你管钱，就听你的。

0: 不用量了吧，把那件旧的拿去比一下就好了嘛。
1: 哎呀，你知道这两年你瘦了多少吗？
0: 我们家的女主任不仅比我能干，还比我大方。嘿，
1: 谁大方呀？有一年你从天都开会回来，给我买了个绿松石耳环，说你最不怕的就是花钱。

0: 爸想让阿爸带我们出去玩。
1: 他想去哪里？
0: 甘肃。
1: 哇，我还以为他想去北京呢。
0: 他说等考去了北京，自然有的是时间转，但是他现在最想去的是甘肃，想去小兰的家乡转转。前两天我带阿妈去张院长那边做了个检查，顺便也给你买了一些胃药，你这次进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啊。
1: 阿妈的身体怎么了？
0: 还是老样子，最近风湿犯得有点厉害。
1: 等空了我去看看他，今天来不及了，我还要回队里。
0: 娘，
1: 崽的羊我已经渡好了，明天你把它煮上。
0: 娘，
1: 帐篷上被牛顶破的那个洞下午我也缝好了，下次你挤奶的时候当心点，把牛拴牢了。走了，
0: 你骑慢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小孩子了。笑什么呀？
1: 你上次还说我是个小孩子呢。辛苦你了，等我这次回来我们好好去甘肃玩一玩，散散心。哎呀，差点忘了，现在可是你管钱，得你同意才行。
0: 你早点回来啊。
2: 走了，
0: 你慢点骑马，路上当心啊。
2: 好嘞，住住。

0: 又来了，
1: 当然好了，
0: 又来了。
2: 来吧，大家举杯。
3: 感谢队长带来的羊肉，也感谢邵记者带来的酒。来来来，文叔。
4: 文叔。
5: 小叔。哎，你这个酒不错嘛！
4: 这个酒好辣，
5: 谢谢啊！
6: 对了，跟你说谢谢呢，说谢谢呢，
4: 谢谢！
5: 来，肉来肉来，
4: 不用谢谢，谢谢。
6: 等
4: 哦，
6: 你会不会割肉啊？你怎么这么笨？来，我教你。
4: 哎，不不不。我本地人还能不会割肉，这刀怎么不好使呢？
6: 你睡不着觉赖枕头，给我。
4: 你来。
6: 给我。看着啊。
4: 嗯。啊，我看到了，咋了？不好使。
6: 这刀还真不好使。
4: 来，用我的吧。
6: 哦。
4: 你看，你这。就是刀的问题，
6: 这刀好用。
4: 对，
6: 给我吧。
4: 哎，啥东西都要呢，队长的刀。
6: 你管我呢？
5: 我这把刀杀过熊。
6: 真的？
5: 从十几岁开始，我就进山打猎了，杀过许多的野生动物。长虎、岩羊、盘羊、白唇鹿，有一次我还打死了三头熊，其中有一头就是用这把刀捅死的。

那个时候打猎没有人管，我还觉得自己是英雄。现在做的事情，就当是给自己赎罪吧。

0: 这把刀还要吗？不干要了，还给你吧。
1: 我要，我要。
0: 你咋啥东西都要呢？这是队长的。
1: 这多有意义啊！他杀过熊的刀。不，待会儿我先跟肉，我先吃完那肉呢。
2: 待会儿还给队长。
1: 再说了，来，我们俩没事。
0: 不，
1: 这样。
2: 你怎么样？
1: 啥怎么样？ 信送出去，没消息了。我就没送。哎，你不说你送了吗？是想送来着，没送出去吧？
2: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想清楚了，就算送出去，那往后怎么相处我也不知道。每次进山那么久。
0: 凭什么让人家等我呀？我还是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的生活，甚至连个承诺都给不了。这不是你的理论吗？是，我是说过这种话，可是尚云飞也批评我了。我那个时候连恋爱都没谈过，你非听我的干嘛呀？
3: 我就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听进去了吗？
0: 对啊，有道理。是不是？没道理。我是说过你条件不好，有很多问题。但是，有哪种感情不面临问题的？有的是地域问题，有的是经济问题。想要找到完美的搭配，那简直是撞大运。遇到问题就止步不前，那你就真的打一辈子光棍了。邵云飞，你说呢？
1: 这些问题是问题吗？也是吧。你回答错误，再说一次。不是问题，绝对不是问题。你看，不是问题吧？你看，你看，
4: 藏族人的爱情，比你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些。我们不讲究什么文凭，也不讲究什么彩礼，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大家都会祝福他们的。张爸，你变了啊！小何，你要拿出当年你藏族阿爸追求你汉族阿妈的勇气来，勇敢点。
5: 老多，
0: 你别推卸责任啊！
5: 开发公司你不搞了，等自然保护区成立了以后，你多多少少给他们解决几个编制嘛。
6: 王源，我去跟县里面争取，等到保护区成立以后，让你们来当第一批管护员。
5: 对嘛，
6: 面包会有的，编制会有的。来，
5: 干杯！
6: 嗯。
5: 今天来了。
6: 哇。

杰说桑巴变了，其实我也变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以前的我没什么目标，只是简单的想当一个好警察，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象博拉穆拉未来的样子，那将会是一个不再有杀戮、不再有破坏的地方。枪管里的火药变成烟尾花的种子，被车辙抛开的冻土生长出点滴梅，冬眠初醒的棕熊扒开向阳的土坡，出生的小汉塔捆成金灿灿的毛球，还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地奔跑，就像百万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我知道这个未来或许很难，但我们所有人都为此做好了准备。

0: 了。
1: 青天。

0: 光靠轮胎要是有跟车的话，距离这么远，跟丢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这么跟。你看看，几公里外都能看见。
1: 咋了？腰不舒服啊？
2: 这太舒服了，都不习惯了。
0: 你回去以后替我好好谢谢你妈妈。
1: 等回去我找个裁缝店多做几个，给大家都配上。
2: 这得花多少钱呀？
1: 满脑子都是钱，
2: 别给我做，我不要啊！
1: 不用你花钱。

0: 陈阳，熄火了，功率上不去，来，
1: 我来当把手。
0: 好，来，
1: 一二三，
0: 一二三，一二三，啊！

0: 怎么样了？
1: 估计是油路出问题了。
2: 那麻烦大了。有带备用零件吗？
0: 带了。
1: 队长，一会儿你跟他们先走，我修好车去追你们。哎，放这儿吧。哦，你们先走吧。
2: 不能分开，太危险了。
1: 不能等了，我们跟他们得拉开一个小时的距离，万一这雨下起来了，车印子不见了，那就更难追了。
2: 那也不行，你帮他修车。哦，你们三个生火煮面。
3: 好，好，
2: 原地休整。
3: 好呀。
2: 我要不要？
1: 你去帮他们就行。
2: 哦，好。

0: 让一让。
1: 队长，歇会儿，吃捆面。
2: 啊。
1: 好。
2: 你歇会儿，吃口面。
0: 我不饿，先给老韩吧。
2: 给。
3: 哦。
0: 队长，你上去试试。

0: 修好了，出发。
1: 傻乐什么？
2: 我女朋友怎么这么帅呀？
1: 你走吧你。

0: 不对呀，这怎么能有条河呢？
1: 前两天下的雪，太阳太厉害，雪山融水下来，冲出一条河。
2: 叔叔让你们先走。夏天的布拉摩拉什么样，你们不知道吗？
3: 是他们刚开过去没多久，这水就冲起来了。

0: 难道山神在保佑他们？你不能不说话吗？哎，
1: 没事儿，没事儿，都追到这儿了，肯定有别的办法能推测他们的路线。
0: 我开过去，这钱远，我们快管啊！
2: 不行，老杜，
0: 这次不行，你现在没有时间帮你出主意，这，动，
2: 让路追过去。
3: 好，好，好。

0: 明天要翻一个伤口，海拔更高，风更大，他们前脚留下的车辙印可能过几个小时就看不见了。
1: 不只是这个问题，海拔高了，油耗太大，发动机功率受影响，动力跟不上，恐怕跟他们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2: 无路可走，那就不走，掉头回去正常巡山，等下次他们进山换个法子干。
1: 要是有更好的法子，咱们之前早就想到了，也不会等到现在。这次遇到的困难再来一次也是一样的。要我说，咱们已经进来快两天了，距离他们的目的地不会太远，不如推测一下他们的方向，追下去。地图，这里是张扬第一次被抓的地方。
0: 这里是张扬和扎西一起被抓的地方。这里是我们解救他们的河边。
2: 三个地点距离很远，附近都有大的河流，如果沿河追上去，指向完全不同。
1: 分队长，不好，就算找到了，互相也没办法联系，太冒险了。
0: 这是卓玛当年和同学们一起进山用过的地图，他们把勘探道路和有可能存在的金矿带都标注在了上面，和少娃在沿河的采金点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可能性。
1: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大概位置，这个位置
0: 离我们最近的两个矿带，一个是多隆山，还有一个是骑马山。
1: 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完全两个方向，一旦选错了就肯定追不上了。

0: 上面发现了多少油？60升，60升牛加上油箱里剩下的，一大一小两辆车，活动半径不会超过90公里，一比100万，90公里，就是90厘米。何清源，给我个绳，
1: 这行吗？

0: 我们要去哪里？
1: 慢点，有反光，一点钟方向，开过去。好。 烧的是木头，肯定是他们。
2: 习惯组合的反光，
3: 怕入死去。
4: 队长。

0: 这个活动之间是有什么东西吗？铁丝网太隐蔽了，不靠近根本发现不了。
1: 而且这一带不是藏羚羊的活动区域，我们从没在这一片跑过。哎，
0: 以后巡山区域还得再扩大呀。
1: 你们看那边。
2: 好像是一条干了的河道，地图上看得很清楚。你们看，
1: 曼日河通往哪里？
2: 曼日河从西向东，一直贯穿，延伸到曲多和格兰。
0: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乡吗？
1: 是的，找到原因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2: 我想进山。
3: 我们是谁敢对的？
1: 狙击手，出来！
4: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5: 看着国旗高高升起，那是我心里最亮的光。
6: 每年在街头发国旗的时候，我都心潮澎湃，
7: 看着满街的红旗，感觉心里面特别踏实。
8: 今年是77周年了，这面旗是咱中国人最大的底气。
9: 五星红旗是最美的图案，

0: 哈尔滨距离俄罗斯最近的中国省会城市，素有东方莫斯科的美称，地处中俄边境，独特的地理和历史赋予了这座城市中俄交融的曼妙。在哈尔滨的建筑、美食，还有那些悠长的故事里，你都能找到俄式风情的影子。本期的睦邻故事，我们就从一座老房子说起。哈尔滨的中央大街矗立着众多俄式老建筑，其中有一座是私人开设的一家俄侨纪念馆。在这样的闹市区，为什么开一座纪念馆？又是用来纪念谁的？
1: 怎么样，梦莹，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惊喜？
2: 这里的布置特别像几十年前俄罗斯家庭的感觉。
3: 刚才进门的时候看到门上写着哈尔滨俄侨纪念馆，一下就变得特别亲切了。
1: 确实，那我就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还是请主人来吧。你好，你好，这位是胡红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是胡老先生，也是这儿的主人。
2: 你看起来像俄罗斯人。
1: 胡先生，您母亲就是俄罗斯人是吧？
4: 母亲、姥姥，一直到姥姥的母亲，就是那个画像。他们是1919年到哈尔滨的。
0: 胡红的母亲就是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所以胡红有中俄两国血统。由于母亲的原因，他从小接触到了很多生活在哈尔滨的俄侨，和俄侨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甚至是俄侨小伙伴们的接触交融，是胡红青少年时光重要的回忆。对于他来说，俄侨有天然的亲近感。在妈妈众多的俄侨亲友中，和胡红走得最近的是一位叫妮娜的俄罗斯女人，胡红称呼她为妮娜大姨。妮娜大姨和胡红的中俄家庭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妮娜呢，我们小的时候都管她叫娇姐妮娜，我母亲年轻时候的朋友。妮娜出生在1910年，她在横道河的出生，在3岁的时候搬到哈尔滨，她在哈尔滨活了88年啊，91岁去世的，在哈尔滨读的小学，俄国小学，读的俄国的中学，后来就到南岗秋林，后来就在这个楼里头工作。这个楼原来是秋林公司，是57年父亲去世了之后，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一家一家的都走了，去了新西兰，去了澳大利亚。你问他，你看你们家里人都去澳大利亚了，你怎么不去？他说：“米莎，你问我为什么不去？我为什么要去？”他说：“我是哈尔滨人，我去澳大利亚去干什么？”
1: 那他独自一个人留在这儿，
4: 一个人生活还是蛮可怜的，但是他非常的坚强。有很多人后来去关照他，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们也都去关照过他，不光关照他，也关照了很多的哈尔滨还健在的那些俄国人们。
1: 那您是怎么照顾他的？
4: 给他做饭，帮他洗衣服，洗头。后来90多岁的时候，他行动不是很好了，他没认为他会离开这个世界。他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不太去想这件事儿。我说，如果有那么一天，请你把你的一些东西卖给我，我想做一个俄侨纪念馆。啊，很好，很好，很好，他很高兴。
0: 2001年，在哈尔滨生活了88年的妮娜，永远的离开了。胡红依照与妮娜生前的约定，买下了她的部分家具、装饰等物品。这间俄式老房子早年是一座商场，妮娜大姨曾经在这个商场工作，胡红把这里也承租了下来。就这样，一座俄侨纪念馆建起来了。这里面有妮娜大姨和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的20多万俄侨们的时光印记。
4: 我就请你们看一下妮娜当时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很多还都在这个场面。那个是妮娜的一家人，那个桌子上面还有一个瓶子，带尖儿的瓶子，现在在那儿放着呢。
1: 啊，那个照片里也有。
4: 对，就是这个。
1: 对，就是这个
4: 水晶的瓶子。这个照片是妮娜小时候的照片。哎呀，
1: 很可爱，
4: 很可爱一个小孩。再看那边

0: 那些花啊，
1: 都是妮娜生前养的。
2: 哦，到现在还
1: 是。是我把它搬到这儿来，每天都在精心的去照顾它，所以在这儿已经24年了，什么都在，人不在了。但是我们要把这些人的故事依然把它保留下去。
3: 在静谧的午后，坐在窗边，手捧一杯热茶，透过这些郁郁葱葱的植物，静静地望向窗外的俄式街道。我想这也是妮娜曾经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吧。此时时间仿佛都在这一刻静止，让人不禁沉浸在回忆之中。
1: 我一直在国外做建筑师，后来98年、97年、96年就总回国看看看这些俄国的老朋友们，我就想做一个俄侨历史纪念馆。正好2000年我做的这个小店，我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纪念这个城市的曾经在这儿生活过的几十万的俄侨，我要纪念这哈尔滨的这个俄侨历史的，这是我最主要的目的，让很多的中国的人、年轻人和俄罗斯年轻人都知道这个城市。
4: 那通过胡老师这间纪念馆，我想它不仅记载了这个哈尔滨俄侨文化的历史，那在今天哈尔滨旅游热这样的一个好的这种时节、这种当下吧，我想可能也会吸引更多的这个俄罗斯游客，包括世界各国的游客，他可能都会想到哈尔滨来了解哈尔滨的过去。那么这里呢，那么就成为了一个见证中俄友谊、传播中俄友谊的一个场所。那我们哈尔滨呢也会被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您的这个小餐厅也就成为了哈尔滨旅游的一个打卡地，也可能会有更多的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参观。
5: 胡先生，咱们露西亚餐厅是不是有很多的外国朋友或者俄罗斯的朋友来这儿？
1: 很多，真是很多。前日子有从莫斯科，有从弗拉基沃斯托克，他们来了10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他吉他弹得很好，他弹吉他，我拉琴，我们一起唱了很多歌，他们也吃东西在这儿。

0: 他走的时候他把他吉他交给我。
1: 哦，就是那一把吗？
0: 你放在这里，我们下次来我们再唱歌。
2: 我也挺喜欢这个地方。我也会带多一点俄罗斯同学、俄罗斯朋友，让他们感受这种俄罗斯和中国的友谊。
0: 小姑娘、小小子，有的时候一群，四五个，好像是同学。
1: 他们也感兴趣，对这个俄侨文化
0: 很感兴趣。然后到这儿来聚一聚，吃一点东西，主要是来体会一下。我这儿有一个规则，我都告诉过店里的人。就是外国也一样，外国人来，他们要啤酒，我们就看看情况给多少啤酒，就是白送给；要喝茶，我们就不收钱。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城市其实蛮欢迎大家的，向全世界开放。
1: 我看您这儿有很多的那个留言簿，
0: 哎，
1: 是不是有他们在这儿留下的一些只言片语的？
0: 这个留言簿吧，一共有这差不多有30本吧。那些都收起来了。
1: 这个就是俄文的，凤英给我们翻译一下。
2: 呼红先生，感谢你们在这儿打一个俄罗斯的地方，我们来这个地方受到一个俄罗斯的感觉，像1920年。
0: 真好，很幸福，这个感觉比什么都好。
1: 各个国家都有，还有韩国
0: 人。而且有一个人，他是大连人，他每年31号到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过元旦，待一个星期回大连，每年都来。他就坐在那个桌子或者那个小桌，自己不停地要找到以前写的。他说我从2001年就来。你想，真的非常感动。
1: 你好，妮娜，门外的小天使被带走了，曾外婆还在看着南来北往的客人。感谢您让哈尔滨有了更多的故事。第一次来冰城，感受东方莫斯科的浪漫和黑土地的热情。走过了那么多城市，希望和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可以一起走下去，去更多充满爱和温暖的地方。静静听着音乐，慢慢喝着咖啡，世界的纷争与我无关，享受着这一刻的安宁，是妮娜你带给我的幸福。再会尔滨，下次再来看冰雪，希望在暴雪时分与你再见。哦，好感人，
0: 非常感动，非常感动。
3: 怀念最好的方式并非尘封，而是传播与延续。在这间老房子里，中国和俄罗斯的朋友们用2024年的欢声笑语去追忆一位23年前离去的人，这份思念并不沉重，反倒充满温情。在哈尔滨，很多地标建筑出自于俄罗斯设计大师、建筑大师之手，比如闻名中外的哈尔滨防洪纪念塔。你知道它的设计师也是俄罗斯人吗？
0: 我觉得说到建筑的时候呢，我要说一个人，这个人
1: 已经白发苍苍的一位老者，
0: 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啊，我叫欧里亚，她是那个哈尔滨的建筑家巴基赤啊。这个巴基赤是他爸爸，他的爸爸做了很多的建筑设计在哈尔滨，被称为哈尔滨的塔王。大家一说就知道的就是那个防洪纪念塔，那完全是他爸爸设计的。青年宫好多这样的建筑都是他爸爸设计的，给这个城市做了很多的贡献。他们家是1958年去到澳大利亚，因为他们一直都把这儿哈尔滨当作他们的故乡，所以在几年前呢，就把他父亲的图纸用过的东西都捐到了省博物馆。
1: 那我们下一站就去省博物馆看一看好不好。
0: 哎，去看一看好。

0: 来吧，让我们开始认识一下八旗赤。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里就是文字中的八旗赤，他是1909年出生于俄国，在1923年的时候跟随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兄弟姐妹来到了哈尔滨，1926年的时候考入了中俄工业学校，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那里呢，他是学习土木工程专业，在这里因为家里头比较贫困，所以他经常去面临着休学，然后去挣一些钱，然后再继续学业。之后呢，他就是从事着本专业的一些工作。他在1938年的时候，他担任了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的苏联红军纪念碑的设计和监工工作。在建国之后呢，1951年的时候，他也为我们哈尔滨留下了很多漂亮的建筑，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哈尔滨的防洪纪念塔，还有青年宫，以及东北林学院，还有一个东北农学院。现在是我们的哈尔滨的中医药大学的建筑，
1: 中医药大学，
0: 对，这里呢有很多他不同时期的照片，比如说他的高中时代、青年时期的八旗赤，他和他的父母的合影，和他的子女的合影，和自己的妻子的合影，以及还有和自己同事的合影。在壁龛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展品，对，然后这边有一些他的设计建筑的用具，还有他的随身的衣物，带的一些表、笔，还有眼镜。
1: 哎，这个怎么还有小花布？这小花布一看就是中国元素的。
0: 这个呢是他一直珍藏在身边，从他在哈尔滨就会使用，然后离开哈尔滨的时候他会带在身边，这是他对哈尔滨这个第二故乡的这种深深的眷恋的一个具体的呈现。这部分展品呢，都是八旗赤晚年定居于澳大利亚时，他凭借脑海中的回忆，用手中的画笔呢，将哈尔滨他记忆中的这些建筑又重新的复原在这些画纸上。这里体现了哈尔滨四季分明的美景。
1: 这些都是他通过回忆画的我们哈尔滨的建筑。
0: 对，而且据他的家人所讲，他在绘画完这些作品之后，他还经常去翻看他们，也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物品保留在自己的身边。
2: 塔王八旗赤在哈尔滨留下众多地标性建筑后，于1958年迁居澳大利亚，离开了他生活了30余年的这片土地。一同离开的还有在哈尔滨出生并长大、年仅20几岁的女儿奥利亚。
0: 这一部分呢，它是一个女儿闺房的一个还原，可以说有为数不少的这个俄桥在哈

0: 哈尔滨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的青春时光，在这里留下他们很多美好的记忆。然后我们这个场景中这个女孩，
1: 这个主人公是欧丽亚，
0: 实际上我就是以她为原型，因为当她离开哈尔滨的时候正好是一个青春年少的时期，20多岁的时候离开了，
1: 最美好的那个青春年华都在哈尔滨了。
0: 对
1: 这一场游览我感觉像穿梭时空了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走到这个场景我有点想流泪。
0: 对，在2017年，就是当时这个展览刚开建，然后有很多的俄侨或者是他们子女，他们就一路走下来，他们最后停在这的时候，就这样看着这个场景中的窗外，看着下雨下雪这些建筑的变化，听这个歌，每个人都在就真是默默地擦眼泪。然后包括欧丽亚，他就站在这儿，他说我真的想家，当时就是这样。
2: 半个世纪转瞬即逝，塔王已然过世，但他的女儿奥利亚却在年近80岁的高龄时，带着他和父亲共同的心愿回到了哈尔滨。
1: 陈老师，您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您接待奥利亚的时候，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
0: 与欧利亚的第一次见面呢，是在2012年，很突然的，因为是头一天的晚上呢，管理通知我要做第二天接待的一个现场翻译，很紧张。第一印象呢，欧利亚看起来瘦瘦小小，比较文弱，比较斯文的一个女士。然后她刚开始的时候是与我们进行一个俄语的对话，俄语的沟通。到后来我们随着交流增多呢，欧利亚也展现了她的一项技能，她的中文也很好。
1: 她会中文。
0: 对，后来我们到晚上的时候相对比较熟悉了，我就非常好奇，我说您的中文这么好吗？她说因为我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的伙伴我的同事都是中国人，这是我的故乡。而且据她所说，在她离开哈尔滨之后的一些工作生活中，她都没有放弃对中文的练习。当时他来哈尔滨的时候呢，他有一些愿望，最重要的愿望是他想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他父亲留下的这些建筑的现在的样子。
1: 每一栋建筑都去看了吗？
0: 几乎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一共是在2012年的9月份出使，在我陪同接待这段一直持续到2012年的10月底，我们几乎是天天都要见面。可以说，跟随他说是陪同，也是他在带领我去游一个老哈尔滨，因为有些地方我也没有走到，有些建筑的故事我原先也没有去深入的了解到。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道外区的时候，他说我小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告诉我不要去道外玩，那里很危险。他说但是我很年轻，我想冒险，我就去了。去完之后我就发现没有那么危险，所有的人都很友善，他们带着我玩，请我吃好吃的。我是做了坏事，但是我却很开心。那时候他脸上的笑容就是会有顽皮的感觉。我们逛得很慢，因为他说他想趁着他还走得动的时候，他要细细的去看一些地方，慢慢的看，慢慢的抚摸这些建筑。我记得当时是去了那个长青公园，一个纪念碑是他父亲建造设计的，他就在底下每一个角度都去仰视他，去摸摸那个碑，然后不断地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是我爸爸设计的，他还在这儿，还在这儿。很有意思是那时候我们可能一逛会逛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会问他我们去吃些什么呀，他说我回来就只吃中餐。我们走到哪儿就是随机就在哪儿吃口饭，道外啊什么这些老街，有一些就是老式的东北菜，他说哎呀真好吃啊，真好吃，我喜欢中国。去过一些他上学时候等他的结伴的闺蜜一起上学路上那样的地方，他说可能在那个地方就等他走过来，就是当他再次站到那里的时候，他感觉一切可能又回到了过去。
1: 有没有聊到过他把父亲的这些遗物捐赠出来，是他和父亲谁的心愿呢？
0: 在他父亲临近晚年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愿望，自己呢想回哈尔滨看看，但是身体原因其他原因他回不来，就希望他珍重的东西真实的物品能够通过一些某种方式，通过更好的平台留在这里。 欧利亚女士呢，她现在是在加拿大生活，在多伦敦大学做教授，历史学方面城市史的研究。她本人呢，可能在从事这方面的业务研究时候，她对博物馆的这个平台相对的也是比较了解。她在这个哈尔滨停留的这段时间，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博物馆的领导进行了一个沟通了解之后，她很确定这一部分东西放在我们博物馆是最安全、最有意义的。2014年的时候，他也和邀请了他的弟弟和家人一起到我们这个展览进行了参观，所有的人都很满意这个展陈的状态，也非常觉着自己当初父亲的愿望和自己家族是把这批展品放到博物馆中这个决定非常正确的。手机里有几张以前是在2014年他和他的家人来参观时候就几张照片，因为那时候不太用微信呢，什么手机这些照片不是很多。这是欧利亚的家人，我印象中这是他的弟弟和弟弟的妻子。
1: 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有的时候我们的联系会在过年期间发送问候，有的时候是纸质的卡片。欧利亚会说祝你春节快乐呀，祝你阖家团圆呢，他会用一些特别地道的一些中国话中国文字去祝福你。可以说就是经过从2012年到现在哈，这段时间这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沟通，我感觉我们可以说得上是忘年交。有的时候在生活中、工作中，还有一些业务上有需求的时候，都会向他去寻求帮助，通过我们这个手机微信去保持一个联系。
1: 那我有一个提议哈，现在欧利亚那边应该是晚上，我想请梦莹给我做个翻译，给他留个言，你看怎么样？
0: 可以。
1: 我在我手机上简单编辑了一下，梦莹帮我翻译给那个欧利亚。奥利亚你好，我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薛薇薇。在省博物馆，我知晓了您和父亲的故事，也深切感受到了您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内心十分感动。作为哈尔滨老乡，我在哈尔滨向您送去问候，也很想了解您的近况，愿您身体安康，期盼您的回复。发过去了。
3: 发过去了，
1: 谢谢。
2: 因为对建筑的牵挂以及对家乡的深情，让奥利亚和陈宇佳结成了跨国忘年交。在哈尔滨有一座俄式庄园，里面所有建筑的落成也都源于一个人的哈尔滨情节。
1: 梦莹帮我选一下，你看哪个好看？
3: 我觉得这个更好一些，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1: 好好好，
3: 红色的代表是美丽和健康，蓝色代表财富，这是最好的选择。
1: 好，你选哪个？
3: 对，我选这件。
4: 准备，要好动的，对，好，别动啊。

0: 咱们俩合一张。
1: 哇，睁开眼睛。
2: 精美绝伦的俄式建筑，随手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妥妥的我已身在俄罗斯。这里是哈尔滨热门旅游地之一伏尔加庄园，园里有大大小小40多座俄式建筑，所有建筑都能找到它真实的原型。这个原型一小部分在中国，一大部分在俄罗斯。
3: 李老师久等了，
1: 哎呀，两位美女，
3: 我们刚刚去拍了一套照片啊，这儿太美了，
1: 各处都是美景。
3: 听说您参与这儿的建造了是吗？
1: 没参与，见证了。
3: 哎，那太好了，那咱们就结伴同行。
1: 好的啊，
3: 梦莹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来？
4: 是第二次，
3: 第二次，对这儿印象怎么样？
4: 每次来都有种到了莫斯科的感觉，
3: 非常喜欢这儿，是不是？
1: 你看看，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园子中最重要的尼古拉教堂，你看看。它那个房顶是八面的，看到了吗？
3: 看到了。
1: 房顶的最高处有个穹顶是圆的，你们看到现在这个尼古拉教堂，就是1:1仿制我们当年在大直街和中山路那个中心的，就今天我们叫鸿博广场，那个老的尼古拉教堂，是哈尔滨城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
3: 当时的市中心。
1: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说它对我们这个城市来说，那个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啊。我们之所以这么在乎它，就是因为它过早的失去了。走进去看看。
3: 李老师，您觉得这座教堂它的复原度大概有

0: 多少和原型相比？
1: 几乎是100%。
0: 我觉得复建一个还留存在世上的这个建筑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复原一个这样已经消失了的建筑，其实它难度很大，一定下了不少功夫。
1: 庄园的主人黄总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你像这个神龛啊、画啊、蜡台啊，都是来自俄罗斯，
0: 都是从俄罗斯运来的，
1: 非常专业的。

0: 砖那个尺寸也都是一样，
1: 都是在复原原型的那个。
0: 你看在俄罗斯找专家，哎，这个找资料，在澳大利亚找这些俄侨提供照片史料，大量大量的工作。
2: 一栋建筑就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建一座庄园的难度可想而知。整座庄园从动艺设计到建筑落成，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耗资不菲。整个庄园就如同一座建筑博物馆，不仅有历史上的真实原型，更有发生在当下的中俄故事，吸引大批游客游览的同时，更引来许多俄罗斯人在此工作定居。
3: 豪客的表现，因为七口吧。
1: 好吃，
3: 谢谢。
2: 充满仪式感的俄式迎接，热情好客的俄罗斯朋友，跨国的友情与中俄文化在此汇聚交融。
3: 这是俄罗斯风格的装饰，
1: 哦，这个很复古，是不是？
3: 壁炉
1: ，
3: 壁炉，对，哦，对，
1: 这个
3: 是每个家最重要的地方。
1: 啊，
3: 俄罗斯特别了，在后面可以睡觉。
1: 是吗？
3: 对，就是在这可以。
1: 哎，跟我们的炕很像。
3: 对，
1: 我们再看这边，这是一个摇篮。
3: 对，
1: 俄罗斯这摇宝宝都用这样的摇篮吗？
3: 对，差不多这样。
1: 啊，这个好舒服呀！
3: 就是在床上旁边，还有这个在。墙上已经有这个壁画，
1: 这个是
3: 河叉的，
1: 在这儿接水是不是？
3: 对对
1: 啊，很漂亮。哎，梦莹呢？咱们这一圈走下来，你感觉这个房间和你们俄罗斯的家庭很像吗？
3: 对，很有俄罗斯的感觉，
1: 就把你们俄罗斯家庭还原了。
3: 对 对, 对，
1: 是吧？哦，原来你们的家里是这样的。走，我们上那边再看看。啊，李老师，你们在这儿呢？
0: 哎呀，快来！
1: 这个太复古了。你们好，哎，你们好，啊，面包已经烤好了哈，这个面包大家也可以尝尝，我也算参与制作了吧，啊，大家尝尝肯定特别香。来一个梦莹，咱刚才做的那个面包，
4: 俄罗斯的盐面包，
1: 嗯，
5: 很有嚼劲儿，
1: 和你家乡吃的一样吗？
3: 在家里我们有时候吃黑色的面包，黑面包，
1: 黑色，
3: 对，
4: 俄罗斯一个黑一个白，
1: 黑麦的，
4: 对，黑麦。
3: 我们很喜欢吃面包，我们每次餐都吃面包，像中国人吃米饭一样。
1: 哦，
3: 我们有个屈原说，хлеб си мугава吧，面包是一切的头，
1: 面包的头，
3: 对，
1: 深刻感受到了面包对于俄罗斯人的重要，真的是啊。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6: 给你。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李老师久等了，
3: 哎呀，两位美女，
2: 我们刚刚去拍了一套照片，这儿太美了，
3: 各处都是美景。
2: 听说您参与这儿的建造了是吗？
3: 没参与，见证了。
2: 哎，那太好了，那咱们就结伴同行。
3: 好的。
2: 梦莹是不是也是？

0: 第一次来？
1: 是第二次。
0: 第二次，对这儿印象怎么样？
1: 每次来都有种到了莫斯科的感觉，
0: 非常喜欢这儿，是不是？
2: 你看看，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园子中最重要的尼古拉教堂，你看看，嗯，它那个房顶是八面的，看到了吗？啊，
0: 看到了。
2: 房顶的最高处有个穹顶是圆的，你们看到现在这个尼古拉教堂，就是1:1仿制我们当年在大直街和中山路那个中心的，就今天我们叫鸿博广场，那个老的尼古拉教堂，是哈尔滨城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
0: 当时的市中心。
2: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说它对我们这个城市来说，那个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啊。我们之所以这么在乎它，就是因为它过早的失去了。走进去看看。
0: 李老师，您觉得这座教堂它的复原度大概有多少？和原型相比，
2: 几乎是100%。
0: 我觉得复建一个还留存在世上的这个建筑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复原一个这样已经消失了的建筑，其实它难度很大，一定下了不少功夫。
2: 庄园的主人黄总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你像这个神龛啊、画啊、蜡台啊，都是来自俄罗斯啊，
0: 都是从俄罗斯运来的，
2: 非常专业的。你看那个大吊灯也是跟当年一模一样的，包括我们踩着这个地砖，那个尺寸也都是一样，
0: 都是在复原原型的那个。
2: 你看，在俄罗斯找专家，哎，这个找资料；在澳大利亚找这些俄侨提供照片史料，大量大量的工作。
3: 一栋建筑就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建一座庄园的难度可想而知。整座庄园从动艺设计到建筑落成，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耗资不菲。整个庄园就如同一座建筑博物馆，不仅有历史上的真实原型，更有发生在当下的中俄故事，吸引大批游客游览的同时，更引来许多俄罗斯人在此工作定居。
4: 豪客的表现，你们吃一口吧。
0: 好吃，谢谢。
3: 充满仪式感的俄式迎接，热情好客的俄罗斯朋友，跨国的友情与中俄文化在此汇聚交融。
1: 这是俄罗斯风格的装饰，哦，
0: 这个很复古，是不是？壁炉
1: ，对，嗯，对，
0: 这个
1: 是每个家最重要的地方
0: 啊，
1: 俄罗斯特别了，在后面可以睡觉，
0: 是吗？
1: 对，就是在这可以。
0: 哎，跟我们的炕很像。
1: 对，
0: 我们再看这边，这是一个摇篮。
1: 对，
0: 俄罗斯这摇宝宝都用这样的摇篮吗？
1: 对，差不多这样。
0: 啊，这个好舒服呀！
1: 就是在床上旁边，还有这个在。墙上已经有这个壁画，
0: 这个是
1: 河叉的，
0: 在这儿接水是不是？
1: 对对啊，
0: 很漂亮。哎，梦莹呢？咱们这一圈走下来，你感觉这个房间和你们俄罗斯的家庭很像吗？
1: 对，很有俄罗斯的感觉，
0: 就把你们俄罗斯家庭还原了。
1: 对 对, 对，
0: 是吧？哦，原来你们的家里是这样的。走，我们上那边再看看。啊，李老师，你们在这儿呢？哎
2: 呀，快来！
0: 这个太复古了。啊，你们好，哎，你们好，啊，面包已经烤好了哈，这个面包大家也可以尝尝，我也算参与制作了吧，啊，大家尝尝肯定特别香，来一个梦莹，咱刚才做的那个面包，
5: 俄罗斯的盐面包，嗯，
0: 很有嚼劲儿，嗯，和你家乡吃的一样吗？
1: 在家里我们有时候吃黑色的面包，黑面包，
0: 黑色，
1: 对，
5: 俄罗斯一个黑一个白，
0: 黑麦的那种，
5: 黑麦。
1: 我们很喜欢吃面包，我们每次餐都吃面包，像中国人吃米饭一样。哦，我们有个屈原说，хлеб си муга ба, 面包是一切的头，
0: 面包的头，
1: 对，
0: 深刻感受到了面包对于俄罗斯人的重要，
6: 太重要了，
0: 真

0: 那是啊，维姐，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来的这几位俄罗斯的朋友。
1: 这个欧里嘎，应该我们是认识15年了。
0: 啊，你好，你好。
1: 在2009年的时候就来庄园啊，一直在这里为游客们服务。唱歌跳舞，
0: 在中国一待十几年哈，时间非常长了。
2: 我对这里一见钟情，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0: 非常有感情了。
3: 我们再了解一下旁边的这位俄罗斯朋友，他是我们这儿的
1: 小提琴手
0: 啊，
1: 还有面包师，他俩是夫妻
3: 两口子。
1: 对了，
2: 朋友们，今天很荣幸认识大家，但是我们的演出时间到了，该去工作了。
0: 好好好，
2: 我们先走，你们慢慢聊。
1: 好的，
0: 再见
4: 再见
5: 再 见,
4: 再见。
0: 这位老师怎么称呼他？
1: 他我们的管子叫达曼拉。
0: 达曼拉做什么职业的？
1: 你是做什么的？告诉他，
6: 我是厨师。
1: 厨师
4: 啊，厨娘。
0: 厨师啊，
1: 是的，他基本都在我们西餐厅啊，在那给顾客们做一些红菜汤、猪大排。有些时间呢，啊，他就过来在这勾勾这个
0: 生活中勾
1: 个
0: 小店，
1: 勾一些小店啊。
0: 工作是我们的大
1: 厨织布啊，也是这样的。他在这里边也5-6年了
0: 啊，
1: 我们处的就非常亲切，像姐妹一样。
0: 很幽默，
1: 而且很多游客都非常喜欢他。
0: 最早来我们中国初衷是什么？
7: 我非常喜欢做菜，我来中国的目的是学习中国的饮食文化。
0: 在研究厨艺的时候有没有交到一些朋友？
7: 有，我和这里的中餐大厨是非常好的朋友。美食就像桥梁，我们用手比划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有没有学到跟我们中国厨师学到一些最拿手的中国菜？
7: 我跟中国厨师学了很多中国菜，最拿手的要数锅包肉。哦，
0: 很硬的菜在我们这儿。
7: 我当初来到伏尔加，第一感觉是惊喜，在俄罗斯都很难见到这么多漂亮的建筑。
1: 他是这样，他们俄罗斯比较开阔，没这么集中表现一些他的一些景观建筑，所以好多俄罗斯人来了之后也觉得很震惊。面积虽然不大，但是集中体现了他们俄罗斯17、18世纪的这些建筑文化，也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乌克楞的这个小木屋，因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看的都是很久的古远的这些，因此他来了之后就爱上伏尔加，而且还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也在这工作了3年。当时他儿子在我们伏特加酒堡给游客们进行调酒，非常帅，都变成了伏尔加庄园的网红小哥了。
0: 也想问问梦莹啊，就是为什么要来中国留学？
8: 我来中国就是为了历届读一些中国文化。
0: 你很喜欢中国文化是吗？
8: 对对，是的。我最好的朋友他是中国人，他学俄语，我们互相教俄语和中文。
0: 怪不得你2-3年中文说这么好，来这2-3年感觉这怎么样？
8: 哈尔滨很像俄罗斯，我没有我在很远的地方的感觉，
0: 像回家一样。
8: 对，我很想带我的父母来这儿看一看。
0: 好啊，
1: 有机会一定带来。
0: 对，
1: 当你父母来的时候住在庄园。正式邀请。
8: 对
0: 哎呀，今天和大家聊天真开心啊，了解了很多的俄罗斯的文化，也认识了很多俄罗斯朋友。那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位戈瓦斯吧，我们干一杯。
1: 好嘞，
0: 为中俄友谊。
4: 大大大
1: 大大，
0: 哎，欢迎来中国。
9: 雷总，
1: 嗯，
9: 这次来怎么没看到黄总呢？
1: 黄总今天没在庄园。
0: 黄总就是我们这个庄园的主人是吗？
9: 当然。
1: 实际说的这个庄园，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黄祖祥先生。黄总建这个庄园呢，真是来源于哈尔滨这个城市的一个情节。他是1947年出生在上海，1951年的时候
9: 跟爸爸来的，
1: 随着父亲建设我们哈尔滨三大动力，来到了这个城市。他父亲后来是哈尔滨电机厂工艺设计师，当时住在道里的霞曼街，在那条街上都是一些中苏的一些专家，离中央大街很近。
9: 对对，
1: 哎，都是那种欧式的建筑，对老哈尔滨的建筑呢，从小就有这种深刻的一个印象，也埋下了这个种子。1988年呢，就开始这改革开放之后，就是有很多人下海，因此呢，他也是从国有企业敢真正迈出来下海的那群人。30多年也积累了，挣了一些钱，他把这些钱全部用在这个伏尔加庄园的建设上。
5: 儿时生活在充满浓郁俄式风情的环境中，年幼的黄祖祥对俄式建筑深深沉醉，建造一座俄式庄园的梦想在

0: 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历经几十年，他终于让这个心心念念的梦想照进现实，
1: 复原了圣尼古拉教堂和米加吉尔餐厅。
2: 那个米加吉尔餐厅，它就在太阳岛边上，它是一个船形的木构，遗憾的是它烧掉了。但是在它对面啊，江南这面是哪儿？江商俱乐部，也是木结构的，也是船形的建筑。两个木结构船形的建筑在松花江两岸，给你那种感觉完全是童话般的。
3: 复原的这些建筑啊，除了这些哈尔滨的建筑，有没有一些在这里还有一些俄罗斯的建筑？有哪些？
1: 确实是很多。欢迎您，是来自哪个
4: 城市？圣彼得堡。
1: 圣彼得堡。我们这里有一个伏特加展览馆，这个展览馆就是你们圣彼得堡郊外有一个巴普勒夫斯克小镇，在这个小镇上有个毕普城堡。这个城堡呢，大概也是几百年前建设的一个古城堡。黄总还特意到那个小镇上去看这个建筑了。当然非常可惜，经过几百年，这个建筑呢现在是在一个损毁的状态。所以说，在2009年的时候，就在庄严建设了。还有俄罗斯历史上曾经有现在消失的这些建筑，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建筑，在俄罗斯来说是没有建的，它是一个俄罗斯的设计师拉别奇做了这个图纸的设计，设计完之后参加法国巴黎的一个设计比赛，在这比赛上获奖之后呢，俄罗斯把它进入到教科书，他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就一下喜欢上了，因此他就说我一定把它建出来。
3: 我们复原这些建筑遇到了哪些困难？
1: 现在回顾起来，还是这种，一个是设计的事儿，搜集这些资料和图纸。
2: 哎，我记得韦总，那个时候有一个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克拉金帮了我们一些忙，是不是？
1: 是的，克拉金教授呢也跟这个城市也非常的有缘分。他来到这个城市，他不仅来庄园，他也喜欢背着相机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2: 大街小巷的拍照，
1: 大街小巷的去拍照。
2: 他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学的教授，他还是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所以当时他找图纸的话，那比我们就容易多了。我们你说要上俄罗斯找，我们都不知道到哪儿找。
3: 他是刻意为我们搜集来这些，
2: 他就是刻意为我们收集来的，这样呢，大大的加快了我们建设的进度。哎呀，
1: 提起克拉金教授，真是我们认识了20多年，像老朋友一样。他年年都要来，到了哈尔滨一定住在庄园。也可以说这个庄园建设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故事，就是2009年世界各地的俄侨来哈尔滨，因为当时他们是在哈尔滨工作生活，50年和60几年呢就到世界各地去了。后来有人发起一个号召，说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第二故乡到这看看。发起号召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伏尔加庄园，但是等2009年来到哈尔滨的时候，就有人跟他们推荐了，说你们心心想念的这个圣尼古拉教堂的这个建筑艺术馆已经在伏尔加庄园复建了。这些人，这是他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梦想，你知道吧？因此他们改了行程来到庄园。当时我就看了很多人老远看的那个教堂的顶尖的时候都流泪了，有些人走到这个台阶的时候就坐在那里，大家相拥在一起回忆几十年前他们在教堂里的一些个故事和内容。那么非常巧的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黄总做了个致辞，其中有一位女士站起来说，哎呀，黄祖祥当时教他上初中的俄语老师，哎呀，这一说俩人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真的那个场景我到目前为止还记着。只可惜那个时候啊，手机还不带那些照相的，再找相机去照去，再抢的镜头没有抢下来，但是这是一种人一生当中的这个记忆。
3: 其实黄总和他的朋友们倾注的这些心血真的没有白费，你像我孟莹这些年轻人，这些建筑好多我们是没见过的，如果没有这个庄园，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故事和这个古建筑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也非常的感动。那刚刚我们来的路上，我和孟莹看到了一个古帆船，这个帆船也非常有特色。
1: 黄总呢，他从小他喜欢玩模型，小的时候就看到了人家俄罗斯的小朋友家里有很多的模型，其中这个古帆船的模型深深地吸引了他。 所以说他就想把这个小时候的梦想在这实现。2020年呢，就开始进行这个研究，翻阅了俄罗斯大量的一些古帆船的一些资料，接着就开始进行设计，动手。一年之后，这个帆船下水了。

0: 城市间的一栋栋俄式建筑犹如岁月的守望者，它们承载着历史，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在时光中熠熠生辉，见证着中俄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和温暖故事。
1: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2: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3: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5: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3: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5: 58。哎呦，
3: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5: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4: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3: 哎，叫姐姐啊，
4: 叫姐姐。
5: 是，哎呦，
3: 挺显老的。
4: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3: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5: 是。
3: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3: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3: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

0: 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啊，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
4: 对，
3: 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嗯，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来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嗯，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

0: 方的。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法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法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法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0: 对、
2: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

0: 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1: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3: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

0: 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1: 你咋那么天真呢？你咱先不说他能不能去啊，他在这儿他都不愿意上学，他出去他愿意上学了就。
0: 那肯定学啊，他自己要出去的是吧？好好，
2: 对。
0: 哦，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心里乱。
0: 慢慢渗透，我看啊，他就快同意了。
2: 哎呀，他这辞职的事儿，这辞职一听就是不会同意啊。
0: 那你要是出国了，辞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
2: 对啊。行，那我现在我努努力，我多挣点钱。
0: 钱是要挣，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英语学好。
2: 学。
1: 行了啊，你们也不用跟我这唱双簧了啊，你也23了。星期天，你让他过来，见见他。
2: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
0: 不是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2: 哦，见。

0: 喝水。啊，出国之后咋打算啊？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那再之后的事儿，那谁还能清楚呀？
1: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贸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2: 不是都说了，那朋友都安排好了，他那朋友可靠谱了。
1: 不是我问他，那也不能让他说，人家没长嘴啊。
3: 是，
2: 你可这一坐，那像省犯人似的。
0: 没有，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2: 啥不放心？我不放心我姑娘。你这出国了啊？你抓不着，逮不着的，你把她一人放这，她咋办呢？
0: 没有，那都说了，等她出去，那稳定了就给我接过去。再说这都是之后的事儿了，你说你现在问有啥意义啊？
1: 你说有啥意义？我今天我找她来，我不就得把前前后后的事都给问清楚了啊？
0: 是，对。
2: 你啥？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吗？
0: 我妈不在了，我爸知道，但是他不管我的事儿。我
1: 妈不在了，
0: 不是？那你爸这事儿他也不能不管呢。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家说我们俩的婚姻自由，他爸不干涉。
1: 不是，那怎么？我就干涉了呗？我问问，我不行吗？我问问。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说你这……哎。
4: 这个水果，
0: 我不吃，你来吃。小山，这水果，
1: 谢谢苏老师。
0: 拿着，拿着。
4: 小山啊，那你出去以后，你多久能把好好办出去啊？
1: 这我还说不好，但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立马就把好好接过去。
0: 那你想没想过，要是好好办不出去，你怎么办？
4: 那我肯定回来了。
0: 跟好好结婚。阿姨，你放心，那保根收了能给我接出去，就肯定能出去。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他。
1: 脑袋上疤咋回事啊？
0: 哦，他那个疤。
1: 小时候，我挺调皮的，脑袋撞家里的窗户上了。
0: 撒谎，你跟我啊，这是小时候的事儿吗？这疤现在还红着，也就半年的事儿，咋回事？我前阵子喝酒，脑袋磕马路牙子上了。
1: 怎么着？你这还是酒蒙子呀你？
0: 不是，他压根儿都不会喝酒，他就是之前为了保护我，不小心给人打伤了。
1: 真的？
0: 真的。
5: 咋的？这事儿你也知道啊？我是说好好没必要撒谎，就是呀。师傅，
6: 哎呀，小云，哎呀，家里来起了哈。
5: 大姑姑，
6: 哎呀，你见过的，你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请了乐队来演出吗？这是乐队的吉他手，他叫单宝坤。
5: 哦，
6: 哎呀，你这头发一剪，没认出来呢。
5: 这发型好，这发型一看就是正经人呐。
0: 啊，你看，我那意思啊，这小伙一倒，这多精神呐！你快坐，坐，坐，
5: 黄姐，给我们拿。是，哎，你坐，哎，坐。哎，
0: 小山啊，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
5: 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0: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字呢。
5: 哎呀，那行啊。
0: 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吧？
5: 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
0: 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用不了。你看看，你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
5: 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也不给你退。
0: 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这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
1: 哎呀，好好，那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来，
0: 那个小赞，你先来一个啊！
1: 谢谢黄姑。
0: 好好爱吃，好好爱吃一个。
5: 对，好好你也吃，你要不然小赞不好意思。
0: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
1: 我帮你包吧。
0: 别粘手上了，
5: 行，您吃一个。
0: 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
1: 那今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的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2: 哎，在这屋呢。哎呀，你们家那个官儿家的那先生叫你呢。
3: 叫我了吗？我怎么没听见呢？
0: 啊，你看这我这一怀孕呢，这儿子也跟着背了。那我就先走了啊。这个小山，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
4: 好，
5: 哎，华哥你慢点啊。哎，
0: 没事儿，多好啊。
1: 身子沉慢点啊，
0: 走了啊。哎，
1: 谢谢啊。
5: 没事。
1: 不都非得问到底？
6: 我明白，当爹的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1: 但你放心，她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
6: 嗯，她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1: 你能不能别？

0: 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1: 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一安顿好，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放10000个心啊。

0: 我渴。
1: 哎，不用，不渴。
2: 你不说你渴吗？
1: 啥呀？哎呀，我渴，那工人的意思。你说你这做了大半辈子工人了，还不知道工人咋说？
2: 哪儿了？
1: 我渴。
2: 我说你这咋这么好好学习，你咋考上大学了呢？
3: 天气。
2: 哎，
3: 你帮我拿个东西。
2: 啥呀？
3: 黑木耳，在上头呢，帮我拿去。
4: 爸。
2: 哎。
4: 爸。保险公司他家买电视机了，
5: 他爸在房顶装电线了，
4: 说是海运送国外，帮他家烧的。爸，咱家也买台了。
2: 行，等咱钱攒够了，咱也买啊。
3: 你说的简

0: 这不是买电视不光得有钱，还得有电视票。现在电视票多难弄啊，比钱还值钱呢。
1: 没事，等你姐出国啊，等你姐出国赚的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姐们家大的那种。
2: 姐，我要和你一起出国。
1: 也想出国啊？啊，那行，你等我先去，等我安顿好了，我给你接过去。
2: 好。
3: 国内挺好的，出啥国呀？
0: 妈，我看电视去了啊。
2: 我也去。
4: 走，
3: 慢点，慢点。哎，你发现没有，这孩子现在成天不出去跑色帮了，在家背英语，看着还胖了呢。
0: 哪儿胖了？
5: 休息，
6: 都坐好了就看啊，坐好了就看。哎，把那瓜子给我点。
7: 来，瓜子吗？
6: 咱们想不想看电视啊？
7: 想。
6: 对，
8: 在这个看电视之前呢，我老婆我爱人要给大家讲两句话。
9: 别说了。
10: 同志们呐，就简单说两句。
11: 快点，二大等着呢。
10: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子这么简单吗？看电视是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形势。看电视就是在教育，让我们在投入火热的工作当中去。
11: 快点看，我要不行了。
10: 看电视是新闻化，是先进。
3: 哎呀，先进来了，赶紧开开吧。
0: 小善最近没来信啊？
12: 他上个月来信说了，说最近演出有点多，
0: 估计最近忙着吧。
12: 哎，那他说没说给你办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肯定办着呢，但这种事儿办起来哪有那么快啊？
12: 也是啊，听说最近出国的人多，等一两年都是正常。
0: 是吗？
12: 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点儿？
0: 我最近是觉得裤子都有点紧了。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
12: 不多，太瘦了不好啊。工作那么辛苦，多吃点。嗯，
0: 行，
2: 走了，阿姨，上班去了。哎。
12: 你上去举着去。
13: 对对，受调一
10: 下。哎，别摇了，这孙悟空都去夜猫金星了。
6: 我得找信号嘛，找信号。
10: 哎，好了，哎呦哎呦哎呦，行了。哎，峰哥，我说你就不能一直把着别动吗？
6: 那你上来把了，胳膊怪酸的。
13: 你不行，灌块肉上去不就完了吗？
14: 哎，大哥，好主意，快快回家取肉去，快去！
15: 我家也有肉，早下到肚里了。
10: 哎，好了好了。
0: 哎，好啊，姐，有你的一封信。
2: 谢谢啊，
0: 没事，走了哈。

0: 好，怎么了？怎么了？好好，我这是，咋回事？是吧？哎，公公说，
1: 怎么样，大夫？没事吧？
2: 没什么大碍。

0: 你醒来多久来着？要不然你跟你家里商量商量。
1: 说你这也，你这都4个月了没来事儿，你自己心里一点数没有？我就说你最近的生意看着奇怪，我刚说从广州给你调两件演出服，现在说这都没用。浩儿，你现在不跟宝坤说，你又不跟你家里说，你得自个儿拿主意啊，是不是？
2: 咱俩在这耗着干嘛呀？
3: 你要不帮我问君哥？
1: 啥？君呢？
3: 说啥呀？你那么……那我还能问谁呀？我……
1: 那你傻呀？啊？你问他有什么用？他能给你拿什么主意？我都拿不了主意。
3: 我求求你了，你要不帮我拿个主意？
0: 要我说这件事，快刀斩乱麻，打掉。

0: 老公，你是个好姑娘，老舅给你说句实在话，宝坤是说出去以后把你接出去，他万一不呢？啊，你能保证？你敢赌？你赌不了。我告诉你，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孩子如果要了，一步错步步错，你这辈子就完了。你，
1: 宝坤不是那样的人，
0: 他不是那样的人更好啊！哎，你们回来了以后继续要孩子，不是可以吗？
1: 你再想想，何浩回来了吧？今天怎么这么晚啊？哎，我去看看啊。嗯。何浩回来了。哦。

0: 呀，怎么了？
1: 哦，没事儿。
0: 客人给你气受了？
1: 没有，
0: 那就是累了，请几天假在家歇歇，正好学学英语。
1: 啊、嗯，哎，我今天困了，我想睡。
0: 有事儿你喊我。
1: 嗯。

0: 的，
1: 像是有心事。
0: 哎，咋能没心事呢？小子一早就没影了，还不知道在外边干嘛呢。
1: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小善对好好感情还是挺深的。
0: 哼，怎么个深呢？
1: 怎么深我不好说啊。不过他为了好好能豁出命去呢。
0: 那都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就这么老见不着人，这多好的感情那也都变淡了。
1: 说的也是，不过小善走之前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到那儿站稳脚跟就把好好接过去。看好好这些天学外语挺努力的。
0: 那让他这努力有结果吗？
1: 那你当年要是不努力，咱俩能在一起吗？再说了，没见你为了我跟谁拼过命。
0: 你这小娃娃，你这没良心吧你？我为你拼了多少回命呢？行，你忘了啊！明天我再找点人，我跟他们拼命。
1: 不就是打个比方吗？哎呀，发疯了！你这么小心。
0: 你俩睡觉。嗯，手呢？

0: 哦，还在睡觉呢，小声点儿。啊，那啥，你别太小声了，人家圆圆学习听不见，这新闻啊，没准高考他就考了。
1: 是，我们老师说让多听听时政，说填空题一个一分啊。
2: 你作文题也容易从时政新闻里出。
1: 嗯，
0: 你这样行吗？
1: 行，能行。
0: 哎呦，看还是把他吵醒。
3: 行了，起来就赶紧吃饭吧。
4: 对，
3: 收拾收拾吃饭。今天的时政要闻。人去了，阿姨，快点！哎，妈妈去上学了。
4: 阿姨，我们上学了。
3: 哎，这一拖拉孩子长大，你跟庄师傅啊就享福了。
4: 孩子们长大，我们也就老了。
3: 哎，对了，学习和圆圆今年考大学吧。
4: 可不，多快！
3: 哎呀，是啊。 好好吃饭了，
1: 这葫芦睡觉去了，说不饿，我上班了啊。
3: 啊。

0: 好好好，怎么啦？没事儿，有事儿你跟我说啊，别一个人扛着。没事儿，是不是小善来信了，说什么了？
1: 没有。
0: 那你哭什么呀？
1: 哎呀，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0: 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要不你也不至于掉眼泪啊。好好啊，小善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第一时间跟我说，那就算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不要憋在心里，就当是吐吐苦水还不行吗？

0: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留着，二是做掉。做掉呢，咱就医院托托关系找找人，这个你不用操心。
1: 大姨，我想生下来。
0: 生孩子是大事儿，你不能糊涂啊。这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就得搭上一辈子了。
1: 我知道了，等宝根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
0: 他要是回不来呢？
1: 他不会回不来的，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0: 我是说，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了，万一他回不来，你怎么办啊？
1: 会的，大不了就自己养。孩子又没有错，
0: 孩子是没有错，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那个户口都上不了。

0: 你没结婚就生下来孩子，别人会怎么看你？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怕别人怎么看。这样，孩子还是做掉啊！等宝坤回来了，把你接上，你们到时候想要孩子再要呗，什么都不耽误。
1: 阿姨，我想了一整晚了，
0: 我真的。 想留下来，
1: 不行，好好，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孩子必须得拿下。
0: 阿姨，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舍得，我不行，我不能。
1: 你先给小善写封信，先赶紧让他回来，把婚先结了。

0: 这两天就说你胖了吗？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哎呀，你身体觉得怎么样啊？没什么不舒服吧？我没事，也不是没事，有事儿。那现在你实习室是都得小心了，别再往外面去跑了，多在家休息。行了，那你写吧。
1: 我去看看蔡市场，你买只鸡炖炖汤。阿姨，别跟我爸说，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呀，那他迟早也会知道啊。那就等宝哥回来了再说。圆圆跟雪琪都要高考了，我想让家里再出点什么事儿，再让他分心，再让他操心了。
0: 行吧，哎，那之前你爸可是说看你胖了，现在夏天了，穿的薄，你越来越显怀了，那你自己注意点。
1: 我跟老舅说过，他说他能在外边给我找个房子，
0: 上外头去住啊。

0: 这儿倒是挺安静的，就是离家太远了。
1: 离近了，怕被熟人看见。
0: 等回头啊，我跟邻居打个招呼，万一你有个大情小事的，让他们也搭把手。哎呀，我这个远水啊，也解不了近渴呀，一天最多只能跑一趟。
1: 你说我这总是不回家，我爸肯定老怀疑了吧？
0: 那我就跟他说，歌舞团缺人，把你调到南方演出去了。等小善回来了，再跟他摊牌。
1: 他得骂死我。
0: 骂两句你就听着呗，他还能不让你跟小善结婚啊？
1: 对了，阿姨，我这现在不能回去，不能照顾学习跟圆圆他们了。你记得多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他们要高考了，可得好好补补脑子。
0: 这我知道。怎么了？
1: 刚刚好像是动了呢。啊？
0: 是胎动。有了胎动啊，孩子跟你的心就连上了。这小善回来也能挺高兴的啊。
1: 那肯定能。他说过他喜欢孩子。宝宝，你要记着啊，你大舅还有你小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好好保佑他们，保佑他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
0: 你还想着他们呢，走吧，进屋歇着。嗯，慢点啊。哎呀，这砖啊松了，我刚才还给垫了垫呢。啊，你上下小心啊。嗯。
2: 谢谢叔叔。哎，这圆圆说呀，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给辅导了，要不然这进考场。

0: 这心里都没底，圆圆没问题。语文本来就好，数学再拔不高，那锦上添花。不过师傅，这两次我给学习辅导的时候，发现学习这个数理化的底子是真扎实，有的题做的比我好，比我明白。小子进考场的时候看着还挺稳当的，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啊，这发挥的咋样。
1: 放心吧，学习更没问题了。只要发挥的好，上大学跑不了。哎呦，哎，苏阿英好好的没来，
2: 不知道在家瞎忙活啥呢。哎，
3: 都半个多月了，那小善应该收到信了吧？
2: 按时间算，应该收着了。 说不定都老回来了。哎，你没叮嘱他一下，让他收到信了先往家打个电话。我写了，我说收着信了就找机会给家来个电话，就跟公司说一声，他啥时候回来就行。哎，
3: 你说小善能收到你的信吗？肯定能。
2: 以前都能的，你说对不对，宝宝？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的吧？要是能的话，你就动一下，好不好？动一下。

真动了！你看，我就说吧，宝哥肯定收着信了。哎，他就像在跟我说，说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爸爸一收到妈妈的信就会回来的。等他一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爸爸。

0: 好，鸡蛋羹烫啊，吃热点吃。香吧？嗯，不知道雪熙跟圆圆今天早上考咋样啊？
1: 我看他们俩挺稳当的，没问题。你也早点回去吧，你还给他们做饭呢。
2: 来得及。
3: 好，好，在屋吗？
0: 哟，梁经理啊，老舅。 宝坤来信了！哎呀，太好了！哎，你别动，你这……梁经理，
4: 坐下，坐下，请进，请进。
0: 来信了，
4: 你看，你看他急的，你看他急。
0: 给我呀！还带东西来，给。
4: <笑>
0: 谢谢啊。 喝水，大老远的跑过来，来给，来，去去去。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
4: 他心想说什么了？
0: 不是，你说话呀！不是半个月前，他们乐队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去了。那他没收到你的信啊？
4: 那肯定没收到啊！
0: 哎呀，那哎，他有没有新的地址啊？
4: 他说让我先别给他写信了，说他们这各地跑着没有固定地址了。

0: 半年，等孩子都生出来，黄瓜菜都凉了。按我说的，这孩子就别要了，真的。我跟好好亲自说过这个话，你现在不要还来得及，你还赶趟，对吧？最多大人遭点罪。他俩还年轻啊，你要孩子啥时候不能要？你非得赶这一会儿。
1: 老舅，你先回吧，我跟好好说说。
0: 孙老师，我有个同学，他就在妇产医院，明天下午你把好好带过来，悄无声的把这事儿就给处理了，没人知道。
1: 嗯，
0: 行，回去啊。
1: 嗯，慢点。

事情已经这样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了，要不这孩子在肚子里一天一天越来越大，更不好办了。原先你执意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是说宝坤接到你的信肯定会回来跟你结婚，可现在都联系不上他了，这孩子就不能要了。

1: 好好呀，生下这个孩子的难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我是过来人，那老舅他也是过来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老舅说了，能在医院帮咱们找人，现在处理还来得及。
2: 没事儿的，有阿姨在呢，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
3: 慢点，慢点，慢点，来，
2: 赶紧抬轿吧。
3: 对，我都安排好了。
2: 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就把它做了，啊，我待会有事我不陪你们，好不好？
1: 你去忙，有我呢。你们先等一会儿，我找人啊。哎，
2: 坐，
3: 来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啊。嗯，哎，你吃吧。
2: 在动，
1: 走吧，过去坐。

0: 哎呀，这么大雨！哎，这做饭这么早啊？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哎呀，本来想洗个澡，结果这洗澡设备坏了，洗了把脸就回来了。
1: 哎，你这饭盒干净的哈？
0: 啊，中午刷了。哎，你别给我盛啊，那俩孩子吃吧。哎，
1: 够
0: 了。这两天就上大学了，上大学就想吃家里这口，啊？
1: 够，都有。
2: 我这个精致啊！
1: 你赶紧先进去洗个手。
0: 啊，好嘞。啊。玩啥呢？这是
3: 折耳油，
0: 或者金钩钓鱼了。现在
3: 那小赢他俩太多，
2: 那小孩玩的是不是？嗯。
0: 其实你这手下留情啊！你要不俩弟弟到时候恨你，你等你走。
3: 哄他俩玩嘛。
0: 哎，差不多了，该吃饭了啊。
4: 啊。
0: 再弄点啥？
1: 啊，都好了。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啊。
0: 干啥去啊？这天儿，
1: 少团他打电话来说晚上要开个会。
0: 哎呀，那我送你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
0: 不，你坐公交车，你不是路上还这么长的路呢吗？
1: 哎，真不用。
0: 哎，那你吃饭呀？
1: 我吃过了。圆圆，后天才走呢，怎么这会儿就收拾上了？
5: 我姐就想早点离开这个家。
6: 我想早点离开你我。
5: 你本来就是嘛。
7: 阿姨，鸡炖好了吗？
6: 炖好了，一会儿就端上来。
3: 阿姨，我姐那演出得演到啥时候啊？
6: 啊，还得有段时间吧。来来来，圆圆，快，圆圆快。
3: 那行，别玩了，给我。
0: 嗨、哎，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
2: 叫姐姐啊，
3: 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3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2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往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4: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 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2: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2: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1: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种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 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是吗？
7: 再猜猜。
2: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9: 我呢，从中学开始。

0: 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据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秋。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哎，好啊，没有。袁，吃饭吗？马上。
1: 学习啊，你跟袁媛学学啊，提前就把上大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你还非等着现上叫现这儿的样儿。我没那可收拾的。
2: 学习心里有数，你就别管了。哪个孩子
1: 我不管，他能长大了吗？
0: 我阿姨你不就没管吗？
1: 这个屁话！
2: 我走了。
1: 哎，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吧。
2: 哎呀，不用不用，你跟孩子们吃饭吧。
1: 我要吃鸡，怎么都土豆啊？谁说的？你，哎，你别乱瞎扒拉，别人还吃不吃了？这不是还一块吗？哎哎，给你吃啊，没事啊，这还有呢。

0: 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土豆炖鸡块，
1: 还不能糊的。
0: 哎呀，阿姨，你不用每天这样送汤来，我自己能做饭。
1: 一个人怎么做饭啊？
0: 来，要不要吃点？
1: 不了不了，
0: 现在吃不进去。阿姨，今天这天气不好，你早点回去啊，不然一会儿我爸会担心。
1: 嗯，行。
0: 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告诉你爸。
1: 不是都说好先不告诉他了吗？
0: 不是，你看现在小善又联系不上，他回不来，你又不愿意把孩子做掉，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不得告诉他，跟他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1: 这，
0: 今天我出来，我是跟他编了个理由，但我觉得再瞒下去，真的瞒不住。
1: 这你。是啊，哎，叔叔，听我说，叔叔，
0: 哎，快来，我来。

0: 说句话呀。
1: 让我说啥？我能说啥？你们真行啊！
0: 爸，是我错了，你别说阿姨了，我是我不让她说的。你想打想骂，你都冲我一个人来吧。
1: 你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正好，你真是翅膀硬啊！你不鸣则已，你一鸣惊人呢、啊、你！你把天捅了个窟窿，你知道吗？你把天都捅漏了，你知道吗？你是咱家最懂事的孩子，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今天要不是我跟到这儿，你是不是还瞒着我呀、啊、你？你让我说你啥好啊？咱是个女孩子，
2: 好好也没想到会这样。
1: 还有你。这多长时间事了，你就这么瞒着我呀？这家拿我当啥了？我是个啥呀？我
2: 不是刚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着小善很快能回来。
1: 回来吗？你等他回来等半年了吧？他还有信儿吗？他要不回来你咋整？
2: 好好也在想咋办。
1: 想明白咋办？你不赶紧给做了？
2: 不做。
1: 你不做，你过几个月你咋整？你在这屋里把那孩子生了吧？你还是上哪个医院？哪个医院他敢收你啊？孩子生了之后他咋上户口？将来咋上学？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你带个孩子，别人咋看你？别人咋看这孩子？这孩子将来咋整啊？
2: 仙姐，你先冷静冷静。
1: 我冷静啥？我冷静，你们冷静点。他犯糊涂，你也跟着犯糊涂啊？我不跟你们犯糊涂。
3: 你去哪儿啊？
4: 爸，
1: 上医院。
3: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吧。
1: 那眼瞅着前面是个火坑，你让他跳啊？让他为这么个负心郎啊，他搭上他这一辈子。
4: 我不是为了他。
1: 那你就喂喂你自己，你喂喂这个家。穿衣服。
4: 哎，去。
3: 那还没商量一下。
4: 不去。

0: 你爸说的也有道理，今天咱先上医院看看，听听医生怎么说。
1: 你等会儿，你慢点，你好好。哎，
2: 干什么呀你？
1: 好好的，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们家。可是孩子没错，孩子真的没错，我不能不要他，我真的不能不要他。
0: 起来，起来呀！
1: 啊，起来就是。
0: 我已经
1: 能，我感觉到他一直在走，他一直在走，他害怕，我害怕，你是真害怕，我知道他在害怕，我求你了吧。
0: 天
1: 哪！
0: 天
1: 哪！我求求你吧。

0: 鞋怎么没塞包里啊？哎
1: 呀，没事，就是一包塞，
2: 师傅
0: 大了一码啊。
3: 牛婶子，
2: 你早来了。
0: 你说、哎、
4: 你妈没来送送你来啊？
2: 不用送，我这都大四了，熟车熟路的。最近哪趟车
5: 啊？我比你们晚半小时啊。
4: 你说说，你要是跟圆圆考一个大学啊，你刘成哥顺带手就都照顾了，多好、
0: 啊！要是那样，我们也能放心了。哎，
2: 师娘，这您也放心，他们俩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强，没问题，是吧？
5: 就是。
1: 娘，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咱妈，听见没？
6: 知道了。
0: 你照顾好自己。
7: 你也是啊，在家听姐姐话，我寒假就回来了，听着没？
8: 哥，我会想你的。
2: 小子听话啊！
9: 大家请注意，5214的列车开始检票，大家进站检票。
2: 师傅，检票了，那我们先走了。
10: 你这趟啊，哥。
2: 对，得嘞，你自己也注意啊。
1: 没事，我来了。
2: 来来，我来，我来。
1: 来，
4: 我来，
2: 我来，我来，我来，给我。
1: 这都给我吧，你怎么不进站啊？
8: 再见，刘哥。
1: 照顾好自己啊！
2: 再见。
8: 姐姐，再见。
1: 回去吧，回去。
2: 走。
1: 回去吧，
5: 放心吧，师傅师娘。
1: 走了，
8: 再见，
5: 师傅。
1: 走了啊。

0: 学习跟圆圆都走了，剩圆圆了，要不然和好接回来，你这也好伺候点。
1: 现在都显怀了，接回来不就露馅了？
0: 哎呀，是啊。我一想起来这个小善，这个小王八蛋，我恨得我掐死他。
1: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0: 不是，那你说，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咋整？这孩子他不能说就不见人吧？
1: 小善要是真的不回来，就把这孩子的户口报到三家，姓庄。
0: 咋录啊？不，你录个户口，你不得有出生证明啊啥的？谁生的呀？
1: 就当是我生的。你不是想把好好学习和天天向上都凑齐了吗？
0: 不是，你也没怀孕呢。你是想？
2: 小叶在孕怀的，班都上了七岁，我还不敢吱声。
0: 吱啥声啊？人挺个肚子能来上班就不

0: 错。
1: 对呀、啊，所以我啊，什么活都不敢支持他干，那都快供起来了。哎，你这么爱看报纸，以后车间的报纸啊，你拿得了，省得我天天的还是这心事。
0: 行、啊。
2: 来了，师傅。
0: 哎，来了。
2: 爷，
1: 以后拿报纸的活啊，就让你师傅干了啊。反正啊，他天天都来蹭报纸看。
2: 行吗，师傅？

0: 这韭菜挺鲜肉的哈，
1: 馅吗？啊，活蛤的。哎呦，真不错，你多卷的好着呀。哎呦，你没事吧？啊？哎呦，慢点儿。呀，没这次，又来吧？哎呦，错不了，都俩孩子他妈了，这怀没怀上还搞不明白呢。哎呀，我这是。
0: 一把年纪了，有点不好意思的。这
1: 多大呀？这到旧社会，这多的是老婆婆和儿媳妇一块坐月子的。这沈队儿好几个月了吧？哎，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一定要替我保密啊！哎呀，
0: 你放心吧，我知道，头几个月怀孕不能说，
1: 说了就怕没了。
0: 是啊，
1: 这么大脸的，这么做出来啊？哎，
2: 这事儿徐培生知不知道？
0: 哎呦，可不能让他知道，他这不能让你要。我听说要实行计划生育了，报纸上多登了。小松，你说这话得要。
1: 对，过儿子那都是过个娃嘛。
0: 就是，
1: 你俩又来娃，你老庄家跟老王家才能真正成为一家人啊。
0: 是呀，不是，我们早就成一家人了。
1: 哎，那不一样啊，这有了你和庄先生的骨血，这日子才过得踏实呢。
0: 要想牢牢拴住一个男的。
1: 做的给他什么吧？就是，你来俩有文化，我这道理还用俺给你说吗？
0: 就是。哎呀，
1: 就是这小的呀，跟哥哥姐姐们年龄相差的太大了，这孩子大不是坏事儿，这大的知道疼小的，连哄带娃就带大了，还是了你俩的事儿呢。
0: 走，你最好好抱他。嗯，
1: 这上班东东嘴就行了，我身高不提腿，我身子不能了。
0: 哎哎，我去跟庄先进说，那最近老实点。
3: 快快，这不为了老庄家好吗？走了走了，买菜去了。
4: 行，
3: 你慢点啊，
4: 慢点啊，
3: 慢点啊，
5: 替我保密啊！
3: 这
4: 慢行，慢行。
3: 这么大年纪怀孩子，可真不容易。
4: 这都五个娃俩，还能用？
3: 咋整啊？
4: 哎，我说那个徐主任，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
6: 这看半天了，反正呢，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呢，我们俩还想说明天我们俩到街道去跟您汇报一下，但是既然您今天来了，啊，也省事儿了，啊。
4: 人家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
6: 我就说平时开玩笑就算了，你说你们俩家里有五个孩子了，还做出这种事情来？
4: 哎，这你看你这话说的。
6: 那我们俩光明正大的夫妻，光明正大的生孩子，这还不正常了？就是，
4: 我不是说你们生孩子不是，我说你们这个时机不正常。你看，
6: 清清楚楚这么大个字，要不要我念给你们听？
0: 哎呀，不用了，徐主任，我们都知道了。
4: 不是徐主任，问题是，小曼她怀上这孩子的时候，那不还没有这个事儿呢吗？
6: 庄先进是不是？
4: 那你能不能再这个问题上你也先进先进啊？我也想先进呢，但是问题这肚子它不等人。
6: 是我不先进，我不先进。哎呀，你们两个人让我这个街道主任，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盯着你们俩，你们俩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趁早给我先进了。
4: 哎，慢走啊。
6: 盯上咱了，这娘你这五个月也看不出来呀，这么不显怀呢？
7: 不是那个，他这不跳舞的吗？跳舞的这骨头架子打的不显孩子了。
6: 我怀原因和原意的时候四五个月了，别人都看不出来。啊，哎呀，还是你这好啊！你看你现在还腰是腰定是定的呢。你说我这腰赶上水桶粗了，我一说少吃点儿，那瓜老师就不让，说现在需要营养。
4: 天天给我拿本书，让我照顾着吃这吃那的，都这个去了。哎，
6: 师娘，你这不行，现在不能弯腰。
4: 你小心点啊，你。
7: 没事，
6: 你可得注意呀。嗯，
7: 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我师傅还指着你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4: 哎呀，看你这操心的，赶紧坐着喝口水来。
6: 对，你坐会儿吧。
7: 不用，我坐一天呢。
4: 侄女，
7: 坐坐坐下。
4: 不用，
6: 我看你这动不了。
4: 哎，不是你。

0: 你坐歇会儿啊，歇会儿。
1: 我寻思看看我师娘肚子圆的尖的，人家说了，圆的是姑娘，尖的是小子，
2: 不准
0: 啊，就是那不准
2: 啊。我怀圆圆的时候肚子就是尖的，
1: 那我这反正是尖的，我估计是小子。我寻思你那要是圆的，咱就结个娃娃亲呗。
0: 哎呀，还整出娃娃亲了，你万一这俩都一样咋整？
1: 俩小子
3: 啊，
1: 不能吧？你们瞅我师娘的肚子溜圆的，我看看，
2: 哎，圆的。
0: 不是你，赶紧坐，
2: 你坐坐坐呀！
0: 站时间长吧，腿容易肿，这你不知道吧？
4: 坐坐着歇会儿啊。哎，喝水啊。
1: 哎呀，我刚才摸你那肚子，感觉那软乎呢
2: 啊！
1: 我这个可硬了，
2: 是吗？每个人不一样。
0: 小燕，
1: 不一样
2: 啊。
0: 哎，哎呦，高老师来了啊！来来来来来，
1: 高老师
0: 啊，
5: 小燕。
4: 你串个门还不回家了呢？
1: 我跟我师娘交流交流怀孕心得，我师娘好多事儿都不懂啊。
4: 人苏老师都生过两个了，人怎么可能不懂嘛？
1: 他生俩他也没走心，刚才还要弯腰捡那毛线呢。
0: 哎呀，行，那个你赶紧跟那个光老师你们回家歇会儿去吧。
2: 对
0: 啊，
2: 歇歇吧，得多休息。哎，
1: 行，那我一会儿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1: 那苹果橘子你想吃啊？
2: 是是，
1: 补充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啥的啊。啊，完生出来还是白。哎
0: 哎，谢谢谢谢啊。
1: 啊，
0: 你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哎。
0: 小叶这个闹腾呀，
2: 哎，看他比你还高兴。
0: 哎，你别拿出来了，就你赶紧塞上吧，待会儿咱还看好好的呢。
2: 待会儿再塞。
6: 哟，你俩这晚去哪儿啊？
0: 那个，
6: 去看一个工友
0: 啊。对，嗨，我叫工友，他们叫同事，同事。
2: 我同事。
6: 哦
2: 啊。
6: 带这么老些东西啊？
0: 是，
6: 住院了。
0: 人家就爱吃他做的这个饭。
6: 啥病啊？啊，没什么大病，
0: 没啥大事。
6: 走了哈，住院。哎，小曼，哎，别忘了正事儿啊，休想得过且过。哎，
0: 慢点，慢点啊，慢点。
6: 这肚子都不行行。
0: 这曲别针的就是闲的。
6: 哎呦，这是他的工作，问也正常。
0: 不是在单位吧，单位人盯着，回了家了许贝芝还跟跟屁虫在后边烦。
6: 哎，要不我也躲出去，正好跟好好做个伴儿，等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到那会儿生米煮成熟饭了，谁说也不管用了。
0: 也不是不行啊，生完再回来。

0: 人吗？
1: 来都来了，
0: 你陪他多待会儿。
1: 真犟。
0: 哎，啊，别说我在那儿等着了，
1: 瞎要强。

0: 还真是你爸泡的，嘴和肠子都摘干净了，
1: 明天早上就能吃。
0: 你看，
1: 一天一根，增加免疫力的。
0: 水果也得多吃啊。
1: 哎，那水果我不爱吃。
0: 不爱吃也得吃，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小叶说了，水果有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可多了。
1: 话不说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是。行，那我走了啊。
1: 这么着急啊？
0: 你爸在外面呢，他不让我告诉你。你别过来，别让他看见你了，好怪我。
1: 我明天早点来，路上小心啊。
0: 哎。

0: 庄千金，庄千金，哎，
1: 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不让你多陪他一会儿吗？
0: 怎么样啊？
1: 挺好的，你怎么躲那头去了？
0: 怕你出卖我。

0: 好，哎，你今儿咋这么早来啊？
1: 我不是说早点来吗？今天太阳好，我陪你去洗个澡。我换洗衣服都带来了。行。 小心点啊！嗯，慢点啊！来，哎，钥匙给我，
0: 拿着吧，
2: 放这儿吧，
0: 别洗澡弄丢了，走吧。

你还生我气呢？生气，他还每趟都陪我来，还帮你晒被子，帮你修台阶啊。你爸就是要面子，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心里可惦记你了。哎呦，我去！大补丁露底外套。

0: 早嘛了？
1: 他们这团里边忙啊。
0: 再忙也别忘了正事儿啊，这流产证明早就给你了，你再不去就。

0: 对你媳妇不负责任。嫂子，嫂子啊，你说这事儿咱能通融通融吗？
1: 咋通融啊？这定这事儿，这是我的工作。哦，我跟你通融了，那我就是对我的工作不负责任。
2: 好，停。
0: 嫂子啊，嫂子，你看我跟小曼吧，我们俩都这岁数了。 有这孩子他不容易，是吧？你说我们俩这千辛万苦，这一路上走到今天，是吧？这事儿你比谁都清楚。再婚家庭重组家庭，是吧？支门过日子，难得我都睡不着觉，啊！咱就比如说上次那个分房子的事儿，我是真没辙了，要不然我怎么会上咱家这个蹭吃蹭喝那么闹腾，是吧？ 但是呢，你呢，你真是宰相肚里边这个能撑船，你这大人不济我这个小人过，真的，你这我心里都明镜呢。要不是你，啊，你让这个谁，这个黄市长去给我们跑这房子的事儿，他指定不管啊。我们家小曼都说你啊，你这就是嘴硬，但是这个心特别软啊，你这心呢，你比谁都好。
1: 你可拉倒，别搁这碰我臭脚啊！
3: 哎，
1: 张一静，你说你好，你都活到现在了，你不知道拉扯一孩子有多累吗？
3: 是，
1: 自个儿家三个，又从小曼那划了两个，五个还不嫌闹腾，非要溜溜达睡。
3: 我错，
1: 我说的都行，啰嗦。我就跟你说啊，你自个儿考虑清楚，考虑明白，考虑利弊得失，别让专门盯着大肚子在我前面走来走去的。 我就知道啥都没看见。哎，咋样了？咋样了？咱这回得赢了没有啊？
4: 中队，
1: 赶紧的。
5: 这种精神不正是值得我们每个运动员学习的吗？
6: 哟，是你爸。
7: 第几局啊？
5: 你进来听。
6: 拿着。
5: 哎呀，
6: 拿着我往上放。
5: 爸，爸，哎呀，爸。

0: 炸鱼，还热乎的，来吃吧。行，我一会儿吃。阿姨，你早点回去吧，你这都待一天了。你爸拿来的旧床单，这个好，裁裁当要戒子，又软和又吸水。嗯，
1: 行，
0: 那我走了啊。嗯，也别让你爸等太久。这个你别动，明天我来收拾。
1: 好。
0: 回去路上小心啊！嗯。

0: 马上打完了。哎，走，赶紧回家了。
1: 哦，对，我来之前许哥这儿就来找来了。
0: 又催着上医院啊？
1: 是啊，催还是催，但是这态度不那么坚决了。嗯，说是只要没让他看着，他就当不知道。
2: 那他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好事儿啊！这人，你说啊，原来我觉得他挺烦人的，现在看起来啊，也没那么烦。许别针是不管了，可是这儿也待不下去了。
0: 怎么？
2: 今天下午好好睡觉的时候，这边街道的人来了，问我们怎么会住在这儿，还说要单位的介绍信。
0: 那哪儿开得出来啊？
2: 是啊。

0: 我也犯愁呢，而且等浩浩生孩子的时候上医院，那手续不齐，医院也是个麻烦事。
1: 不行啊，就上程子他，我师傅那儿去，
0: 能行吗？
1: 他那儿啊没有这么多的邻居，查的应该也没这儿严。
0: 那要去就赶紧去啊！
2: 星期天啊，我就送你们过去。哎，你们单位那边怎么办呢？
3: 我们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好多人都跑到南边挣钱去了。反正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反正往团里交点钱就行。明天我去找一趟少团，帮他也按这个办。
4: 现在发九以后，现在队伍的备船队伍的二号进攻。
5: 中国队
4: 加油！中国队
5: 加油！
4: 中国队
5: 加油！
4: 现在是
5: 队伍
4: 队发九，
5: 队伍
4: 队现在四号发九，到浪个发九，浪个发九以后，中队一船队伍到位，中队在。
6: 然后发出以后，现在就。

0: 慢慢走，歇会儿吧。
1: 哎，
0: 没事，不用。
1: 哎，歇会儿吧。
0: 来来来，
1: 柴火这熟。
0: 嗯，来这个，来，慢点啊。哎，嗯，这乡下哈、空气就是好。哎，
1: 我要不上班，我就过来陪你们。
0: 家里还有两个小的呢。
1: 要不星期天我把他们俩带过来吧？
0: 哎，不行，小孩嘴不严，别给说漏了。爸，阿姨，对不起啊，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连累一家人。这说的什么话呀？家就是避风挡雨的地方。
1: 小曼。辛苦你啊。
0: 你怎么也跟着添乱啊？走吧，咱们。

0: 慢慢往前走，啊，走吧。
1: 你们俩先走着，东西给我放下，我再歇会儿。
0: 行。
1: 哎，把东西放下。哎呀，你这不催着走吗？这我想再歇会儿，你给我。
2: 哎，我可以啊。
1: 你给我吧。哎，
2: 好拿吗？
1: 好拿。
2: 啊，你能拿下吗？他。
0: 咱慢点走，等他。

0: 这篇文章大家都看过，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刘润同学，你来回答。
1: 教授，我认为我们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有良知，有美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骨子里也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自私可以说是人的自我放弃。

0: 这大炕太好了啊！就是，你说咱这孩子都过来啊，那都没事儿，这能打滚了都。
1: 就是，
0: 来，
2: 爷爷，哎，师傅，
0: 来，水烧好了。哎，谢谢您。
3: 那个炕也烧好了，一会儿就热了，别着急。
0: 是，这儿都热了，热了，
2: 热了。
1: 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2: 你这话说，添啥麻烦呢？你们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有坐伴儿的，
0: 爷爷，谢谢你啊。
2: 哎，师傅，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0: 师傅，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后屋有炕，
2: 是吧？走，咱俩进收拾收拾。
0: 哎呀，我跟你说，我都收拾好了，我收拾好好的了。你们别，
2: 听见了吗？啊，
0: 你们送我那鸭子回来了。
2: 啊，
0: 是吧？
2: 看看去。
0: 走，别，走，慢点啊。来，快来，来，来，来，来，来，你看回来了。看见没？哎呀，大鸭，二鸭。
2: 看见没？不是吧，
0: 养这些年养出感情来了，你知道我们来了。
2: 我跟你说啊，仙金啊，今天吧，他们回来的早，就知道你们来了，认主人，认识。
4: 师傅，这俩鸭子现在还下蛋吗？
0: 下一天一个，从不偷懒。
2: 这回你们来好了，先吃现下。哎，我还腌了咸鸭蛋，没你腌的好。
4: 哎，师傅，我不会腌，您当年也没教我呀。
2: 小曼腌的，你看我这说嘛，你行，好好教教我啊！
4: 哎呀，没问题，简单，回头我来腌。啊，哎呀，还在这儿自在哈，都长肥了。
2: 哎，师傅，
4: 哎，那个天天和园艺在我这儿呢。
2: 哎，你那干啥呀？我这回来给他们做饭来了。
4: 都吃上了，你也过来吃一口呗。
2: 不是你别了，我这家里还有剩的，我自己兑回一口。
4: 你看你吃个饭三省四省的去吧。
2: 哎，行，那啥，正好那个我整了点咸鸭蛋啊，到时候我给你拿点过来啊。
4: 行。
2: 咋的？
4: 我咋好几天没看见我师娘了呢？
2: 那啥呢？他们演出呢。
4: 他都这样了，他还演出去？
2: 不是，他这不编舞吗？他又不上台是吧？你这不也一直工作呢吗？
4: 这玩意儿能一样吗？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呢。你是不是把我师娘藏起来了？
2: 哎呀，这那么大人，我往哪儿藏啊？我
4: 藏就对了，省得许别针天天盯着。
2: 不是你这瞎说啊？
4: 不能，我也没跟别人说，我傻呀。
2: 不急了，谢谢你啊。哎，我这
4: 一会儿就过来啊。
2: 好，我这就过来啊。哎。
5: 哎呦，这是人多沉啊！哟，圆圆回来啦！
6: 恭叔好！
5: 哎，你好，
2: 叔叔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6: 恭叔叔，哎，我给您下电话啊，
5: 用吧，
6: 谢谢。
5: 好嘞。
6: 圆圆，
5: 姐，
6: 姐，
5: 姐，
6: 哎呦，
5: 刘师傅，
2: 哎，那小胡小子长这么高了啊，爸爸在吗？
6: 在，阿姨夫在。
5: 哦，
2: 姐，
5: 嗯，咱妈躲出去生孩子了。
6: 你嘴真快，咱爸不让说。
2: 你少管闲事，你跟我姐有啥不能说的，是吧？
6: 就不让说，就不让说。
5: 哎，我就说，哎，
6: 别
5: 跑。
6: 别
5: 跑。
2: 这个孩子呢，我们俩就想留着。
5: 师傅留着好，毕竟孩子是您的师娘。
6: 那我妈现在在哪儿？
2: 对啊，我们也去看看他。不是，那个，你们不是明天早上就要坐火车那个回学校了吗？这时间来不及。
6: 啊？哦，没在昆城。啊。
2: 那我就晚几天回学校，我看一眼我妈，我也放心。哎，不是，你放心啊，你姐这好好在那照顾她呢。然后我每个星期我也都去一趟，这天凉了，这孩子就生了，生了就回来了。
6: 我妈到底在哪儿呢？
2: 你妈嘱咐了，他说的谁也不见。
6: 啥意思啊？我也不见呢。
2: 对，我没有不是外人。对，但什么你们？
6: 我去换个衣服。
2: 刘胜，咋回事？
5: 我一直没跟您说。 我跟圆圆，我俩好了。
0: 怎么说呢，你们俩的确定关系了？啊，明哥，叔，今天十一，又赶上中秋节，还碰到个星期天，给了我们几天假。我妈说让我回来看看，然后也回来看看圆圆。我的意思啊，我先别见你妈了。
1: 师傅，您是不是不同意？我呢，我是继父，圆圆的事儿得问他亲妈，你师娘同意了，是吧？这双方家长都同意了，到那会儿再见也不晚。
2: 师傅，我们回来就待一天，明天就得往学校再赶回去。
1: 这个坐火车还得9个多小时，
0: 你就想这次……那就别着急了嘛，你等放寒假了。
1: 是吧？放寒假，这也就2-3个月的事儿，这正好这段时间你们俩互相的再多了解了解。
0: 师傅，实话说，我跟圆圆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就是在上大学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接触之后呢，就发现
1: 不是，又啥接触啊？到什么程度了？到。
0: 不是师傅，不是您想那样，您别误会。
1: 不是我告诉你啊，刘成，你别给我胡来，听见了吗？你要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告诉你啊，我饶不了你。
0: 师傅知道师傅，我也不是那样人呀，我也。
1: 圆圆他妈没同意之前啊，你不许给我碰他。
0: 您放心，师傅，我们就是正常谈个恋爱，我们不会越过雷池的。
1: 这啥雷池不雷池的，啥也不许给我越。
0: 我明白，我知道。
1: 嗯，
0: 庄叔。
1: 哎。
0: 刘成跟阿姨说好了，带我去见他。走吧。
1: 哎，不是圆圆，那个，这个见家长啊，他不是个小事儿，这事儿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0: 我带刘成来也没跟谁商量，赶紧走啊！
1: 不是，这不一样啊，那他是我徒弟，他来咱家这来多少年了，跟你去见他妈，这能一样吗？
0: 没什么不一样，走不走？
1: 圆圆。
3: 师傅，我跟你说的话，你给我记住了啊！
4: 我记住了，师傅。师傅再见。哎，圆圆回来了。
1: 哎，
4: 花姑姑，
3: 这咋的了？
4: 花姐，
3: 哎，刘成，
4: 哎，
3: 你咋也来了呢？
4: 我是康过来，
3: 你要走啊？你别着急走呗。
4: 啊，
3: 中午包饺子，师傅也来。
4: 我就不吃了，我不吃了，咱怎么样？你挺好的吧？
3: 啊，挺好，挺好。
4: 那就行，那行，我先走。
3: 啊，
4: 我先走。
3: 走啊！
4: 你吃点呗。
3: 我不吃了，不吃。
4: 那个，新娘多起来了，你知道不？
3: 那我知道这事。
4: 啊，
3: 没事，那个甭管了，我先走。啊，
4: 这怎么都着急忙慌的呢？
3: 是吗？
4: 那你先回家多歇会儿，我去问问师傅啊。

0: 这不挺好吗？那刘成大学毕业一回来肯定能当官儿。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1: 哎呀，这有啥好的呀？这圆圆跟刘成也不合适。
0: 合不合适的你说了也不算呐，你不得让人家自己觉得吗？自由恋爱谁也没权干涉，你别说你是后爸了，亲爸也没权干涉呀。
1: 刘成太聪明，我是怕那圆圆吧驾驭不了他。
0: 聪明还不行？那咋的，你让圆圆找个傻的？
1: 哎呀妈，你这不是抬杠吗？我就多余跟你说。哎呀，
0: 我咋是抬杠呢？我真觉得他俩挺般配，你不信你问我师娘。

0: 你先给圆圆写封信吧。一是呢，他就不担心你了；二来呢，一是让他慎重的考虑他跟刘成之间的事儿。
1: 信我可以写，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小叶说的有道理。
0: 是，你要说条件哈，刘成的确是哪方面也不差。可是我总觉得吧，
1: 那他要是不好。
0: 厂里评先进、涨工资都能轮上他，你不是还帮他说了好话吗？那是因为他是我徒弟，那这些事儿跟咱嫁姑娘他能一样吗？他还是能力
1: 强，不是泛泛之辈。圆圆这孩子从小就有主意，他自己心里有判断。
0: 他再有主意是吧？那他也是个孩子，
1: 来来来，
0: 没出过大学门呢。我的意见让他俩呀。 先一边考察着，啊，一边看着再说。哎，我主要是怕，别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就整得不管不顾了，这要是走错一步，我一辈子都毁了。
1: 那这事儿我是得叮嘱他。 不过他跟刘成的事儿，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0: 你赶紧写信吧，啊！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痴迷于科学，不盲从模仿，
2: 为国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了进去。
3: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不断奋斗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0: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四书五经等传统教育。在他6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求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1块铜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着想着就添了几笔，把这个石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就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的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这个光字放在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0: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物理等专业。
2: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
0: 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武汉第14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1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李四光所在学校有一个规定，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或日本留学。
2: 留日是在这个甲午战败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地理上又跟日本非常的这个近，特别是文字方面又要近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这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0: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3: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4: 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让我选择去国外留学，我会倍感煎熬。
5: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长，
6: 会很紧张，会有害怕。
7: 不变的规律
5: 在什么？
7: 万变中寻找不变的规律。
5: 好好，说得很好啊。还有谁？
0: 今天15岁的孩子才刚刚脱离稚气，1904年，同样是15岁的李四光却已经在挑战前去一个新的国度。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四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 这幅油画描绘了会面的场景。此时已经剪去长辫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八个字，对此时面临学业选择的少年李四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坚船利炮，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十七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驾驶、开矿。李四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0: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四光在三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在该校博用机关科的19名新生中，李四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四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的学生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作为特别生，李四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

0: 结束了六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四光已是21岁的青年，满怀一腔抱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李四光进京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在皇榜公示中，他被列为最优等生，并获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公布的第六天后，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四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四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四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李四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积勋留学。
1: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积勋留学它的来历。积勋留学70多个人中，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0: 李四光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四光作为积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李四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四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伯明翰大学。
2: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质，没有地质不知道矿在哪儿，他又改学了地质。
0: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四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四光寻找到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2: 战争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三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0: 这首乐曲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它的作者正是李四光，思考着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正在海外留学的李四光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2: 他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名字叫《行路难》，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0: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四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四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敦给李四光介绍了一份在印度的工作。 李四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四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这个字是李四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3: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
4: 竹子，
3: 是不是？那么当时的李四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蜓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挺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字。左面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挺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游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纪或者叫二叠纪，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纪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纪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孔虫它就繁盛在这一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纪二叠纪的挺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底层。
0: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四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四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挺科化石标本上面。
3: 在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边倾哈。
5: 对，它这样吧。我们观察的角度
3: 对角度有一点。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6: 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0: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不同于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李四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背回实验室。
3: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2: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拿着个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0: 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挺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四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那么，他要就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

0: 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1: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李四光只能反复的研磨切片，用纯手工。

0: 李斯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停刻标本。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斯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停刻》。
1: 在李斯光先生研究挺科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挺科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挺科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挺科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他是对挺科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敦的推荐下，李斯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斯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停科石》发现的最新亭属命名为包尔顿亭，如今包尔顿亭已经成为亭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斯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斯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1921年，李斯光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斯光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形的遗迹，随后李斯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因此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李斯光很快被包围在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中。
3: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4: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制造阻力。
0: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质疑，李斯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遭受质疑后，李斯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斯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冰。对李斯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5: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论，就说中国的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纪的冰川遗迹。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的，可能你走了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0: 武汉第14中学李斯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理老师们一起赴庐山做一次

0: 次冰川遗迹调研。
1: 这两个是比较典型，
2: 这两个比较典型，
1: 有两个很典型。对，
2: 这就是一个冰窖，实际上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平缓了，然后就在这里把它侵蚀压松。
0: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四光已经走了无数次。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四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3: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4: 李四光的科学锋芒，
5: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6: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0: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李四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四光先后五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山涧沟壑。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四光完成了《冰期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四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探索的初步尝试，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让李四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5: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7: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6: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做人讲良心，诚信。

在这个森林瞭望塔啊，它一个是这个防火呀，防盗呀，还有一个有些是对鸟类或者说动物的这一种观测，它是多重的。我也去过一些这个森林里边的瞭望塔，可能过去没有更多的关注这个，我们这是到了塔跟前就上到塔上去，有时候它有这个长筒望远镜呀、或者什么望远镜朝远处看一看，真正对这个守塔人了解的还是不多。今天去看一个守塔人的生活，我觉得这还是特别有意义的。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山上的路非常滑
0: 哦，
3: 咱们走这个
0: 对，没问题，
1: 谢谢，
0: 好好，谢谢啊，好，
3: 我记不下去，
1: 这个好多，
4: 对。
1: 咱们的塔在离这儿多远的位置啊？
3: 到从这儿到上得有一公里吧。
1: 一公里。
3: 我们大约得半小时吧。
0: 哦，半小时啊。你们就常年就住在这个山上是吧？
3: 对对。
0: 哦，住了好多，多少年嘞？
3: 哎呀，我在这工作20多年。
0: 20多年。
1: 20多年。非常有经验。
0: 行。
1: 那你来。
0: 走走，你走前面。
1: 先走。对。
0: 好，走。
1: 好，
0: 走。走走走。

0: 这个是
1: 这个野生动物比较多
2: 啊，野
1: 敲锣造成的一些噪音，现在驱离一下野生动物。有人说，那你们怎么不带鞭炮啊？我们放我们上塔值班都是防火期阶段，
2: 对，
1: 不敢有这个鞭炮，怕引起山火，所以说这个最熟的方法还是这个锣。
0: 那我就用敲锣的方式，还挺有仪式感的。
1: 敲锣呀，这是必须的。那是2016年，我们塔友就遇到章鱼黑熊了，前额这个眼睛这侧脸眼睛都坏了，这院住了3月，现在落叶后遗症，这眼睛眼皮呀还掉在这，
0: 还是很有风险的。
2: 现在里边动物特别多啊，
1: 对，野猪了，猴子了，还有那个黑熊了，
2: 对，
0: 这些都有。
1: 照前些年，比相当多。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蘑菇蛋。
1: 蘑菇蛋
2: 是什么？
0: 对，这也能吃。哦，
2: 它不过叫孵孵化。
0: 不能了。
1: 哦，这是这个蘑菇是这么个形状。
2: 就这里面。

0: 这个草蘑比较完整。哎呀，好了，那我就丢了西瓜进。芝麻。哎，我看一下这个，这就是草蘑是吧？
1: 对，这是草蘑。
0: 这种就是完全可以拿来烹饪吃的哈。
1: 对，这炖小鸡儿比较好。
0: 草蘑。
2: 哦，对。嗯。这个确实。

0: 都有的。
1: 这个叫青苔槭，
2: 青苔槭，
1: 我们管叫啥呢？辣杆儿。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它长得非常直。
2: 长得直是吧？
1: 它非常直，你看这个树皮都是青的。这个不太多，
2: 不太多，稀有的是吧？在这个林里边。走。
1: 这个草，这个草就叫三棱草。它的生命力非常强，为什么它在那个就到两边长的，别的不往别的长，那个这个咱们来回走啊，把别的植物踩死了，它生长不了，因为它生命力非常强，就它能生存得了，
2: 叫三棱草，
1: 三棱草，这叫
2: 生命力，
1: 它生命力非常强，
2: 你看这一条道上去是吧，顺道就是绿乎乎，就是它，
1: 一道全是，
0: 它好像就顺着人的脚印来长的，
1: 对，
0: 很奇怪，
1: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0: 哎呀，终于登顶了！
1: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家，
2: 对，
0: 对，
1: 哦，
2: 第二个家，
0: 对。
2: 那就过去把门开开吧，哈。
1: 走
2: 到家里去，
1: 走，走。

0: 些吧。
1: 嗯，这比较简陋。
2: 对，行行行行，
0: 我们这比较简陋，
3: 灯都挂在墙上。
2: 这是吃的，
1: 对，
3: 在墙
1: 上。
2: 这是麻花，是在底下买的是吧？
1: 是，不掉下去不行，有耗子。
2: 对。哦，地上有耗子，
0: 这屋有耗子，晚上睡觉。嗯，晚上睡觉就耗上床的床爬。有一次我两个朋友过来看我，我们那聊到挺晚，聊到半夜，才睡，比较困了，刚睡着，我听哭咚一声，他跳地下来了。跳地下站着，站着瞅着说耗子，我说咱这屋有耗子，不大，大耗子进不来，都有小耗子，我说不大，我说没事儿。他说不行，他咬我。
1: 进被窝了，
2: 进被窝了，
0: 进被窝了，他咬我。
2: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最害怕是进蛇。
0: 有啊，
1: 有
2: 是吧？蛇一般也是你不攻击它，它也不攻击你。
0: 不攻击，这蛇是个松花蛇，在那顶上，跟顶爬。
2: 那害怕不害怕？也还是有点害怕。
0: 一开始它害怕，后期不害怕了。它这个松花吧，不过它不攻击人，经常在这儿，有时候就趴外面窗台上，在那趴着。我俩就是手机拍它，离这么近它不攻击。那个是松花蛇，没无毒的。
2: 被子提前每天都得把它卷起来，
0: 每天
1: 卷起来
0: 扇好，对对对，
1: 有老鼠啊，
2: 对对对，哎呀，
1: 再给罩上，
2: 太行。做饭在哪儿？就在这儿是吧？
1: 在这儿。
2: 你这个做饭是用的煤气？

0: 电锅
1: 。你这个电也是用什么？用这个太阳能？
2: 我这个是有个长电，但是不电不用，离得太远了。
3: 哦，离变压器太远了，有点电压有点不太足。
1: 对对对对，
3: 反正也就勉强对付用。
1: 啊，勉强对付。
3: 做饭可以。
1: 哎呀，这吃饭确实也是，
3: 这就可以了，
1: 艰苦得很啊，
3: 这就可以了，
1: 真艰苦啊。真艰苦啊，咱这几十年呢，守几十年，你是
3: 我20多年了，
1: 20多年你看就这么艰苦的守着。那冬天取暖怎么办呢？冬天
3: 取暖呢？我们有个晚上有个电褥的，完了那个有这个电炉的，电不够用，电不够用还有点舍不得使。如果把这个电炉的，你看我使个是1000瓦的，如果做饭的时候就得把它关了。
1: 这外边应该都0下多少度了？
3: 我们那阵就冷了，得落大雪以后我们才能往期结束，小雪不结束。那阵晚上零下就得达到20度了。
1: 20度啊，那防寒确实是个问题，是吧？那这么艰苦的环境，
4: 在这守这么多年，
1: 对，
3: 我觉得挺好。面对着这个咱们这个那大山很厉害，厉害，我觉得。我现在还习惯了呢，
1: 习惯了。
3: 说真要说的，你要退休，我挺留恋，挺留恋的地方。退休后，我打算另起炉走走。
1: 对，
3: 走走，
1: 特别好，
3: 再看看海。
1: 对对对对。
3: 离退休，心里不舒服。
1: 对，
3: 话说回来了，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回常回去看看他。

0: 今天天气再不上点，看着也不安全。
1: 嗯，呼，说有点都要晃。这一层没事儿，比较安全。
0: 这就能看到我们那个全貌了。
2: 嗯，这个也是风景也是很好。
0: 今天天气再不上点了，不上点了，上点也不安全。要天晴了，我拍一些很好的照片发给你们。
2: 谢谢，
1: 期待着。
2: 总是有遗憾啊。
1: 嗯，有遗憾，但
2: 希望看到你发过来的，
3: 站在更高处的瞭望的那一种美好的照片。哎，
0: 好。
2: 你们夫妻在这儿真不容易。你看，出门的时候都需要鸣锣是吧？
4: 对。
2: 包括你们刚才房间里边那种对这个夜晚的这种恐惧，包括暴风雨的这种袭击，还有动物随时可能的来袭，我觉得确实是守着一片山林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你们能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坚守20多年，并且我刚才看到你即将退休要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是眼含热泪的，忠一世守一世啊，你们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对夫妻，并且我从你们夫妻的感情当中也感受到一种相濡以沫的东西。嗯，也正是这种相濡以沫可能才让你们能守望这么多年，是吧？这个我觉得所有的感情都是可以借文学作品的，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我想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就是你们对这一块土地的爱，你把你们的爱和这一块大自然融到一起了。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美。谢谢你们啊，我们今天来就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嗯，我想你们的事迹一定会在我跟志涵的文学作品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它肯定会展示出来。
1: 森林卫士。

坚守源于热爱，热爱源于对自我的一份体认。在都市生活久了，在接触到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故事时，如何不满怀感叹？总有些人在默默地做出光彩的工作，吸引他们几十年坚守一件事情的原因，与荣耀与被认可关系不大。他说穿了，关系于爱，关系于忠诚的自我选择。

0: 每个人其实他都需要走读，既要有书本知识，也要有自己亲历目见的这些东西。亲历目见的这些东西和书本知识在接通以后
1: 不一样，
0: 他会获取更加丰富的一些思考。所以今天其实作家还应该补上这个走读这一课。三三幺国道，那你不走你不知道啊，你不走真不知道它有多美。包括大小兴安岭，这在人的印象中是多么重要的两个山脉，你不进来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多美。来了以后你听人介绍说一说，是吧？那给这个在书本上获取的这个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参加这次叫走读，也可以叫我个人的一个采风，就是想在行走之中呢，然后也保持一个阅读的习惯，然后在阅读的过程里还伴随着身边风景的变化。其实对我来说，无论是去外面行走还是阅读，都是我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的部分。如果我只是看书的话，就像刚才陈老师说的，如果只是一直看的话，你没有切身的去经验的话，它跟你看到的东西永远都是隔着一层，你也不能把这种真情实感传递给读者和更多的人。但是如果你只是行走而没有时间静下来去阅读去思考的话，就很难把你的经历转化为经验。可以说有的时候就只是空看了美景，但是并没有给你留下太深的印象，也没有以后在你的生活里发生什么滋养。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行走还是阅读，如果能够同时结合在一起，它是又动又静的，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这两者的效果都更好，起码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

0: 太羡慕，这一条江的风景了，这些景色就是整体搭配在一起，形成的这种和谐的感觉，颜色搭配的这么漂亮舒服，也是因为现在是最好的季节，
1: 最好的季节，它也确实是，你看这个江给这个颐和两岸的这种美景是吧，这个增添了多么丰富的一种动感。
0: 对，江水就会增添动感，树木、土地是安静的。现在这对面就是俄罗斯啊，游客一定会非常喜欢这地方，好山好水好风光。

0: 这个窝棚呢是由金家、崔家还有孙家这个三家姓氏组成这么个小部落。当时呢就是以这三家为中心建立这么个交通站。
1: 嗯
0: 这个交通站主要的是负责的是收集情报，为抗联筹集粮食，再就是这个掩护咱们抗联战士去苏联学习休整。
1: 哦。
0: 抗联老战士陈雷省长退休之后来到咱们这个三家窝棚寻找这个三家窝棚的位置。
1: 嗯，
0: 他为什么说对这咱们的窝棚印象这么深刻呢？他就是奉命去苏联休整的途中遭遇了日本兵，记载是牺牲了两名战士，受伤了三名。是来到咱们这个交通站包扎伤口，吃完那个饭之后去的苏联。这边所介绍的就是当年我爷爷回忆，给抗联送粮食。当时鬼子实行的合村并镇政策，就把附近村庄的人全归到一个屯子里面，说除城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当时我爷爷就说我太爷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咸盐放在这个马的那个脖套里面，藏在那里面。
2: 马的脖套。
0: 对。但是呢，由于这马上身它会出汗呢，就把马杀的直打响鼻，那个马呢就直蹦。就不破，
2: 腌着不舒服，
0: 对，不舒服。后期是没有办法，是我太爷爷就把这个我爷的衣服，化了盐水，蘸的盐水晒干之后，让我爷小嘛，穿上，穿完之后用马车驮了出城，之后到山里的时候再把这个衣服脱下来再融化了。

0: 这个介绍的是沙马，当时我爷爷当时亲口跟我说的啊，就是他给我太爷给抗联上山送苞米的时候，说那个那是正是夏天，说这咱们抗联战士从那个树林子一钻出来，说给他吓了一跳，满脸瘦的就不像样了，而且那个翘黑一张嘴，当时我爷去给他们送粮食指定会高兴啊，抗联一看到我爷爷去了就一张嘴一笑，就剩牙是白的，给我爷吓坏了。后来我太爷说那一看是条件是确实太辛苦了，营养跟不上，就把当时赶到山上的那匹马给杀了给抗联使用，因为马大了他不可能一天两天吃完，说他交的抗联战士把这个马肉藏在河水里面，我爷爷说这个山里的河水是非常凉的，这个马肉在河水里面能保存20天不坏。
1: 对，
0: 像这面这个能看出来，这个就是咱们修东交通站的这个位置对面是沙窑之诺，现在对面也是个兵营，当时赵尚志等人过江呢，是直接也是到这个对面兵营去，
1: 这上面这个示意图就是所有的红色地方都是抗联活动的地方，
0: 对。但是这个咱们交通站
1: 很大，
0: 咱们这个交通站主要就负责老黄山头和杨子川在这个区域，
1: 对，
0: 划船苏联对岸这个沙窑之诺这个兵营，主要是负责这一片小的区域，
1: 对。非常惨烈。

0: 这个纪念碑的高度呢，都是有意义的，高度和尺寸。哦，像这个纪念碑呢，总高是495.93米，重量呢也是45.93吨，就是象征咱们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
1: 这个碑身横向中长呢是129厘米，就是对应着赵尚志1925年入党，就是象征他一生把这个党放在心里。
2: 对对对，
1: 嗯，
2: 哦，这是李敏的字。
0: 李敏来文纪念碑题的词，完之后我们这拓在上面的，
1: 哦，
0: 所以这个纪念碑揭幕的时候，当时我记得特别清，就在这儿。

院这嘎达，我爷住的轮椅，就是黎明奶奶握着我爷爷手说，那个拍拍我爷的肩膀，说那个小老弟啊，说这个赵四那关你叫小老弟，说我的关你叫小老弟啊，就是黎明奶奶这么说完之后，我爷当时眼泪就唰就下来了，说嗨呀，说这70多年没人这么叫我了，管我叫小老弟，就是后期我爷就是临终那两年，我总来，他让我推着轮椅来让他看一眼金杯嘛，还跟我说呢，说那个大孙子呀，说你得这个。 让这个以后的小孩知道啊，说这是幸福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完了，我说爷，我说你放心吧，我说等我讲不动了，我说像你这么大岁数讲不动，我说让你从孙子接着讲。

0: 现在咱看那个大石头了吗？那个就是信号石。哦，就是咱们对抗联战士每回同志进村就路过这个信号石。哦，就是看一眼这个村里面是否有危险。
1: 就是东西就放在这个里边，
0: 大概就放在这个位置。像当年抗联就是进村也好，去苏联也好，他们都是沿着江边河边来走，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的大摇大摆的从咱们主道上进来的。所以咱们这个交通站位置正好是在这个江边进屯的这必经之路上。说这个信号石就是用的比较方便一些。
1: 生存、战斗、牺牲，这还有什么感受？
2: 觉得之前也是不太了解，只是知道一些赵尚志，像李兆麟将军他们这些，这些革命志士他们的事情。然后今天来这边看到了更多的是一些没有那么被更多人知道的人，他们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些我看那个数字我都觉得触目惊心。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那么年轻，对，而且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像是这种信号石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又很机智。当时肯定是想各种办法，还有那个衣服里那个泡着盐
0: 水，
2: 对，想尽各种方法，然后用尽各种努力吧，就是为了能够促进一个胜利的希望的到来。反正来到这里肯定心里是很感动。
1: 谢谢你啊，送了一堂很好的教育课程。

0: 心两忘，很多事情都不在意，在这种开阔的景色里，人也就会变得心境相对开阔一点。
1: 其实这种旅游很有意思啊，大自然这个它的行塑能力太强大了，就说你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你不敬畏大自然不行，是吧？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你深深地感到那一种无力，就是我们确实需要敬畏大自然，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太多了，在大自然的这样一种形塑下，去思考人类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去完成你的创造，是吧？你的创造一定和大自然它应该是一个密切相关的一个互动，而不是说，我们老想要战胜大自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啊！当你一次次看到大自然的那一种伟力以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

0: 老师说的我也非常赞同，就是我们跟整个自然相比，人类是非常渺小的，对抗基本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是我们在一起共存，更好的在一起融合生活，和谐在一起相处，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1: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同北岛，据说从离岛最近的陆地还要乘坐20分钟的船才能到达。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在我的家乡还有这样一座小岛，岛上有一对老夫妻，据说他们默默地守在岛上十几年。到达码头时，突然下起的雨让江上的风浪大了起来，就在导演组犹豫是否上岛时，守岛的大爷居然亲自开船来接我们。一次特别的旅途开始了。
2: 走，好。慢点啊！
3: 来，我再来接你们。
2: 来来来，
4: 这个可是有点，
3: 有点问题啊。一脚卡在
5: 船那儿。
4: 等会儿，
3: 没问题，
4: 没问题，没问题。
3: 来。好，
2: 来，
3: 给我。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上到拖拉机上是吧？
1: 这这人上拖拉机
0: 爽。
1: 嗯，把你带着你浪上爽。
0: 我呸！来，好，来。
1: 他俩好像
0: 哎，老大爷那个，来，哎呀，来，
1: 来这领住我。
0: 哎，这俩狗呀，俩狗，哎，俩狗玩的美得很。走，嗯，哎呀。啊，
2: 特别吗？
0: 哎呀，特别特别特别太特别了，哦，哈哈，哎呀，这是，哦哦，您好，哎呀，真不容易啊，走，你走前边啊，哦，走，啊，嗯。这是每天早晨升国旗是吧？
3: 那上那是刮大风就不升
0: 了。啊，刮大风不升啊？
3: 没有风啥的，一般都是大姐来收拾。

0: 这个地方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嗯，就是这个
1: 树林
0: 的，树林这还不是没有大树
2: 哦，没有大树，
0: 全都是不高，都是一人来高啊，那个像巢似的。哦哦，哎，完了那个我三月份来的，这飘的雪都那么深，这杠上。啊，
3: 对对对。
0: 后来完了挖，拿锹挖，来两个四轮的，拉点砖，到这搭那个塑料棚子。哦，嗯，
3: 对对对，
4: 真不容易。哎。
0: 搭塑料棚的，完了好住人啊。嗯，
3: 你这还弄一

0: 这有时候你们也上去玩一玩是吧？哎，挺好的。这个是就是吃的水，就这个。哎，
1: 你吃水的好。
0: 哎，还没出来、啊。
2: 得盐水，得盐水。
0: 哦，得要给它，
2: 对，
0: 要倒一点是吧？
2: 对，得盐。
0: 倒多少啊？
2: 也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啊、哦，然后就可以饮是吧？
2: 对。
0: 哦，是这个意思。
2: 对。
1: 它是太。
2: 这一倒水就是把这个皮子。哎，
3: 出来了，出来了。
2: 皮子封闭了。嗯。封闭了。
0: 哦，是这个意思。
3: 嗯。这水看着就。
0: 这个水肯定好啊。嗯。
2: 水行。
0: 哎，好。压几下。
3: 又锻炼了。哎呀。哎呀。没事。
2: 喝点水，
0: 这个水是
2: 水好喝，
0: 水好喝啊。嗯，好，来叫我再压。
2: 喝吧，
0: 来喝，来你先喝上，先尝尝。
1: 没怪味儿。嗯，
3: 没有，没有，
0: 直接就是。
3: 嗯。哎，还行。清凉清甜，
0: 嗯，就是这个水非常好，嗯，它这个水就是过滤的非常好，又没污染是吧？
2: 因为这两江，你看那个前面是河，哦，这边是江，哦，那个这通过这个这里头全是沙子，
0: 哦，沙子，对，过滤的特别，
2: 过滤啊，
3: 对，沙子起个过滤作用，
0: 对对对，
2: 没得什么事，嗯。
0: 这个比矿泉水可能更好。
1: 没事，我们没过味儿呢。
0: 啊，没过味儿，
2: 没有味儿，
3: 没有
2: 味儿。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这是哦，这也是一个太阳能板。这是太阳能吗？嗯，这是太阳能
1: 吗？
0: 是吧？
1: 哎，太阳能。
0: 哦，你就拿这个，哦，也是拿这个看电视是吧？
1: 对。
0: 那这一块板够了吗？
1: 它这个是什么？它就是光照明。
0: 光照明。
1: 光照明，充手机。
0: 这就够了。
1: 够了。
2: 够。
0: 这一块板就够了。
1: 够了。
0: 要看电视呢？
1: 看电视它不够。
0: 不够啊。哎呀，
1: 现在这太阳能方便，
0: 方便方便。
1: 我刚来的时候，买的成箱的蜡，蜡烛，
0: 蜡烛啊，哦，对对对，
1: 点蜡，
0: 哦，
1: 对，
0: 点了多少
1: 这个？
0: 点了多少年呢？那点了？
1: 点了那有几年？有四年呢？
0: 四年啊，
1: 四五年吧。
0: 哦哦，
1: 这在外边走吧，我往西走走。
0: 好好，
1: 嗯。

0: 这个岛吧，原来就是砍树、采沙子是非常那个风光的。嗯嗯，因为这嘎达，一到冬天都没有什么人了呀。有一天晚上啊，那个8点多钟了，我都脱了。我就听这个有上边上口有急一响。
1: 哦，我寻思要是船，那响，听着船响，一会儿船就过来了。哦哦，
0: 干听不过来。后来我跟我老伴说，我说我去看看是不是有打沙子的。嗯嗯，我老伴说天这么晚了，你就别去了。
1: 对，
0: 外边黢黑。我说没事，我拿手电起来，我去了。嗯，去了船，往那边一走一咕噜，一看这边灯亮的。
1: 哦，
0: 去了一看，确实打沙子。
1: 打沙子是吧？
0: 但是他打沙子，他那个船的声音大呀。嗯，那我这个小船这个声音小啊，到跟前了，我手电一支，他看来人了。嗯，他知道是不让打沙子，他就把那个车毙了，收拾收拾起来，开船就溜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砍柴火的都有。哦，砍柴火的那个有一天那个是。 来三台那个能用车，能用大马力车，哪个车上都坐30个人。完来他，我说你们都干啥呀？他说我们来砍点柴火上去。我说上哪砍柴火？他说上这儿。我说这嘎不允许砍柴火，这嘎砍柴火不行。他说我砍不多少，那个他儿子结婚，那个结婚不得做饭吗？要用。
1: 我说不行，
0: 后来他寻思，不要都拉倒吧，起来走了。
1: 好，对对对，真是敬业，你这是完全是无私奉献的。

0: 你像今天这个大水吧，今天这水还不大的，嗯，每年大都一到高这树快生梢了。
1: 哦，你说水能长到这个树梢这儿？
0: 哎呀，那大水，哦，老大了。
1: 从07年来到这儿，我就没找，就是那个没拔房的时候，始终都在这个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哎，在这住第二年，大雪封山呢，跟我俩憋着个半个多月。
0: 哦哦。
1: 后来那个我那两个儿子借的这个农用车，
0: 哦，
1: 那个拖拉机完了给送菜。 哦，有手机也白费，用上两天就没电了。
0: 对对对，
1: 没电，这嘎也没有电呢。
0: 对对对，哦，没电，
1: 没地方充电。这个我们考察呢，就是这嘎的原来就是这嘎的没有人，挂上国旗了。这个不管是俄罗斯船或者中国的船，走到这一看有国旗，证明这嘎有人居住了。
0: 对对对，
1: 就这么个意思。
0: 哦哦哦，对对。

今天来到这个同北岛上，然后听大爷还有大娘讲你们在这个岛上的生活，心里其实非常的感动，就觉得你们对于这个岛的坚持和热爱，也会让我想到一些就是在文学中的形象。你比如说最眼前的就是我想到陈燕老师那个主角里的一群鹅，他就是对于秦腔一门戏曲是从热爱出发的坚持，然后在坚持之中呢也始终没有丢掉这种热爱。我觉得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

0: 可能是做事情的一种需要的一种动力和精神。对，这种会很打动人，然后也会让自己的精神生命变得更饱满。嗯，
1: 这个我今天在岛上我就感受啊，我就觉得两位老人家这一种平凡的这一种奉献精神，我觉得是非常打动我的。刚才他讲的故事的点点滴滴，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你看着这个很平实，但是你仔细想非常不容易。其实一个人做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种长期坚持的这种精神。我们如果说做一件事偶尔闪一点光彩，这个很容易，但是长期坚持确实不容易。包括就是我们创作，就是文学艺术创作，它根本的还是要坚持一个长期主义。我觉得今天在两位老人身上，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东西，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长期坚持，是吧？只有长期主义，到最后我们才能看到他们身上生命的那些闪光点，是吧？我觉得这他们就像这个岛和这个江一样的美丽。哎，谢谢两位老人。
0: 谢谢，对，谢谢大爷大娘。
2: 谢谢。

0: 这一周不时落雨，在稍显阴晦的天空下，我和朋友们经常是穿着雨衣被湿漉漉地浇打着。旅行中存在的波折往往增添了回忆的乐趣，正如阅读有时会带来的艰涩和痛苦，正是阻止你进入愉快世界前的最后一块门槛。艰难地踏过去了，才有回望来时路的安慰。所有失去正在于你的获得。生而为人，在世上总有许多的不如意，旅行和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和世界的接触面。毕竟越见开阔，越见开阔。青山绿水间，
1: 衣服特别有特点。
2: 对，这是我们赫德族的服装，这是我们赫德族的衣服
1: 啊，鱼皮
2: 不是，就是
1: 摸肩啊，这个特别精美，感觉嗯，
2: 头戴着，
3: 后边也要松开是吧？
4: 对，一松开就出去
3: 了。哎，这个你不固定，它不是不行吗？
4: 这样也可以。
1: 给姐，让我梳的时间少，有点时间，对，让我一会儿。
3: 哎，有一个，哎呀，哎呀，哎呀，哎，
4: 这个，
3: 我的天，哎，这个好，
4: 这个大胖子，
1: 好烫，真是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烹饪。

折，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秋收正忙，金黄是丰收的主色调，但在祖国的最东端黑龙江抚远，却有一片蔚为壮观的红色海洋，为这个丰收的金秋添上一抹亮眼的红。
1: 怎么样？

0: 三九娃，这块田好收吗？还行，行，这块抓紧打，打完了把车开到六号田。
1: 行，
0: 接收，这不六号田住水呢吗？
1: 还得半拉点吧。
2: 这位张罗着采收的，就是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基地的负责人。

0: 别说领航大哥，你这个地儿挺好，你看视野开阔，幅员辽阔呀，
1: 山清水秀。
0: 嗯，
1: 你在找什么？
2: 不是，听说咱们这儿半夜没丰收吗？我这不是来这儿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气氛吗？结果那我满眼望去，我看不着那个蔓越莓那个红果子呀，哪儿呢这是？
1: 主要你长得太高了，你要往低处瞅。
2: 低处？
1: 对，低处找，看到了吗？
0: 那就是蔓越莓啊。
1: 对，
2: 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条条万万的，那就属于这个蔓越莓的枝条。
1: 枝条。枝条。
2: 它就是隐藏在这个绿色的枝条下边。
1: 对，下边一点点。
2: 现在这个果子红了，就是可以丰收了，成熟了是吧？
1: 可以采收了。
2: 啊，那这个得费不少人工吧？你看看这果子多密啊！这样的话，这个采得采啥时候啊？
1: 我们有一种非常先进的收获方式啊，用水收。
2: 水收。
1: 俗称水收，其实就是把田里要注上水，然后用机器水车进去打。这边的场景就是注水，一拨打果子就会脱落下来，漂浮在水面上，像红色海洋一样。
2: 所以说咱们叫红海。
1: 对。
2: 那咱现在丰收吗？能跟我能我能跟着你一块去看看吗？
1: 可以，
2: 走
1: 走。哎，换上水塘，
2: 走
1: 下水啊，你体验一下水收。
2: 这就是咱们要下的那个水田呗。
1: 对呀、啊。
2: 那个机器就是咱们收蔓越莓的机器了吧？
1: 对，那就是咱收蔓越莓的机器。
2: 也就是说，咱们一块田里边只需要一个机器。我看到了两个工人师傅在那儿，
1: 对、啊，
2: 一个机器，两个师傅就能收一片田。
1: 哎，一天能收几块田呢？
2: 一天能收几块田？
1: 对对对，非常轻松。下去看看，
2: 走。
1: 来了，来我来帮你吧。
2: 行，来，慢点啊，
1: 慢点啊。第一步，这跟前这有个稍微深点的沟
2: 啊，
1: 来你来。
2: 哇，
1: 来，哎，这是最深的地儿了。
2: 哇，这块够深的呀！
1: 这块得有苗的五到六倍吧，深度。对对对。
2: 这块为什么这么深呢？
1: 因为它每块田的周边都有个排水的边沟。
2: 哦。
1: 对对对，真正到田面的水就浅了啊，
2: 大可不是，
1: 大约3到4倍就可以了。
2: 上来以后大概也就是40公分左右吧。
1: 对对对，
2: 半米左右。
1: 对对对，它高过这苗，它为啥要高过苗呢？就是在咱们这台水车打果的过程当中，这个果子会漂浮在水面上了，
2: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2: 面前这就是蔓越莓了吧？
1: 对。
2: 那我们就是踩在蔓越莓的这个果树上。
1: 对呀、啊，现在咱们就踩在这果树上。
2: 不能踩坏了吧？
1: 没有问题，它的枝条非常软。它虽然是木质化的，但是枝条非常软。
2: 哦。
1: 咱们踩不坏，那包括那台车在里行走也压不坏。
2: 这么神奇吗？
1: 对对对。
2: 哎呦，这可是看到新鲜的鲜的蔓越莓了。哦，原来蔓越莓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真的一个个像红宝石一样。看。
1: 啊，
2: 红宝石、玛瑙啊，这种感觉。
1: 你知道为什么会漂浮在水面上吗？
2: 那肯定轻呗，比水的浮力要小。
1: 你看，中间它是空心的，它带四个气囊。
2: 呵，
1: 所以它会漂浮在水面上。
2: 你见过自带气囊的果子吗？蔓越莓就是啊，真的，四个小气孔，这样的话里边就中空，
1: 对对对，
2: 就跟球一样。
1: 对。
2: 哦，我能尝一尝吗？
1: 可以啊，
2: 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因为咱们目前所在的地域水都是无污染的。
2: 哇，这么酸啊！哦，
1: 提神吧！
2: 酸的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成熟的蔓越莓就这么酸吗？
1: 对的，它成熟度越高，蔓越莓的果子会越酸。
2: 哦，酸就是它的一个特质。
1: 对对对。
2: 那李峰大哥，咱们今天要收多少蔓越莓？多少亩？
1: 今天我们要收3块田，3块田就相当于90亩，
2: 6万平米的蔓越莓。
1: 对对对，
2: 我的天，全靠它，
1: 全靠它。
2: 咱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2: 你就不信了，上大机器了，还不会把果弄坏？哇，
1: 不会的。
2: 哎呦呵，
1: 慢点。
2: 两位大哥好。
1: 哎呦呵，怎么样？冷不冷？
3: 冷。
1: 啊？
3: 冷。
1: 这水不凉吗？
3: 嗯，不凉。
1: 多注意保暖，有脏袜都发了吧？
3: 发的，今天这个给他们发的。
1: 对对对，多穿点，多穿点。
2: 咱这个机器它怎么工作的呀？它是怎么打这个蔓越莓果的呀？
3: 哦，
2: 这个样子的呀？
1: 对对对，这都是钢簧的。
2: 哦，
1: 对，
2: 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
1: 弹力
2: 高度，高度的话是正好在这个水下。
1: 水下苗不是这样长的吗？
2: 啊、
1: 果子在这上面，它行走的时候靠它一。往前一走，它就打下来了。
2: 明白了，就是大概就把果儿，就是顺带点给，就是叫撸下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而且是带弹簧的，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说就是硬伤。

0: 对啊，
1: 对这个果造成硬伤。你看、这个弹簧，这很有弹力的，而且它里边是你看左右错落的这种方式，
0: 防止有漏网之鱼，
1: 防止有漏果。那我想问一下李峰大哥，就咱们这个机器的话，它的这个打果率是在90%？
0: 95%吧。
1: 这么高啊？
0: 对，一定会有一些落下的果
1: 啊。
0: 但是呢，咱们为啥就是越精细啊，落果的越低，这样产量就会越高。
1: 哇，天哪，太棒了，太棒了！
0: 让车行走起来，你看一看。
1: 行。
0: 三九王
1: 大哥，
0: 诺亚往前走，
1: 咱干吧，
0: 开打。
1: 咱们也近距离的看了啊，就是蔓越莓果，它一是种植的非常的密集，还有一个呢，它是错落有致的，就是分散在整个，应该说整个田里边到处都是。你要靠人工的话，一天下来好像一块田都下不来。
0: 目前一是人工很难
1: 啊，
0: 就是也栽不净，一栽吧，人工一栽可能会碰掉了，人工过去之后就会把果子踩碎。啊，那样损失会很大。
1: 明白了，明白了，这是你有水，水呢也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
0: 对，前面一打，它直接就飘起来了，飘起来车在里行走就压不到果子了。
1: 而且你看没有，咱这个机器用的是铝带。
0: 对，
1: 这铝带还是橡胶铝带，还是
0: 橡胶的。
1: 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叫红海呢？就是我们放眼望去啊，红色的部分全都是蔓越莓的这个果子。
0: 对，
1: 它有可能随着风，你看今天的风是刮的东风的话，它就慢慢的会把果子就是聚拢到一起。
0: 对对对，
1: 你看这里边，这边哇，这边就越聚越多，看到没有？朋友们，我们现在置身在红海之中，哇，看看，哎呀，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红红火火啊！看看，全都是蔓越莓果，哎呦，而且你看看这果成熟了以后，真的是红，鲜红鲜红的，
0: 鲜红，
1: 就越看越喜欢、
0: 而且果子非常亮。
1: 李峰大哥，你刚才说咱今天收了6场地，那我想问问，咱一共种了多少莓果？
0: 到目前为止，咱们一共种了4200亩。
1: 4200亩是个什么概念？
0: 目前咱们种植面积4200亩呢，也是亚洲最大、中国唯一规模化的种植基地。
1: 哎呀，有一种自豪的心情。那有没有稍微再直观一点的？比如说有没有边界什么的，我们能够看到的？
0: 你就是你目光现在能看到的，以树为边界啊，这一圈目光所看到的树啊，都是除了树以外都是蔓越。
1: 最远到，妈呀！就是我能看到的树，那个是边界。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一直顺着咱们那个树，捋，这些大概是4200亩。
0: 4200亩。
1: 哇，那总体产量呢？
0: 目前咱们的产量能达到2吨的话，把目前在市场上销售最基本的商品果的价格，亩收益每年能达到4万元。
1: 一亩收益4万元。
0: 对对对。
1: 那要4200亩的话，乘以4万，1亿6000万。
0: 这个销售数据啊，应该是最基本的数据。
1: 最基本的数据。
0: 对，一亩蔓越莓相当于50亩水田、100亩大豆的收入。
1: 李峰大哥，听你这么一说的话，这蔓越莓不光是让我们产量上看到了丰收啊，收益上更是大丰收啊。
0: 那是一定的。
1: 哎呦，我刚才一直看那边，那边敲敲打打，那边在干嘛？那边
0: 每年我们都会利用蔓越莓的果子，在田里做一些图案呢、庆祝丰收和一些文字啊，来表达我们的喜悦的心情。
1: 比如说咱们有稻田画啊，
0: 对，
1: 你这儿有蔓越莓画，
0: 对，
1: 今年的话拼的是什么字呢？
0: 庆丰收，促和美。
1: 庆丰收，促和美，这个意蕴好，咱过去看看去。
0: 走。
1: 哎，哇，哎呀，真是壮观，太壮观了。咱是怎么给它就是做出的这个模子来的呀？
0: 这个庆丰收在文案上设计出来之后，然后要经过在现场打点啊，测量打点啊，用 GPS 定位，然后把每个字的每条边、每个角
1: 啊
0: 都是定好位的啊。像这边是已经做出具模型了，到这边
1: 啊，
0: 到这边现在正是拿着 GPS 在里打点定位啊，几公分都能精确到。小心，它这顶上有线
1: 啊，已经把这个框架已经开始勾起来了哈，
0: 对，他要按着线来定那个板儿。
1: 哦，老师你好，
0: 哎，找你来了。
1: 这个咱怎么能够精确的定点，就是一笔一画呢？
2: 就是通过坐标。
1: 那我能问一下，你手里拿的这个就是
2: RTK， 就是 GPS
1: 啊？这个就是 GPS 啊？
2: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天线，然后呢，下面就连着咱们的北斗卫星。
2: 对对对，连着北斗。

0: 就真的在这忍不住要赞叹咱们科技的伟大，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要精确的定位了咱们两个地块，左边这个地块就是庆丰收，右边这个地块呢就是醋和镁。咱们现在在走这个镁的，咱们那个精确的这个每一笔划的一个点。
3: 对对对。
2: 那其实您现在自己就相当于一个坐标了吧？啊，
3: 对，就是一个坐标，
4: 走到哪儿定到哪
2: 儿，移动的坐标，指哪儿咱扎哪儿。我这边放绳，你那边插杆。精诚合作，我这个线放得有点慢呢。哦，这么就快了吗？
4: 哎呀，我是很有力气的。
2: 好，这个是怎么得这么抓拦一下吧？
4: 你搁底下，你一松手，它不就绕回来了吗？不用往顶上绕吗？对。
2: 哦，对。啊，你看，精确的坐标在前面老师那儿，咱们就跟着感觉走。咱也为咱们庆丰收醋和镁贡献一下力量。
5: 整个拼字过程持续了7天，才终于完工。用蔓越莓组成的"庆丰收醋和镁"6个大字，表达了人们丰收遇国庆的双重喜悦。看着眼前的一片红海，回忆起刚开始引进种植蔓越莓时的种种困难，李峰也是难掩激动。国内没有蔓越莓配套的肥料和机械，李峰就自己研发，自己改装。经过10多年的摸索，李峰终于让中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蔓越莓红海。
4: 就是喜悦点，这是第一次我们就是搞水收，因为那时候吧根本没有这么多果子，就果子非常少，
2: 而且是机器刚研发出来准备试水，
4: 对，尝试第一次水收，车一进去，零星的果子在水面上一飘下来，那个感觉就是让我在美国看到的那个收获的场景一样，这果子一飘起来，那种心情就喜悦的眼泪马上就眼泪流下来了，就那种心酸感觉，哎呀，终于成功了啊，那种眼泪
2: 就是感觉就是这么多年的辛苦没白费，
4: 对，
2: 是吧？现在这么多年的奔波值得，
4: 现在说着说着鼻子就酸，就感受那个蔓越莓果的酸度了。
2: 行了，那我知道了你为啥能吃这个蔓越莓的酸了，您是吃了苦了，
4: 对，
2: 失过败，但是呢现在呢一步一步走向更加成功，更加辉煌。我觉得这个酸劲儿，你每时每刻都感受这酸里边带的甜。
4: 对对对，正因为有了咱们这个全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不需要全部依靠吃进口的蔓越莓了，咱们黑龙江的阜阳也有中国的蔓越莓。
5: 蔓越莓的采收还要继续，收获的果子会被送到车间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和分类。
2: 不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这么大的地方啊，
0: 这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啊，
4: 这就是刚收回来果子在挑选。我们这道工序呢，就是把青的果子和变质的果子挑出来。这次挑选的果子就是给我的老客户挑选的，他马上就要到了。
2: 哦，给他准备的。
4: 对对对，给他。
0: 还行，现在白果特别少哈，就成熟度比较高一些哈。
6: 金哥，
4: 哎，胖哥，你来了。
6: 胖哥，
4: 你
6: 好，
4: 胖哥
6: 来。今天果子准备咋样了？
4: 这边就是给你选出来的果。对对对。
2: 这边选的是大果啊，
4: 对，
2: 大
4: 果。
2: 咱这个蔓越莓果的话，您打算要多少？
6: 我先来2箱吧。
2: 2箱，那1箱咱是多少斤？
4: 1箱20斤。
2: 20斤，40斤。
6: 对对对，
2: 需要这么多啊？我能问一下，您用这个蔓越莓是要做什么吗？
6: 我要做一个阜阳只有我家能做的菜。
2: 您是一位厨师。
6: 对对对对，现在有很多顾客都着急等着吃这几道菜，因为每年只有这个月份才有鲜果。
2: 那李哥，一会儿我能不能跟着这位胖哥，我去他们那儿看看用蔓越莓做的美食到底什么味儿？
4: 可以啊，胖哥一定拿出你最好的厨艺哦。
6: 可以可以，必
2: 须。那行，那咱们收拾收拾，我就跟你走。
6: 好，
4: 来，好。
5: 今天这位来买蔓越莓的胖哥，就是阜远厨师协会的会长吴康华，他也是当地第一个用蔓越莓做菜的厨师。蔓越莓鲜果的丰收季，也是他的创意美食限定登场的时候。
0: 来阜远呢，肯定是要吃鱼的，因为呢，咱们这里呢有黑龙江非常著名的3花5螺18子72杂鱼。你看我们定位里边，这里呢有胖头鱼啊、狗鱼啊、白鱼、鳌花、虫虫鱼，还有这边呢各式各样的鱼类特别多，而且还有各式的杂鱼。这里呢还有鲜活的冷水鱼。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在这个季节啊，有这么一道菜，它的点单率啊远远超过这些鲜活的冷水鱼。往这里看，就是我要说的。吴大师说的独一无二的蔓越莓锅包鱼。 就是一闻这味道啊，其实它没有

0: 像传统的锅包肉啊或者锅包鱼那样的有那个非常钻鼻子的那种小酸味儿哈。这里边呢透的是哎浓浓的一种蔓越莓的果香，你看色泽金黄的锅包鱼肉，哎再加上玫红色的蔓越莓，哎这么一点缀，哇你看上去这色香味一形兼具哈，看看特别有食欲，尝尝味道。首先我们看这个外观啊，这外面这一层啊，这个焦香焦香的这个壳非常的酥脆，这里边咬开之后呢能够尝到哎浓浓的嫩嫩的肉香，鱼肉的肉香啊，其实你就像在蘸果酱一样，哎这个浓稠的感觉，哇看看，嗯因为它口味调的会比较适中，你这样的话呢你在吃里面鱼肉的时候呢能够吃出鱼肉那种鲜美的口感。为什么说这个时节好呢？因为咱们有蔓越莓的鲜果搭配着锅包鱼肉吃，嗯哇这个酸味不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啊，瞬间能够调和比如说这个油炸的那种油的那种口感啊，瞬间清口。我看其他桌也都点了这个蔓越莓锅包鱼啊，看来都是老主顾老客人了，咱们现在就去问问他们吃这道菜是什么感受。大哥大姐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黑龙江卫视幸福私房菜，你看我方便做什么？
1: 杨哥哎
0: 来，因为正赶上咱抚远现在不是那个蔓越莓丰收嘛，而且咱这儿呢有独一无二的跟蔓越莓有关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就特意来这儿，然后看了一下咱们今天点的都是跟蔓越莓有关的菜哈。
2: 对，
0: 咱们经常吃这个蔓越莓锅包鱼吗？
2: 对，
0: 嗯，
2: 这是经我们这是离得远，原来现在我们班这边我们经常吃。
0: 这酸甜口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女士啊、孩子们喜欢吃。大哥您呢？
1: 我也感觉挺好吃，我挺爱吃，
0: 挺爱吃的哈。
2: 不光有这个锅包鱼带那个蔓越莓，它有个白菜丝儿，
1: 爽口白菜，
2: 爽口白菜，你尝尝，这也是蔓越莓的。
0: 哦，它已经拌好了，是不是？
2: 对。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尝尝，
2: 尝，
0: 我尝尝啊。哎呀，这啥口味呢？
2: 这口味也好吃。酸甜口味，
0: 哎呦，
1: 挺好，
0: 哎，真好吃。嗯，你感觉就简单的调个口，又能吃到白菜的原味儿。
2: 对，嗯，吃着蔓越莓，
1: 蔓越莓果肉味
0: 儿，酸甜口的，哎呦，特别脆爽。这个如果说你要吃个大鱼大肉的，再来一个这个，哎呦，立刻就解腻了哈。
2: 是，
0: 一会儿我也点一个试试哈。那这样，大哥大姐你们先吃着，
1: 哎，
0: 我去其他桌看看。
1: 好好好，
0: 哎，谢谢啊。
1: 哎
0: 大哥你好，一个人啊？
3: 跟我媳妇
0: 儿。啊，那咱俩唠一会儿啊。
3: 唠会儿吧。
0: 哎，咱是抚远本地人。
3: 对。
0: 在抚远生活多少年了？
3: 我土生土长的。
0: 土生土长的呀，那你肯定喜欢吃鱼。
3: 对。
0: 那你喜欢吃哪种鱼？跟我说说，最爱吃哪种鱼？
3: 最爱吃的鱼，凡是这个黑龙江产的鱼我都爱吃。
0: 不挑是不是？
3: 对。
0: 您既然是咱抚远人啊，这锅包鱼肯定吃过。
3: 对。
0: 那锅包鱼的话，一般价格多少？
3: 锅包鱼一般价格在48左右吧。
0: 48左右哈。
3: 对。
0: 那加了蔓越莓呢？蔓越莓锅包鱼呢？
3: 那就是68，不60多了。
0: 这样也点？
3: 对，因为这个季节想吃这个、这个蔓越莓啊。
0: 吃鲜果。
3: 对，
0: 嗯，
3: 因为我媳妇儿也爱吃这个菜，所以这个季节就必须得吃这个菜。
0: 这个菜得必点，是不是这个季节？
1: 谢谢来，
0: 哎，
1: 咱菜好了。
0: 哎，好嘞，那我先走了。哇，哎呦，这菜好啊！哎呦，这个是松仁玉米，
1: 用蔓莓果干做的。
0: 不是，其实酸酸玉米大家都吃过啊，
1: 对，
0: 但是它多了一个蔓越莓的这个口味，
1: 口味，
0: 这果香味儿、
1: 口感也不一样。
0: 哎，我发现吴大厨，咱是用的是这个果脯，
1: 对，
0: 那咱们这个锅包鱼，咱是用的是样子是不一样的这形态，
1: 对，锅包鱼用的是冻果和鲜果结合在一起，它结合在一起，这个才是最佳效果，
0: 口感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平时如果说咱们蔓越莓没有鲜果的时候，咱们就是集中的用这个冻果来做这个锅包鱼。这冻果你吃着的时候，它好像有一种发酵的感觉。
1: 对，因为它是经过冷冻
0: 啊，
1: 它自然发酵，里面的这个酸度就变小了，甜度就变大了。
0: 哦，这样的话咱们再用放到锅包鱼里边这么做的话，就增加了它的味型。
1: 对，就柔和它的口感了。
4: 蔓越莓入菜，不同形态

0: 有不同效果。鲜果增强酸味，冻果天然着色，果干丰富口感。蔓越莓与酸甜口的锅包鱼适配度最高。食材选用产自抚远乌苏里江的野生鲤鱼，搭配蔓越莓鲜果和冻果，再加上最简单的糖、醋、盐做调料，就能做出这道酸甜鲜香、酥脆可口的蔓越莓锅包鱼。抚远当地的厨师对鱼的处理也是一绝，现在就一起学起来吧。
1: 这个是冻果，
2: 这个就是冻果。
1: 对，
2: 这是从冰箱里面刚拿出来的。
1: 对对对，
3: 我发现这个冻果怎么感觉油光蹭亮的呢？
1: 对，因为它在冻的过程中吧，它的这个果皮会破碎，所以它淌出一些汁水。它就会炒着有点发光。
3: 你看这个鲜果呢，就非常的硬，
1: 对，非常硬。
3: 这个冻果的话，这可以直接吃吗？
1: 可以，可以。
3: 冻果显得就是比较软，感觉里边好像有一包水呀。
1: 对对。
2: 真酸啊！哇！哎呦呵，看
1: 里面全是汁水。
2: 哎呦，汁水特别足，而且汁水你看，但是泛着红色。
1: 对，因为它这个细胞壁被冻碎了之后，它的颜色就全出来了。
3: 也就是果皮的颜色，果皮的颜色，然后它渗透到了果肉里面。
1: 果肉里了。
3: 怪不得咱们做那个蔓越莓锅包鱼的时候，就是那个色泽颜色特别好看，就上的色就是用咱们这个，
1: 就是用冻果。
3: 冻果的果皮，
1: 果皮和果肉
3: 给它上的色。
1: 对，后来鲜果呢是用它的味道，因为这鲜果的酸度跟这个冻果的酸度是不一样的。
3: 嗯，
1: 最后它俩结合在一起做了这个锅包鱼才是最完美的。
4: 那咱们现在开始操作吧。
1: 好的。
4: 然后先收拾鱼。
1: 先收拾鱼。
4: 其实收拾鱼的话，对于咱们家庭来做的话，其实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哈。
1: 先把这个鱼肉，给它贴。
4: 对您来说肯定是驾轻就熟了，毕竟咱是个鱼馆。
1: 对对。
4: 手法太娴熟了，先是对半拆开是吧？
1: 对，但是这个肋骨它没有拆的，因为它有刺。
2: 哇，好快，太迅速了。
1: 那便宜，它不能带这个肋骨这块因为它有刺。
3: 明白了，
1: 接下来就把这个鱼肉从鱼皮上给它蹬下来。
4: 咱们这儿有一个术语啊，叫蹬的。
1: 贴着鱼尾部这块。
3: 先嘎一刀，嘎一刀深的，然后慢慢的往。
1: 对，拽住鱼皮。刀慢慢往前推。
4: 哇！
1: 这鱼皮，
4: 这就是皮肉分离了。
1: 对。
4: 这样的话就省得去鳞了，就
1: 对，
3: 这个基本上就是皮啊，
1: 就是皮，没有肉
3: 了，就是皮没有肉啊。
1: 对对，
3: 想练这样的刀工的话，得需要练几年？
1: 反正我用了20多年，
3: 就是到现在一直在练着，
1: 对，一直在练，
3: 一直在练。那我现在有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吴大叔，就是，我在吃锅包鱼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在口感上是感觉不到有这个鱼刺儿的，但是你要用鲤鱼的话，这鲤鱼本身咱不是说在吃的时候肯定是这个脊背上它是肯定会有一些细密的小刺儿的，这该怎么办？
1: 就主要是片的时候，这个鱼肉要稍微薄一些，大约就是3毫米左右厚度。
3: 哦，那这样起到什么作用？
1: 鱼刺儿也就基本上是在3毫米左右长，所以它就你就感觉不到有鱼刺儿。
4: 哎，刚才听到了已经是鱼刺被斩断的声音了。
1: 对，
4: 我们像在家里边做鱼的话，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1: 对，
4: 哎，这样的话，你不管是做锅包鱼也好，或者说你要做这个像滑溜鱼片啊、
1: 水煮鱼啊，
4: 都可以。鱼片切完之后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片多薄。哇，看这感觉是不是晶莹剔透的，多薄。
1: 先把这个冻果破开，一切为二
3: 啊，
1: 这样它在熬的时候是更容易下色。
4: 这就是天然的植物色素啊。
1: 对，
4: 你看这颜色，
1: 它颜色非常好。
4: 你看，我们也了解了蔓越莓有这么多的好的作用哈，比如说抗氧化呀，然后对我们的这个肠胃啊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你包括呢，我们抚远的鱼它也好。

0: 吃鱼肉呢对身体也是好的，对不 对？那么这道菜的话，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吃的就是一个健康、啊、
1: 健康。
0: 嗯，现在是鲜果，
1: 现在是切鲜果。对
0: 啊，这个呢它就是鲜果，你看它现在果肉还是泛白的哈。
1: 对，
0: 冻过之后的果肉已经被外边这个皮的颜色慢慢的渗进去了。好，咱们现在已经起了灶，烧上油了。
1: 对，
0: 这个油温的话咱们得等到几成热，大概多少度？
1: 大约在七成热左右。
0: 嗯，
1: 170-180度。在等油热这个过程中，咱们先把这个鱼肉喂个底口、啊、
0: 就是简单撒点盐是吧？
1: 对，因为这个是野生吉祥鱼，它没有土腥味，就不需要放胡椒粉什么的。
0: 哦，
1: 做锅包鱼这个水淀粉不能抓太干。
0: 嗯，
1: 因为鱼肉不像猪肉，它这个韧性不是那么大。
0: 嗯，
1: 如果抓太干容易把肉片抓碎。
0: 哦，就是让它水质多一点、啊、
1: 对对，现在这油温就可以了，可以下鱼肉了。
0: 瞬间就浮起来了哈，
1: 对，
0: 油温足够热。那在炸锅包鱼这个鱼肉的时候，是不是比炸那个肉要难一些？
1: 对，它要难一些，因为它很容易就碎了，就是尽量分几次下，少下。
0: 嗯嗯，
1: 如果太多了，它容易粘在一起。
0: 哦，
1: 粘一起一粘一起掰一碰它就会碎。哇，
0: 现在就已经有那种脆酥脆的感觉了哈。
1: 对对，
0: 你看为了防止这个鱼肉之间会粘上哈，
1: 对，
0: 所以说吴大厨在下鱼肉的时候，这个片与片的间隔会稍微长一点，
1: 让它圆一点。对
0: 对，一是让它哎看它慢慢的浮起来了之后，基本上外边有点固定了，
1: 对，再下第二片，
0: 再下第二片、嗯、这也是个耐心活，别着急。就第一次炸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嗯，第一遍炸应该是炸熟，
1: 对，
0: 第二遍炸是炸脆，
1: 炸脆，对，
0: 第二次复炸。好，这颜色现在越来越焦黄了哈。
1: 对，
0: 哎呀，看着太漂亮了。哇，这声音真好听。
1: 现在开始调口。
0: 嗯，
1: 先放少量的醋，不用比做锅包肉多，要少一点，
0: 少一点，
1: 比锅包肉要少一点
0: 啊，因为咱们有麦梅，
1: 麦梅冻果下去
0: 啊，
1: 完了之后再少来一点盐，正常炒菜的口就行。
0: 嗯，
1: 这就是白糖。
0: 白糖是不用，白糖要下的稍微多一点。
1: 对，稍微多一点，因为醋和麦梅都酸。
0: 嗯，中和一下这个味儿。
1: 现在给它熬化，完了把这个冻果的颜色熬出。
0: 嗯。
1: 现在下鲜果。
0: 鲜果。
1: 对。鲜果不需要熬时间太长。
0: 嗯，简单给它加个热是吧？让它熟化一下就行了。
1: 熟化一下。之后下配料，下葱，这个姜和香菜。
0: 太麻利了，就是要了一个快哈。
1: 对，如果时间太长了，醋会蒸发，到鱼片，
0: 就一气呵成。哇塞，这颜色太漂亮了。嗯，现在整屋子里边弥漫的是一个果香味儿。看，蔓越莓锅包鱼已经出锅了啊，趁热我得吃一口。嗯，就是我吃这个味儿，而且我觉得好像比我刚才吃那个还要好吃，还有天然的就是水果的那个酸味儿哈。嗯，真不错，真好吃。
1: 别着急，再给你做一道这个麦梅的菜，那个搭配主食一起吃的。
0: 哦，这是一个套餐。
1: 这不你来了吗？我给你做一个那个新的吃法
0: 啊。
1: 咱先熬一个麦梅果酱。
0: 好。
1: 嗯。
0: 吴大叔跟我们说一下做蔓越莓果酱都用到什么。
1: 首先用麦梅的冻果。
0: 嗯，

一个马，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白糖是白糖要下的稍微多一点，
2: 对，稍微多一点，因为醋和蔓莓都酸，
1: 中和一下这个味儿。
2: 现在给它熬化，完了把这个冻果的颜色熬出。现在下鲜果。
1: 鲜果，
2: 对，鲜果不需要熬时间太长。
1: 简单给它加个热是吧？让它熟化一下就行了。
2: 熟化一下。之后下配料，下葱，这个姜和香菜。
1: 太麻利了，就是要了一个快哈。
2: 对，如果时间太长了，醋会蒸发。小鱼片，
3: 就一气呵成。
1: 哇塞，这颜色太漂亮了。
3: 现在整屋子里边弥漫的是一个果香味儿。
1: 看，蔓越莓锅鲍鱼已经出锅了啊，趁热我得吃一口。
4: 就是我吃这个味儿，而且我觉得好像比我刚才吃那个还要好吃，
3: 还有天然的就是水果的那个酸味儿哈。
1: 真不错，真好吃。
2: 别着急，再给你做一道这个蔓莓的菜，那个搭配主食一起吃的。
1: 哦，这是一个套餐。
2: 所以你来了嘛，我给你做一个那个新的吃法。咱先熬一个蔓莓果酱。
1: 好。吴大叔跟我们说一下做蔓越莓果酱都用到什么。
2: 首先用蔓莓的冻果。完了之后是冰糖和蔓莓花蜜。
1: 蔓越莓花的花蜜。
2: 对，这个比例是蔓莓2份，完了之后冰糖1份。
1: 1:2。
2: 对，1:2比例。
1: 不能太甜了，要不然那个酸味咱就上不来了哈。
2: 对，
1: 那蜂蜜的话要放多少？
2: 蜂蜜就放这个冰糖的1/2就行。
1: 1:2:4，
2: 对，
1: 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
2: 对，
1: 一是蜂蜜，二呢是冰糖，四呢是咱们的蔓越莓的冻果。
2: 对，水有30克左右就够，因为这个蔓越莓会熬开，冰糖都会出水。熬这个蔓越莓果酱必须用这个白钢的这个锅，如果用铁锅的话，它会氧化，氧化之后它这个果酱就是黑色的。
1: 哦，黑色了，
2: 对，
1: 不好看了。
2: 对，我这个每年都得熬20-30斤这个果酱啊，因为这个
1: 饭店要用，
2: 完了家里这个孩子啥都特别爱吃啊。一斤冻果大约能出8两左右，因为它这里有冰糖的成分，所以它不会流失太多水分。
1: 那还行，这个出的量还算比较多的。
2: 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您是用冻果来熬，但是鲜果不行吗？
2: 因为这个冻果通过这个冷冻之后吧，它里面的果肉就已经被冻碎了，它熬制时间就不需要太长，颜色就非常好。如果是鲜果的话，它熬制时间长，颜色也不好，完了之后这个口感也不会太好，所以用冻果是最好的选择。
1: 明白了。有的是可能是就吃这个鲜劲儿啊，有的呢还得放一段时间。
2: 对，得放一段时间。
1: 这都是经验呢，真的。哎呦，这个酸甜味已经出来了。
2: 对，还有它这蜂蜜的味道。
1: 对，包括你看这个颜色真的很漂亮。现在转小火了。
2: 对，转小火，因为它这个有冰糖在里，它容易粘地。
1: 哎呦，非常的浓稠，你看这个颜色。你看现在这个状态，闻到的味道啊是浓浓的花蜜的香味。
2: 对，
1: 就是它每一个阶段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2: 对，它在浓缩之后，它这个水分出去了之后，就是果的香味儿，
1: 果的香味儿，
2: 花蜜的味儿。
1: 那咱们这个蔓越莓果酱，它的保质期大概在多久？
2: 如果冷冻的情况下，1年左右没有问题。
1: 一年。
2: 对，如果要是保鲜的话，2个月左右没有问题。
1: 保鲜的话就是也就是常温状态下。
2: 常温状态。
1: 像其他的果酱啊，我了解了一下，大概其实如果说保鲜的话，大概1个星期左右。保质的话，如果说自家熬啊，也是像这样熬的话哈，也就是才1个月。没想到它1年的时间。

0: 演。
1: 对，就是因为这个麦梅这个抗氧化能力。嗯。
0: 那这样的话，咱真可以去存一点吧，自己储存一点。这个方法也很简单，你只要哎，仔细着点啊，然后呢，一直小火慢熬。其实我觉得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就可以熬这个果酱，对不对？
1: 都可以做，嗯，很简单。
0: 你看，里边的籽儿已经熬出来了，
1: 籽儿出来了，嗯，果皮都碎了，嗯。

0: 吴大叔啊，我觉得这一餐饭哎有点意思啊。你看这边是蔓越莓土豆泥，
1: 土豆泥。
0: 这边呢是，这是大列巴，
1: 大列巴，
0: 大列巴，俄罗斯大列巴，这是搭配的蔓越莓果酱。咱们这个是蔓越莓锅包鱼，哎，这样有鲜果。这个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从哪儿下口啊。
1: 应该先从这个面包开始。
0: 哦，先从面包开始。这个咱这个有点吃西餐的意思了哈。
1: 对。
0: 啊。你看啊，其实咱们主要是凸显蔓越莓果酱的这个味儿哈。你看土豆泥没有太大的味道，而且呢大列巴这个面包吧，其实更多的是这个麦香哈，麦香又有菜啊，又有果酱，哎，咱还有这个主食，
1: 主食，对，
0: 嗯，来尝一尝，
2: 嗯，
0: 哇，那真的，我觉得吴大厨你这个。你在做的时候特别有心思啊，你并没有把这个果肉全部给它碾碎或者碾细，你吃的过程当中你是能够吃到蔓越莓冻果里边的果肉的，
1: 还有果皮，
0: 还有果皮，
1: 对， 它有口感，这个还可以配着咱们这个锅包鱼一起吃，那锅包鱼的口感是酥脆的，
0: 嗯，
1: 这个是绵软的，两个口感
0: 啊，就是相当于哎一口饭一口菜，
1: 对，
0: 这么吃，
1: 嗯
0: 嗯，其实我想到了，因为咱们抚远市它是一个口岸城市嘛，还有呢从俄罗斯那边过来的俄罗斯的朋友们，
1: 对，
0: 哎，咱们哎给他做这样的一道菜，让他们哎能够感受到非常适合他们口味的这样的一种享受，就是中餐和西餐的一次完美的碰撞啊。
1: 其实这几个菜都非常简单，在家里操作的都非常容易，口感呢、啊、还有层次，完了之后这个。有肉的，还有这个水果的，还有蔬菜的、搭配在一起，营养还比较均衡。希望我们抚远的麦梅能从黑龙江走向全国各地朋友的餐桌，让大家都能品尝到抚远麦梅美食。
3: 来到黑龙江抚远，除了品尝蔓越莓美食，还有一座关于蔓越莓的实验室，必须要去看一看。那儿有着蔓越莓更多的秘密和未来。
0: 抚远市蔓越莓研发中心，咱现在不只是种植蔓越莓了。
4: 对，咱们这蔓越莓研发中心呢有两大功能。
0: 嗯，
4: 第一呢是主要研究咱们从泰山取得的蔓越莓种子。
0: 咱们就开始
4: 对
0: 针对这一批种子，然后进行技术研发。
4: 对对对，要培育出咱们自己的品种。
0: 啊，咱们自己的品种。
4: 对，更适合于咱们这个国内种植。
0: 国内种植啊，现在这块就是。种子储藏室，这里是不是就咱们的太空回来的种子？那咱们能够近距离的去看一下吗？
4: 那需要换一下服装。
0: 行，没问题。
5: 金老师，这就是我们研发中心的技术负责人啊，陈工，他现在正在做太空的种子处理。
0: 这个就是咱们从太空带回来的蔓越莓的种子是吗？
6: 啊，是的，这就是从太空回来的。
0: 好小，我看着。那咱们这一次上太空的蔓越莓的种子有多少粒儿啊？
6: 我们选了5万粒种子。
0: 啊。
6: 我们首先是在选种子之前呢，是会在地面上选一些颗粒特别饱满的种子，然后把它再送到太空。
0: 看这种子的话，5万粒种子也就这么多。
4: 到不了。
0: 到不了。
6: 嗯。
4: 50克。
0: 50克。
4: 不能再50克。
0: 也就是说，咱们。就是这个种子对于咱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和珍贵的哈，
6: 十分珍贵啊！从太空回来的种子，我们要经过这个杀菌处理，
0: 嗯，
6: 然后再把它均匀适当的放到这个培养皿当中，然后再进行培育。7到10天的时候就开始发芽了。
0: 陈工，我想问一下，咱现在有没有已经开始发芽的种子了？
6: 有啊，咱们那个房间那个培养光照培养箱里就有。
0: 那
6: 咱们一起看。
0: 对对对，我想去看一下。
6: 走走走。
0: 哎，正好把这一批养到那边去了哈。
6: 好的，走。
0: 哎，走。
6: 您看，咱们现在来的就是种子智能培养室了。
0: 哦。
6: 嗯。

0: 然后我会把这些培养皿放到这个光照培养箱当中。嗯，你看它的这些参数，温度、光照、湿度都非常适宜这个种子萌发。嗯
1: 嗯，也是咱们多年的培育的经验，然后觉得这个温度是最适合的和湿度。
0: 对，嗯，这个就是半个月左右的
2: 啊，左右了
0: 啊，您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现在已经开始冒芽了，芽已经生长到一定的状态了。您看这绿绿的，就是蔓越莓的幼芽。
1: 我天哪！嗯，就好好小，就是。
0: 是的，就像小婴儿一样。
1: 你看我不来不知道啊，我一开始以为咱太空回来的种子，这不是已经好了吗？咱直接可以种地里了呀，没想到还得培育。
2: 那不是的，因为太空种子吧，它回来发芽，它会有多种变化。啊，有可能这个发芽好，它种到田里它会高产，口感也会变化，果实变大了，变甜了，
1: 变多了，
2: 对，也可能是产量变低了，果实变小了，变苦了，各种可能都有，所以它一定要经过实验室的培育和选育，然后才能拿到大田种植。
1: 那李峰大哥，咱们为什么会选择蔓越莓的种子，咱们上太空呢？
2: 因为中国吧没有咱们自己的品种啊，咱们的品种都是来源于北美，通过特定的。磁场特定的失重的一些原理吧，特定的空间，然后来改变它的基因，想形成自己的品种，
1: 就是属于咱们中国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这样的蔓越莓的品种。
2: 对对对，哦，
1: 可能真的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咱们都是未知的哈。
2: 有可能是100种啊，有可能是10种，还有可能是1种。
1: 这么多培养皿里面，真的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一个喜悦的收获哈。
2: 我相信一定会有，
1: 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3: 除了对太空育种的高精尖培育，这座实验室还肩负着第二大功能，那就是研发蔓越莓的衍生产品。除了销量最多、最为常见的蔓越莓果干之外，科研团队还研发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各式美味。
1: 林峰大哥，那么这么一盒80克左右的蔓越莓鲜果，市场价多少？
2: 29.8。
1: 29.8。
2: 对，
1: 这样的话，这是一天的量还是？
2: 不用，你可以分成3天5天都可以。
1: 3天5天，而且呢，抗氧化能力强，3天5天吃的话还都是鲜果。
2: 对
1: 对，对不对？
2: 蔓越莓的鲜果口感非常酸，很多人呢吃不惯太酸的，所以我们研发的第一款产品是蔓越莓伴侣，
1: 搭配它就行了。
2: 对，
1: 它的甜味儿有点像太微糖那个甜味儿。
2: 咱们这个蔓越莓伴侣啊，是用咱们主料是蔓越莓的花蜜，
1: 蔓越莓花的花蜜。
2: 对，种植蔓越莓的所有的农场主一定要养殖蜜蜂。
1: 这是为什么呀？
2: 因为通过蜜蜂的授粉来提高它的坐果率啊，这样单产才能拿到最高。
1: 蔓越莓花蜜还真是第一次尝。
2: 蔓越莓花蜜是咱们独有的，在国外你代购啊，你也买不到蔓越莓花蜜。
1: 就是蔓越莓配蔓越莓花的花蜜，我觉得也挺绝配的一件事啊。那我看这个了，这就是咱们的蔓越莓果汁了。
2: 对，这是现榨果汁。
1: 这个果汁从咱们聊一直到现在，它没有任何的变色。
2: 对，
1: 是因为蔓越莓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叫抗氧化的这种成分在哈。
2: 它抗氧化能力是目前所有水果它是最强的。
1: 去掉了这个酸味儿，更多的是那个花香、花蜜甜，再加上果的淡淡的酸口。哎呀，喝完这个我觉得很舒服。
2: 很舒服、
1: 那时候我感觉我身体
2: 干杯之后很舒服吧。
1: 对，我觉得我现在身体已经初具抗氧化功能了。
2: 还有一种饮品你喝了会更舒服。往这看，
1: 这是饮料吗？嚯，
2: 蔓越莓精酿啤酒，
1: 精酿鲜啤。
2: 对，
1: 哦，蔓越莓还能做啤酒。
2: 对呀、用蔓越莓加进口麦芽然后混合发酵产出的啤酒。
1: 这属于鲜啤鲜酿。
2: 对对对，
1: 这保质期也不长，
2: 因为它添加蔓越莓之后，它的保质期非常长。
1: 哦，抗氧化。
2: 对，
1: 有这个功能啊。
2: 保质期270天。
1: 就入口，包括你回口的时候，它有淡淡的果香，而且你要细品的话，它有点小甘甜，是不是？也就是在咱这儿能喝到。
2: 目前这个啤酒只有在福建能喝到。
1: 那未来肯定要推向市场了。
2: 对，
1: 这个是可以的，是不是？咱都已经瓶装了。
2: 对。
3: 对于蔓越莓抗氧化能力更好的应用，就是研发面膜。这颗北美红宝石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落户在黑龙江抚远的这片红海将会拥有更广阔的未来。

0: 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

0: 哈尔滨距离俄罗斯最近的中国省会城市，素有东方莫斯科的美称，地处中俄边境，独特的地理和历史赋予了这座城市中俄交融的曼妙。在哈尔滨的建筑、美食，还有那些悠长的故事里，你都能找到俄式风情的影子。本期的睦邻故事，我们就从一座老房子说起。哈尔滨的中央大街矗立着众多俄式老建筑，其中有一座是私人开设的一家俄侨纪念馆。在这样的闹市区，为什么开一座纪念馆？又是用来纪念谁的？
1: 怎么样，梦莹，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惊喜？
2: 这里的布置特别像几十年前俄罗斯家庭的感觉。
3: 刚才进门的时候看到门上写着哈尔滨俄侨纪念馆，一下就变得特别亲切了。
1: 确实，那我就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还是请主人来吧。你好，你好，这位是胡红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是胡老先生，也是这儿的主人。
2: 你看似像俄罗斯人。
1: 胡先生，您母亲就是俄罗斯人是吧？
4: 母亲、姥姥一直到姥姥的母亲，就是那个画像。他们是1919年到哈尔滨的。
0: 胡红的母亲就是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所以胡红有中俄两国血统。由于母亲的原因，他从小接触到了很多生活在哈尔滨的俄侨，和俄侨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甚至是俄侨小伙伴们的接触交融，是胡红青少年时光重要的回忆。对于他来说，俄侨有天然的亲近感。在妈妈众多的俄侨亲友中，和胡红走得最近的是一位叫妮娜的俄罗斯女人，胡红称呼她为妮娜大姨。妮娜大姨和胡红的中俄家庭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妮娜呢，我们小的时候都管她叫娇姐妮娜，我母亲年轻时候的朋友。妮娜出生在1910年，她在横道河的出生，在3岁的时候搬到哈尔滨，她在哈尔滨活了88年啊，91岁去世的，在哈尔滨读的小学，俄国小学，读的俄国的中学，后来就到南岗秋林，后来就在这个楼里头工作。这个楼原来是秋林公司，是57年父亲去世了之后，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一家一家的都走了，去了新西兰，去了澳大利亚。你问他，你看你们家里人都去澳大利亚了，你怎么不去？他说：“米莎，你问我为什么不去？我为什么要去？”他说：“我是哈尔滨人，我去澳大利亚去干什么？”
1: 那他独自一个人留在这儿，
4: 一个人生活还是蛮可怜的，但是他非常的坚强。有很多人后来去关照他，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们也都去关照过他，不光关照他，也关照了很多的哈尔滨还健在的那些俄国人们。
1: 那您是怎么照顾他的？
4: 给他做饭，帮他洗衣服，洗头。后来90多岁的时候，他行动不是很好了，他没认为他会离开这个世界。他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不太去想这件事儿。我说，如果有那么一天，请你把你的一些东西卖给我。

0: 想做一个俄侨纪念馆，很好，很好，很好，他很高兴。
1: 2001年，在哈尔滨生活了88年的妮娜，永远的离开了。胡红依照与妮娜生前的约定，买下了她的部分家具、装饰等物品。这间俄式老房子早年是一座商场，妮娜大姨曾经在这个商场工作，胡红把这里也承租了下来。就这样，一座俄侨纪念馆建起来了。这里面有妮娜大姨和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的20多万俄侨们的时光印记。
0: 我就请你们看一下妮娜当时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很多还都在这个屋子里。主要看这个照片，这当时这都是妮娜他们家的人。
2: 这人很多呀，
0: 很多
2: 他们家里。
0: 这个是他妹妹结婚的时候的场面，那个是妮娜的一家人。那个桌子上边还有一个瓶子，带尖儿的瓶子，现在在那儿放着呢。
2: 啊，那个照片里也有。
0: 对，就是这个。
2: 对，就是这个。
0: 水晶的瓶子，这个照片是您的小时候的照片。
2: 哎呀，很可爱。
0: 很可爱的小孩。再看那边那些花啊，都是妮娜生前养的。
2: 哦，到现在还
0: 是。是我把它搬到这儿来，每天都在精心的去照顾它，所以在这儿已经24年了，什么都在。人不在了，但是我们要把这些人的故事依然把它保留下去。
1: 在静谧的午后，坐在窗边，手捧一杯热茶，透过这些郁郁葱葱的植物，静静地望向窗外的俄式街道。我想这也是妮娜曾经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吧。此时时间仿佛都在这一刻静止，让人不禁沉浸在回忆之中。
0: 我一直在国外做建筑师，后来1998年、1997年、1996年就总回国看看这些俄国的老朋友们，我就想做一个俄侨历史纪念馆。正好2000年我做的这个小店，我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纪念这个城市的曾经在这儿生活过的几十万的俄侨，我要纪念这哈尔滨的这个俄侨历史的，这是我最主要的目的，让很多的中国的人、年轻人和俄罗斯年轻人都知道这个城市。
3: 那通过胡老师这间纪念馆，我想它不仅记载了这个哈尔滨俄侨文化的历史，那在今天哈尔滨旅游热这样的一个好的这种时节、这种当下吧，我想可能也会吸引更多的这个俄罗斯游客，包括世界各国的游客，他可能都会想到哈尔滨来了解哈尔滨的过去。那么这里呢，那么就成为了一个见证中俄友谊、传播中俄友谊的一个场所。那我们哈尔滨呢也会被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您的这个小餐厅也就成为了哈尔滨旅游的一个打卡地，也可能会有更多的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参观。
2: 胡先生，咱们露西亚餐厅是不是有很多的外国朋友或者俄罗斯的朋友来这儿？
0: 很多，真是很多。前日子有从莫斯科，有从弗拉基沃斯托克，他们来了10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他吉他弹得很好，他弹吉他，我拉琴，我们一起唱了很多歌，他们也吃东西在这儿。

0: 他走的时候他把他吉他交给我。
1: 啊、哦、就是那一把吗？
0: 你放在这里，我们下次来我们再唱歌。
2: 我也挺喜欢这个地方。我也会带多一点俄罗斯同学、俄罗斯朋友，让他们感受这种俄罗斯和中国的友谊。
0: 小姑娘、小小子，有的时候一群，四五个，好像是同学。
1: 他们也感兴趣，对这个俄侨文化
0: 很感兴趣。然后到这儿来聚一聚，吃一点东西，主要是来体会一下。我这儿有一个规则，我都告诉过店里的人。就是外国也一样，外国人来、他们要啤酒，我们就看看情况给多少啤酒，就是白送给；要喝茶，我们就不收钱。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城市其实蛮欢迎大家的，向全世界开放。
1: 我看您这儿有很多的那个留言簿，
0: 哎，
1: 是不是有他们在这儿留下的一些只言片语的？
0: 这个留言簿吧，一共有这差不多有30本了，那些都收起来了。
1: 这个就是俄文的，
0: 对对，
1: 凤英给我们翻译一下。
2: 呼

0: 贤胜，感谢你们在这儿打一个俄罗斯的地方。我们来这个地方受到一个俄罗斯的感觉，像1920年。
1: 正好，很幸福，这个感觉比什么都好。
2: 各个国家都有，还有韩国
1: 人。而且有一个人，他是大连人。他每年31号到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过元旦，待一个星期回大连，每年都来。他就坐在那个桌子或者那个小桌，自己不停地要找的以前写的。他说我从2001年就来。你想，真的非常感动。
2: 你好，妮娜，门外的小天使被带走了，曾外婆还在看着南来北往的客人。感谢您让哈尔滨有了更多的故事。第一次来冰城，感受东方莫斯科的浪漫和黑土地的热情。走过了那么多城市，希望和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可以一起走下去，去更多充满爱和温暖的地方。静静听着音乐，慢慢喝着咖啡，世界的纷争与我无关，享受着这一刻的安宁，是妮娜你带给我的幸福。再会尔滨，下次再来看冰雪，希望在暴雪时分与你再见。哦，好感人，
1: 非常感动，非常感动。
3: 怀念最好的方式并非尘封，而是传播与延续。在这间老房子里，中国和俄罗斯的朋友们用2024年的欢声笑语去追忆一位23年前离去的人，这份思念并不沉重，反倒充满温情。在哈尔滨，很多地标建筑出自于俄罗斯设计大师、建筑大师之手，比如闻名中外的哈尔滨防洪纪念塔。你知道他的设计师也是俄罗斯人吗？
1: 我觉得说到建筑的时候呢，我要说一个人，这个人
2: 已经白发苍苍，
1: 这个老太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2: 啊，
1: 我叫欧丽亚，她是那个哈尔滨的建筑家巴基赤啊，这个巴基赤是他爸爸，他的爸爸做了很多的建筑设计在哈尔滨，被称为哈尔滨的塔王，大家一说就知道的就是那个防洪纪念塔。那完全是他爸爸设计的，青年宫好多这样的建筑都是他爸爸设计的，给这个城市做了很多的贡献。他们家是1958年去到澳大利亚，因为他们一直都把这儿哈尔滨当作他们的故乡，所以在几年前呢，就把他父亲的图纸用过的东西都捐到了省博物馆。
2: 那我们下一站就去省博物馆看一看好不好，
1: 去看一看好。

0: 来吧，让我们开始认识一下八戒痴。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里，这是文字中的八戒痴，他是1909年出生于俄国，在1923年的时候跟随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兄弟姐妹来到了哈尔滨，1926年的时候考入了中俄工业学校，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那里呢，他是学习土木工程专业，在这里因为家里头比较贫困，所以他经常去面临着休学，然后去挣一些钱，然后再继续学业。之后呢，他就是从事着本专业的一些工作。他在1938年的时候，他担任了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的苏联红军纪念碑的设计和监工工作。在建国之后呢，1951年的时候，他也为我们哈尔滨留下了很多漂亮的建筑，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哈尔滨的防洪纪念塔，还有青年宫，以及东北林学院，还有一个东北农学院，现在是我们的哈尔滨的中医药大学的建筑。
1: 哦，中医药大学。
0: 对，这里呢有很多他不同时期的照片，比如说他的高中时代、青年时期的八戒痴，他和他的父母的合影，和他的子女的合影，和自己的妻子的合影，以及还有和自己同事的合影。在壁龛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展品，对，然后这边有一些他的设计建筑的用具，还有他的随身的衣物，带的一些表、笔，还有眼镜。
1: 哎，这个怎么还有小花布？这小花布一看就是中国元素的。
0: 这个呢

是他一直珍藏在身边，从他在哈尔滨就会使用，然后离开哈尔滨的时候他会带在身边，这是他对哈尔滨这个第二故乡的这种深深的眷恋的一个具体的呈现。

0: 来讲，
1: 这些都是他通过回忆画的我们哈尔滨的建筑。
0: 对，而且据他的家人所讲，他在绘画完这些作品之后，他还经常去翻看他们，也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物品保留在自己的身边。
2: 塔王八吉赤在哈尔滨留下众多地标性建筑后，于1958年迁居澳大利亚，离开了他生活了30余年的这片土地。一同离开的还有在哈尔滨出生并长大、年仅20几岁的女儿奥利亚。
0: 这一部分呢，它是一个女儿闺房的一个还原，可以说有为数不少的这个俄侨在哈尔滨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的青春时光，在这里留下他们很多美好的记忆。然后我们这个场景中这个女孩，
1: 这个主人公是欧利亚，
0: 实际上我就是以她为原型，因为当她离开哈尔滨的时候正好是一个青春年少的时期，20多岁的时候离开了，
1: 那最美好的那个青春年华都在哈尔滨了。
0: 对，
1: 这一场游览我感觉像穿梭时空了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走到这个场景我有点想流泪。
0: 对，在2017年，就是当时这个展览刚开建，然后有很多的俄侨或者是他们子女，他们就一路走下来，他们最后停在这儿的时候，就这样看着这个场景中的窗外，看着下雨下雪这些建筑的变化，听这个歌，每个人都在就真是默默地擦眼泪。然后包括欧利亚，他就站在这儿，他说我真的想家，当时就是这样的。
2: 半个世纪转瞬即逝，塔王已然过世，但他的女儿奥利亚却在年近80岁的高龄时，带着他和父亲共同的心愿回到了哈尔滨。
1: 陈老师，您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您接待奥利亚的时候，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
0: 与欧利亚的第一次见面呢，是在2012年，很突然的，因为是头一天的晚上呢，管理通知我要做第二天接待的一个现场翻译，很紧张。第一印象呢，欧利亚看起来瘦瘦小小，比较文弱，比较斯文的一个女士。然后她刚开始的时候是与我们进行一个俄语的对话，俄语的沟通。到后来我们随着交流增多呢，欧利亚也展现了她的一项技能，她的中文也很好。
1: 哦，她会中文。
0: 对，是。后来我们到晚上的时候相对比较熟悉了，我就非常好奇，我说您的中文这么好吗？她说因为我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的伙伴我的同事都是中国人，这是我的故乡。而且据她所说，在她离开哈尔滨之后的一些工作生活中，她都没有放弃对中文的练习。当时她来哈尔滨的时候呢，她有一些愿望，最重要的愿望是她想看看她生活过的地方，她父亲留下的这些建筑的现在的样子。
1: 每一栋建筑都去看了吗？
0: 几乎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一共是在2012年的9月份出使，在我陪同接待这段一直持续到2012年的10月底，我们几乎是天天都要见面。可以说跟随他说是陪同，也是他在带领我去游一个老哈尔滨。因为有些地方我也没有走到，有些建筑的故事我原先也没有去深入的了解到。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道外区的时候，他说我小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告诉我不要去道外玩，那里很危险。他说但是我很年轻，我想冒险，我就去了。去完之后我就发现没有那么危险，所有的人都很友善，他们带着我玩，请我吃好吃的。我是做了坏事，但是我却很开心。那时候他脸上的笑容就是会有顽皮的感觉。我们逛得很慢，因为他说他想趁着他还走得动的时候，他要细细的去看一些地方，慢慢的看，慢慢的抚摸这些建筑。我记得当时是去了那个长青公园，一个纪念碑是他父亲建造设计的，他就在底下每一个角度都去仰视他，去摸摸那个碑，然后不断地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是我爸爸设计的，他还在这儿，还在这儿。很有意思是那时候我们可能一逛会逛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会问他我们去吃些什么呀，他说我回来就只吃中餐，我们走到哪儿就是随机就在哪儿吃口饭，道外啊什么这些老街有一些就是老式的东北菜，他说哎呀真好吃啊，真好吃，我喜欢中国。去过一些他上学时候等他的结伴的闺蜜一起上学路上那样的地方，他说可能在那个地方就等他走过来，就是当他再次站到那里的时候，他感觉一切可能又回到了过去。

0: 有没有聊到过他把父亲的这些遗物捐赠出来，是他和父亲谁的心愿呢？
1: 在他父亲临近晚年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愿望，自己呢想回哈尔滨看看，但是身体原因其他原因他回不来，就希望他珍重的东西，真实的物品能够通过一些某种方式，通过更好的平台留在这里。欧利亚女士呢，她现在是在加拿大生活，在多伦顿大学做教授，历史学方面城市史的研究。她本人呢，可能在从事这方面的业务研究时候，她对博物馆的这个平台相对的也是比较了解。她在这个哈尔滨停留的这段时间，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博物馆的领导进行了一个沟通了解之后，她很确定这一部分东西放在我们博物馆是最安全最有意义的。2014年的时候，他也和邀请了他的弟弟和家人一起到我们这个展览进行了参观，所有的人都很满意这个展陈的状态，也非常觉着自己当初父亲的愿望和自己家族就是把这批展品放到博物馆中这个决定非常正确的。手机里有几张以前是在2014年他和他的家人来参观时候就几张照片，因为那时候不太用微信呢，什么手机这些照片不是很多。这是欧利亚的家人，我印象中这是他的弟弟和弟弟的妻子。
0: 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1: 有的时候我们的联系会在过年期间发送问候，有的时候是纸质的卡片。欧利亚会说祝你春节快乐呀，祝你阖家团圆呢，他会用一些特别地道的一些中国话中国文字去祝福你。可以说就是经过从2012年到现在哈，这段时间这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沟通，我感觉我们可以说得上是忘年交。有的时候在生活中工作中还有一些业务上有需求的时候，都会向他去寻求帮助，通过我们这个手机微信去保持一个联系。
0: 那我有一个提议哈，现在欧利亚那边应该是晚上，我想请孟莹给我做个翻译，给他留个言，你看怎么样？
1: 可以。
0: 我在我手机上简单编辑了一下，孟莹帮我翻译给那个欧利亚。奥利亚你好，我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薛薇薇。在省博物馆，我知晓了您和父亲的故事，也深切感受到了您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内心十分感动。作为哈尔滨老乡，我在哈尔滨向您送去问候，也很想了解您的近况，愿您身体安康，期盼您的回复。发过去了。
2: 发过去了，
0: 谢谢。
3: 因为对建筑的牵挂以及对家乡的深情，让奥利亚和陈宇佳结成了跨国忘年交。在哈尔滨有一座俄式庄园，里面所有建筑的落成也都源于一个人的哈尔滨情节。
0: 梦莹帮我选一下，你看哪个好看？
2: 我觉得这个更好一些，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0: 好好好，
2: 红色的代表是美丽和健康，蓝色代表财富，这是最好的选择。
0: 好，你选哪个？
2: 对，我选这件。

0: 睁开眼睛。
1: 精美绝伦的俄式建筑，随手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妥妥的我已身在俄罗斯。这里是哈尔滨热门旅游地之一伏尔加庄园，园里有大大小小40多座俄式建筑，所有建筑都能找到它真实的原型。这个原型一小部分在中国，一大部分在俄罗斯。
2: 李老师久等了，
3: 哎呀，两位美女，
2: 我们刚刚去拍了一套照片啊，这儿太美了，
3: 各处都是美景。
2: 听说您参与这儿的建造了是吗？
3: 没参与，见证了。
2: 哎，那太好了，那咱们就结伴同行。
3: 好的。
2: 梦莹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来？
4: 是第二次。
2: 第二次，对这儿印象怎么样？
4: 每次来都有种到了莫斯科的感觉，
2: 非常喜欢这儿，是不是？
3: 你看看，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园子中最重要的尼古拉教堂，你看看。它那个房顶是八面的，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3: 房顶的最高处有个穹顶是圆的，你们看到现在这个尼古拉教堂，就是一

0: 比一仿制我们当年在大直街和中山路那个中心的，就今天我们叫鸿博广场，那个老的一股老教堂，是哈尔滨城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
1: 当时的市中心。
0: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说它对我们这个城市来说那个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啊。我们之所以这么在乎它，就是因为它过早的失去了。走进去看看。
1: 李老师，您觉得这座教堂它的复原度大概有多少？和原型相比，
0: 几乎是100%。
1: 我觉得复建一个还留存在世上的这个建筑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复原一个这样已经消失了的建筑，其实它难度很大，一定下了不少功夫。
0: 庄园的主人黄总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你像这个神龛啊、画啊、蜡台啊，都是来自俄罗斯啊，
1: 都是从俄罗斯运来的，
0: 非常专业的。你看那个大吊灯也是跟当年一模一样的，包括我们踩着这个地砖那个尺寸也都是一样，
1: 都是在复原原型的那个。
0: 你看在俄罗斯找专家，哎，这个找资料，在澳大利亚找这些俄侨提供照片史料，大量大量的工作。
2: 一栋建筑就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建一座庄园的难度可想而知。整座庄园从动艺设计到建筑落成，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耗资不菲。整个庄园就如同一座建筑博物馆，不仅有历史上的真实原型，更有发生在当下的中俄故事，吸引大批游客游览的同时，更引来许多俄罗斯人在此工作定居。
3: 豪哥的表现，你们吃一口吧。
4: 好吃，
3: 谢谢。
2: 充满仪式感的俄式迎接，热情好客的俄罗斯朋友，跨国的友情与中俄文化在此汇聚交融。
3: 这是俄罗斯风格的装饰，
1: 这个很复古，是不是？
3: 壁炉，对，
1: 这个
3: 是每个家最重要的地方。
1: 啊，
3: 俄罗斯特别了，在后面可以睡觉。
1: 是吗？
3: 对，就是在这可以。
1: 哎，跟我们的炕很像。
3: 对，
1: 我们再看这边，这是一个摇篮。
3: 对，
1: 俄罗斯这摇宝宝都用这样的摇篮吗？
3: 对，差不多这样。
1: 啊，这个好舒服呀！
3: 就是在床上旁边，还有这个在。墙上已经有这个壁画，
1: 这个是
3: 河叉的，
1: 在这儿接水是不是？
3: 对对啊，
1: 很漂亮。哎，梦莹呢？咱们这一圈走下来，你感觉这个房间和你们俄罗斯的家庭很像吗？
3: 对，很有俄罗斯的感觉，
1: 就把你们俄罗斯家庭还原了。
3: 对 对, 对，
1: 是吧？哦，原来你们的家里是这样的。走，我们上那边再看看。啊，李老师，你们在这儿呢？
0: 哎呀，快来！
1: 这个太复古了。你们好，你们好，啊，面包已经烤好了哈，这个面包大家也可以尝尝，我也算参与制作了吧，啊，大家尝尝肯定特别香，来一个梦莹，咱刚才做的那个面包，
5: 俄罗斯的盐面包，嗯，
6: 很有嚼劲儿，
1: 和你家乡吃的一样吗？
3: 在家里我们有时候吃黑色的面包，黑面包，
1: 黑色，
3: 对，
5: 俄罗斯一个黑一个白，
1: 黑麦的，
5: 对，黑麦，
3: 我们很喜欢吃面包，我们每次餐都吃面包，像中国人吃米饭一样。哦，我们有个屈原说，хлеб всему голова，面包是一切的头，
1: 一切的头，
3: 对，
1: 深刻感受到了面包对于俄罗斯人的重要，真的是啊。

0: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跟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李老师，久等了！哎呀，
2: 两位美女，
1: 我们刚刚去拍了一套照片。
2: 啊，
1: 这是太美了，
2: 各处都是美景。
1: 听说您参与这儿的建造了，是吗？
2: 没参与，见证了。
1: 哎，那太好了，那咱们就结伴同行。
2: 好的。
1: 啊，梦莹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来？
3: 是第二次，
1: 第二次，
2: 在这印象怎么样？
1: 梅
2: 赛德又种到了莫斯科的感觉，
1: 非常喜欢这儿，是不是？
2: 你看看，
1: 哎，
2: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园子中最重要的尼古拉教堂，你看看。
1: 它那个房顶是八面的，看到了吗？啊，看到了。
2: 房顶的最高处有个穹顶，是圆的。你们看到现在这个尼古拉教堂，就是一比一仿制我们当年在大直街和中山路那个中心的，就今天我们叫洪博广场，那个老的尼古拉教堂，是哈尔滨城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
1: 当时的市中心。
2: 对了，所以说它对我们这个城市来说。
1: 那个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啊，我们之所以这么在乎它，就是因为它过早的失去了。走进去看看。哎，李老师，您觉得这座教堂它的复原度大概有多少？和原型相比，
2: 几乎是100%。
1: 我觉得复建一个还留存在世上的这个建筑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复原一个这样已经消失了的建筑。其实它难度很大，一定下了不少功夫。
2: 庄园的主人黄总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你像这个神龛啊、画啊、蜡台啊，都是来自俄罗斯，
1: 都是从俄罗斯运来的，
2: 非常专业的。你看那个大吊灯也是跟当年一模一样的，包括我们踩着这个地砖，那个尺寸。
4: 也都是一样，都是在复原原型的那个。你看，在俄罗斯找专家，哎，这个找资料；在澳大利亚找这些俄侨提供照片、史料，大量的工作。一栋建筑就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建一座庄园的难度可想而知。 整座庄园从动议设计到建筑落成，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耗资不菲。整个庄园就如同一座建筑博物馆，不仅有历史上的真实原型，更有发生在当下的中俄故事，吸引大批游客游览的同时，更引来许多俄罗斯人在此工作定居。
1: 豪客的表现，你们七口吧，好吃，谢谢。
4: 充满仪式感的俄式迎接，热情好客的俄罗斯朋友，跨国的友情与中俄文化在此汇聚交融。
3: 这个很复古，是不是？壁炉，
4: 壁炉，
3: 对，这个是每个家最重要的地方。俄罗斯特别了，最后面可以睡觉。
1: 是吗？
3: 对，就是在这可以。
1: 哎，跟我们的炕很像。
3: 对，
1: 我们再看这边，这是一个摇篮。
3: 对，
1: 俄罗斯这摇宝宝都用这样的摇篮吗？
3: 对，差不多这样。
1: 啊，这个好舒服呀！
3: 就是在床上旁边，还有这个在。
1: 墙上已经有这个壁画，这个是河叉的，在这儿接水是不是？
3: 对对，
1: 啊，很漂亮。哎，梦莹呢？咱们这一圈走下来，你感觉这个房间和你们俄罗斯的家庭很像吗？
3: 对，很有俄罗斯的感觉，
1: 就把你们俄罗斯家庭还原了。
3: 对对，
1: 是吧？哦，原来你们的家里是这样的。走，我们上那边再看看。啊，李老师，你们在这儿呢？
2: 哎呀，快来！
1: 这个太复古了。

0: 啊，你们好，你们好。啊，面包已经烤好了哈，
1: 这个面包大家也可以尝尝。
0: 我也算参与制作了吧。啊，大家尝尝肯定特别香。来一个，梦莹，咱们刚才做的那个面包，
2: 俄罗斯的盐面包。
0: 嗯，很有嚼劲儿，和你家乡吃的一样吗？
3: 在家里，我们有时候吃黑色的面包，黑面包，
1: 黑色，
3: 对，
2: 俄罗斯一个黑一个白，
1: 黑麦的那种，
2: 对，黑麦。
3: 我们很喜欢吃面包，我们每次餐都吃面包，像中国人吃米饭一样。我们有个屈原说，хлеб си голова，面包是一切的头，
1: 一切的头，
3: 头，
1: 头，
3: 对，
0: 深刻感受到了面包对于俄罗斯人的重要，真的是啊。维姐，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来的这几位俄罗斯的朋友。
2: 这个Olga，应该我们是认识15年了。
0: 啊，你好，你好。
2: 在2009年的时候就来庄园，一直在这里为游客们服务。唱歌跳舞，
1: 在中国一待10几年哈，时间非常长了。
4: 我对这里一见钟情，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1: 非常有感情了。
0: 我们再了解一下旁边的这位俄罗斯，他是我们这儿的
2: 小提琴手
0: 啊，小
2: 还有面包师，他俩是夫妻
0: 两口子。
2: 对了，
4: 朋友们，今天很荣幸认识大家，但是我们的演出时间到了，该去工作了。我们先走，你们慢慢聊。
2: 好的，
0: 再见，
5: 再见，再见。
1: 这位老师怎么称呼他？
2: 他我们的管子叫达曼拉。
1: 达曼拉做什么职业的？
2: 你是做什么呢？告诉他，
6: 我是厨师。
2: 厨师啊，
5: 厨娘。
0: 厨师啊，
2: 是的。他基本都在我们西餐厅啊，在那给顾客们做一些红菜汤、猪大排。有些时间呢，啊，他就过来在这勾勾这个
0: 生活中勾个小店，
2: 勾一些小店
0: 啊，工作是我们的大厨，
2: 织织布啊，就是这样的。他在这里边也5-6年了啊，我们处的就非常亲切，像姐妹一样，
0: 还很幽默，
2: 而且很多游客都非常喜欢他。
1: 最早来我们中国初衷是什么？
7: 我非常喜欢做菜，我来中国的目的是学习中国的饮食文化。
1: 在研究厨艺的时候，有没有交到一些朋友？
7: 有，我和这里的中餐大厨是非常好的朋友，美食就像桥梁，我们用手比划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有没有学到跟我们中国厨师学到一些最拿手的中国菜？
7: 我跟中国厨师学了很多中国菜，最拿手的要数锅包肉。哦，
1: 很硬的菜在我们这儿。
7: 我当初来到伏尔加，第一感觉是惊喜，在俄罗斯都很难见到这么多漂亮的建筑。
2: 他是这样，他们俄罗斯比较开阔，没这么集中表现一些他的一些景观建筑，所以好多俄罗斯人来了之后也觉得很震惊。面积虽然不大，但是集中体现了他们俄罗斯17、18世纪的这些建筑文化，也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乌克楞的这个小木屋，因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看的都是很久的古远的这些，因此他来了之后就爱上伏尔加，而且还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也在这工作了3年。当时他儿子在我们伏特加酒堡给游客们进行调酒，非常帅，都变成了伏尔加庄园的网红小哥了。
1: 也想问问梦莹啊，就是为什么要来中国留学？
3: 我来中国就是为了理解多一些中国文化。
1: 你很喜欢中国文化是吗？
3: 对，是的。我最好的朋友他是中国人，他学俄语，我们互相教俄语和中文。
1: 怪不得你2-3年中文说这么好，来这2-3年感觉这怎么样？
3: 哈尔滨很像俄罗斯，我没有我在很远的地方的感觉，
1: 像回家一样。
3: 对，我很想带我的父母来这儿看一看。
1: 好啊，
2: 有机会一定再来。
0: 对，
2: 当你父母来的时候住在庄园。
0: 啊，对，这样
2: 正式邀请。
3: 对。
1: 哎呀，今天和大家聊天真开心啊，了解了很多的俄罗斯的文化，也认识了很多俄罗斯朋友。那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位戈瓦斯吧，我们干一杯。
2: 好嘞，
1: 为中俄友谊。
5: 好的呢，
1: 来，欢迎来中国。快来快来。
8: 李总，这次来怎么没看到黄总呢？
2: 黄总今天没在庄园。
1: 黄总就是我们这个庄园的主人是吗？
8: 当然。
2: 实际说的这个庄园，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黄祖祥先生。黄总建这个庄园呢，真是来源于哈尔滨这个城市的一个情节。他是47年出生在上海，51

0: 一年的时候
1: 跟爸爸来的，
0: 随着父亲建设我们哈尔滨三大动力，来到了这个城市。他父亲后来是哈尔滨电机厂工艺设计师，当时住在道里的下半街，在那条街上都是一些中苏的一些专家，离中央大街很近，
1: 对对，哎，
0: 都是那种欧式的建筑，对老哈尔滨的建筑呢，从小就有这种深刻的一个印象，也埋下了这个种子。88年呢，就开始这改革开放之后，就是有很多人下海，因此呢，他也是从国有企业敢真正迈出来下海的那群人，30多年也积累了，挣了一些钱，他把这些钱全部用在这个富尔加庄园的建设上。
2: 儿时生活在充满浓郁俄式风情的环境中，年幼的黄祖祥对俄式建筑深深沉醉，建造一座俄式庄园的梦想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历经几十年，他终于让这个心心念念的梦想照进现实，
0: 复原了圣尼古拉教堂和米加吉尔餐厅。
1: 那个米加吉尔餐厅，它就在太阳岛边上，它是一个船形的木结构。遗憾的是，它烧掉了。但是在它对面啊，江南这面是哪儿？江商俱乐部，也是木结构的，也是船形的建筑。两个木结构、船形的建筑在松花江两岸，给你那种感觉完全是童话般的。
3: 复原的这些建筑啊，除了这些哈尔滨的建筑，有没有一些在这里还有一些俄罗斯的建筑？有哪些？
0: 确实是很多。欢迎您是来自哪个
4: 城市？圣彼得堡。
0: 圣彼得堡。我们这里有一个伏特加展览馆，这个展览馆就是你们圣彼得堡郊外有一个巴普勒夫斯克小镇，在这个小镇上有个毕普城堡。这个城堡呢，大概也是几百年前建设的一个古城堡。黄总还特意到那个小镇上去看这个建筑了。当然非常可惜，经过几百年，这个建筑呢现在是在一个损毁的状态。所以说，在2009年的时候，就在庄园建设了。还有俄罗斯历史上曾经有现在消失的这些建筑，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建筑，在俄罗斯来说是没有建的，它是一个俄罗斯的设计师拉别奇做了这个图纸的设计，设计完之后参加法国巴黎的一个设计比赛，在这比赛上获奖之后呢，俄罗斯把它进入到教科书，他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就一下喜欢上了，因此他就说我一定把它建出来。
3: 我们复原这些建筑遇到了哪些困难？
0: 现在回顾起来，还是这种，一个是设计的事儿，搜集这些资料和图纸。
1: 哎，我记得韦总，那个时候有一个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克拉金帮了我们一些忙，是不是？
0: 是的，克拉金教授呢，也跟这个城市也非常的有缘分。他来到这个城市，他不仅来庄园，他也喜欢背着相机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1: 大街小巷的拍照，
0: 大街小巷的去拍照。
1: 他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学的教授，他还是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所以当时他找图纸的话，那比我们就容易多了。我们你说要上俄罗斯找，我们都不知道到哪儿找。
3: 他是刻意为我们搜集来这些，
1: 他就是刻意为我们收集来的，这样呢，大大的加快了我们建设的进度。哎呀，
0: 提起克拉金教授，真是我们认识了20多年，像老朋友一样。他年年都要来，到了哈尔滨一定住在庄园。也可以说这个庄园建设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故事，就是2009年世界各地的俄侨来哈尔滨，因为当时他们是在哈尔滨工作生活，50几年和60几年呢就到世界各地去了。后来有人发起一个号召，说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第二故乡到这看看。发起号召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伏尔加庄园，但是等2009年来到哈尔滨的时候，就有人跟他们推荐了，说你们心心想念的这个圣尼古拉教堂的这个建筑艺术馆已经在伏尔加庄园复建了。这些人，这是他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梦想，你知道吧？因此他们改了行程来到庄园。当时我就看了很多人老远看的那个教堂的顶尖的时候都流泪了，有些人走到这个台阶的时候就坐在那里，大家相拥在一起回忆几十年前他们在教堂里的一些个故事和内容。那么非常巧的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黄总做了个致辞，其中有一位女士站起来说，哎呀，黄祖祥当时教他上初中的俄语老师，哎呀，这一说俩人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真的那个场景我到目前为止还记着。只可惜那个时候啊，手机还不带那些照相的，再找相

0: 相机去照着在想的镜头没有抢下来，但是这是一种人一生当中的这个记忆。
1: 其实黄总和他的朋友们倾注的这些心血真的没有白费，你像我孟莹这些年轻人，这些建筑好多我们是没见过的，如果没有这个庄园，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故事和这个古建筑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也非常的感动。那刚刚我们来的路上，我和孟莹看到了一个古帆船，这个帆船也非常有特色。
0: 黄总呢，他从小他喜欢玩模型，
2: 小的时候就看到了人家俄罗斯的小朋友家里有很多的模型，其中这个古帆船的模型深深地吸引了他，
0: 所以说他就想把这个小时候这个梦想在这实现。2020年呢，就开始进行这个研究，翻阅了俄罗斯大量的一些古帆船的一些资料，接着就开始进行设计，动手。一年之后，这个帆船下水了。

0: 城市间的一栋栋俄式建筑犹如岁月的守望者，它们承载着历史，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在时光中熠熠生辉，见证着中俄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和温暖故事。
1: 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秋。

0: 事办完了？
1: 我哪有什么公事啊？就刚才那个陈炳，他要我帮他画女刺客的画像，哼，他以为画人物模拟像很简单，我哪有空去应付他呀？
0: 如果你不画，他们会找其他人吧？
1: 那当然，不过好像已经找到人画了。你问那么多干嘛？
0: 我可以给他们画女刺客。
1: 上车吧，少爷。
2: 陈炳来的太是时候，我早就想对陈炳下手。陈炳有两大嗜好，一是抽大烟，二是玩女人。
3: 大烟咱就不给他抽了，你说呢？
4: 那就美人计呗，卖力扮舞女，组长扮富少。我呢，就在家等消息。嗯，

0: 小姐，你跳得真不错。
1: 先生，我告诉你啊，他恐怕是没时间陪你的。这位小姐今天所有的舞票我已经全包了。
2: 嗯，跟我们来一下。
1: 哎，你们干什么？哎，你不要推我好吧？哎，别讲不讲道理啊！
3: 先生，都是来玩的，别坏了我的生意啊。嗯，
0: 这个能包下小姐今天晚上你全场的舞票了吧？
3: 愿意为您效劳。
0: 那换个地方。
3: 有了他，去哪儿都可以。
2: 先生，
4: 等一下，
2: 先生，我们要先搜一下他的身。
0: 你不介意吧？
3: 介意。
0: 例行公事，你就配合一下吧。
3: 我还是希望由先生您自己来搜。
0: 算了算了，先生，我说没事就没事。
5: 你有完没完？
6: 我说清楚！
5: 我说清楚什么？
6: 我就知道你在外面有女人。
5: 我有什么女人？你有什么证据？
6: 我都知道了，我已经抓到证据了。
5: 你抓到什么证据了？你
6: 还是不是？
5: 你还……
7: 我看门开着，就直接进来。不好意思啊。
8: 来送九号文件的吧？
7: 对，明先生叫我把这个副本给您送过来。
6: 明先生，我给你泡茶去。
7: 麻烦你了，梁太太。
6: 不麻烦。
8: 阿成先生，哎，里面坐。
7: 你怎么还动手了？

0: 夫人还是挺贤惠的，她知道我外头有女人，一回家就开始跟我闹，这不急了吗？没收拾什么，没打成什么样啊？
1: 你海象打成什么样啊？
0: 是，动手了就不对。我这个家呀，让我弄的是支离破碎，这日子是没法过喽。
1: 那你打算怎么办？这样，你先替我去安抚安抚，让我想想办法。我怎么去安抚？这问题出在你的身上。我可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家庭主义者。
0: 正因为我是家庭主义者，我才没给那个女的什么名分，没给她承诺呀。
1: 那你给了啥？
0: 钱呀。
1: 除了钱就没别的了？感情总是有的吧。
0: 你可别跟我说你对我那小嫂子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1: 有，有感情，可你让我怎么办呀？俩，没一个省油的灯。你说这俩要是一块闹起来，这不把我给毁了吗？可大嫂现在已经闹起来了。行行行，你别说风凉话了，赶紧替我想想办法是真的。哎，从现在起，其人之福，你是不能再想了。 只能二选一。你要是选大嫂子，我就负责让小嫂子彻底消失。
0: 别！
1: 那你要是选择小嫂子，我就负责让大嫂。那更不可能。我还没说完呢。你要是选小嫂子。 我就把大嫂送回你老家。你老家是？
0: 武汉。武汉。

0: 先生，一个人喝酒吗？
1: 现在不是两个人吗？
0: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
1: 这主意听起来真不错。
2: 明台，
3: 下次吧。
2: 真扫兴。还真是你啊，这么多年不见都长变样了，我差点没认出来。
3: 满春姐，你也越变越漂亮呀。
2: 小家伙嘴还挺甜，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我到这儿来不奇怪吧，你穿成这样到这儿来才有点奇怪呢。
4: 明少，我们该走了。

0: 爸，电影都快开场了。哟，今天除了我，你还约了别人啊？
1: 别胡说。姐，你没和我大哥在一块儿吧？
2: 在一起啊，他马上就进来了。
1: 那我先从后门走了，你千万别告诉他你看见我了。
2: 站住。明台，你大姐可是天天在外面夸耀你们名家子弟家教如何如何好，从来不涉足什么风月场所的，你今天这么做岂不等于是打了她的脸吗？
0: 哟，你是谁家的少奶奶，管人家闲事管到这儿来了？你来这儿干嘛呀？找你们家先生吗？
1: 别胡说八道，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未来的大嫂。
0: 大嫂啊！
2: 哎呀，明台，小小年纪就会打趣人了，小心我告诉你大哥。
1: 姐，你就别跟我计较了，我看好你们俩，我在他的房间还看到许多你的照片了。

0: 有人跟踪吗？
1: 没有。五号军火库的地点在青石镇。
0: 我们不能让陈炳的死过早的曝光。
1: 死在这种地方的人，不会被记到明面上。
0: 也对。就让陈炳无声无息的消失吧。
1: 我们虽然知道了军火库的地点，但是想要炸毁它，至少需要一个排的兵力。我们没有行动的实力和条件。
0: 我知道，不如把这个情报交给共产党，他们新四军的小分队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1: 交给他们？你拿我们的情报给那个女共党卖人情？
0: 大家都是中国人，只要能端掉日本人的军火库，谁去炸都一样。

0: 怎么样？谈的怎么样？
1: 早夫人还是很识大体的。
0: 你这次替我解了围，多谢啊！
1: 我怎么觉得这事做的那么缺德呢？
2: 这叫说什么话呀？你这是替我积德。
1: 我是为了嫂子，我可不同情你啊！
0: 是是是，
1: 签了吗？
0: 啊，
1: 签了，那我拿走了。
0: 哎，等等，
2: 这上面什么意思呀？
1: 你没看出来吗？南田想在关税上分一杯羹。
2: 他南田什么时候起了这个心思啊？
1: 你忘了上次南田查出你走私军火的事了？据我所知，是汪曼春处长在南田科长面前告的密。当日南田科长放了你一马，但他不会就此罢手，他要着手整顿76号。
2: 整顿？整个上海的海关码头、船只调配，都由日本军部直接管辖。我们是什么呀？我们就是小虾米。他南田想肃贪，不敢拿日本军部开刀，冲我们这些小鱼小虾使劲，他也不嫌臊的慌。还有那个汪曼春，装什么正经？都在76号混，谁比谁干净？一窝子汉奸。我说汉奸，你不愿意听是吗？
3: 外边的人骂也就算了，咱自己人就别骂。
2: 南田想插手关税，这等于是断了咱们的财路。他南田就算再狠，他也得有证据。
1: 没有证据，他们都可以拼凑出来，何况你还确有其事。
2: 你少吓唬我，真要出了事儿，你也

0: 我知道你跟南田也有情报上的往来。
1: 怎么，想让我做你和南田的内线呢？你想害死我？
0: 到底是哪边的？
1: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0: 你重庆的。
1: 重庆的？我看你像延安的。
0: 真不是重庆的？那我可真替你惋惜呀。
1: 先替你自己惋惜吧。
2: 我要是重庆的，
1: 万一有一天日本人败了，我怎么也得保住你这条小命。
0: 阿成，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有件事儿你们一定想知道。

0: 你是谁？
1: 汪处长，不要紧张，我是孤狼。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来了有一会儿了。
0: 为什么要把我约到这里？
1: 这里是各色人等出入的地方，也是个三教九流混迹的场所，在这儿交易情报是最安全的。
0: 一个76号情报处的处长孤身隔绝在这幽暗的包房里，面对你这个身份不明的人，对你来说是安全，对我可未必。
1: 汪处长，不要紧张，我没有带武器。
0: 没有武器照样可以杀人。我在情报机构这么久，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有关你身份的信息，我凭什么相信？
1: 汪处长不愧是76号的得力干将，看来南天科长并没有看错人。好吧，我的真实身份是日本特高科南田科长的部下，曾经在哈尔滨特务机关立下过战功。不过这些档案你是看不到的。汪处长，我到上海是来帮你的，不是害你。
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在这儿跟我故弄玄虚，我没兴趣陪你绕弯子。
1: 既然你这么不信任我，那我们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我会把这次谈话内容向南田科长公正汇报。再见。
0: 等一下，想要让我信任你，就得拿出点货真价实的东西，少拿特务机关的机密档案来吓唬我。
1: 上海明氏企业的董事长明镜有共党嫌疑，这算是货真价实吗？明氏企业原来在上海有2家银行，中日战争伊始，明镜把2家银行都迁往了香港，一家改为财务公司，而另一家与香港秘密社团融资，成立了一家合作银行，而这家合作银行的幕后老

0: 据查，就是中共南方局的金融才子曾进。当然，这肯定是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待查。
1: 中日战事一开，很多上海资本家都在转移资金，产业外迁很普遍。明镜把银行迁到香港也无可厚非。至于香港的什么共产党和明镜红色资本家的背景，我都不感兴趣。他明镜只要在上海没有抗日活动，我就拿他什么办法都没有。
0: 汪处长，您现在可真有点畏手畏脚啊。
1: 你不用怀疑我的决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恨他。你只要拿出真凭实据，我会第一个杀了他。
2: 听说这个孤狼在满洲服役多年，立过军功，此人喜欢独来独往，并不完全受特高科拘束。南田对这个人是非常的倚重。
3: 这么重要的机密你怎么知道的？
2: 猫有猫道，狗有狗道。
3: 这么说，南田给汪满春派了一个这么得力的助手，那他就把你排除在亲信范围之外了。
2: 我不稀罕，不过听说这个孤狼已经成功的潜伏到共党鼻子底下了，汪满春就等着立功受奖吧。该说的不该说的我今天可都说了，我可是诚意十足啊。
3: 梁先生，王阿成是最讲信用的，咱别管外面城头变幻大王旗，只要你肯帮，无论什么时候我帮你做一个不倒翁。
1: 我只相信证据，不想听夸夸其谈。
0: 证据当然有，不过需要您亲自去核实。明镜在汇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号码是231，
1: 里面存了什么？
0: 应该是为了某个组织存放的活动基金，很可能就是上海地下党。汇丰银行在租界，您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去搜查客人存放的物品。不过有存就有取，您可以在银行安插自己的眼线，剩下的事就是顺藤摸瓜，挖出上海地下党的秘密巢穴。方处长，到了那个时候，您还怕没有证据坐实您仇人的死罪吗？
1: 这还算是有价值的情报。南田科长的部下确实是名不虚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0: 等一下，汪处长，有一句话我要提醒你。从樱花号的爆炸事件到76号屡次被袭击，南田科长已经对一个人起了疑心，他希望您对明楼长官的情感要有所收敛。
1: 你是说我师哥有嫌疑？
4: 来，坐好了。小朋友，你们这边啊。
5: 哟，来了二位，预约拍结婚照的是吧？
6: 啊，是啊。
5: 衣服都准备好了，都在2楼的试衣间，你们先上去换一下，我这忙完就过来啊。
6: 谢谢啊。
5: 哎，好嘞。哎，小朋友，你再靠妈妈近一点。来，好好好。
0: 樱花号的保密工作可以说是做得滴水不漏，结果车毁人亡。大年30晚上，你的叔父被枪杀，你别忘了，你们汪家和明家是有世仇的。大年初二，76号遭

遇黑色星期五，你的多名下属死于非命。汪处长，你可不要意气用事，被人欺骗，还替人做挡箭牌。

0: 明明我才是行动组的组长，为什么每次命令都不是直接向我传达，而要让他来转达呢？我总是觉得他和老师有什么事瞒着我。当然了，希望我是多想，可我总觉得这事儿挺古怪的。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你就不觉得有问题吗？干嘛？
1: 来，帮帮忙。
0: 干嘛呀？
1: 拍照啊，结婚照。
0: 无聊，还真拍啊？
1: 怎么？怕你心上人知道啊？
0: 哎，
1: 别不承认了，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那个女共党吗？
0: 这照片不能随便拍，万一哪天咱俩其中一个被逮着了，别人看了这照片就知道另外一个人是同党。再说了，那郭曲英是老师的人，你就不怕他去告状啊？
2: 而且我们家规矩严，要是让我姐姐知道我在外面随便拍结婚照，
3: 啰嗦。我们认识这么久了，做搭档也有段时间了，就不能给我留点什么做纪念吗？万一以后想见我又见不到，也给自己留个念想。哪怕是假的呢？
0: 摄影师，
4: 你俩什么意思啊？
1: 拍结婚照啊！
4: 郎才女貌，豺狼配虎豹。
1: 你看，我说咱俩挺配的吧？
4: 你俩身体别这么僵硬，感觉不好。组长，你这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你。哎，对对对，架好架好，保持啊！来，准备，一。二，
1: 哎，我还没接通。
4: 三，哎，你先别拍。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在这扎营啊？
1: 郭副官，要不要喝一杯呀？
0: 组长，这什么意思啊？
2: 我忘了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本站的报务工作由于曼丽和你共同负责。
0: 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我是你的直接领导，有权利调整你们的工作吧？
0: 可以，不过我要向上级报告。
2: 可以，不过你得等到明天。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以后于曼丽就住在这儿，以你太太的身份。
0: 组长，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不方便，我有女朋友的。
2: 你女朋友是自己人吗？
0: 不是。
3: 你让一个不是自己人的女人出入上海 A 区行动组秘密电台所在地，现在还质问你们上级，我真够佩服你。
0: 这是我的私事儿，上级也知道，而且这对我在上海的身份有掩护作用。
2: 这是离后，你的工作里没有私事儿。如果你不满意，明天可以一起报告给上级，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1: 郭副官，你放心，我不会妨碍你的。

0: 对你没恶意。
1: 有恶意我也无所谓。二号线的联络时间就要到了，今天重庆会有最新的指示。郭副官，我们走吧。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没有想到组长会突然让你接手保护工作。这些事情原本不该让你们知道。

0: 干什么？
1: 下去把这份电文给他。
0: 不行。
1: 把这份电文给他。
0: 我必须要告诉他。
1: 你想害死他吗？我早就说过不让你们掺和进来，你们偏不听。
0: 我不能瞒着他。
1: 那你要告诉他什么？告诉他76号和军统上层勾结走私大发国难财吗？你以为单单一个军统就敢这么无法无天吗？军统上面还有谁？你想想就应该知道。从今天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才能活下去。
0: 我不能欺骗他。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对他有感情。但是如果你告诉他真相，你就必须要承担后果。如果明台把事情拆穿，重庆方面会立即把你跟他调回去，到时候我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0: 可是这种事情时间长了你也是瞒不住的。
1: 那是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想说的是，明台的性格，他一定会把这些事情闹大。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什么？受监入狱，那是好的结果，坏的结果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0: 可是他只信任我，才让我接受电文。如果连我都欺骗他，信谁呢？
1: 如果你告诉他真相，你就会成为刽子手。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千万别冲动。
0: 可是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
1: 他不会知道，只要我们掩饰得好，即使有一天他知道了，他也不会怪到你。

0: 你们这第一次交接，时间可够长的呀！怎么了？看起来首次合作不太愉快啊？
1: 问题没这么简单。出什么大事了？啊，没什么事儿，技术问题。
2: 我们电台的讯号很不稳定，接收时中间断了三次，电源需要维修，电压也不稳。
0: 电压不稳？
2: 这是电文。

0: 都是些前线物资。
1: 我说你有什么瞒着我吗？经常做百度吗？
0: 我不经常做，但是只要有命令就做。
1: 有内线吗？
0: 有，仓库里有内线。按照惯例，这些事情一般都是我来负责的。仓库的内线也指认我，这样比较隐蔽和安全。等军需物资上了船之后，就由 B 区行动组来接管，而我们只负责仓库与货船的衔接这一段。
1: 好吧，注意安全。
0: 是。
1: 那你就留在这儿，有什么情况我会主动跟你们联络。啊，对了，星期天行动之前，我会去日本领事馆探探路。
0: 这太危险了吧？
1: 不去会更危险。行动之前必须要实地勘察，我心里才会踏实。你说呢，曼丽？
2: 嗯。
1: 走神了？想什么呢？
2: 啊，我在想，也许只有日本人才能进日本领事馆。
1: 这还用想吗？好了。

0: 高木先生，高木先生，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你脸上也有血啊？到底出什么事了？抗日分子打到特高科里面来了？不是，好容易抓了一个共产党，却被自己人给袭击了。自己人？你是说？
1: 特高科里面有共产党，上周工部局警务处抓了个通商银行违规的职员，他们按照东亚新秩序把抓到的人交给了我们特高科，没想到一审呢，这个人竟然是个共产党，那是好事啊！这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这怎么就……哈，
0: 我们科里。 有一个刚从宪兵总部转来的科员，真没想到，他竟然是个隐藏的日共。他发现这个转变者要招供，就想找机会击毙他，结果就在这里打成这个样子了。那转变者没事吧？他受了重伤，已经被送到医院里去了。重伤？不再彷徨。
2: 莫拉莫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3: 我想进山。
2: 我们是山山队的狙击手，出来。
3: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他的眼睛瞎了，还好还好，只要能说话就能提供情报，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您没事吧？我倒是没什么事。你来是有什么事吗？啊，我是来给南田科长送一份海关总署的报告，
1: 下次吩咐刘秘书送来就行了。
0: 这种小事情不用你亲自来跑一趟。我跟南田科长还要汇报一些情况。
1: 南田科长去陆军医院看望这位伤员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0: 这个我知道，我来之前已经跟南田科长通过电话了，他说要我去他办公室等他。
1: 那好吧，请。

0: 隊長、亜生が来ています。
1: どこに？
0: 事務室で待ってます。
1: 入れたのか？
0: はい。

どこだ。

0: バラされてはないようだ。
1: 二位来的正好，刚煮好的咖啡，来来来，敬这一份。
2: 非常感谢阿成先生。
1: 不客气，南宁科长辛苦了。我这次来是给您送一份文件。
0: 文件？
1: 海关总署近两个月的进出口关税报表。
0: 谢谢阿成先生。
1: 您客气了。
0: 请坐吧。
1: 高木先生，请坐。
0: お前たちはここ離れろ。必要ない。
3: 好。

0: 说吧，最近有什么新发现？
1: 很平静，没有任何发现。老实说，我总觉得我在您这儿是白拿薪水。明先生工作勤勉，也很公正，大家都很尊敬他。
0: 有没有人跟他意见不符？
1: 这要看是哪个方面了。如果是经济方面，你也知道，多少会有些意见不符的。
2: 海关方面主要是协调军部和76号的关系。
0: 那么，工作之余呢？他去哪儿了？
1: 工作之余嘛，也就是和汪小姐喝喝茶、吃吃饭，也就这样了。
0: 他们两个现在什么关系？
1: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汪小姐的叔父刚满77，热孝。我不知道您懂不懂中国的传统礼仪啊，长辈过世要守孝3年，更何况现在杀手还逍遥法外，所以我想他们两个怎么也会发乎情而止乎礼吧。
0: 阿成先生，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要你死死盯住了明龙，并不是要害他，我希望他尽忠职守，为大日本皇军效力。同样，我也很了解你的情况，我希望你能做好我的耳目，只要你能找到明楼的弱点，能查到他的秘密，不仅可以改头换面，还能够从此摆脱明家仆人的身份，一举两得。
1: 明白。

0: 进来。
1: 做功课呢？
0: 功课。
1: 饿了吧？大哥让我给你送去宵夜了。
0: 谢谢。你放这就行了。
1: 你看你的，做了几张卷子了？
0: 两张了，一张欧洲简史，一张拉丁文。
1: 我看看。
0: 我还没做完呢。
1: 放开。

0: 我不想学欧洲史了，我想改学建筑。
1: 你都换了多少次专业？换来换去你怎么毕业？
0: 我没兴趣就学不好，我学不好怎么毕业啊？
1: 建筑设计可是工科，你学的一直都是文科，还没有绘画基础，你要怎么学？你看你这画的，你这画的是海军俱乐部吧？
0: 嗯，好眼力，我画的怎么样？
1: 画的不怎么样。海军俱乐部的建筑格局是中西结合的，它的楼梯和走廊虽然都很宽大，但是房间修
2: 的都很小，
1: 特别是二层，阳台修的尤其小。还有就是，这栋楼初建成时遭遇过雷击，所以它的避雷针都加装得很密。哦，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下次我再带你去看一看。
0: 不用了，你忘了，你送给我一张会员卡。等我把这些卷子做完了，我自己去晃一圈，看个仔细再回来接着画。
1: 嗯，三分钟热度，学习要持之以恒。
0: 这饼干真好吃，你要不要吃一块？
1: 你好好吃吧，我还有事要做了。嗯，
0: 谢二中哥。
3: 不要太晚，早点睡啊。嗯。

0: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1: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0: 跟你了解的差不多。这个叛徒是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成员，特高科里面潜伏的日本共产党员，为了上海地下党不遭受损失，准备开枪击毙他，
1: 结果没打死，自己也牺牲了。
0: 但是事发突然，他打偏了，只打瞎了他一只眼睛。
1: 那个叛徒呢？现在怎么样了？
0: 被内田洋子安排在了日本陆军医院的高级病区，据说伤势很严重，已经感染了，如果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日本人在全力抢救的。
1: 我认识这个叛徒，他叫徐赫，在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过，我跟他不同期，但是有过一面之缘。我安排行动组去处决他。
0: 当然要处决，但是不能贸然行动。日本人知道他的身份很重要，并且又遭遇了一次刺杀，把他安排在日本宪兵把守最严密的区域，就是为了防止我们下手。
2: 你安排他的上下线立即撤离，
0: 处决的计划我们来安排。
3: 是。
0: 明天那边怎么样？
3: 进展不错，他正在研究日本领事馆可能进出的每一个安全通道。
0: 我们能帮的只有这些，其他的要靠他自己。
3: 还有梁仲春跟我提起了孤狼的事，我在南田洋子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孤狼的报告，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和我们名家有关的，而且孤狼直指大姐就是共产党，说您有重庆分子的嫌疑，最后还有一句话，阿成可利用。
0: 他怎么会对我们家里的情况这么熟悉？
1: 我感觉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
0: 我们身边最近有什么新进的人员吗？
1: 新政府里并没有新来的同事，不过我们家里倒是有一个
0: 桂英。

0: 从我看到文件一直到现在，我能够想起的就只有他。
1: 十几年不知踪迹，确实值得怀疑。你马上查一下他的档案。
0: 档案是可以作假的，
1: 如果你能查出他的档案作假，真就是真的有问题。
0: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1: 保持常态。

0: 白叶总，早。什么这么香啊？是鸽子汤，阿香特意嘱咐桂姨做的。小少爷，你要喜欢啊，就多喝点。
1: 我先来一碗，
0: 谢谢。哎，昨天苏医生来过了，
1: 哦，
0: 给你提亲呢。
1: 怎么了？高兴成这样啊？
0: 谁高兴了？我不想结婚啊。
1: 啊？你为什么不想结婚呢？
0: 你这个年纪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你又不比别人差。大哥还没结婚呢，为什么偏让我结婚啊？王姐，
2: 端这个碗去哪儿啊？
0: 我去叫你们吃早饭。
2: 桂姨炖了
0: 鸽子汤，可香。
2: 大姐早。
3: 啊，早。
2: 早。
4: 哟，曼丽，早餐都做上了。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有做太太的样子了啊。
3: 鸡蛋一个是半熟的，一个是全熟的，自己挑吧。
4: 我随便，穷人家的孩子没那么多讲究。哦，做两份就够了，就咱俩吃。
3: 这还没起，够要睡的呢。
4: 嗨。昨晚我就把他送走了，没留他在这过夜，不安全。
3: 为什么？
4: 没办法，做咱们这行的，小心为上。
3: 你怎么跟他解释我的存在？
4: 湘西来的表妹。没睡好啊？
3: 睡不着。
4: 哎，你一大早上就喝啊？
3: 你管我呢？真拿自己当我先生了？

0: 这两天你们俩都在忙什么呀？连个人影子都见不到，我还有事找你们呢。
1: 哦，我跟你说了，昨天苏医生来了，大姐身体不舒服。
0: 我倒没有不舒服。苏医生来呀，是给明台提亲来的。
1: 提亲？
0: 嗯。
2: 苏医生有个表妹叫程小姐，说是百里挑一的贤惠女孩，
3: 又能干又聪明。哦，说是跟明台很般配呢。
1: 苏医生的表妹，我有点印象。
0: 嗯，
1: 我在苏医生的诊所见过他两回，不苏是个美人胚子
3: 啊。
1: 他今年多大？
3: 比明台要大上两岁。
1: 比明台大两岁啊？
0: 大一点有大一点的好处啊，知道疼人。
1: 那倒也是。
3: 姻缘这两个字啊，可是不能错过，一旦错过后悔一辈子。
1: 嗯，其实啊，应该让苏医生拿一张他的照片过来看看，到底

0: 只要他喜欢才好。苏医生说了，程小姐呢不喜欢照相，就是有照片，她也不肯轻易拿出来给人家去看，说是给人家拿去了，免不了品头论足、挑三选四的。
1: 听起来很有个性，嗯，跟明白很配。
0: 哎，听说这个女孩子还留过洋的，也是知书达理的。
2: 学成回来以后呢，就在自己哥哥的诊所里做事，很少出去交际，也是个本分的女孩子。苏医生保媒一定有她的道理。那既然这样的话，找个日子见面吧。
0: 好呀。
2: 应该也不小了，早点结婚，先成家后立业。像她这个性子，的确也需要一个人来管住她才好。嗯。
3: 你想说什么？
4: 我不想相亲，我也不想结婚。
2: 你不想结婚，跑到烟花间干啥去？
0: 烟花间，什么地方啊？

0: 你跑到那种地方干什么去啊你啊？
1: 我就是不想结婚。我为什么不能去烟花街？我已经是成年男人了，别人去的我就去不得。再说了，烟花街也不都是伤风败俗的地方，有那么多文人墨客在那儿吟诗作赋，还有那么多有钱人在那儿办舞会呢。
2: 阿成，
1: 大姐，我是被同学硬拉着去的，我就是喝了几杯酒，跳了会儿舞，我什么都没干。
2: 大姐，你别听他胡说八道。阿成，先把他关到书房去。
3: 是。
1: 干什么？干什么要关我？
3: 走。
1: 啊！我老婆，我去还不行吗？
0: 你答应了。我告诉你啊，你给我乖乖的听话，别想着给我耍花样。
1: 别耍花样了，明明是大哥在拿我耍花样。
2: 你说什么？
1: 我拆你书房，
2: 我打断你的腿。
4: 跑得可真快。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为了百度的事儿。
5: 我只是不想欺骗他。
4: 没人想欺骗他，这只是为了保护他而已。
5: 骗了就是骗了，别拿这些名目糊弄我。
4: 凡事都有两面性的。
5: 我不想听什么大道理，也说不赢你们。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没想做什么大英雄。我只是觉得，遇见他我很幸运。我想好好的活下去，好好的和他在一起，彼此坦诚相待，没有欺骗，没有秘密。
4: 我知道组长是个好人，但我这么做只是不想让他成为上层交易的牺牲品，仅此而已。
5: 那我们呢？我们是什么？
4: 我们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没有人会在意我们。等战争胜利了，会有人把我们清扫干净，但至少他会活下来。我们留着他，起码可以证明我们来过，战斗过，我们曾经活过。别喝了。

0: 那为什么不告诉他？
1: 告诉他，不就是告别吗？
0: 你还没疯？
1: 就快了。

0: 明台，今天明堂哥要举办明家乡香水发布会，我们一块儿去应酬应酬，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 我不去，有的吃有的玩也不去。
2: 不去。
0: 一起来嘛，自从你回来明堂哥还没有见过你呢。
2: 我没兴趣啊。
1: 算了大姐，随他吧，我们走。
3: 大哥，哎，下雨了。
4: 大哥，快大姐，
1: 你小子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2: 大姐。

0: 小香，哎，
1: 桂姨呢？
2: 买菜去了。嗯，太好了。
1: 你去把水管收一下，我要出去一趟。
2: 你啊，就会堵我的嘴。家里大人一走，你就要跑出去玩。
1: 我明明是在房间里面复习功课，是我同学硬拉着我出去玩的。
2: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要出去玩了？好，你呀，是别人拉你出去玩的。你是名家最乖的小少爷，我不告状。
1: 算你聪明。

0: すみません、佐藤さん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1: はい、そうです。
0: こちらへどうぞ。患者服着替えましょう。
1: はい、
0: どうぞ。

0: 你来干什么？我想问你呢，怎么二十多有你？
1: 这话应该我说。
0: 我先问他，你处理手术刀没有更好的武器了？
1: 总比你的强。我没空跟你说废话，说吧，你来干什么？还是那句话，
0: 不能告诉我是吧？
1: 知道还问。
0: 请你出去，我要换衣服。
1: 你换军服干什么？

0: 我就知道。
1: 不会你要去吧？
0: 我说了。
1: 行行行，能告诉我。你可以出去了吗？还要换衣服。不走是吧？
0: 你这人。给你一支好用的武器，
1: 算是缴械投降了。
0: 你这眼睛真难看。

0: 先生，先生，你这是怎么了？给七十六号打电话，给王满春、王处长打电话，快，快！
1: 伤成这样还能跑？

0: 你他妈的什么人？
1: 我要把开刀！你怎么打人的你？
2: ほら，見ろ。てめえ何してんだ？腕所長に76号に電話しろって言ったはずだ。
0: 您是日本人？
2: 我让一给76号打电话，你跟着我干什么呀？给我满春汪处长打电话，快去！
0: 是，您在这儿等着，我这就去。

0: 你找谁啊？干什么呀你？找谁？
1: 有没有一个穿海军制服的人进来？
2: 海军制服？
0: 哎呦，
1: 在哪儿？
0: 他已经进去了，不过客人的房间号码我不知道。
1: 马上封锁这个酒店所有的出入口，76号汪处长，马上就到，快去！
0: 好，您稍等，我马上打电话。

0: 经理，出大事了！七十六号的汪处长马上就到了，您快过来吧！来，
1: 汪处长，您到了。
0: 慢点，被打那个人他是个日本人，他被抢劫了。幸好我及时赶到。
2: 快点，跟着，快点！
0: 就是他，汪处长。
3: 不是，凭什么封我的发布会？消消气，不是要封您的发布会，听唐经理说，七十六号的汪处长来了，说是要搜查殴打日本人的抗日分子，所以打您这儿来看一看，有没有刚来的人。打日本人？
0: 对。
3: 打得好，没想到这上海滩还真有英雄好汉啊！你。
0: 现在就告诉唐经理，我的发布会没有一个是刚刚进来的，
3: 都是从上午就进场的贵宾，让他别放肆啊！我们明家上面那可是有人呐！
0: 好好好，我马上去，我马上去啊！
4: 大哥，我来了，
0: 给你捧场。
5: 刚才陈轩玉小姐为大家带来一曲《夜来香》，
6: 估计是在家憋不住。
5: 接下来呢，我和我的小弟为大家带来一曲四手联弹《夜来香》，希望大家喜欢。

0: 王处长，你怎么到这儿来？
1: 李秘书在日本领事馆发现了一名可疑分子，跟踪他过程当中被对方打伤了。那个人逃进了这家饭店，我们正在逐一排查嫌疑人。
0: 你的脸怎么伤成这样了？
2: 你赶紧
0: 去医院看看吧，这不是有王处长吗？
2: 不行，他不能走，他得留下给我指认嫌疑人。
0: 你能认出他来？差不多。
3: 什么叫差不多？你到底是认得出来还是认不出来？现在可是我们家在开发布会，你要是这样进去挨个认人，把厂子搅乱了，明长官会生气的。
4: 我认得出背影，他穿着海军制服，我还能听出他的声音。
0: 王处长，借用说话。
3: 你看，先生和大小姐都来捧场了，而且。 我们还请来了著名歌星陈轩玉，你也知道，这个人是很难请到的。我还听说，这个人是有日本军方背景。要不，你们到饭店门口去指认吧，在这确实不太合适。

0: 怎么样，能认出来？
1: 没有，这里没有那个背影。
0: 你确定？
1: 啊，确定。
2: 汪处长，洗衣房发现海军制服。
0: 走。

0: 我告诉你，小东西，明家是良民，本本分分的生意人。你疯了，去惹那个汪满春，惹日本人。
1: 哥，我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人，你冤枉我了。
0: 那你刚才跑哪去了？
1: 我一早就来了，你一直在忙，根本就没看见我。

0: 你跟我撒谎，让我抓住了，我告诉你大哥。
1: 要告诉我什么呀？
0: 我们是不想告诉你，我们俩是什么时候排练的？
2: 啊，对，就不告诉你们。
3: 嘴上说。

0: 大姐，我这不是要给你个惊喜吗？
1: 给惊喜可以，但不要给惊讶，在吓着大姐。我谈的好不好啊？
2: 好，好极了。
1: 有什么好炫耀的？差点下不来台。哎呀，你这个人真讨厌，好好的非要泼一盆冷水。
2: 咱们明家叫你行，就你能干。大妹啊，我这还有一堆事儿呢，咱们自家人，我就照顾不周了。改天咱们一块儿喝茶啊。好的，那我们就先走了。大哥，生意兴隆啊！
3: 生意兴隆，谢谢。
2: 哎呀，谢谢。
4: 哥，合作愉快。
3: 滚！
4: 不是，走，走，走吧，转过去，转过去，过来，让他转过去，转过去，
3: 不是不是，走走走，
4: 走吧，转一下，转过去。李秘书，你只是市政府的一个文员，你不是特工，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要第一时间通知汪处长，不要自己强出头。 完事了之后，赶紧去看看医生吧。明天不用上班了。
2: 谢谢明先生。

0: 秘书到底怎么回事？
1: 说是去日本领事馆送文件，碰到一个可疑分子，跟踪到大街上被人给打了，他还只看到一个背影，而且文件皮肤也弄丢了。
2: 活该。
1: 日本领事馆的安保工作一直就做得不错，这一闹恐怕更要加强喽。
0: 王满春怎么会这么快赶过来？
3: 这个李秘书啊，曾是汪曼春的手下。
0: 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嘛。
1: 还有更让你想不到的呢，这个李秘书是个日本人。
0: 日本人？
2: 让他你们的公事下车谈去，少在我面前说这种事情。
4: 就是。
5: 少在大爷面前说这样的事情。

0: 你曾经是我的部下，但你从没告诉我你是日本人，你叫什么名字？
1: 中田英树。
0: 你在我这里工作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是日本人？
1: 无论在哪里，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工作，请王处长不要多想。
0: 其实，在哪里，你的身份无非就是一个监视者，对吗？好吧，那你来跟我说说，那个穿海军制服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去武官处送文件，发现一个穿海军制服的人在询问洗手间，可他根本没去洗手间，我觉得他有问题。后来我跟踪他的时候被他发现了，在一个弄堂口，他袭击了我。
0: 你竟然没有看见他的脸？
1: 没有，他在阴暗处，他一下就把我打倒了，我什么也没看见。
0: 蠢货！作为日本人，你向谁负责？
1: 这个……
0: 你不敢说，那我替你说。是特高科的南田科长吧？

0: 那么我想我和我的老师一样关心同一件事情。你在明长官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吗？
1: 明长官，明长官非常优秀，他为新政府工作尽心尽力，他没有问题。
0: 很好，从现在开始我不希望你再去向南天科长汇报任何事情，你每个星期来向我汇报一次。
1: 可是南天科长那边，
0: 南天科长那边你应该会应付，一个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就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废物。你应该庆幸我知道你的身份之后还没有让你立刻消失。从明天开始你只向我一个人汇报你的监视记录，明楼和阿成一定会防范，但只要他们没有开除你，你也还算是有价值。听明白了吗，中田英树先生？
1: 明白了。
0: 进来。
2: 汪处长，发现不明电波，再与重庆联系。
0: 有什么事情那么特别，需要我现在就知道吗？
2: 是，很特别。他们沿用的就是毒蜂的呼号，但是执法不一样，他们更换了发报员。
0: 毒蜂又开始活动了，
2: 应该是他们不甘于蛰伏，开始行动了。
0: 继续监听，看看有没有办法通过分区停电找到目标。
2: 是。

0: 我刚才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至于那个穿海军制服的人，他对日本领事馆有什么企图，我们一概不知，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你们日本人做事最讲究的就是认真，像这种无凭无据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向南天科长汇报，你说对吗？
1: 明白。

0: 阿成，你是真打不过他吗？
1: 看破不说破，就让咱们家小少爷赢两局，又能怎样呢？
2: 什么叫让我赢两局？你把话说清楚。
0: 你呀，打不过我吧，我打不过他。你说他是不是故意让你赢两局？哦，
2: 原来你才是我们家打得最好的。啊，我今天先放过你。明大少爷，你跟我打。
0: 那你可想清楚了，我不会让着你。
2: 你靠的是技术，我靠的是体力，今天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0: 好，那我今天就再教训教训你。来吧。
2: 不笑，
0: 来啊！
2: 我抽死你！
0: 服了吧？
2: 我什么时候才能打得跟你们一样好？
0: 你把所有玩的时间用在锻炼身体上，自然就可以了。来，喝点水吧。

0: 干得漂亮，
1: 得让他长点记性啊。李秘书怎么样了？
2: 我安排他今天上午去陆军医院做检查，下午我会去看看他。
1: 不买点慰问品吗？
2: 已经送过去了，以我们秘书处的名义送的，钱呢让总务处报销。
1: 这钱也能报销？你可真能精打细算。
2: 跟谁学谁嘛。
3: 大哥，我先出去了。
4: 班长，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怎么了？
4: 把这衣服没挂好，都出褶子了。
5: 你说怎么办？
0: 等阿香回来跟你运一下呗。
5: 我找不到他。
1: 阿香去城隍庙置办东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5: 强哥，你运衣服比阿香运的好多了。我今天同学会，我得穿啊。
0: 你真麻烦，我现在要出门。
5: 我不管啊，我今天晚上要穿的。
6: 你不就是去看一个挨了打的日本人吗？有什么要紧的？
0: 你怎么说话呢？我这是去工作。
5: 你要是不帮我运，我就告诉大姐，你宁可管一个日本人都不管我。你看着办吧。
0: 嘿。这家伙是真知道怎么收拾我。
1: 你才知道啊，他手里有咱家的法宝大姐，这招到什么时候都好用。还不走？
0: 我怎么走啊？我走这活谁干？哎，
1: 不会吧，连我的主意你也敢打？
0: 怎么，你把他打输了，他找我撒气，那我不找你找谁啊？运得好一点，运不好大姐找你。

0: 现在这些抗日分子太残暴了，以后我们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1: 对，以后真的要小心点啊。
0: 明先生，您来了。
2: 明先生
3: 都在呢。
2: 明先生，
3: 李秘书，别动，别动。怎么样？感觉有没有好点？
2: 好多了。您请坐，明先生。
0: 明先生坐。
2: 明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还麻烦您亲自过来看我。
3: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咱们呀都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这受了伤，我怎么也得来看看你嘛。你看我还来晚了，刘秘书和陈秘书都比我早来。李秘书是日本人，屈尊在我们办公厅当一个小秘书，也实在是太委屈你了，之前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望您多多海涵。
2: 不，明先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我来中国也单纯是为了工作，您可千万不要多想啊。我
3: 别激动，别激动，我那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四个人啊，甭管哪国人，还得精诚团结，一起共事。
4: 那是那是，都是为了皇军和新政府工作的嘛，不分彼此，不分彼此。
3: 刘秘书，你说呢？
0: 明先生，哎呀，明先生，
2: 哎呀，这是。
0: 明先生，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0: 胖着没有？
3: 没有没有。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明先生。
1: 啊，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2: 京城团结，一起共事。
1: 啊，

0: 对，咱们新政府办公厅看似波澜不惊，其实这底下也是颇有些动静的，对吧？你干什么呢？还能干什么呀？
1: 明天说呀，今天晚上要去参加同学聚会，让阿成把这个礼服给他熨一下。结果阿成有事出门了，阿香也不在，这不，好差事丢给我了。
2: 你也有今天。
1: 那个日本人是怎么回事？啊？昨天被打伤的那个日本人。
2: 哦，他是我的秘书，咱秘书处工作。你身边怎么会安插日本人呢？你事先都不知道吗？知道
1: 不知道，他们不也安插了？你能不能想办法离开上海？哪怕去重庆，我也认了。为什么要我走？
2: 太危险了！一想到你出了这门，就有可能被误解你的人打一枪，我就睡不着觉。
1: 你不用担心，我的心思，大姐应该是清楚的。实业救国这条路走不通，我不得已才选择重庆这条路。
2: 既然走了这条路了，前面就算是悬崖峭壁，也只能一步一步走下去。这是一个棘手无悔的死局。大姐，您放心，有您天天耳提面命，我警惕性高得很。你呀，每次我跟你提这事，你就这样敷衍我。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号。
3: 明台，你站在那里做什么？我刚下来，看你们俩在说话，这不是怕打扰你们吗？
1: 来，正好衣服熨好了，你穿穿看。
4: 就是比阿强熨的差。
3: 嗯，但是你比阿成哥熨的好多了，
4: 谢谢大哥。
3: 作息外面乱，同学聚会早点回来。知道了，我能喝点酒吗？少喝
4: 点可以。喝了酒，走路小心点。回来的时候别摔着。你怎么也变得普普了嘛？我上去梳妆打扮了。他要是能这样一直无忧无虑下去，该多好！
5: 今晚在日本领事馆，军统也会有行动。如果遇到他们，你个人可视情况而定，相机行事。
2: 是，李叔，我明白了。

0: 走吧，我们去喝一杯。他现在应该行动了吧？应该是，这次组长不准我们参加。他从没使过手。就是混进去拿份文件，你对组长有点信心好不好？
1: 是啊，应该对他有信心的。你跟我去喝酒，不用先告诉你情人。
0: 这种事情，我觉得先斩后奏比较好。走吧。
1: 走。

0: 桂子小姐，你是觉得今天的酒不够好喝吗？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1: 我一直在等你们的人来，可不希望是你。那你希望是谁？还是希望是你。
0: 那这么说，我来对了。答案是怎么进？有可靠的途径吗？你能进来，途径一定理得比我顺。可否借你的路易用呢？我的路不适合你用。
1: 美人计。
0: 你会嫉妒吗？我为什么要嫉妒？
1: 我觉得你的计策我也可以用一用。你这么聪明，这笨办法不适合你。
0: 这是给哪个倒霉鬼准备的？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哦，制造混乱，浑水摸鱼。
1: 找到目标了，几号保险柜？七号。
0: 谢谢。
1: 你一个人能开吗？
2: 我要是开不了，你来救我呀。先に失礼します。はい、いいですよ。小野さん、来てくれてすごく嬉しいです。
3: 君との約束だ。来ないわけないさ。

走。

0: だ。
1: もう大丈夫です。続けてください。
2: 今日の領事館は少し様子が変だ。
3: はい、警備を強めます。

0: 待会儿我得拍照，
1: 时间不够了，出去再拍吧。
0: 也好，待会儿可以多相处一会儿。
1: 怎么出去？
0: 当然是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了。

0: 君、開けなさい。
1: いいよ。桃子さん、大丈夫？

0: 領事館を包囲しました。調査中です。
1: 行け。
0: はい。

0: 阿香啊，阿香，
1: 哎，
0: 大小姐，
2: 什么事？
0: 小少爷回来了没有啊？
3: 还没呢，这么晚了，宵禁了，小少爷可能就不回来了。
4: 大少爷呢？
3: 大少爷有紧急公务，出门去了。您放心，阿成哥跟着他呢。
4: 当了这么个不。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你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0: 你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0: 你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2: 你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0: 家里就没个安生日子。
1: 大小姐，你还是先睡吧，我会等小少爷他们回来的。
0: 也好，给他们熬点姜汤，等他们回来，喝了暖暖身子。
1: 哎。
3: 以后能不能别做这种冒失的决定了？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亏你想得出。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这叫瞒天过海。你受训的时候老师没教过呀？
1: 都被人困到这种地方了，你这套理论可没什么说服力。
3: 再精妙的计划，也有失败的时候。你受训的时候老师没教过呀？
1: 我们的斗争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可不像你们那么死板，跟着教科书走。那现在怎么办？交给你个任务。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困难。
3: 行，我保证完成任务。你的任务就是闭上嘴，老老实实待着。待着？这算什么任务啊？
1: 让你说话了吗？
3: 你老这么看着我干嘛？好了，你可以说话了。我感谢上天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1: 什么机会啊？被人困在房顶吗？
3: 如果不是困在房顶，我怎么可能和一朵云挨得这么近啊？
1: 你还是闭嘴吧。
3: 那我不说话，你也别说话。
1: 你。

0: 林长官，您来了。嗯，林长官，你说这特高科打电话叫我们过来勘察现场，我们来了，又不准我们进去，那你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回去吧。哎，里头南天科长又传出话来了，说不让我们回去，我就不明白了。76号是给他们日本人看大门的吗？
1: 怎么不叫救护车来？说是没有受伤的，凡是跟窃贼，凡是跟凶徒碰着面的，没有活口，全死了。林长官，这够邪乎的呀！你说这日本领事馆守卫森严，这凶徒是怎么混进去的？
2: 你说的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混乱的现场，如何把破案的线索给找出来？
3: 等一下，您的证件。

0: 走走，明先生来了。
1: 情况怎么样？这次的案件一共死了三个人，屋里死了一个档案管理员，梅兰那里死了两个，都是领事馆的武官。

0: 还有什么损失没有？他们窃取了第三站骑兵力部署计划副本。他们一共几名凶犯？还不清楚，应该不止一个人。宪兵队正在搜集证据和对宾客名单，应该很快会有结果。
1: 他们这么明目张胆来窃取这份文件，无非就是想告诉我，他们已经拿到了作战方案，试图把第三战区的部署能够缓下来。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文件泄密，军部肯定是要重新调整作战方针。他们赢得了时间。这天寒地冻的，穿成这样能不冷啊？
2: 不过穿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不过穿成这样挺好看的。你以后可以经常尝试这种打扮。你知道这身衣服多贵吗？你给钱啊？只要你愿意收，我就愿意给啊。
1: 谢了，不必。
2: 难得有机会可以享受你我的二人世界，要不是泰隆。
1: 又伸出险境，
2: 我真想就像现在这样，待得越久越好。
1: 想得美，天一亮就得被人抓住。你能不要说这么破坏气氛的话吗？说正经的。
2: 吉人自有天相。
1: 这种事儿怎么能靠运气呢？难道你连个备用方案都没有吗？
2: 我没有，你有啊？

0: 这是今天前来赴会的所有宾客名单，我负责调查日本人这部分，你负责你们新政府的人。
1: 明白。
0: 这种行动没有内应，绝对进不来。无论他是谁，藏在哪儿，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0: 南天科长在想什么？我想我的猎物已经开始出错了。猎物之所以是猎物，在猎人面前，是一定会出错的。哼，
1: 我很欣赏明先生的说法。
0: 谢谢。我听说日本陆军总院的高级病房。 收治了一名级别很高的共产党叛徒。明先生，你对他也感兴趣？我还听说他被捕前是银行的股票经纪人，所以如果南田科长发现他手上有扰乱上海金融市场的情报，请南田科长务必录给我一份。
1: 这没问题，不过你要有点耐心，他受伤很重。 可能要瞎了。
0: 哦，不过眼睛瞎了没关系，只要心没瞎就好。我在意的是，他能不能说出我想要的东西。

0: 接我们的人到了，林长官，怎么样？这是一份参加今晚宴会的新政府人员名单，你现在按图索骥找到他们，跟每一位到会的人员做一份详尽的询问笔录，明白了吗？明白。
1: 哎，明长官，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打草惊蛇？需不需要秘密审问？
0: 今晚的动静，还用你来打草？蛇都快自己钻出来了。

0: 去。
1: 好。
2: 东西拿到了，可是明台的手表，要留下来证据。

0: 留下证据的不是他，而是你。我？这块表一定是明太和日本武官动手时候打掉的。可问题是，那么多人在搜查现场，为什么所有人都没有发现这块表，偏偏就让你发现了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块表一定是南田故意放在那儿。
1: 我跟他谈话时的角度，他正好可以清楚地在一面镜子里看到谁去捡这块表，而捡走这块表的人，就是他的猎物。你其实根本没必要去毁灭证据，因为证据本身是无害的，你不碰它，它就没用，而你一旦触及到它。 所有证据带来的危险都会指向你，还有我。现在南田信也看你拿走了证据，接下来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拘捕你，搜查你的房间、你的办公室，然后把你带到宪兵司令部严加审讯，直到你说出全部的真相，咽下最后一口气。
2: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任何反常的举动都会说明我们心里头有鬼。

0: 是我犯下的错，我拿命搬回来，你有几条命？是要搬回来，但是要看到谁的命搬回来。为什么把我们扔在这儿？这辆车是要把日军的尸体送去殡仪馆，去晚了会引起怀疑的。
1: 就此分手吧，有机会再见。
2: 等会儿，
0: 你得让我把文件拍了，我才能让你走。这么快就要分享成果，你还真是舍不得功劳簿上那一笔啊？
2: 职责所在呀，我也没办法。
1: 那现在去哪儿拍呢？
2: 找家旅馆吧。
1: 旅馆，
2: 我拍完就走。
1: 那
2: 你说去哪儿啊？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

0: 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更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上升，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已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0: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四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1: 新华夏这个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18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0: 就在李四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四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四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四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四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0: 一天深

0: 李四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四光的朋友告诉李四光，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1: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0: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四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时迹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只身踏上秘密行程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又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1: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这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如果找到李四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0: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四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四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屹立而起。科学家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对新中国的科研前景都满怀憧憬。在195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开幕典礼上，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60-70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2: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的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

0: 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爬山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1: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2: 1953年，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1: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0: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1: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0: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四光。
2: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四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四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1: 李四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石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2: 李四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1: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0: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安延长地区啊，打了3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2: 李四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3: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0: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2: 李四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四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寻。即使早在1939年，李四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0: 李四光1954年3月1日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生不生油取决2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3: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油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出这么框框。
0: 李四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2: 1954年，李四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四光的意见，在

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基3号探井。

0: 多年求索，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如此得名。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床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油矿床。到25计划末期，我国油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未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那个地方逻辑不对啊！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那边？
0: 这里是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的排练现场。吴凯文曾是该话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现在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2: 生活物资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家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浩劫过后的悲惨情景。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1年前，李四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3: 我认识李老是1966年在邢台地震现场。李老生前的最后的5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0: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知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3: 就说周总，你说这件事情我就委托您来办了，所以李老以后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回答不了，一次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在北京，这是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4: 老师，
0: 在话剧《大地之光》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演绎。
5: 喂，你好，

0: 我是李思光，我再问一遍，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呢？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1: 老师，你敢肯定吗？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谓100%，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
1: 可这不是理论，是严酷的现实啊！只要有0.1%发生地震的可能，您就应该主张发布这个预报啊！
2: 只要有0.1%的发生地震的可能，就会产生100%严重的后果呀，钟馗。
3: 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4: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到我调查结果，整理最后呢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了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山前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呢不大。
5: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思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思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思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思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4: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那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去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5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5: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思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思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6: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思光当时提出了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红皂白应该把它烧掉，到1000年以后人类就会说明了，哎，前人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思光就是看得比较远，就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
5: 在李思光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查开发热潮。
6: 李思光号召以后，中国开始搞地热发电，就中国成为第7个地热发电国家。
5: 多年来，李思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现途径。正当李思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3: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
7: 李老的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只要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0: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耿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四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1: 一生都在创新，做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啊，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2: 他抓现象，敢推断，也敢创造理论，痴迷于科学。
3: 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呢，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4: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这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0: 李四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科学报国之路，道虽险阻，却奋发为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科学生命得到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在他和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揭开了宏伟篇章。李四光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主要的奠基人。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他毕生研究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油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诸多方面，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李四光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科学品格光被四表，其科学贡献泽及千秋。

0: 看着国旗高高升起，那是我心里最亮的光。每年在街头发国旗的时候，我都心潮澎湃，
1: 看着满街的红旗，感觉心里面特别踏实。
2: 今年是77周年了，这面旗是咱中国人最大的底气。
3: 五星红旗是最美的图案，

0: 伊朗外长已同卡塔尔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美国重型运载火箭星舰进行首次地球轨道试飞。中国设计师亮相米兰时装周。关注血管预警哨兵颈动脉，专家提醒斑块早做检查，预防心血管疾病。房屋起火，男孩被困，消防成功救援。十一假期临近，全省最大的菜篮子哈达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迎来节前保供高峰。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4: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祛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5: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磊。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戈奇当地时间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
0: 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他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对方提出了一些设想，双方商讨了如何找到满足伊朗条件的途径，以及这些条件如何得以实现。他还称，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但伊方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之为无稽之谈。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不过，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5: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希鲁迪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了正式申诉。
0: 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警告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
5: 28号，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成员国尚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做出任何新的决定。他透露，正在讨论的一个方案是成员国和欧盟伙伴暂时从各自的库存中借给乌克兰导弹，并在之后进行替换。更换这些武器的费用可以由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援助贷款支付。卡拉斯称，欧盟迄今已批准了该贷款项下价值283亿欧元的采购计划，其中也包括未来将在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此外，在本次防长会上，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拨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贷款

0: 中原计划于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当前面临的资金缺口。欧盟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俄方此前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1: 27号，英国警方表示，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28号，英国反恐警察发言人表示，在该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
0: 这位发言人表示，获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仍在接受调查，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发言人还确认，5名男子当时分别乘坐3辆车，车辆已在军方和法政专家协助下接受搜查。目前现场仍部署大量警力，并设置警戒线。警方计划于当天晚些时候缩小警戒范围，附近居民将可以返回住所。28号早些时候，英国反恐警察曾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但目前英国警方并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稍早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于当天主持政府紧急情况委员会会议，讨论空军基地附近人员被捕事件。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于美国中部时间28号发射升空，此次试飞首次尝试将星舰送入地球轨道。按照原计划，任务应该持续约10个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个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
0: 当天，星舰从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前，星舰试飞任务均为亚轨道飞行，而此次试飞首次尝试地球轨道飞行，这是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2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1: 受持续降雨影响，泰国多地近日发生洪涝灾害，而曼谷一名27岁的男子在被洪水淹没的街道上驾驶水上摩托游玩，并且炫技，把灾区作为自己拍摄视频的素材背景。这一事件在泰国的社交媒体引发了广泛的批评，这名男子已经被警方逮捕。
0: 当地时间27号，一名男子在泰国曼谷被洪水淹没的路段驾驶水上摩托，在水中进行急转漂移，其朋友拍摄视频并上传至社交媒体。据当地媒体报道，警方在接到居民投诉后，于27号晚些时候将该男子拘留。28号，曼谷法院以对他人造成滋扰及未经许可阻碍交通2项罪名，判处其15天监禁，缓期执行，并处以罚款。涉事水上摩托已被没收。
1: 近日，中国著名时装设计师赵慧洲受邀登陆米兰时装周官方日程，发布2027春夏系列大秀《团扇密码》，透过一针一线的缝隙，讲述关于文化、女性与时间的中国故事。
0: 本系列的灵感源自团扇，整场秀中印花丝绸、清透材质与更具结构感的面料彼此交叠，古老的图案被拆解重新组织，在新的廓形、比例与材质关系中获得新的位置。这是赵慧洲第19次亮相米兰时装周发布大秀，他坚持向世界展现中国设计之美，坚持非遗再设计，将苗绣、蜡染等中国传统技艺融入现代时装，以文化为基，以设计为笔，在国际时尚舞台展现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传承与魅力。19年的米兰之旅也让赵慧洲持续汲取意大利与欧洲文化养分，促成东西方美学的交融碰撞。舆论认为，全球对中国时尚的认知正在转变。
2: I think the quality, the Chinese quality.

0: have completely changed over the years, and I think the Chinese themselves are not interested in showing themselves just as manufacturers.
1: 眼下，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灯光艺术展，众多造型各异的灯光装置集中亮相，其中包括来自中国自贡的彩灯。
2: 多伦多动物园大型灯光艺术展以野生动物、自然和文化为主题，全员布设数十个大型灯组，数千盏单体彩灯，观灯路线全长约1.5公里，将中国自贡传统彩灯工艺与动物园自然生态场景深度融合，从丛林秘境到深海世界，从珍稀动物造型到生态保护故事，游客穿行其中，犹如置身童话世界。 园方希望通过该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濒危物种，以光影艺术传递野生动物保护理念。据了解，这场光影盛宴将持续到明年1月。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行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至33个。据法国媒体28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这艘船28号从法国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随后发生倾覆，造成人员死伤。 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28号继续出现降雨，截至当天已连续降雨33天，追平先前记录，且预计今后数日仍有降雨，有望打破持续降雨天数记录，且同时可能打破9月降水量记录。受持续降雨影响，泰国多地近日发生洪涝灾害，泰国国际航空公司29号发布声明称，决定取消9月29号至30号部分国内及国际航班。 受此影响，大量乘客及行李出现滞留。据西班牙媒体27号报道，曼弗雷基金会计划在马德里推出3场全新展览，带领观众以全新视角回顾19至20世纪艺术发展历程。3场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10号。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下面进入晨光中国，我们来关注心脏方面的疾病。心脏疾病包括了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脏瓣膜病等多种疾病，尤其冠心病需要警惕。在现实当中呢，我们该如何判断冠心病的发作症状？那冠心病的发病原理是什么呢？我们来了解。
4: 今年78岁的陈女士，几个月前突然出现胸闷出汗症状，起初并没有想到是心脏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后发现，陈女士心脏血管严重堵塞，经过救治才转危为安。今天她来到医院复查，
5: 看了片子才说，你心脏有问题了，不是肺脏有问题。梦嘛，中以为是肺脏不舒服，
4: 就这样突发性的。
6: 读到98、35嘞，心脏血管。其实我们所谓的心绞痛，其实更多的症状是胸口的这种压迫感、憋气啊，这个气透不上来，这种感觉其实不一定是疼痛啊，冷汗呐啊，这个面色的一些苍白啊，胸痛的这样一个持续，这个呢就是那大家一定要警惕，这有可能就是一个。
7: 心梗的这样一个前兆了。陈女士得的病医学上叫冠心病，简单说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因为种种原因变窄甚至堵塞，导致心肌缺血、缺氧而引起的心脏病，就像水管生了水垢，水流就不顺畅了。冠心病呢，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啊，它的主要的这个形成呢，主要是冠状动脉里面形成了一些斑块啊，斑块以后呢会阻塞冠状动脉的血。
3: 流影响冠状动脉的血供，所以这个时候呢，病人就会出现这个冠心病的一些症状啊，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心绞痛。医生提示，容易被忽略的是，心脏的求救信号有时并不在胸口。一些患者可能只是感觉胸闷、气短、乏力，甚至出现牙疼、喉咙发紧等不适，这些看似和心脏无关的症状，都有可能是心脏发出的信号。
7: 我们心脏的疼痛，它是一个内脏痛，内脏痛呢，它的体表。

其实很难定位的，有的时候心脏出现疼痛以后会牵涉到这个前臂啊，这个下颌痛啊，有些这个喉咙痛啊，或者喉咙的收紧，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它就

0: 生活方式的一些不规律，长期的熬夜、抽烟啊，这个酗酒等等的这样一些高脂的一些饮食啊，这个包括一些久坐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这些呢也都是属于这个冠心病的一些相对比较高危的这样一个人群。
1: 冠心病多由冠状动脉斑块堵塞而引发，但是冠脉深藏体内，检查相对复杂，而位置浅表的颈动脉通过简单超声就可以检查，它也因此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预警哨兵。我们来看一下。
2: 63岁的李先生多年来一直有高血脂，去年体检时又发现了颈动脉长了斑块。过去主要靠吃药控制血脂，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如今他定期来医院打针治疗，希望把血脂和血管风险控制住。
3: 我打的是2个月一次的。
4: 哦，现在就是定期来医院打
3: 针。医生和我说，那个颈动脉斑块或者是那个高血脂，这个将来对那个心脏的影响是很大的。对吧？所以要引起重视。
2: 医生介绍，血脂里最该盯紧的是低密度脂蛋白，它一旦长期偏高，就会增加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的几率，从而形成斑块，让血管越来越窄，进而诱发全身血管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
5: 我们血中的这个胆，我们所说的胆固醇啊，尤其是这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老百姓都知道的这种叫坏胆固醇，它就会趁虚而入，就会渗进我们这个血管内膜里面去，沉积就在下面，就形成了这个斑块。那么如果这个斑块脂质核心足够大，那这个斑块破裂就可能造成这个出血，然后形成血栓，就造成了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的事件。
2: 颈动脉相当于给医生打开了一扇观察窗，颈动脉如果长了斑块，往往说明全身血管，包括心脏的血管，可能也在悄悄发生同样的变化。
0: 因为我们要根据颈动脉的这样一个内膜增厚的厚度去进行一个判断啊，如果你超过1.5毫米以上，这个还是认为是颈动脉斑块，这个时候呢，还是应该尽早的去做干预。
1: 中秋假期刚刚结束，国庆假期就要到了，游客的住宿需求明显加大，主题酒店民宿的热度持续攀升，多地抢抓文旅消费契机，提前备足住宿资源。
6: 在江苏连云港，山野民宿、特色主题酒店热度持续攀升。尽管国庆假期房价略有上浮，但花果山景区民宿房源预订火爆，不少游客提前半个月锁定房型。鱼湾景区则围绕亲子家庭和年轻游客群体，推出了丛林探险、洞穴探秘等主题亲子套房，将沉浸式场景与舒适住宿相结合。据统计，国庆假期鱼湾特色主题房型预订率超95%。
7: 我们酒店还推出了住宿加畅玩的优惠套票，把住宿、门票和体验项目打包在一起，这样价格更实惠，游客也更省心。
6: 据各大旅游平台统计，截至9月中旬，海南海口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亲子家庭与青年群体成为消费主力，酒店热度主要集中在西海岸的海景房。另外，民宿市场表现尤为抢眼。记者了解到，骑楼民宿、亲子主题房源最受青睐，荣山寮等区域的特色民宿预订紧俏，部分评分较高的海景民宿已一房难求。
1: 国庆临近，记者注意到在各大商超燕麦、糙米等货品摆到了显眼的位置，这个国庆吃点全谷物成了不少家庭的新讲究。
8: 这家综合超市里，食品区一改甜口当家的老样子，除了各种常见的蛋糕点心之外，眼前这款梨桥燕科饼成了新宠。它用荞麦、藜麦、燕麦、青稞粉混着小麦粉做，靠谷物本香出圈。
9: 这款饼虽然说是个粗粮饼，但是口感啊一点都不粗糙，家里老人也都非常喜欢吃，
10: 后有着粗粮的营养，细粮的口感。
8: 全谷物为啥能火进节日 C 位？
11: 全谷物呢，它是一个解剖学结构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类的概念。通常呢，一地全国的种子呢，是由这个胚乳、胚和种皮呀、三个部分组成的。我们通常吃的白米、白面呢，种皮呀、和胚呀被去掉了，全谷物呢只去取外壳，那完整的保留了我们天然谷物的三个组成部分。去本地呢能达到98%以上，一颗粮啊几乎都不浪费。
8: 一粒粮整粒吃，好在哪里？ 数据显示，我国超过80%的成年人颧骨

0: 摄入严重不足。国内全谷物消费占谷物消费总量不到1%，而一些发达国家已超过30%，缺口就是空间。不过，全谷物好还要会买，记住三招。第一招，看配料表排位，配料表按含量从高到低排，第一位就是主力。真全麦面包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第二招，只压扁保留谷皮的即食燕麦片是全谷物，去了谷皮又加糖加奶精的营养麦片只是听起来健康。第三招，认准比例分档，按中国营养学会相关判定，全谷原料占比达51%以上才宜叫全谷食品，25%-51%只能标含全谷物。
1: 我也提醒大家，全谷虽然很好，但是呢，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肠胃比较弱的人建议的话呢，吃全谷呢还是要循序渐进啊，别一下子吃太多。
2: 近日，贵州晴隆县的一栋自建房发生了火灾，事发时一名4岁男孩独自被困在了屋里，当地消防部门接警之后迅速到场处置，成功地把男孩安全救出。
3: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发现，这栋建筑一共4层，起火点位于2楼，2楼窗户有明火窜出，被困的男孩待在3楼无法自行逃生，救援人员迅速制定方案，一组负责在建筑外压制火势，另一组从楼道进入内宫灭火，搜寻组进入火场寻人。明火被压制后，搜寻组立即进入建筑内部搜救，2楼起火房间大门敞开，浓烟密布，3楼房门紧闭，救援人员利用钥匙迅速开门，呼喊寻找被困男孩，最终在卧室门口发现被困男孩，男孩捂住口鼻，状态良好，消防救援人员立刻将男孩转移至安全区域，经过20分钟紧张扑救，现场大火被完全扑灭。据了解，事发时屋内只有男孩一人，因救援及时，男孩并无大碍，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 近日，在江苏扬州的一个小区里，一名2岁男孩在玩耍的时候不慎掉入井中，当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立刻赶到现场救援。
3: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这名男童掉入的是小区绿化带内的污水井，井口狭窄，井内无水，当时男童意识清醒。根据现场情况，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系好安全绳后倒立进入井中，紧紧抱住男童，再由井上的其他救援人员将他们缓缓拉出井口。男童被成功救出后，由家属送往医院检查，目前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男童正在小区内玩耍，是在捡树叶时踩到污水井井盖，井盖发生翻转，导致其掉入井内。在此，消防部门提醒小区物业要定期检查维护各类井盖，发现松动破损要及时更换加固。家长带孩子外出时，也要提醒孩子远离井盖等危险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2: 看新闻，观华夏，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最大钻探深度达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急剧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来自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消息，万家寨水库27号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

0: 排沙调度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亿一吨。28号，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大潮先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在梁家墩处形成交叉潮，随后扑向老岩仓，形成回头潮、冲天潮。当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壮观景象。
1: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65-5009。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2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块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2: 下腹部疼、
6: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8: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稍后您将看到，11假期临近，全省最大的菜篮子哈达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迎来节前保供高峰。国庆假期临近，黑龙江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9月29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落实赵乐际同志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部署安全生产工作。
0: 欢迎收看由关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书宝。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十一假期临近，百姓餐桌生鲜蔬果的需求激增。作为全省最大的菜篮子，哈尔滨哈达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正迎来节前保供高峰。记者深夜走进哈达市场，看这里如何保障节日期间菜篮子供应足、品种全、价格稳。
1: 凌晨1点，哈达市场里已经车流不断。国庆长假临近，海鲜正值肥美期，跨省冷链货车一辆接着一辆，把最新鲜的海货运到哈尔滨。车厢一开，看货谈价一气呵成，蒸的就是这口刚上岸的鲜。
2: 咱家帝王蟹卖的是最快的，平常一天2-3吨，过节了一天5-6吨，就这大帝王蟹品质都嘎嘎地，品相嘎嘎好。
1: 今年帝王蟹、澳龙、三文鱼、蓝鳍金枪鱼这些过去少见的精品海鲜也能连夜到货，销量再创新高。
2: 现在超低温产品像那种蓝鳍，咱为了保证它品质最新鲜，都是最新分割空运到货。
1: 节日峰值时段，单日海鲜出货量可达上100吨，依托密集的物联网络，货品快速发往省内各地及周边省市，当日到货，当日上新。
3: 在打包的时候，这个袋里面也都是带着水和冰桶的，是吗？
4: 对，都是加水加冰，保证它鲜活。
1: 深夜卸货间隙，常年跑辽哈专线的货车司机江秀成趁着短暂休整赶紧给家人报平安。江秀成平时2-3天送一趟货，赶上过节基本每天都要跑往返。凌晨2点，齐齐哈尔产地职工的大白菜陆续到货，这对带着工人忙碌的夫妻是哈达有名的蔬菜大户。
5: 那好嘞，哎，马上上车，哎，10个广网10个粮袋啊，加货快一点啊。
3: 咱这一宿得搬多少趟啊？这个货
4: 那可数不过来，大概得5-6万斤吧，得搬到明天早上8点左右才能下班呢。
3: 那这一袋的话多少斤啊？
4: 大概得有80斤左右吧。
1: 果品交易区灯火通明，一箱箱刚卸车的山竹、榴莲堆在卸货区，商户们一边清点到货，一边回复采购商信息，忙得脚不沾地。
6: 啥都有，就是季节货全，非常多。
1: 作为全省最大菜篮子、果盘子，保供高峰期间，哈达市场往外发的车一天有4300多辆，夜里进场的货车日均也有1000多辆。货品覆盖省内51个区域，果品产地从国内7个省延伸到泰国、菲律宾、越南、老挝等6个海外货源地。
0: 为迎接国庆长假出游高峰，黑龙江省民航、铁路、公路等部门加大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1: 29号，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提前迎来客流高峰。
7: 主要是来赏秋，八一高铁也刚刚开通了，我们想来体验一下最北的高铁，领略我们祖国最北的、最东的、最美的风景。
1: 国庆期间，哈尔滨机场将保障航班起降3458架次，运送旅客53万人次，其中去往抚远、漠河、黑河、加格达奇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班上座率达到95%。哈尔滨火车站客流持续攀升，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实时调整安检出站通道数量，开放免费充电桩、淘气堡等便民设施，

0: 增设巡控机器人，全力保障出行安全。公路方面，国庆假期期间，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继续免收通行费，摩托车持D一类有效驾驶证，牌照齐全且设计时速不低于70公里，也可免费通行。10月1号将迎来高峰，建议错峰出行。
1: 那本次呢，我们通过情景再现，沉浸式演绎的这种形式呢，热烈庆祝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那本次的这个演出，我们精心筹备了4场。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红色故事的演绎，让我们的红色精神能够看得见。
0: 近日，佳木斯市郊区红色历史故事情景报告会精彩上演。整场报告会按照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3个历史阶段铺陈篇章，集结了郊区各单位、乡镇文艺骨干。大家在重现红色故事同时，也深刻感受到英烈的无畏担当和家乡红色历史的厚重。郊区红色历史故事情景报告会自去年首次举办以来，本次已是连续第2年推出。29号，为期2天的2026年度哈尔滨丁香人才周秋季引才现场招聘活动启动。本次活动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现场首次对照黑龙江5大安全产业赛道划分招聘展区，岗位供给紧扣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向北开放领域需求，邀请了省内12市地、东北多座中心城市组团参展，共提供3800多个优质岗位，预计招聘青年人才1.6万名。
2: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65-5009。
3: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2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3: 尿痛、尿不尽、
6: 对症；
3: 下腹部疼、
7: 对症。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可他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8: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

0: 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啊？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4到4度。哈尔滨明天小雨转晴，12到5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11到-1度。黑河多云，13到1度。齐齐哈尔多云，13到3度。绥化多云转阵雨，15到2度。大庆多云，13到3度。伊春多云，14到-1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6到4度。鹤岗多云，16到2度。鸡西晴，15到5度。牡丹江晴，17到4度。双鸭山多云，16到6度。七台河多云，15到2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4到4度。哈尔滨明天小雨转晴，12到5度。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驰骋在流动的交通风景线，赏一城山河秋色，品一路北国风情。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

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儿，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开大火

大火烧开一会儿了，番茄呢已经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现在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了。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不是，我觉得你先别说了，这个团购活动哈，你觉得今儿还能继续吗？昨天王总他是给了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今儿这都是第3天了，你还让大家报名？大家要是报上这名，你上哪儿给大家这个进口磷虾油去啊？
0: 上哪儿给他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2: 不是你不知道，你就敢让大家报名？那今儿报名的这些朋友，磷虾油你包圆吧。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了啊，就是你用这个市场价买，然后按照团购的价格你给大伙儿。
0: 哇，
2: 怎么样？
0: 你这哪是方法啊？你这纯纯是馊主意呢。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让大家报名，那可是有底气的。还没明白呀？那就是阮老师让我说的呗。不信你问问阮老师。
2: 不是，您让大家报的名，阮老师。
1: 没错，是我让刚子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抓紧时间报名的，让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
2: 不对呀，
1: 昨
2: 天王总可是说了哈，只给咱们最后1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他说了能报多少算多少，那今儿还能再给咱吗？
0: 立冬，要我说吧，你就操那没用的心。既然阮老师都发话了，那肯定是手拿把掐，稳稳当当的，肯定有。把那心放肚子啊。
2: 不是，
1: 对，刚子说的没错。既然我让大家继续报名，就肯定能把磷虾油给大家。这个
2: 怎么回事啊？
1: 本来昨天呢，王总是给了咱们1个小时啊。那么1个小时之后，他就不想再给我们报名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你也知道，一直都。

0: 是三天，
1: 对，
0: 我就特别怕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这两天呢，比方说前两天有事儿，不知道有这个进口零下油的团购，错过了这么一次吃进口零下油的机会。所以昨天节目一结束，我直接又去找了王总，我跟他是好说歹说，我用尽了办法，最后才为大家争取了一点时间。就这么说吧，今天是咱们进口零下油的团购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是进口零下油团购的最后的机会。
1: 那他给咱们多长时间？就今天？
0: 今天的时间就是咱们节目的时间
1: 哦，
0: 也就是说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团购也就随之结束。
1: 明白
2: 啊？这么短的时间呢？
0: 啊。
2: 哎呦，那大家可就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节目也就这三十分钟，错过了这三十分钟，那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进口的零下油了。
1: 对对对，而且这款进口的零下油啊，那是非常好的。就别的不说，就那个原材料的选取，就那个萃取的技术，那不是一般的厂家他能做得到的。
0: 没错，这个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就这款新西兰的进口零下油，那原材料用的都是纯绿色的无污染的南极磷虾，
1: 对，
0: 而且在捕捞磷虾的时候，那磷虾都是鲜活乱蹦的，再用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让这些磷虾在上岸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这样一来它的活性成分就能全部保留，超过大概98%。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得需要多先进的技术啊，就这一项技术用到专用的捕捞船，咱不算每天维护这个船的费用，那就要需要上亿美金了。
2: 等等等等，两位，咱先别说了，老老师你宣布开始吧，再往下聊，再越晚开始，那咱们的朋友们不就越吃亏了吗？这时间就越短了。
1: 对对对，
2: 袁老师你宣布，咱们倒计时开始，来，
0: 行，
2: 宣布。
0: 那么进口零下油这个团购活动倒计时开始。
1: 嗯，
2: 好。
1: 刚才哈就说这个船啊，这个上亿美金
0: 是，
1: 而且这个啊还不只是生态捕捞技术的这个尖端的，那个提取技术呢也是属于顶尖的。
0: 这话说的没错，那个新西兰他们厂家采用了超临界二氧化碳的那个萃取技术，就这项技术能够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让磷虾油里边的成分保证纯净，没有其他的残留，并且呢还能把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保留得非常好。那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多了，那咱们吃了以后对身体的帮助是不是也就更大了呀？
2: 那肯定是，要不是这磷虾油对身体帮助那么好，大家能这么抢吗？
0: 对，
2: 我敢提醒大家啊，能够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还想要进口磷虾油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1: 没错哈，还想要这款进口磷虾油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您自己找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可就不容易了。就这个磷脂的含量，就这一项，那就不是一般磷虾油能比得上的。
0: 说的对，这个立冬你知道，因为那个你那个微信上的那个留言非常非常多了。
1: 是。
0: 那么前段时间你还跟我说呢，说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讲磷虾油，马上都到药店呐、网上啊去找磷虾油了。
1: 对对对。
0: 看了很多的品种，但是呢，这些个品种里边这个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的。他们回来反映说都没找到，
3: 没找着，
0: 没找着，
3: 嗯，
0: 所以才对咱们讲到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就非常认可了。大家也都知道，磷虾油里边的磷脂的含量的多少，可以说是衡量它等级的核心指标。一般来说，啊，这个磷脂能够达到50%以上，这已经是高端门槛了。但是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
1: 对，
0: 磷脂含量高了，告诉大家吸收率它就高，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吃进去的营养能更好的被我们身体利用。
1: 是，而且这里边呢还是100%的纯磷虾油。我看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哈，说那个有的磷虾油里头它还有别的成分，就是一点都不纯。
0: 这个市场上啊确实有那种磷虾油，不过呢我今天给大家找，那肯定是要找这种里边是100%纯磷虾油，就是没有一丁点的添加的，而且呢它里边呢都是磷脂型的

0: 欧米伽三，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被咱们人体吸收。那么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这款磷虾油它是具备 HACCP、GMP 和这个 RMP 的三重认证的这个产品，是真正的一个大厂，是值得可信赖的一款产品。
1: 是百分百纯磷虾油，磷脂含量啊高达56%，还具备了 HACCP、GMP、RMP 的三重认证。那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啊，团购价才99元，优惠的力度那是相当的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价格。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团购的好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今天呢，上哪儿都没有这个价格喽。
2: 对，其实谁也没想到哈，就是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进口磷虾油，不管是从原料方面还是到技术方面，那都是顶尖的。那个成本那么高的进口磷虾油，好家伙，市场价是499块钱一盒，到了阮老师这儿，谁能想得到吗？直接就砍掉了前面的一整数，变成了99块钱一盒。就这个价格，它还是进口的磷虾油，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真是像刚才你刚才说的，前所未有，是史无前例。
1: 是啊，阮老师一直是砍价的高手。
0: 刚子，我不砍也不行啊。
1: 是，
0: 就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东西是很好，但是它贵呀，对不对？你说有多少朋友想用的，你能用得起？条件好一点的，你买回去吃个一两盒、两三盒也就最多了。条件稍微差的，听到这个价格，不赶紧就走啊？
1: 吓跑了
0: 呀！那就对这种磷虾油，你再好，他也没什么想法了，没这个，对不对？那你怎么补充这方面的营养呢？怎么让身体变得更加好呢？所以呢，我就硬着头皮把这个价格死命的往下砍，这样呢就能让更多的朋友吃得起这么好的这款磷虾油了。
2: 真是啊，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都抢到了，而且呢，大家一算账，真的是省了好大一笔钱呢。一盒是省400块，一组6盒那就省2400。
0: 对，
2: 这2400块钱，至少一家咱说几口人，一个月买菜钱，这是不是省出来了？
0: 还不止呢。我跟你说，你是没退休，像我这个年纪，有些朋友50来岁、60来岁退休的，那个退休金很少的，那算一算就能省出一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差不多。
0: 那么还有一些就喜欢旅游的朋友，就这次磷虾油省下来的钱，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了。可能能走好几个地方。
2: 可不。
0: 不过呢，说实话，省钱呢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好。只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好了，健健康康的，我们少得病，少去医院，不给孩子们增添负担，那我们的生活呢才能是快快乐乐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没错。不过在这里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呀，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啊，而且今天是抢购倒计时，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啊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多合适啊！不过现在节目离结束的时间所剩无几了，大家能报名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抢购。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今天是那个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快帮我订一组呗，那个要不然我怕这边没有我份儿了。你这款那个进口那磷虾油啊，哎呀真是太好了，选用的是南极磷虾做的原材料，而且还是24小时专业保鲜的。再用那个先进技术提取出磷虾油，哎，这可不是一般厂家能做到的，是不？
0: 是。
3: 再说那个纯度啊，100%的磷虾油，磷脂的含量是达到了56%，是吧？哎，这可比我自己找那个磷虾油高多了。就这么好的这个进口磷虾油，怎么也是要几百块钱一盒。
0: 是。
3: 哎呀，你却直接就砍掉了400块钱，一盒才99元。哎，这也太便宜了，一盒省了400块。一组就是能省2400，一个月的那个买菜钱都省出来了，是不？
0: 对。
3: 所以阮老师这么好，这么优惠的那磷虾油，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0: 没问题，现在就给您订一组。今天呢是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

0: 了，看出来啊，您是着急了，一直说也不让我插嘴。不过呢，您就放心，肯定有您的。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在打电话等着报名的朋友呢啊。
1: 哎，那好的好的，谢谢饶老师啊，那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啊，团购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1: 任老师好。
0: 你好，
1: 我想订两组进口磷虾油给老伴儿吃，现在还能订吗？
0: 进口的磷虾油还能订，您的两组肯定有，您放心吧。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有我的。
0: 嗯，
1: 我老伴儿啊，在心脏血管方面啊有点问题。
0: 嗯，
1: 就是血管里面的脂肪啊，还是什么东西啊，太多了。
0: 哦。
1: 我看你讲这个磷虾油啊，哎，就不错了。市场价呢，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呀，只要99元，这一盒啊就省了400块钱。你说这一组啊，就能省2400块钱呢，这也太合适了。所以呀，我得给我老伴儿啊订两组，让他多吃一段时间，也让他的身体呀能再好一点儿。
0: 这个没问题呀，这位女士您就放心吧，您要的两组磷虾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不过我建议呢，您在家里如果说收到这款磷虾油以后，我建议跟着老伴一起吃，这样呢不光是让您老伴的身体能够得到帮助，您的身体也能够得到帮助。您说您的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照顾老伴，不是吗？对不对？
1: 对，袁老师呀，你说的太对了。那你再帮我订一组磷虾油呗，我也吃一吃。那你给我订3组，你看行不行？
0: 哎呦，这说着说着又加了一组了。行行行，没问题，我给您再增加一组，一共是3组磷虾油。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啊，是包邮的。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李元老师啊，那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不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任老师啊。您赶快帮我订6组啊磷虾油啊。
0: 6组啊，订的不少啊。啊，为什么订这么多呀？
3: 我是帮我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对于血脂啊、血压、血糖等方面都要多注意。我在网上可没看见含量有这么高的，那为了爸妈的健康，我得让他们吃一吃。再说了，您这个价格也太优惠了，网上都是好几百一盒的，那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也要499块钱呢。您硬生生的帮忙讲到了99一盒，一盒呢便宜了400块钱，一组就便宜了2400元。我订6组。那我是不是就便宜了将近15000呢？所以我要趁着便宜多给爸妈补一些。
0: 我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什么事儿呢都先想到爸爸妈妈，遇到好的磷虾油呢还要多囤一点儿，不错啊。那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上6组，让你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呢在吃磷虾油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健健康康起来。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好的，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进口磷虾油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这报名的时间那也太紧张了，
0: 是
4: 赶快给我报4组啊。
0: 看得出来大家都着急报名啊，您放心。这个时间您的4组还是能够报上名的。
4: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能报上名就行了。这样啊我们就有进口的磷虾油吃了。我是那什么订的4组呢，就是给我自己留2组，我和老伴一起吃。还有2组呢我是给亲姐订的。要他们老两口啊也吃上。毕竟我们现在的年龄啊，虽然身体那个体检的年年体检呢没遇见什么问题，但是哈预防疾病啊保证身体健康还是必要的。只要我们4个人身体健康，那就是给孩子减轻负担，对吧？更何况这么好的那个进口磷虾油，价格这么优惠，史无前例的价格，才只有99块钱一盒。我更要抢啊！这样啊，在经济方面呢，也都不用给孩子添负担了。你说是不是，袁老师？
0: 是是是，您可真是爱孩子呀！这张口闭口的全是对孩子的好，给孩子减轻负担。不过呢，您这个想法呢，跟做法呢，一点都没错。只要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保持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就是给孩子减轻了不少的负担。行了，还。

0: 很多朋友在着急报名呢，我这边呢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1: 好，行，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进口磷虾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我想要订3组进口磷虾油，现在还可以订吗？
4: 现在这个时间呢，肯定是能订的。那您这3组是一家3口人吃？
3: 哎，对对，李正老师吗？
4: 啊，是是，
3: 都是帮我们一家3口订的。哟，我看张老师这两天讲这个磷虾油嘛，这进口磷虾油实在是太好了。你说说，鲜活的磷虾马上捞不起来，都马上就加工了，然后还有顶尖的技术去提取，哟，保留了磷虾中的很多的有效成分。你说这里面磷虾油里面的磷脂含量嘛，这个我可是真的挺了解过的，这个含量嘛是磷虾油质量的一个标准，质量高的肯定更好嘛。哟，目前我是没有找到能够超过这款56%了，所以我就等着阮老师的团购嘞。哟，一开始嘛我都准备好了大出血的准备了，毕竟这种预好的东西交给预柜。但是嘛，前两天我还看到一款100块一盒嘛，哟，我没想到阮老师团购的优惠才99块钱一盒。可把我省了不少钱啊，所以我想要订3组全家都吃一吃，毕竟爸妈的年纪大了需要保养保养。
0: 这个年轻人啊，有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好。
4: 对对，
0: 这位先生啊，您放心，您要的3组磷虾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啊。
3: 好的好的，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不过报名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这个时间报名还赶趟不？我要订15组。
4: 15组啊，那赶趟是赶趟，但是15组您是自己用啊，您还是送礼啊？
5: 不是送礼，都是给长辈买的。前两天我看到阮老师讲的这款进口磷虾油，我就觉得很好，然后又专门上网搜了一下相关知识和相关产品，一对比才知道我看的那些就没有你看的这款更好。原材料选的是南极磷虾，还是鲜活普老，24小时专业保鲜，低温萃取，100%纯磷虾油，磷脂含量更是高达了56%。这么说吧，我们亲戚家的几个小辈一起研究了一下，就觉得这款非常好，尤其是我对我爸妈这辈人啊，吃了之后呢对身体肯定是有帮助，所以啊我们就一起订一些，让自己的爸妈呢都能吃上这么好的磷虾油。
0: 丫头啊，就冲着你这份孝心呢，您要的这个15组我全都给您订上了。不过我就
5: 好的，谢谢阮老师，太好了，
0: 您的孝心得到了全方位的满足。其实磷虾油啊，中老年人都能吃啊，跟爸妈说啊，跟家里的老人说，每天吃点儿，咱健康长寿啊。
5: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那再见了。
0: 不用谢，顺带便帮我们仨问个好啊。
5: 好的好的，老师。
0: 哎，好，再见。
5: 好，再见老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不过报名截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阮老师，您好啊，您这款磷虾油可太好了啊！我老伴一直看您的节目，您讲的这款磷虾油啊，他就看上了，
0: 看上了，
6: 他就一直跟我讲，您这款磷虾油是用新鲜的磷虾做原料，那用的都是先进技术，尤其是这个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别的磷虾油都比不了。他还说呢，这要是能吃上这款磷虾油啊，
0: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呢，确实是这样，尤其是这一款磷脂含量，它达到了56%，那对我们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我非常感谢您老伴的认可。如果说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我跟您说再见了啊。
6: 别阮老师，我还有事儿，我要报名啊。你想我老伴都这么跟我说了，那肯定是想要啊，所以我得给他订2组啊，要不然那肯定

0: 那你说我啊，更何况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才99元一盒，两组我也出得起啊。
1: 那行，我这边就帮您订上两组，让您老伴呢吃一吃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行了，这回是真的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呀，袁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哎呀，你可真是为我们着想了啊！你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
1: 嗯。
3: 哎，这么好的一些磷虾油还是进口的，正常都没有这个价格呀。
1: 是。
3: 我一开始以为最多也就是降到200多，没想到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你硬是降到了99元一盒，而且呢，磷脂的含量还达到了56%。这么好的磷虾油，99元，我是一点也不敢想啊。但是您我们做到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袁老师。这次我可以多吃一段时间。
1: 哎呀，这位朋友啊，就像您说的，这款磷虾油它这个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那咱们吃了以后呢，它在我们身体里会发挥的很大的作用。行了，您要是收到进口磷虾油以后呢，您就每天坚持吃就行。那我别的也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啊，等等，袁老师。
1: 哎。
3: 那个袁老师，给我报上名呢，我还没报名呢，打算报名订3组。
1: 哎呦，订3组，这都是什么点儿了？节目马上结束了，
4: 真沉得住气啊！您
1: 是吧？你看立冬都说你真沉得住气啊！您知道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按节目时间来截止的，
4: 对，
1: 你说节目一结束，你这团购就要结束了，对不对？你到这会儿说半天，你才说还没报名呢，差一点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行，我把您这个要的3组给您报好名，您在家等着收获吧啊！不能再多说了，
3: 好的，
1: 再见，
3: 好的。谢谢袁老师，谢谢袁老师，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5: 袁老师好，
1: 你好，
5: 我要8组进口磷虾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648/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磷虾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8组吗？
5: 确定，阮老师是这样。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磷虾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磷虾油太贵了，450一盒。然后邻居的儿子是大公司的高管，我吧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工资跟人家那比不了。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磷虾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呀？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8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0000块钱呢。
1: 是的。行，哎呀，你是个孝子，8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5: 好嘞，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大家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新一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多合适啊！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叫雷辉，在这戍边18年了。
1: 我叫庄国超，戍边16年。
2: 我叫江一云，在这里戍边10年了。
3: 我叫姚红，在这里戍边已经2年了。
0: 把最好的年华留在这里，我无怨无悔。
1: 守住国门就是守住家园，
2: 练就过硬本领，守牢祖国边境线。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张啊。不是，我教了你那么多遍，怎么还不会写啊？
1: 家字太难写了。
0: 是这样的吗？先这样。你怎么那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1: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2: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2: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您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泄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是。
0: 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啊。
1: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3: 启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攻城市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右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4: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
2: 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啊！
0: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2: 老师，现在去哪儿？
0: 回家。
2: 是。
5: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
1: 哎，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了，来不及了。
0: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2: 哎，学生，你去哪儿啊？
0: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3: 师母，
2: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0: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
4: 妈妈妈妈，啊，
0: 怎么了？
4: 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3: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2: 这干什么呢？
0: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看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十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2: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
5: 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
0: 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2: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0: 不走啊？
2: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0: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6: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3: 老师，焦恒也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2: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7: 去帮我把那个柴盒拿了。哎。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尽快送到华东去。
1: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0: 辛苦你跑一趟。

0: 我已经接奉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1: 感谢简奉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2: 我们通过幽禁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芷柔、刘永尧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 只是吴石这边，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壁攻势，但福州绥署却迟迟未经进展，
3: 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
1: 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受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

0: 还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胜？老师，您亲自去霍国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1: 来不及了，提早一天完成，否则我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提议，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扣人。
1: 好。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是
2: 是。
0: 吴副主任，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
3: 放行，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4: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3: 让开！
5: 怎么了？什么事啊？
3: 龚秘书，张探长，这位是随署驻顺兰主任的秘书。 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
2: 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4: 什么事儿？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2: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4: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好。
2: 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4: 是。
2: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3: 是。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随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